0: 特别舒服啊，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

0: 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吃的怎么样。来，
1: 你好。
2: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2: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3: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3: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嗯，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3: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3: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3: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3: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啊，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嘛。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恭喜同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6: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嗯，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0: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 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5: 多幸福。

0: 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我说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2: 好吃，
3: 你超值超值
1: 啊！
4: 上给你刷个饭呀，
5: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
0: 是
4: 我们在这抢，特别
1: 的，这鱼啊，
4: 抢，
1: 鲜的，
0: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0: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8: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9: 那太舒服了。
10: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3: 今日之事，乃是夏江与我之间的恩怨，本就与苏先生无关。父皇若是觉得心中难安，处置我便是了。
14: 就为了这一件白衣吗？你到底想怎样？
13: 儿臣素来行事如此，不愿他人替我受过。

0: 太子和苏先生都平安出宫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你且不用多想，过些时日，我就想办法把你接出来。

抱歉，你一直都知道，对吗？还有伪证、梦之、霓凰，他们也都知道，是吗？

什么不告诉我？

0: 受对你的期许与他人不同，你明白吗？
1: 我就会认出他，我应该认出他来的。

0: 起来。静夜，现在仍然没有到你可以伤心难过的时候，前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和他都不能停下脚步。
1: 他病得重吗？
0: 我只有一句话，完成他的心愿，那也是你的心愿，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0: 陛下，是否要请贵妃娘娘过来瞧瞧？
1: 下江之言，你信吗？
0: 不信。
1: 难得你这个老东西还能说句准话，嗯？为什么不信？
0: 陛下，老臣在宫里服侍了这么多年，好歹从小也是认得太子殿下，并知道他的性情。假如这位苏先生就是林殊的话，当初太子殿下是绝不会让夏江把他抓进玄镜司去的。
1: 朕居然忘了，魏征一案时，梅长苏曾经被带进玄镜司，那可是个九死一生之地。你说的没错，他若是林殊，景琰绝不会如此对待他的。
0: 哎，既然话都说开了，其实也没什么。您放心，这太子殿下是绝对不会把他放在心上的。
1: 他真的不会。旧案一直都是朕和太子之间的心结，夏江利用林殊的身份挑拨我们父子，实在是恶毒。朕看太子的心里还是有些怨气，得安抚一下他才好。
2: 那是在列宫，我曾问母亲故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突然提问，不给你们事先商量的机会，也许就能找出真相。但我没想到。
3: 你没想到真的有梅石南这个名字。
2: 林帅当年

0: 竟以梅世南为化名救过身为义女的母亲，对吗？这段往事没有人跟我提起过，所以当您真真假假谈到那个故人时，我没想到那确实是林帅。
1: 小叔现在最能依靠的人就是你了。静言，你要答应我，沉住气，一步也不能迈错。现在的形势，你还经得起失败，可是小叔，他已经经不起了。
0: 母亲放心，我自有分寸。
2: 我整一下。
3: 还整什么整？
2: 必须得试试了。
4: 你可知其中凶险？
2: 我当然知道了。你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去！
1: 村人，

0: 飞流，好看不好看？
1: 嗯。
0: 你看他长得像什么？
1: 不知道。
0: 孔雀尾巴呀，像不像？
1: 嗯。
0: 来，你过来。
1: 干嘛？
0: 哥哥把这个捆在你的腰上，你给哥哥跳个孔雀舞好不好？
1: 不要。
0: 过来。
1: 嗯。
0: 过不过来？
1: 嗯。
0: 过不过来？好小子，你敢跑？哪跑？你给我回来！
1: 啊！救命啊！苏哥哥，救命啊！
0: 过来！
1: 你还跑？苏哥哥，救命啊！苏哥哥，快来救我呀！
0: 过来！
1: 苏哥哥，救命啊！
2: 宗主怎么样了？
3: 七七还好，一直睡着，一动也没动过。令公子越是紧张就越是爱闹，这次多半是走了险招了。
1: 苏哥哥，救命啊！
0: 他睡觉呢，你到枕头边也吵不醒他，乖乖听话吧。
1: 苏哥哥，救命救命救命啊！
4: 大人，他不是夏冬。
5: 你是谁？
2: 宗主还睡着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5: 蔡尚书昨日突然巡查天牢，宫羽被发现了。
6: 宫羽被发现了？
5: 是啊，昨夜就被发现了，我今天一早才知道消息的。哎，小叔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他得拿个主意才行啊。
2: 令公子说至少还得两天。
5: 两天
2: 啊？
5: 他又翻边了。

0: 没事吧？
1: 如果这么一点点事情要让他来想办法，他迟早灯灭油尽。
2: 此事因我而起，我得回去。
0: 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去就是自投罗网，两个人都会被收押的。
2: 那你说怎么办？在这等着，等着龚姑娘受训。
0: 不行，反正你不能去。今天晚上，索性我夜闯天牢，跟他们干场硬仗，把龚姑娘救出来。
2: 我和你一起，我们俩联手，就算天罗地网，也能撕出一条口子来。
0: 好，
3: 好啊！
1: 你们没事吧？现在我总算明白长苏为什么这么累了。你们还真是能帮到吗？
4: 令公子，你有别的主意你就直说，你要是再在这说风凉话，宗主醒了我第一个告你状。
1: 我很怕你告我状吗？
4: 你
1: 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看把你们急成什么样子。好吧，让我来教教你们，教教你们怎么兵不血刃去对付那位刑部尚书大人。

0: 这个假扮你的人呢？
1: 我怎么知道？
0: 此地不宜久留，走。
2: 站住！
3: 想不到真的是你，蒙大统领。夏冬，怎么会是你？
1: 蒙大统领还犹豫什么？现在是蔡大人要刨根究底，太子殿下追究下来，事后也怪不到你呀。
3: 太子殿下，
0: 是是。
3: 夏冬明明已经成功逃了出去，牢中假犯与大统领也没什么直接关联，你怎么又把真犯给带回来了？
4: 蔡大人真的想知道吗？
3: 大统领，你是在说笑吧？
4: 蔡大人可还记得，当初夏江逃出天牢时，陛下的旨意吗？刑部职责疏漏，以致逃失逆犯，如有再犯，革职查办。蔡大人，我可有说错吗？夏冬逃出天牢，被太子殿下的部下抓获，如果公开把他押回来，那不等于告诉所有人你们刑部再次让逆犯逃脱吗？太子殿下对大人赏识有加，不想大人因此受到责罚，所以暗中召我把夏冬押回天牢，希望这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这么过去了。蔡大人，你我虽然平时交往不深，但对大人的耿介我是素来敬仰，当今的大梁亟待中兴，正需要大人这样的良臣，既然太子殿下有爱众维护之心，大人何必拘泥古板，辜负他一番好意？
3: 大统领，请代我谢过太子殿下，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他逃脱了。
4: 大人放心，我一定会把话带到。
3: 有劳大统领，
4: 告辞。蔡权行事还是非常谨慎的，虽然他信了我们的话，但还是把夏冬如何逃狱的过程一一拿来证实。好在我们之前做了周全的准备啊，要不然啊，真的被他看出破绽了。
5: 宫羽呢？
4: 宫姑娘是替夏冬进天牢的假犯，蔡权当然不会放过他。好在宫姑娘也不是普通人，她来历成谜。

0: 身手又好，夏冬说的是玄镜司安排在妙音房的暗桩，顺理成章。
1: 东宫呢？蔡全应该也会到那儿去确认一遍吧。
0: 被你说着了，抓捕夏冬的究竟是哪些人？怎么押送回来的？太子知不知情？这些啊，他全部都去核实，多亏你安排的好啊。这件事情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1: 尘埃落定？
0: 嗯，
1: 未必吧。这个消息当初是如何走漏的？你查了吗？哎呀，难怪长苏这么累。我给你提个醒吧。
0: 嗯，
1: 你有个贴身护卫，最近刚娶了一位娇妻，对吧？
0: 啊，
2: 华族的。去查查吧。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来，
2: 你来琅琊阁给我做个3年学徒，我包你什么都知道。

0: 爬爬，
1: 不要，
0: 再爬，你再爬。说了你那个不好看，你过来我给你戴上。
1: 苏哥哥，
2: 你要是觉得无聊，就去替我查清楚玄机公主给夏江留了多少人，别再折腾飞流了。
0: 你们这是一家子什么人呢？啊，病好就把大夫扔到墙角，没良心的，早知道就不治了。哼，一个都不治。

0: 臣遇见了兵部尚书李林，见他一副精神百倍的样子，想必他驻军换防的出案得到了殿下的首肯。
1: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对兵制其实是最了解，抛开党争不谈，能力本是有的。那个出案没什么大问题，我让他再修改一下，就能呈报中书阁核准了。

0: 宗主，这两部的尚书大人您还没有处置呢，为什么要毁掉啊？
1: 因为我不会动他们了，留着这两块木牌也没有意义，党争就像是一场噩梦，有些人会永远困死在里面，而有些人会醒过来。这两位大人算是醒过来了。
2: 无论以前是否参与过党争，只要有心悔过，我自会给他们机会。
3: 其实多数人在入世之时都有一颗济世报国光宗耀祖的志向，只因为朝廷气象污浊，渐渐迷失了心志，随波逐流了。殿下在更新朝廷气象之时肯为这些人留一线生机，实在是仁德呀。
4: 不过这种机会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有些人心性已成，只怕难改。天下贤士尚多，倒不如多留些机会出来给那些未受沾染的寒门学子，那岂不是更好？
3: 无论寒门豪门，但凡学子都应有进阶的途径，只要不分门第选用公允即可，不能矫枉过正。要知道为官为政经验是很重要的，新进学子胜在品性和细致，但是心性上经验上还是差了些。
4: 谁生下来什么都知道，那多给些磨练的机会自然会老道起来。
3: 那也要有时间呢，就比如驻军换防这桩事，李林的年资不是摆在那里好看的，我想这桩事情换作任何人来做都不会及他做得更周全更切中要害。
4: 我承认兵部的方案很好，但这只是个案，不能

0: 及大多数人。年资和经验这种东西，那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一年顶人家好几年，有些人守在一个位置上十几年，可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凡事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逐一甄别才行。
1: 这天下州府各级地方官员那么多，如何逐一甄别啊？
0: 难办就不办了吗？筛查人才，选贤与能加以任用，本就是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尸位素餐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太子主政，新朝就要有新气象。
2: 蔡卿慎言、哪有什么新朝？
0: 是，殿下。

0: 现在朝政上的事有太子，你操这么多闲心干什么？
1: 我就这么说两句也不行啊。你这么闲，华族的事儿查得怎么样了？
0: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哎呀，咱们少阁主也有头疼的时候啊。
0: 你应该知道，寻找这些小喽啰本身就比找那些大头领要麻烦，再加上玄机公主的手下既分散又隐秘，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个知晓内情的人帮忙就好了。
1: 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是你自己答应我的，在谢玉的死讯传入京城之前，你就把我打扫干净夏江留下的所有麻烦，可不能食言啊！
0: 啰嗦。怎么了？我才说你句啰嗦就不高兴了？
1: 我突然想到欲望了。他在临死之前对我说，有件事他料定我一定想不明白。
0: 你是说欲望和华族也有关系？
1: 否则他不会纵容夏江和秦般若在他身边留这么久，而且他们俩也不会这么死心塌地的帮他。
0: 不会吧？难道说皇帝老儿和华族的女人也有一腿？
1: 粗俗。这事儿只有皇上他自己才知道。我是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正如我们俩所料，那玉王一死，华族必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复仇。
0: 哎，累不累？

0: 走吧。宗主，
1: 找我有事吗？
0: 宗主，请恕宫羽隐瞒之罪。
1: 你有何事隐瞒我？
0: 我也是华族人，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不过宗主，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次去天牢换聂夫人，我也是真心想为宗主分忧的。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

0: 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

0: 戴呀，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0-3-2-2-1-7-2-1-2-3-4-8-5.3-4-2-2-1-7-2-1-3-9-0-9-2-6-6-2-2-1-7-2-1-0-4-0-1-8-6.9-6-2-2-1-7-2-1-9-0-5.0-2-2-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

0: 没配镜的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可什么了。
1: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6: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

0: 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

0: 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佩君。今天5月，南艺大教杯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今天历史巅峰人，每一位小花姐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给上面，你帮帮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丑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

0: 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宗主。
1: 找我有事吗？
0: 宗主请恕公羽隐瞒之罪。
1: 你有何事隐瞒我？
0: 我也是华族人，是我母亲告诉我的。不过宗主，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你不利的事情。这次去天牢换聂夫人，我也是真心想为宗主分忧的。
1: 起来吧，你是华族人，我早就知道。
0: 宗主知道，
1: 当年华族夹在大梁和北燕之间，史无立足之地，无奈举国来降，却又降而复叛，是摄王室心思不定之国。虽然玄机公主心思偏执，可是华族与大梁同宗同源，如今华人与梁人已无分别，又何必另眼待之呢？
0: 宗主。
1: 哦，对了，既然你提起了，我有一件旧事要问你。
0: 宗主请问，
1: 你可知玄机公主有过孩子吗？
0: 没有。哦，不过玄机公主的姐姐玲珑公主，她有过一个孩子，但她后来在和大梁交战的时候战死了，战死之后这孩子就不知去向了。
1: 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退下吧。
0: 是。

0: 人家为了天牢的事情难过了许久，今天终于鼓足勇气跟你说话了，你怎么也不知道多安慰人家两句啊？
1: 如果我不安慰他，他会怎么样？
0: 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心里难过喽。
1: 既然不会怎么样，我又何必去招惹他呢？我现在给他希望，将来他就会更失望，对不对？
0: 你还真懂女人心呢。小飞流，看见没有，你苏哥哥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硬。
2: 不是，
0: 你下来，下来陪哥哥喝酒。
2: 才不要。
0: 下来。
2: 哦，
3: 哎呀，严公子，
4: 韩公子您来了。
3: 严公子好，
4: 府里请。哎，恭贺严侯，多谢多谢。
3: 恭贺严侯。哎呀，
5: 贤侄，多谢了贤侄，来里面请。
0: 哎呦，
6: 师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呐！
5: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了
4: 啊！里边请，
7: 恭贺侯爷，
4: 多谢多谢。
8: 里边请，这位是严公子吧？
4: 啊，在下严玉金。二位是要到本府来吗？
8: 严侯今日寿辰，特来祝贺。
4: 谢谢，
7: 多谢。专程
6: 是是啊，
4: 请恕晚辈眼拙。
3: 里边请。
4: 夫人，您是？
3: 走。
8: 毕姓韩。是严侯爷当年的老友，这是犬子。
3: 恭贺严侯啊！
7: 多谢多谢，
6: 恭贺严

0: 侯爷。
1: 啊，既是家父的老友，那二位就府里请吧。
2: 多谢。
3: 嘿，您请。
4: 请。里面请。
5: 恭贺杨侯，
6: 请杨侯拜寿了。怎么
7: 了？又有不少老友，又能见面了。
8: 转过去。
9: 嗯。
8: 再转回来看看。嗯。穿那件灰的吧。
10: 嗯。
8: 嗯。
10: 穿那件。他的眼光一向很差。你不知道吗？换了去。
8: 头疼了吧？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酒？
10: 你们又要出门呢？
8: 今天是严侯的生辰，帖子几天前就送过来了，我要过去一趟。
10: 严侯生辰，太子也会过去吧？那你也带我一起去。严玉金那位公子哥，我还挺喜欢跟他一起玩的。

0: 输了。
1: 飞流，虽然昨天晚上我们一直在玩泼水的游戏，但是整整一夜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个游戏已经结束了。尤其现在我跟你苏哥哥在谈论其他的问题，你在我背后偷偷泼水这种行为不仅错误而且无效，明白吗？
0: 不管，就是输了。

0: 夫人请。果然是你啊，
1: 严兄，好久不见了。
0: 是啊，夫人，好久不见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卓儿吧，
1: 他随我姓，韩卓。
2: 见过严伯伯。
0: 好，快请快请快请。好，夫人，你选择此事进京应该是有所打算的吧。
1: 虽然已经斩断过往，不计前尘，但总归还是有一段渊源。我想他大概快有结局了吧，能亲眼过来看看，做个彻底了结。如果有可能的话，让儿子给他收个尸，算是尽最后的本分吧。
0: 嗯，啊，夫人里面请。
3: 苏兄请。
4: 严侯爷呢？
3: 哦，父亲本来一直在厅上待客，方才来了一位夫人，自称是旧时老友，父亲便匆匆过去了。
4: 一位夫人？
3: 那位夫人姓韩，身边还有位年轻人，说是他的儿子。
4: 姓韩？
3: 怎么，苏兄认识吗？
5: 宗主，是令少阁主找来的，
4: 应该是他。
1: 我知道的大概也就这几个人了，也许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是尽了些心力，但愿他别再多造杀孽吧。
0: 这里面有些人要不是你说出来，还真想不到。
5: 您说下江还有什么别的人手，他会知道吗？
4: 他们分开十多年了，他知道的应该不多。又或许年代越是久远，藏得越深的反而会知道。
3: 苏兄，你们在说什么呢？那位夫人到底是谁啊？

0: 这个人你别动，那是我的，留着有用。
1: 我知道，别动。那是你的，
0: 我知道。

小姐，小姐早起不梳妆，发什么呆呢？

0: 随我陪嫁进东宫的四个丫鬟，奶娘可挑好了。
1: 挑好了，这陪嫁的丫鬟呐，又要会伺候，又要知根底，还得他们自愿。只有奶娘我多替你操点心了，
0: 多谢奶娘。不知奶娘以前替玄机公主和夏江办事时，是不是也这么周全？

0: 什么？你要跟我们出宫啊？
1: 是啊，娘
2: 娘，
1: 娘
2: 娘，
1: 我们做错了什么？
2: 我们不想出宫，
1: 我们不愿意出宫，
2: 娘娘，娘娘，
1: 娘娘，
2: 娘娘，
1: 娘娘，
2: 娘
1: 娘，
2: 娘娘，
1: 娘娘，
2: 娘娘，
1: 娘娘，
3: 还记得你们的姐妹小心吗？趁着手上还干净，出宫去吧，去过安生日子。

0: 带走。
1: 是，走。

夏大人，在里面待了这么久，一定很想知道外面的消息吧？我今天给你带了点过来。

0: 你今天是特意落井下石来看我下场的吧？
1: 没错，看着你出完了手上所有的牌，却还是只能待在这里，实在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0: 秘书，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梅林一片焦土，无人幸存，你不可能还活着。你是鬼魂，是地狱归来的鬼魂。
1: 你说我是灵书，我承认了，可是皇上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想必有个消息你也知道了，谢宇在前州死了，等他的死讯传到了京城，到时候有你收获的机会。

那边就是当年关押黄掌兄的地方，过去看看吧。

0: 诸位大人，本宫有件重要的事要说，你们听着。
1: 是。
0: 这件事我早已下定决心非做不可，今日告诉你们，不是与你们商量，而是要你们为我出力。
2: 臣等但当殿下吩咐。
0: 本宫要推翻13年前的赤焰逆案，重审重判，明昭天下，吸血皇长兄与林氏身上的污名，不打此目，绝不罢休。

0: 如此敬语，你还肯来为我送行，真是多谢了。
1: 嗨，客气什么呀，我要不来送你的话，景睿不得骂死我。你和景睿不一样，很少行走江湖，这里呢是些碎银子地图，路上用得着，拿着。前州路途遥遥，又是潮湿烟瘴之地，我还真替你担心呢。
0: 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去。不管他做过什么，毕竟他生我养我，如今他客死异乡，我想我唯一

0: 一能做的也就是把他的骸骨接回来而已。
1: 以前啊，以为你圆滑伶俐，还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以后，你成了长公主身边最坚强的孩子。
0: 大哥不在，母亲身边没人照顾，你有空的话帮我多照顾些。
1: 放心，一路保重。
0: 走了。
2: 谢璧已经出城了。
0: 是。
2: 路上照应一下吧，毕竟也是个无辜受累的孩子。
0: 是。

0: 世子有消息了吗？还没有。前舟山高路远，也不知道他这一路要吃多少苦头。
1: 二公子行事稳重，不会有事的。

0: 你是什么人？又刺客！快走！保护张护中！请问，放了他，别让他跑了！景睿，你回来了。母亲，你没事吧？
1: 要是病人都能像你这样就好了，既听话又努力，比有些人强多了。来，让我诊一下。月高，你问常苏啊？他睡觉。听不懂。
0: 行了，来来来，虽然我还是听不懂，但我想你不是问长苏以后的身体怎么样，就是问聂夫人在天牢的情形如何，对吧？
1: 那，
0: 我聪明吧？长苏的身体你不用操心，聂夫人的事也不是我操心的事，我现在就只管你。 情况越来越好了，但是你现在也不能太过用力，快回屋休息吧。听话。

0: 林公子，林公子，你还在吗？
1: 我谢谢你，人还活着呢，喊什么？
0: 找到了，找到了。
1: 什么找到了？
0: 冰絮草我们找到了，刚从东海送过来，一点损伤都没有，
2: 用琉璃瓶子装的，很小心，根也没坏。您快看看呢。
0: 对呀，
1: 没错，是冰絮草。
2: 那就好。
0: 既然草药已经找到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对啊，
1: 开始什么呀？
2: 就解毒啊。
1: 魏征啊，我真的不想让你失望。

0: 冰蓄草呢，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药。你们药王谷能找到这一颗，看来花了不少的心血。
1: 啊，
0: 可是是谁跟你说的？这个冰蓄草对小叔的病有用吗？
1: 是老阁主啊。林公子，你说什么失望？是老阁主亲口对我说，冰蓄草可以调理少帅体内的寒症。你是不是不会用啊？
2: 是啊。
1: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就算老阁主云游在外，我也一样能把它找回来。
0: 我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这个冰蓄草的事儿？
1: 哎，就是那年，我奉命陪老阁主出海巡游，我俩在甲板上，他喝了一点酒，然后聊起来，说在狼牙书库中曾有记载，说冰蓄草可以治愈火寒毒，但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又不认了，非说是酒后胡言。
0: 也许就是酒后胡言。
3: 这怎么可能呢？我曾经在狼牙阁的书库里见过，真的有那么一本书，而且书上确实有记载，上面还有图呢，跟他一模一样的。
0: 你什么时候在狼牙阁书库看过？
3: 我
0: 书上的确是有记载，可既然有这么一种奇药能够治小叔的病，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你们说，让你们去找呢？
4: 景睿，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好了，别儿已经出发去黔州了。
5: 我知道他服了灵，很快就会回来。二弟回来之前，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景睿，昨天晚上那个刺客，他为什么要杀我？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谁会想要我死呢？

0: 道是因为这个？
1: 这邂逅临走时留下的亲笔手书，母亲一直随身携带吗？
0: 片刻没有分开过。
1: 那其中的内容母亲可曾看过？
0: 这封手书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也不会看。你之前做过什么我也不想知道。
2: 不知道最好。
0: 我之所以答应帮他收着这封手书，不过是因为他的托付，想要保他性命罢了。其中的内容我并不想知道。景睿，你要看吗？
1: 母亲的安危最重要，要知道手术牵涉到哪些人，方能知道如何应对。若母亲实在不想知道其中的内容，那孩儿一个人看便是。
0: 不，要看就一起看。如果又是一道旧日的伤口，两个人承受总好过一个人。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但古籍上确有记载，冰絮草长于毒泽绝域，常常有人终其一生送掉性命也难找到一株。我想也许是少帅不想让我们为他去涉险，所以才不准你们告诉我。
1: 你还真会猜啊。

0: 他不让说我们就不说呀。你以为我爹和我像你们这群人一样啊？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乖乖听他吩咐啊。
1: 哎呀，令公子，
0: 我还没说完。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既然说了也没用，何必说出来让你们心里边挂念呢？
1: 这怎么会没用呢？确实是好过的呀。哎呀，
0: 是治好了，可你们知道怎么治的吗？
1: 我不知道，可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啊。
0: 好，你们听清楚了，疗法是记在另外一本书里的，你看那本书没用，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

0: 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放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 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6: 现在398，
3: 太划算了。
6: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2: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哎，
2: 对，特别舒服
0: 啊。
2: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2: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

0: 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小鸽子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7: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7: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7: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7: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京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呀， 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8: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8: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8: 是是，真的真的，三百。

0: 98块钱，千真万确，三天两晚七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0: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2: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2: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好
1: 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2: 我跟你说啊，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

0: 多幸福啊。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大哥，你尝尝看呀，
7: 小时候定味道，
6: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3: 疯狂
6: 的抢，
3: 真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7: 幸福，
2: 咱
7: 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他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回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9: 对呀、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

0: 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
8: 之所以不说，是因为说了也没用。既然说了也没用，何必说出来让你们心里边挂念呢？
9: 这怎么会没用呢？确实是好过的呀。哎呀，
8: 是治好了，可你们知道怎么治的吗？
9: 我不知道，可我想你们肯定知道啊。
8: 好，你们听清楚了，疗法是记在另外一本书里的，你看那本书没用，需要10位功力精熟和气血充沛之人与之换血，换血之后病人可以康复。但这10个人过程当中不仅痛苦，而且最终会血枯而亡。简单的说吧，拿冰蓄草救人就是10命换1命。
9: 那我们可以，
8: 不用跟我说你们愿意。要想找10个愿意给长苏献上性命的人，一点都不难。可你们想过没有，长苏愿意吗？啊？
9: 那林公子，能否暗中？
8: 不能。你就知道暗中，双方必须得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清醒，任何一方不能有所犹疑。甚至可以说，是病者主动吸走这10个人的气血。你们都是最了解长苏的人。让他这么干，还不如把他杀了算了。100年前被治好火寒毒的那个人，就是拿走了10个甘心情愿换给他的性命。他是活了下来，但他却丢了心中的道义。性命和道义，得此就会失彼。长苏会选择哪一边，你们自然清楚。
9: 为什么只想着自己性命的人能活，而心中有情有义的人却要死呢？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太残酷了，难道世间就没有公平二字吗？
10: 怎么没有公平？在世人的眼中，生死是天大的事，可是世间之大，茫茫万劫，众生的公平又岂是一个人能活多长所决定的？100年前的那个人是活了下来，可他失去的难道不是比性命更紧要的东西吗？
8: 听听这论调啊，

快参悟成佛了。你们要真是懂得他的心思，就赶紧忘了这个事情吧。他再这般感悟下去，人还没死，他就先出家去了。

0: 个案子是当年皇帝陛下亲自处置的，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
1: 母亲，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只知道面对这样的真相，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0: 景睿，你不知道，不知道他有多狠。当年不是没有人喊冤，可是他不听，不听。晋阳姐姐，陈妃，齐王景玉，当我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下了这世上最狠最毒的决心。
1: 那是因为他听信了不实之词，他以为……
0: 你不明白，这是他心中最大的逆鳞，谁要敢去碰，就等同于要推翻他高高在上的威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想想看，李崇老先生、太傅、英王叔，哪个不是名传天下、举足轻重？可是结果呢？谁也拗不过一颗冷酷的天子之心。景睿，难道你还能去公告天下皇帝陛下所犯的大错吗？

0: 看到什么，把真相从脑中抹去，就像从来都没有读到过这封手书一样，是吗？一代贤王，一代名帅，七万忠魂，多少人心中的清明和理想，就这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1: 景睿，
0: 我知道母亲的想法，可是真相就是真相。或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所有被颠倒的黑白，但是至少我们不能做隐瞒者的帮凶。
1: 可是你做不到，你除了白白送上更多人的性命，你什么都做不到。景睿，你是娘的孩子，娘的骨肉，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0: 可是母亲，现在已经有人来抢夺这封手书了，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了。我虽然做不到坐视不理，但是为了您，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0: 我们把这封手书交给太子吧。
1: 母亲是说靖王？
0: 对，就是靖王。景琰从小由齐王教导，兄弟之间有不能割舍的渊源，还有林家的小叔，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如果说现在谁真心想为齐王和林家洗冤，那一定就是他。

0: 宗主，东宫那边传信过来，殿下已和炎侯谈过，他绝对没有问题。
1: 炎侯只是备选，丽阳长公主出面才是顺理成章。
0: 那明日还去东宫吗？
1: 去。翻案之前有些事情，我要跟景言说清楚。
0: 是。

0: 你一大早过来说这些话，到底什么意思？重审旧案的准备已经十之八九，赤焰的清明很快就能重现天下，你为什么要说不能和以前一样？
1: 就算这件案子分得再彻底，我也只能是梅长苏，不能变回灵枢了。
0: 为什么不可能？只要乌迷吸血，你当然可以得回原来的身份。如果谁敢对此有所异议，
1: 你先听我说完。苏哲是什么样的人，全京城都知道。身为阴鬼之士，行阴鬼之术，虽是夺权利器，却终非正途。
0: 可是
1: 景言，对于我而言，翻案就是结局，可是对你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0: 那又怎样？
1: 你是未来的天子，要清除积弊，强国汉民，要扭转大梁这数十年来的颓势，要还天下一个去伪存真、清明坦荡的朝局。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完美的开端。王者英灵在上，他们也希望在天下人的心中，你是一个有情有义、公允无私的君主。
0: 我能做到，
1: 我相信你能做到，所以在你的身边绝对不能有苏哲这样的谋士，否则天下人会误解你，以为你也喜欢制衡权术，这就有违我们的初衷了。
0: 可是这一点并非不可解释。
1: 我以苏哲之名在京城行事已久，这两年大大小小的风波与我都脱不了干系，还有我的相貌已经大改，身上并没有半点往日的痕迹，如果只凭你们几个作证就说我是当年的灵枢，这也未免太过惊世骇俗，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想因为一桩清清白白的平冤之举变成令人揣测真假难辨的密室，那我这十三年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
2: 我去禀报。萧公子，
1: 母亲。

0: 正是因为你13年的辛苦，我才不能让你再受委屈。天下人如果误解你，那是天下人的愚钝，你又何必介意？
1: 说实话，我真的介意。我希望你也介意。只有把。

0: 天下人的看法放在心里，才能够懂得自省和约束，才能够成为一代明君。
1: 小叔，这和你说的是两回事。
0: 其实不做回灵书也不算委屈，我已经做了13年的梅长苏了，早就习惯了，就让当年的灵书永远保持大家记忆中的样子，不也挺好吗？

0: 启禀殿下，立杨长公主请见。
1: 知道了。

0: 太子殿下。
1: 姑母，景睿回来了。
2: 见过太子殿下。
1: 姑母请。
3: 见过长公主殿下。景睿，好久不见。
0: 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苏先生。当日雪庐初见，便知先生并非池中之物，今日看来果然麒麟手段。
3: 长公主谬赞了。承蒙太子殿下抬爱，对苏墨有赏识之意，既为大梁臣民，又岂敢不尽绵薄之力呢？
0: 青言，我这次来是有要事跟你商量，外人不方便在场，还请苏先生回避一下。
1: 不必，苏先生便如同我本人，姑母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的，也可以对苏先生讲。
3: 长公主今日前来，想必是为了谢侯爷在离京时留下的那封手书吧。
4: 苏兄怎么知道？
3: 当日留下手书保命的主意是我出的，想必二位已经看过谢侯爷所写的内容，不知有何感想？
0: 那封手书的内容你居然早就知道？
3: 我知道又有何用？天下人还不知道？长公主，你们姐妹情同手足，不知这些年来故人可曾入梦？
0: 你既然早就知道那封手书，一定是想要的。其实我们今日来就是要把这封手书交与太子，既然这样，请拿去吧。
3: 您错了，我们并不想要这封手书。太子殿下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想要长公主帮忙。
4: 苏兄，家母已深居简出多日，能做的有限。太子殿下若有何屈遣，景睿愿意代劳。
3: 景睿，就这件事情而言，你能做的才是有限。
1: 姑母，我既然向你开口，所提之事当然也只有您能完成。
4: 侯爷请。

跪下给他磕头，算是谢他一点血脉。

0: 失身不正，执心不纯，则权势富贵皆如云烟。今生你当以他为戒，无论何情何境，勿忘本心之善念。
1: 孩儿明白。
0: 起来吧。

0: 太子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1: 再过几日，就是父皇的寿诞之日，宗室亲贵、朝廷重臣将齐聚贺寿。这封手书，乃是谢玉的自述，而姑母，又是谢玉的夫人。我想拜请姑母，于寿宴当日携此书与百官之前，代谢玉共罪自首。
0: 你说什么？
1: 姑母知道，父皇此生最重视的，就是他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威权。此案关系到他一世的生命，就算真相再怎么让他震撼，他也绝不会自认错失，给后世留一个杀子灭忠、昏庸残暴的名声。所以，我必须造成一个群情沸腾、骑虎难下的局面，一个完全脱离他掌控的局面。无论他愿不愿意，必须当众同意重审此案。而这个局面的开端，需要姑母的成全。
0: 不，不行，不行！
2: 母亲，
0: 你们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
1: 姑母请放心，无论到时局面如何演化，我定会维护姑母的安全，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0: 如果陛下一意孤行，你又将如何维护我？
1: 我既然决定要走这一步，自然早已做好万全的安排。父皇，如今已不是当年的父皇，侄儿，也不是当年的齐王。我要做的，是洗雪冤情，不是飞蛾扑火。若无后手，岂不是有勇无谋？
0: 今天不管怎么说，你让我当众揭穿此案，并非一件易事。若我按你的话做了，

0: 昭仁宫有什么事吗？
1: 贤妃娘娘禁闭在宫，性情越发不好了。以前只是闹着要见陛下，今日突然发起怒来，说了些胡言乱语的话。总管听了害怕，便命我过来问问娘娘的意思。
0: 月贤妃想必是思念献王了，我这就过去看看。
2: 长公主是在问守告之后的好处吗？你已然知晓当年惨案的真相，却在问题他们洗血之后对你有何益处？难道那些死去的冤魂对你来说没有丝毫的情谊？难道他们只是毫不相干的路人吗？算了，进殿守告需要莫大的勇气，长公主若无真情实意，会适得其反，乱了殿下的计划。我们还是另择他人吧。

0: 你也别难过。原本我们对丽阳姑姑就不抱太大的希望，实在不行就让严侯来做吧。严侯说了，就算到时候刀斧加身，他也绝不退缩。
1: 你是不是也觉得娘实在太无情了？
2: 孩儿不敢，这件巨案要是翻过来，谢侯的罪名便是大逆，势必要株连二弟和谢氏族人，母亲不想借自己之手将他们逼入绝境，这份心情孩儿明白。
1: 还是你了解娘的心思，可是看景言的决心，这个案子迟早是要翻的，该株连谁也逃不掉。我本想由我出面首告，能换谢家一个恩师，可是没想到我只说了那么一句，苏先生和景琰就那么生气。
2: 孩儿当初结识苏兄就是仰慕他的才华和气度，尽管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可我依然觉得争权夺利不是他的本意。既然他已经知道了赤焰冤案的真相，我想或许自始至终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至于当初投靠谁辅佐谁都不过是手段罢了。
1: 这么看来，这个苏先生并非局外之人，可他究竟是什么人，跟赤焰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2: 不管苏兄是局中人还是太子谋臣，他们既然选择公开邂逅遗书，可见血渊之心已坚，这着实令孩儿钦佩。只是正如苏兄所说，孩儿的身份尴尬，有很多事都不能替母亲去做。
1: 如果你和娘依偎而处，想必立刻就答应了吧。
2: 世间之事都有两难之处，母亲的矛盾跟酸楚孩儿岂会不体谅。走吧。
1: 景睿，你陪娘再进去一趟吧。
3: 放开我，放开我。
4: 献王虽然离境，但至少一家平安，就算是为了他，姐姐也应该安静一些，非要等到像玉王那样的结局姐姐才甘心吗？
3: 是你在宫中摆布陛下，你儿子在外面串联朝臣，居心叵测，谋夺了太子的东宫之位，还有林叔，你个林叔，
4: 你就是因为胡言乱语才被陛下禁足宫中，怎么还是记不住呢？送贤妃娘娘到后殿安寝，她的病需要静养。
5: 是，
3: 我不要走，我不走，我不走，放开我，放开我！
4: 串联朝臣的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你去查一下，宫中近来还有谁在为贤妃传递消息？

0: 地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它。

0: 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给上面，他怕我呀！
5: 爆笑故事，
6: 太臭了！
5: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5: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9月开始的频道，北京5月哪里开票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张都想花钱规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你就是因为胡言乱语才被陛下禁足宫中，怎么还是记不住呢？送贤妃娘娘到后殿安寝，她的病需要静养。
11: 是。
12: 我不要走，我不走，我不走，放开我，放开我。
10: 串联朝臣的话不像是随口说的，你去查一下，宫中近来还有谁在为贤妃传递消息？
12: 是。
13: 事关重大，姑母可曾考虑清楚？
14: 我去而复返，自然思虑再三。其实想的再多，也做不到真的袖手旁观。若我今日迈出你东宫大门，只怕日后夜夜梦里难安。
13: 好， 姑母有此情谊，那么侄儿也在此向您保证，喜雪赤焰冤案之后，谢氏满门都将受到恩赦，绝不株连。
14: 你居然早就知道。
13: 姑母挂念自己的骨肉乃人之常情，有何难察。苏先生刚才不想说破，只是不愿将此事变成一场交易。事到如今已是最关键的时候，任何违逆真心强迫交换得来的许诺，皆有不可控的变数，不勉强姑母也是为了不冒意外的风险。
14: 太子此言坦诚，倒叫我心安。如今看来，不是真心愿为王者洗冤之人，你也不愿引以为缘。既然苏先生能坐在这里，一定是忠心不二，深得太子信任。
13: 我刚刚已经说过，先生与我如同一人。
14: 如同一人，你这诱人不疑的心情倒真的很像景瑜。
13: 若能继承皇长兄的遗志，却是几年的心愿。姑母回去后倘有改变心意之处，不必勉强，到时大殿之上面对陛下的暴怒，压力重大，如没有坚定的决心，只怕很难把话说完。
7: 景睿，你去了南楚一年多了，想必长了很多阅历，一切都还好吗？
11: 是，远离故国，见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此刻回想过往，已经能够想得更明，看得更清了。

小炉子。年岁。不能吃。年岁，越碎越好。

0: 你觉得丽阳姑姑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1: 长公主不是行事冲动之人，既然她答应了殿下，便绝不会回头。
0: 也是，就算临时有变，至少还有严侯。只不过要拿谢玉的遗书来掀开此案，总归还是丽阳姑姑出面最为顺理成章。
1: 恐怕到时候局势难料，殿下还是要早做准备。
0: 这点你放心，信得过的宗室朝臣我已分别聊过，为了防止他们其中有人手鼠两端向父皇告密，我已特意拜请过母妃，确保最近几日没有外人能见到父皇。
1: 殿下的速度还真快啊。
0: 联络朝臣之前没有跟你商量，不要怪我鲁莽。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这件事应该由你来主导，我也实在是不想再等了。你做的没错，只要皇上在位一日，泛滥之事便不可能万无一失。无论是对逝者还是对于天下人来说，由皇上亲自下旨重审昭雪和等你登基之后再审此案，意义是决然不同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只要能成功让父皇当众下旨，我就能把这个案子翻得彻底，绝不给那些后世评说留下任何口实。
1: 还有一事，我想拜托殿下。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皇上寿典那天可以带我同去吗？殿下有为难之处吗？怎么说我也有客卿的身份，就算出现在寿宴之上。怎么了？
0: 你这还要拜托我吗？你当然应该在场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今晚的都是你的心血，我怎么可能不让你见证最后的结果？
1: 殿下。
0: 殿什么下？就算我听你不去证明书这个身份，难道你在我面前还一直是梅长苏吗？这件事完成之后，你是不是打算离开京城？

0: 飞流，再过一阵子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
1: 廊州？
0: 也许廊州，也许狼牙山，你更喜欢哪儿？
1: 苏哥哥都好。
0: 是啊，只要能相聚，自然哪里都好。可世事无常，这里已经不再是林叔的朝堂了。地狱归来不可久留，我想他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你说呢？
2: 你是打算翻案之后就离开京城退隐江湖吧？
3: 这是三年来我昼夜不歇，也确实累了。你现在身边不乏贤臣良佐，治国无余，你总该让我歇歇了吧。让我去逍遥逍遥，过个三五年我就回来看你，我们的兄弟之情朋友之谊不会因为我见不着你就维持不下去了吧。
2: 小叔，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的病还好吗？
3: 痊愈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就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再也打不过你了。

0: 想请他指点功课，但又怕打扰他跟殿下谈正事，所以在外面等他。
1: 来，说一个我看看。我教你。
2: 其实今天过来，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3: 你是想说庭生的身份？
2: 历来皇室传承核定血脉最为严谨，若出生时没有金盔玉蝶，没有内廷司的龙印宝册，就没有皇室子弟的身份。虽然我们都知道庭生是齐王的遗父子，但他毕竟出生在夜游亭，冒用了别人之名，只怕再也不能重归皇室了。
3: 皇室宗法严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当年惠帝膝下无子，尚且不能把异域民间的私生皇子带回，又何况庭生。
2: 你没有跟庭生说过他的身份吧？
3: 没有，孩子那么小，又受过那么多苦，我又不想让他去复仇，跟他说这个干嘛？
2: 那就好。这个孩子性情不错，人也上进，将来必有敬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知道的时候很知足，可一旦知道了，反而会平添杂念和烦恼。我只希望他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方不辜负齐王的在天之灵。
3: 要不这样吧，既然庭生进不了宗室，不如我就收他为义子，好歹提一提他的身份。就算将来做不成一代贤王，至少也应该算是朝廷栋梁吧。不好吗？
2: 没什么，我最近就是想的太多了。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就让他到我这儿来多走走，反正我在家里也清闲，正好多教教他。
3: 你呀，也别太劳累了，寿殿那日只怕是半口气也送不得，撑得住吗？
2: 你放心吧，这么多年我等的就是那一天，就算是死我也得撑下去。
3: 你跟我来一下，给你看样东西。

0: 会说点什么吗？
1: 这是你欠我的。

0: 多久？
1: 还要再熬两个时辰。
0: 不是，多久？
1: 哦，你是要问我，我们还有多久离开京城，是吗？
0: 嗯。
1: 大概还需要两三个月吧。飞流，你知不知道再过一些天，你苏哥哥将要面临一个大关口？
0: 啊，
1: 说起来我还真是有些担心呢。他现在有一口气撑着也没什么，可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他心里这口气突然放下来，又会怎么样？

0: 他一直不愿意恢复林殊之命，何尝不是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呢？算了，反正也快要死了，又何必把林殊和梅长苏搅在一起，让大家疑虑呢？
1: 不死。
0: 小飞流，现在连你也不愿意听实话吗？
1: 有你，不死。
0: 看来还是我们小飞流相信凌晨哥哥呀。你说的没错，有我在。

0: 听说今日的寿典礼部筹备的不错，陛下只需安心接纳臣子的朝拜就好。
1: 休养了数日，朕的精神真是好了许多，宫里有你，朝政上也多亏有太子监国，让朕安心了不少。

0: 有劳你了。
1: 这都是妾身应尽之责。殿下是想在东宫用早膳呢，还是进宫去陪父皇和母妃一起呢？
0: 进宫请安吧。
2: 启禀陛下，太子与太子妃请见。
3: 嗯，景琰来得这么早，快叫他进来。
2: 是。
4: 儿臣携父叩拜父皇圣安，并恭祝父皇千秋。
3: 平身。
4: 儿臣拜请母妃金安。
5: 快起来吧。
3: 哎，时辰还早，一定还没用膳，来得刚好。午膳要跟臣子们在一起，多半是吵闹。咱们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吃个早饭，来吧。
4: 谢父皇。
3: 来来来，

0: 陛下，巳时已到。
1: 想必百官已至，父皇也该起驾去承乾殿了。
2: 盘面局势焦灼，看来一时半会儿确实难以终局。罢了，一点后咱们父子再战。

众卿，凝神。

0: 什么时辰了？
1: 已过巳时。
0: 为什么不叫我？
1: 娘娘，
0: 陛下的寿宴就要开始了。啊，我还没有开始梳妆。快快把我的雾凤钗拿过来。
1: 贵妃娘娘有令，说您还病着不能出去。
0: 胡说，陛下的寿宴哪次没有我？放开我。
1: 娘娘，贤妃娘娘，你不能出去。
0: 这是景妃的阴谋，我都知道。我只要去禀告陛下，我要禀告陛下去。
1: 娘娘，娘娘，
0: 亲王要谋逆，难道你们也要谋逆吗？
1: 娘娘，娘娘，千万不能乱说呀。
0: 我都知道，你们统统都在骗我。我要去禀告陛下，我就是寿宫，陛下会对你们有赏的，统统有赏。你们统统有赏，统统有赏。
2: 娘娘糊涂，你们也糊涂啊。把门关上。

0: 李阳，刚才仲卿给朕拜寿，朕怎么没有看到你啊？
1: 臣妹这一拜，并非只为陛下贺寿。
0: 嗯，今日之拜不为贺寿，又为何呀？

臣妹是想借此良机，在众位亲贵大臣面前代罪臣谢玉，共成欺君罔上、陷杀忠良的大逆之罪。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0: 哎，
1: 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0: 哎，
1: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1: 不，等会儿，
2: 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带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啊！
0: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

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嗯，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是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儿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儿，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儿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夫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啊，就这品质？嗯。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2: 哎呦，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啊，
0: 阿姨看看，
3: 哦，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哎呦，还真是哎，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2: 嗯，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3: 您得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3: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哎
0: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呦，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哎，
0: 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嗯，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嗯，卖完拉倒，嗯，这一批啊。可值了，嗯，
3: 可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哎，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

0: 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什么？
1: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金鱼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活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2: 瘦了30斤。
3: 是吗？
2: 他跟我问他你到瘦多少，他我瘦了30斤。他是把整个饮食结构都调了，30斤，
3: 很自律的人，
2: 特别自律，锻炼跑步，然后健身房。对，那天我们聊是确实付出了很多。
4: 看到以后只有一个想法，要减肥，为减肥拼了。减肥计划开始第一天，过完年该减肥了。沙先生最近减肥的决心很大呀，就想问问有效果不？
5: 我减，我也想减，我每年都想减。
6: 这肥胖，这还用说吗？不是有一个热搜的那个名字叫"沙溢减肥8年，正如我自己"吗？由他来决定。
7: 这是您16+8的第一顿吗？
8: 我平时的话，起来以后先喝两杯美式咖啡，然后尽可能的把第一顿餐稍微往后延一延，大概一般在11点到11点半，然后晚上会在6点多吃完，保证在8小时之内吃完两餐。
9: 特别好的朋友们，我第一呢，我也没遇到啥事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家庭。还是那个人我。第二呢，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具体的什么工作上的什么原因说一定要减成什么样，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让自己看上去状态更好，穿衣服更好看，更健康有魅力。怎么了？
1: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自律过后的某一天，帅虎不，军艺校草沙溢闪亮登场。
10: 哥，你瘦了这么多，
11: 陌生了感觉，
12: 已经1年的时间了。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正好这次的录制也是10月份。
13: 9个看不看？
12: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成功减重已经36斤了。
13: 咱先玩游戏，快玩那个投鞋的。
3: 你这小肌肉可以啊！天哪！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脸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1-2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对，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唐艺阳。

0: 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狼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戏了？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
0: 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好，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
4: 至尊
3: 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3: 这样子啊，两只手都得戴。
5: 对，这个要，这个
3: 不要了吧？这个也要，
5: 这个
1: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6: 什么声乐呀、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

0: 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他写的是笨小孩，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是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1: 我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0: 我小时候呢，在工厂工作，下班了之后我就上这个工人文化宫。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啊，他的各种班啊，什么戏剧啊，什么表演啊，什么朗诵啊，什么声乐啊，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为什么呢？哪个班都不要钱，你想学就学，所以我就都去报。今天唱歌，明天跳舞，后天朗诵，对对。
2: 哪怕我粉身碎骨，恢复骂名，一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0: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说你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都会。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排了一台《活雕塑》。2020年进入影视圈，
3: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2: 这是腾出人的光荣感。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4: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知道你还惦记我，死而无憾。
0: 我没有拒绝过哪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个，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我拿过来一个，哎呀，演乞丐，乞丐我也行，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呵呵，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5: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不薄呀。
3: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子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子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新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宝和。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手机开屏频道，请领略哪些家教最新鲜，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送人，每一项都想花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你自己说这是确认方吗？
4: 不是。
3: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4: 不会。
3: 你能往下唱吗？
4: 不能。
3: 你服吗？
4: 不服。
3: 就是说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
4: 啊，
3: 就剩我一个人了。
4: 行，别说了，别说了，这话太狂。
3: 怎么狂？
4: 就你一人。
3: 对呀、啊。
4: 会唱太平歌词的多了。
3: 多了。
4: 多了。
3: 盯着这一段你就不会。
4: 来。
3: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版的社稷。你居然敢在台上捏我！
4: 啊？
3: 你干嘛呀？你掐我嘴干嘛呀？
4: 不是，你聋啊？这跟着唱半天了。哎，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韩信算卦，对吧？
3: 啊
4: 啊呀，这段我会。
3: 对，
4: 哎，
3: 会，
4: 你
3: 是会吧？
4: 会，
3: 滚下去吧。
4: 对，嗯，什么滚下去啊？
3: 不是，我这段我知道他会
4: 啊、
3: 但是我就要故意唱一段他会的。
4: 为什么呀？
3: 我要给你留一点脸面。
4: 我不要脸面，
3: 不是脸面你不要吗？
4: 我不要，
3: 这是脸。
4: 我不要脸，你不要脸。
3: 我没说着，
4: 拐弯抹角往里绕的我这不行啊！
3: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4: 我不要面子，
3: 不要面子，那我现在可就唱你不会的了。
4: 你就唱啊！
3: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4: 嗯。
3: 那隋炀帝无道行事凶，
5: 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纲常扔。有许多地，老忠良都赐给了王帝。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4: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师傅教的。哎，这段应该是秦琼观阵，对吧？
3: 啊
4: 啊呀，这段我会。
3: 我想起来这段他会啊，
4: 哎，
3: 这段叫秦琼观阵，
4: 嗯，
3: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4: 对，
3: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练习这个段子的时候，
4: 嗯，
3: 我就总觉得我就隔壁有人偷听我，
4: 嗯，
3: 偷听的不能算，对吧？
4: 哎，您这太损了啊！再来，
3: 再来，
4: 再来，
3: 再来唱的你绝对就不会了，
4: 你来
3: 听这段，世宠豪富范丹穷，
5: 甘罗运早晚太公，
3: 彭祖爷
5: 寿高颜回命短，六十进。

0: 在五星中西山有个张祖大，
1: 你要死是吧？大丸子，你要死是吧？你成精了？
0: 哎，别急，别急，哎，这段是不是那个太公卖面？
1: 我去，太公卖的还是拉面？
0: 这段我会。
1: 行，你跟我较劲是吧？
0: 哎，
1: 你的意思是今天咱俩就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个剧场是吗？
0: 不是你说的呀。
1: 行行，你要这样的话，我再唱一段。这一段如果你要会的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我不活着离开这舞台。
0: 哎呦，这倒霉德行，这
1: 我再唱一段。
0: 怎么？
1: 那我加上板儿。
0: 我先抄家伙了啊！
1: 我再加上板儿。听着啊，这段你绝对不会了。
0: 不能。
1: 听着
0: 啊。你逗猫呢？
1: 哎，这个你不会，这段你不会，这段你不会。想起来，
0: 不是你再惊一乍，我走了啊！
1: 不是，我想起你不会的了。
0: 啊，你来，
1: 你看你这段你准不会，听着
0: 啊。你唱不唱啊？哪儿这身段啊？这个
1: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这段你不会啊？听着
0: 啊。啊，
1: 那庄公先头
0: 就这臭便街的您还唱呢啊？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风，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啊，
1: 不对，猜错了。
0: 这没怎
1: 么完了，完了，丸子，你猜错了。
0: 不是，这就是劝人方。
1: 这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0: 你唱出来了。
1: 我唱什么了？
0: 庄公闲游啊。
1: 我唱的庄公闲游啊。
0: 出趟城西。
1: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没说呀。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0: 这就是劝人方、啊、这
1: 谁说？我没唱完呢，怎么会劝人方？这能是劝人方吗？
0: 你还有词儿是吗？
1: 当然有词儿，你听词儿啊！
0: 对对对，
1: 往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听着吗？你出城西，我出城西北，知道吗？你奔了西藏了，我去新疆了，
0: 没那么远。
1: 我就哎，出城西北，你自己说这是劝人方吗？
0: 不是。
1: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0: 不会。
1: 你能往下唱吗？
0: 不能。
1: 你服吗？
0: 不服。您就一句不一样啊？
1: 谁说的？
0: 往下唱。
1: 传统太平歌词后边汤汤汤是好几百句，
0: 你往下唱，
1: 往下唱，
0: 往下唱。
1: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
0: 哎，怎么样？还是劝人方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1: 谁告你？谁告你的？
0: 这碎嘴子怎么着？
1: 这不着什么急？你让我往下唱行不行？
0: 啊，对对，你唱。
1: 瞧见了
0: 啊。
1: 瞧见了
0: 是。
1: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听着了吗？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能是劝人方吗？这能是劝人方吗？
0: 啊，不是，
1: 对不对？
0: 接着唱，再往下唱，还有词儿没有了？
1: 有啊，好几百句。
0: 有，接着往下唱，
1: 再往下唱
0: 啊。
1: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说这一日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她有点闷的哼啊。
0: 什么腔儿这是？
1: 她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
1: 老太太出了门上了三环。
0: 老太太上三环，
1: 她发现自己没有特巴跑得快，
0: 多新鲜呐。
1: 老太太下了主路
0: 啊，
1: 来到了辅路。
0: 呦，这玩意儿还赶晚呢，这个
1: 来到了大红门， 就这个剧场，
0: 哎呀，到这儿了啊，
1: 到这儿看见了王正和吕家强俩人在借钱站。
0: 嗯，
1: 老太太就说
0: 啊，
1: 老太太就说，
0: 说什么？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特产高丽参。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啊，哪个人他不是那东啊北人？
0: 呵，他怎么能绕回来？
1: 说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
0: 哎呦喂，
1: 回家又做了四万多个俯卧撑
0: 啊！
1: 好，做罢了。
0: 嗯，
1: 老太太也有点累了。
0: 可不是累了吗？
1: 他哈哈笑
0: 啊，笑，
1: 吃点药，
0: 你该吃药了，
1: 睡一觉
0: 啊，睡觉了，
1: 睡着了
0: 啊，
1: 去世了，
0: 死了，
1: 完了，哎，完了。哎，这段
0: 啊，
1: 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
0: 哎。
1: 哎，听了吗？
0: 没有。
1: 你服吗？你爱服不服？我不问你了。
0: 好，
1: 这对吧？你找这一段你不会的。哎呦我去！
0: 再来一遍。各位，咱让他再来一遍怎么样？啊？再来一遍，唱可是唱啊，刚才那什么三环特八一样不落，全得有，有一样对不上，各位您给他喊道好怎么样？来，
1: 不就唱一遍吗？
0: 来，
1: 这有什么呀？
0: 来，
1: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经抢救以后康复，这回上四环遛弯去，740这个圈跑得要快一点。
0: 停，
1: 不是怎么
0: 不对了啊？
1: 干嘛？
0: 各位都听出来了
1: 啊？
0: 这不对了，
1: 怎么了？
0: 咱听的是上三环那个，
1: 给你唱续集
0: 不行，咱就听一开始那个，
1: 就刚才那段，你想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再听一遍？
0: 对，
1: 我哪记得住啊？
0: 还是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
6: 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记，您也

0: 来复用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他的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4: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3: 撩起来看呐！咦，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4: 有什么重要的？
3: 举个例子，
4: 说说。
3: 范伟老师，
4: 我知道啊。啊，
3: 优秀的小品演员
4: 啊，
3: 人原来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4: 对对对
3: 啊，
4: 后来改那小寸头，
3: 对对，原来是留一分头，
4: 是
3: 演个秘书什么的，
4: 没错。
3: 后来呢？
4: 啊。
3: 圆寸，
4: 对，
3: 火了，
4: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对吧？
3: 不管这个，
4: 后来
3: 不光圆寸
4: 啊，
3: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4: 对，
3: 板寸人穿中山装那人物，
4: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3: 嗷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4: 对，就是他
3: 改发型了
4: 啊，
3: 火了，
4: 因为发型，
3: 对呀，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4: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3: 太有关系了
4: 啊！
3: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4: 跟头发有关的？
3: 对了，
4: 时尚名词，
3: 时尚的，
4: 我肯定知道，
3: 还肯定知道，
4: 随便问吧。
3: 丸子头
4: 什么？
3: 丸子头，
4: 丸子头
3: 什么意思？
4: 太容易了，
3: 什么样？
4: 丸子头吗？
3: 啊，
4: 就是脑袋
3: 啊，
4: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3: 跟猴屁股似的哈。
4: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3: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4: 你不说丸子头吗？
3: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4: 那是
3: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位发型，特别可爱。
4: 那就不可爱
3: 啊，
4: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这太
3: 不是四喜丸子，
4: 不是顶四个，
3: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4: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3: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4: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3: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4: 那倒是，
3: 还是的嘛，
4: 啊、
3: 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
4: 哦，
3: 圆圆脸呀，
4: 小圆脸，
3: 有点嘟嘟肉啊，
4: 哦，
3: 适合这个脸型的。
4: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3: 长脸的
4: 啊，
3: 刘海儿，
4: 刘海儿，
3: 长脸的来一刘海儿啊，
4: 啊，
3: 比如你媳妇儿
4: 啊，
3: 适合来刘海儿。
4: 我媳妇儿，
3: 她媳妇脸长，
4: 是，
3: 下巴颏到脚面，
4: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大驴脸那不行啊。
3: 但脸长是不是？
4: 脸长一点，
3: 脸长一点
4: 啊，
3: 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4: 刘海调整，
3: 调整
4: 啊，
3: 哎，这刘海懂吗？
4: 刘海懂啊，
3: 懂哈，
4: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3: 什么什么歌啊？
4: 刘海
3: 吗？也不是刘海砍桥，
4: 那是
3: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4: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3: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4: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3: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4: 啊？
3: 头发帘，
4: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儿不完了吗？
3: 我的词儿啊，
4: 那你们叫
3: 刘海，
4: 这叫刘海。
3: 哎
4: 啊，
3: 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
4: 哎，她来一什么？
3: 嗯，她的刘海啊，
4: 啊，
3: 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一刘海，
4: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3: 撩起来看呐！咦，
4: 这
3: 怎么回事？哎，再放下，接着往前走。
4: 干嘛这么动人？
3: 那到哪儿？你说
4: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3: 齐眉毛，
4: 小齐眉穗，
3: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4: 说清楚。
3: 齐刘海，
4: 齐刘海，
3: 得来齐刘海。
4: 哦，
3: 显得朴实啊。
4: 是吗？
3: 哎，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4: 对对对，
3: 头发好啊。
4: 啊，
3: 在这儿啊，
4: 啊，
3: 捂严实了。
4: 哦，
3: 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别地儿都。 都没有，
5: 都没。
4: 这个我媳妇不是秃子呀，
3: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是有齐刘海吗？
4: 就这儿有点刘海，
3: 怎么了？
4: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3: 那什么样呢？
4: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3: 然后他是
4: 这样，
3: 你看这有夫妻相，
4: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3: 太得熟悉了。
4: 怎么了？
3: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4: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3: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4: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3: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4: 那我演谁啊？
3: 你就演我呀。
4: 我演当时的你。
3: 当时的我
4: 什么特点？
3: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4: 噎人啊！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4: 来一回，
3: 来一回啊！
4: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哼，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3: 太噎了！
4: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
3: 太噎了？
4: 噎人啊！
3: 噎！我先说话行吗？
4: 啊，你先说话。
3: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4: 再来吧。
3: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4: 让驴踢了。
3: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4: 你说的噎人，
3: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4: 还不能这么噎呀、
3: 啊？多新鲜呢！
4: 行了，接着说。
3: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4: 你也没头发呀？
3: 我媳妇不是秃子，
4: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3: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4: 入戏，入戏，入戏。
3: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4: 黑的好看。
3: 你就是不让我染，
4: 你别老瞎花钱。
3: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4: 啊？不是瞎花钱吗？
3: 怎么瞎花钱、
4: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3: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
4: 咱俩别抬杠好。
3: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4: 怎么不了解？
3: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收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4: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哎，
3: 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4: 霍金好看。哎，不是这，
3: 你搅和乱了。
4: 你好看，你好看。
3: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4: 黄的好看。
3: 你想了吗？哎呀，想了你就说。
4: 红的好看。
3: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4: 都好看。
3: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哎呀，
4: 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3: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4: 那是好事儿啊。
3: 怎么是好事儿啊？
4: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3: 你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4: 怎么了？
3: 这能聊得下去啊？
4: 你不是说噎人吗？
3: 还是的，
4: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3: 不天天吵架吗？
4: 现在怎么样了？
3: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4: 是吗？
3: 当然了。
4: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3: 那没问题啊。
4: 这回
3: 我演现在的我。
4: 那我演谁？
3: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4: 哦，就那秃子。
3: 是是是，哪秃子呀、啊？
4: 你媳妇儿不是
3: 有头发？
4: 行了，
3: 头发好极了。
4: 就聊这头发，
3: 不用你说话，
4: 我看他怎么和谐。
3: 一句一句的
4: 呀。老公，
3: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4: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看，
3: 哟，哎，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4: 哎呀，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
5: 你都看出来了。
3: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4: 媳妇说你傻子，怎么了？
3: 都得夸夸我。
4: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
3: 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4: 怎么了？
3: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

0: 头发，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啊？
1: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啊。
0: 是吗？
1: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0: 都搁脑袋上。
1: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0: 怎么说呀？
1: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伙儿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伙儿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一句话总结一本书，你随便提一本书，马上用一句话给你总结出来。
8: 行，红楼，
7: 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对，
7: 那有认同的。
8: 那对，
7: 你看我们这小朋友，他就看过这书。
8: 那水浒呢？
7: 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8: 这怎么又改仨了？
7: 你这水泊梁山呢？
8: 啊，
7: 108家，
8: 对呀、啊，
7: 108个英雄，只有3位是女性。
8: 哪3位啊？
7: 母大虫、顾大嫂、一丈情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
8: 站好了，你这，你上那是教国学去，还是教山东快书去？
7: 这传统文化呀、啊，都教。
8: 啊，这全教、啊。
7: 哎，这只有这3位是女性，剩下的105个全是老爷们儿。对吧？
8: 三个女的，
7: 哎，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8: 哇，
7: 哎，学问。
8: 三国呢？
7: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8: 那怎么那么乱呢？
7: 一点都不乱。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
8: 啊，
7: 又是这个当官的，又是帐下大将，又是兵，人多不多？
8: 多啊！
7: 而且上目录的女性都有谁？
8: 嗯，
7: 大乔、小乔
8: 有，
7: 是不是？貂蝉
8: 有，
7: 有没有？糜夫人
8: 啊，对，
7: 也是很多的女性。
8: 哦，
7: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8: 西游呢？
7: 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8: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0: 什么动物园？

0: 元儿，唐僧是人吧、
1: 啊？是啊，
0: 金蝉子转世
1: 啊，
0: 是不是？那他是一个人，他旁边全是动物，一个猴
1: 啊，
0: 一头猪，一河怪，
1: 还有河怪呢。
0: 旁边你遇见的那个都是、啊、什么老鼠精，什么蝎子精，狮子精，大象精，雕，什么、
1: 哦、
0: 熊，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蛇
1: 都是动物。
0: 哎，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1: 你别说，人总结来挺有点意思啊！
0: 这
1: 个
0: 一
1: 句话一
0: 致的，哎，这我自己研究的。
1: 那一句话就一本书，你
0: 这还不算什么？
1: 哇，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可以用两个字总结一本书。
1: 这么厚的书，两个字总结？
0: 两个字特别准确。
1: 哇，红楼
0: 情人，
1: 情人
0: 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情人的故事，情人。
1: 水浒
0: 兄弟，
1: 兄弟
0: 拜把子上梁山。兄弟，
1: 三国
0: 主公，魏蜀吴三分天下主公，
1: 哦，
0: 哎、
1: 西游
0: 妖精，
1: 妖精，
0: 那你没有妖精，那成不了正果呀。
1: 哦，一集一个，
0: 哎，对不对？怎么样？
1: 我俩字就能总结这么厚一本书，
0: 这还不算什么？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可以用一个字总结一本书。
1: 好、哦、
2: 啊，
0: 哎，
1: 哇，那我问问你
0: 啊，
1: 《红楼》
0: 哭，
1: 《水浒》
0: 打。
1: 三国
0: 骗，
1: 西游
0: 走，当当的滴点灯。
1: 我说你别说，总结倒是有点意思。
0: 你这高精端的，这都是
1: 这什么高精端呀、啊？
0: 你得研究，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咱们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1: 您看看，
0: 我们这个文学家哎，
1: 是
0: 青石吧？有那个，
1: 你这文学家都上惯了炕了，是不是？
0: 累了，累了，累了，
1: 累了也不能坐在这儿，知道吗？
0: 你看，我们文学家平时都干嘛？
1: 啊，
0: 吟个诗，做个对，
1: 哦，
0: 写个对联，哎，文墨消遣。我们聚在一块儿啊、
1: 嗯，
0: 聚在一块儿，我们一帮文学家。我告诉你，来，你出一题，你出一题，哎，我给你做一对联。
1: 你把这大腰子先放下、嗯、啊。这是文学家吗？这撸着串，你出一题，这手还拿着啤酒呢，知道吗？
0: 我没端起来呢，还。
1: 把烟卷点上还得，
0: 那不行。那我们文学家这不是这叫什么文墨消遣游戏？你出一个题，啪给你做一副对联，然后写一个横批，回去啪写出来就挂上。我再出一题，那个啪写出一对联来，写上横批，啪就挂上。
1: 哇，你还能写？
0: 那当然了，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1: 好，来，文学家
0: 啊，怎么着？
1: 你给我们写一个，
0: 哎，
1: 给我们写一个，
0: 给谁们写一个？
1: 干嘛？
0: 还你们？你们是谁啊？
1: 就这样
0: 啊？
1: 你给我们后台演员写一个。
0: 就这帮相声演员，
1: 对呀、啊，
0: 给他们写一个
1: 啊！
0: 说看这意思，想难为难为我，
1: 不知道你行不行？
0: 行不行？
1: 嗯，
0: 你把那布字去了，就是行。
1: 那你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
0: 给相声演员写吗？
1: 啊，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特别贴切你们啊！
1: 啊，
0: 听上联，说学逗唱，门门功课悦他人，怎么样？深了这对联。
1: 真是什么什么意思？你说说。
0: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 对啊，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四门功课吧。
1: 对，
0: 学会这四门功课干嘛呢？
1: 嗯，
0: 为了让大家伙开心，取悦观众。
1: 哦，
0: 门门功课悦他人。
1: 哦，下联呢？
0: 帅卖怪坏，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
0: 大家就这不懂了，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帅卖怪坏，说的是、啊、咱们这相声演员四种形象。
1: 对，
0: 你看咱这小伙长得就是帅
1: 的，你看我呢，
0: 哎，你长得
1: 嗯
0: 那种怪的，
1: 怪
0: 呀，太怪了，长得这都走极了。你
1: 谁什么叫都走极了呢？
0: 就说这意思，帅卖怪坏
1: 啊，
0: 这是四种形象。
1: 对，
0: 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呢？
0: 为就是相声演员干嘛呢？
1: 啊，
0: 为了让您发笑，得让您乐。这乐从哪儿来呢？我们得有包袱。
1: 对呀、啊，
0: 这是我们的行话，叫笑料。
1: 啊，
0: 哎，我们回去得研究。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
1: 合着我这琢磨包袱琢磨的，
0: 啊，就琢磨啊。所以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
1: 哎，这倒是。
0: 哎，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上下联还挺好。
0: 嘿嘿，这文学家。
1: 哦、还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说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能写。
1: 行，你给今天来的观众写一个。
0: 哦，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一个
1: 啊！
0: 张嘴就来，
1: 来呀、啊！
0: 有的是词儿。
1: 上联：
0: 到此处忘却多少烦恼事，
1: 什么意思呢？
0: 你看听相声就为了开心解闷儿。
1: 嗯，
0: 你说家里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1: 哎，都有。
0: 哎，到这儿了，我虽然说帮您解决不了生活当中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可以给您斩短的两个来小时的笑声。
1: 哦，对，
0: 哎，哈哈一乐，轻气上升，浊气下降，这心扉一敞开，哎，心里痛快了，暂时的忘却一下那些烦恼的事情。
1: 哎，对，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哎，
1: 下联呢？
0: 回家去想起几个开心人，
1: 你给解释解释。
0: 那阵我们这个老话讲啊，
1: 嗯，
0: 就是老先生讲，说相声的是干嘛呢？说相声的是各位的欢喜虫。
1: 哦，对，
0: 哎，给您带来欢笑，让您开心，让爷爷奶奶听完相声，回头一会儿回家，这一边做饭的时候还一边想呢。哎呦呵，这相声不错
1: 啊，
0: 尤其那叫王凯的小伙儿，哎呦，长得又精神又好，哎呀，说的也好，我真喜欢他，我想他，王凯的小伙儿真不错。
1: 你不是一人上来的
0: 哦，也能想起你来。
1: 对对对对，
0: 做梦的时候晚上突然惊醒，哎呀，梦就无敌了。
1: 我就让您做噩梦是吗？
0: 这能想起你来，
1: 你们这样就别想了。
0: 哎，这就想起几个，
1: 我听听那点睛之笔
0: 啊，
1: 那横批
0: 不能憋着。
1: 又是大白话，
0: 这什么叫大白话？这点睛之笔啊，这是
1: 什么点睛之笔啊？
0: 你看这不能憋着，有道理
1: 啊。
0: 听相声干嘛？
1: 为乐呀，
0: 为乐呀。你看他一乐，刚才我说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啊，
0: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二气均分，不生灾病，对您身体有好处。听相声都得这样，哼，这说的不错。有意思。嗯嗯，都这样吧。
1: 啊，
0: 你开怀大乐呀。
1: 不是，这相声我们这个包袱一个接一个
0: 啊，
1: 你老琢磨那个包袱后边那你听不着了，再说你影响别人听。
0: 影响别人，
1: 对
0: 啊你那意思得憋着，
1: 乐一下你就让你憋着了，就
0: 这位刚一乐，旁边有一不乐意的，让闭嘴
1: 啊！你等下一个包袱再乐呀，
0: 那非得出事儿不可？
1: 不，不可能，
0: 咱再试试啊！
1: 对，试试，
0: 再来、啊啊，这相声说的不错，
1: 别着，还有包袱呢，你知道吗？哎！
0: 有让憋着的吗？
1: 憋着不是憋气，
0: 对不对？这就不能憋着，该乐就得乐。
1: 这点睛之笔，
0: 这文学家这个素养你就看出来了。
1: 哎呦，
0: 怎么着？
1: 还文学家呢？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能写。
1: 哈，哎
0: 啊，
1: 文学家，
0: 怎么着？
1: 你给我们洗手间写一个。
0: 什么？
1: 给我们那洗手间写一个。
0: 五谷轮回之所。哎，你以为你这就难得住我？
1: 你写呀，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早就写好了，
1: 啊、
0: 听着啊，
1: 嗯。
0: 天下英雄豪杰，到此处无不低头屈膝。
1: 你给解释解释，
0: 这不用解释，大家伙都知道。你上洗手间嘛，对不对、
1: 啊？
0: 你甭管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是不是？你甭管谁来了吧，你上那地方都得低头屈膝。
1: 废话，没有站着的，
0: 对吧？
1: 啊，
0: 下联
1: 啊，下联，
0: 世间贞洁烈女进门来，纷纷解带宽裙。
1: 这你还能解释吗？
0: 这不用解释啊，对不对？你进那地方，你还穿着衣服、啊、
1: 得脱了，
0: 还是啊，这还用解释吗？
1: 啊，我听听那点睛之笔。
0: 嘿，这横批最好了、啊、可别较劲。
1: 没懂啊，
0: 什么的，上那地方干嘛去了？人有三急呀、
1: 啊，啊，
0: 解决问题去了。
1: 对呀、啊，
0: 你甭管你说你多横，你多厉害，你跟肚子只要一闹肚子，你跟他较不了劲。该去赶紧去，对身体有好处。
1: 什么样呢？
0: 你都这样吗？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你这一演完出，一会儿出门口碰见一熟人，哟呵，无敌，
1: 哎，
0: 呵，上咱们公益长寿站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呵，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嗨，别提了，这不秋天了吗？
1: 啊，
0: 吃了点海鲜，喝点啤酒，有点闹肚子。
1: 哎，你注意点。
0: 你这个刚见着你，不好意思啊。
1: 那、
0: 啊、哪天你还来是吧？
1: 还来呢？
0: 还来，回头哪天聊啊？
1: 哎、行，
0: 我先去解决解决去。都这样吧。
1: 啊，
0: 没有一个跟他较劲的。
1: 那未必，这
0: 未必，非得
1: 自己的东西那就
0: 非得跟他较劲。
1: 怎么了？
0: 再试试。
1: 自己的肚子我还控制不了吗？
0: 非得控制是吧？
1: 对，控制呢。
0: 哟呵，吴迪，
1: 哎嘿，
0: 上这儿演出来了？
1: 对呀、啊，
0: 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1: 是吗？
0: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哎呦
1: 哟，怎么了这是？
0: 嗨、哎，别提了，这不是秋天了吗、
1: 啊？
0: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闹肚子。
1: 哎呦，你注意点啊！
0: 但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你了，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得聊会儿天，
1: 聊会儿
0: 真

0: 挺想你的，
1: 那控制住了。
0: 哎呦，
1: 你忍住了，咱聊会儿。
0: 是我这我知咱聊会儿，你这呵。
1: 你使使劲控制住，
0: 我就不信了。我好不容易碰见你了，他跟我叫，哎呦，不是我，咱俩
1: 是咱聊会儿，
0: 咱必须聊会儿。
1: 是，
0: 我就跟他较劲。
1: 是我等着你这聊呢，
0: 这不行，我得去一趟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
8: 这个京剧最繁荣的时期啊，就是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当红的时期。
9: 哦，那个时候
8: 特别是四大名旦的出现，打破了这个老生一统天下的这个单一局面，所以说创造了咱们这个京剧异彩纷呈的辉煌时代。
9: 是吗？
8: 嗯，
9: 这么说您对这个四大名旦有研究？
8: 实不相瞒
9: 啊，
8: 我就是专门研究四大名旦的。
9: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8: 介绍介绍
9: 啊，
8: 你看这个四大名旦，
9: 是
8: 有这个松花旦、咸鸭旦、鹌鹑旦，还有皮旦。
9: 行行行行行，您得别说了，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四大名旦那是梅上成荀、
8: 梅兰芳
9: 啊、
8: 尚小云、
9: 是
8: 荀慧生、程砚秋，
9: 对，
8: 这四位太了不起了，
9: 是
8: 创造了咱们京剧的辉煌。
9: 嗯，
8: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比喻四大名旦。
9: 那可有啊，
8: 有把他们比成花的，
9: 对，
8: 有比成酒的，
9: 有，
8: 还有比成一年四季的。
9: 嗯，
8: 在我看来这比的都不准确。
9: 那么您把这四大名旦比喻成什么呢？
8: 在我看来
9: 啊，
8: 这四大名旦的声腔韵味
9: 啊，
8: 就好比是四种饮料。
9: 什么饮料？

0: 这可头一回听说。
1: 没听说过吧？
0: 没听说过。
1: 这是我独到的研究。
0: 是啊。啊。那具体来说，您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这个梅兰芳梅派

0: 那么喜欢咱们的京剧，我就给大家来一段《霸王别姬》。
1: 好，
0: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罗真了。
1: 那您是？
0: 我就是虞姬。
1: 您等会儿吧，看您这个形象啊，您可不像虞姬。
0: 那我像？
1: 您像母鸡。
0: 母鸡像话吗？
1: 您这形象像，
0: 主要听我这声音韵味儿
1: 啊，听您这唱，
0: 哎
1: 哎。

0: 还真不错。
1: 你看看像不像绿茶？
0: 西湖龙井，
1: 那绝对的。
2: 是。
0: 那么这个程砚秋程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程砚秋程先生，就好比是一杯咖啡。
0: 您等会儿吧，这咖啡可是欧洲那边的产物。
1: 哎，程先生就是到了欧洲考察了歌剧，才丰富了程腔。
0: 是吗？
1: 哎，他这个唱腔特点是苦涩幽深，跌宕起伏。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0: 哦，那您再给学两句。

0: 不错，不错，有点拿铁的意思，
1: 是不是？
0: 是是是。咱们这个荀慧生荀先生呢？
2: 荀先生啊，这荀派，就好比一杯橙汁儿。
0: 橙汁儿，
2: 哎，哦，鲜香多汁，酸甜可口，
0: 是吗？
2: 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0: 对，
2: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0: 是吗？
2: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张先生，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号哇令，叫郑身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心来，你步步怕放大胆人气。

0: 情动了他。
1: 您瞧我这馅挨得多冤呐，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2: 对不对？
1: 哎，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2: 尚先生，
1: 嗯，
2: 尚先生的这个唱腔，我觉得是一杯可乐，
1: 可乐
2: 听起来非常的激情，
1: 是吗？
2: 非常的高昂
1: 啊，
2: 还挺刺激，
1: 是吗？
2: 最拿手的代表作
1: 啊，
2: 双阳公主，
1: 是。
2: 我再给大家学一学，
1: 哎。

0: 接着唱啊？
1: 不能唱了。
0: 怎么呢？
1: 裤腰带折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了？
1: 四大名旦
0: 啊，这么看来您对这四大名旦啊还真都有研究。
1: 研究是研究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0: 是吗？
1: 特别是这京剧，
0: 嗯，
1: 不能迷恋得太深
0: 哦，
1: 容易闹笑话
0: 啊。这还能闹笑话？
1: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0: 哦，张君秋先生，
1: 王大妈，
0: 嗯，
1: 哎呀，迷恋京剧迷恋得太深了。
0: 是吗？
1: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
0: 哦，
1: 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0: 怎么呢？
1: 喜欢上火。
0: 嗯，
1: 一着急一上火
0: 啊，
1: 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但是他会唱。
0: 哦，就唱出来了。
1: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
0: 嗯，
1: 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
0: 嗯，
1: 这一上火
0: 哦，
1: 失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干张嘴不出音儿。
0: 哦，
1: 但是他能唱啊。
0: 哦，这能唱。
1: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0: 是吗？
1: 还是张派。
0: 哦，
1: 这么唱的。
0: 嗯，
1: 不

0: 紧告诉人家住哪儿吧。
1: 家住哪儿啊？啊，
2: 家

0: 桥南桥北啊，
1: 不南岸不北，正当阳、
0: 啊、这门口有什么标记呀、
1: 啊？

0: 坏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3: 啊，您不如我。
2: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3: 啊，是
2: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3: 是吗？
2: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3: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2: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3: 啊。
2: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3: 哦，
2: 大家很多这样哈。
3: 啊，是。
2: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3: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2: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了。对，
3: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2: 我爸我姐还穿呢，
3: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2: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3: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0: 哎，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1: 是不是？
0: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1: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0: 本来怎么说话呢？
1: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0: 就是条件不好啊，人家孩子考90、95
1: 啊，
0: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嗯、
1: 啊，
0: 我就不行
1: 啊。您怎么着？
0: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2: 可以，
0: 我告诉你啊，
2: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0: 多新鲜啊！
1: 我天，哪科啊？
0: 三科啊。
1: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0: 能整除吗？
2: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0: 完了，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1: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0: 多难！我给你推导，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1: 您说说，
0: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1: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9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0: 啊，
2: 还剩9只，
0: 啊，
2: 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们，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9只，别说，9只，树上10个鸟啊，
0: 嗯，
2: 帮拿枪打死一只，
0: 嗯，
2: 剩下9只鸟在树上一看，
0: 嗯，
2: 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
1: 你看不见我
0: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叫是
1: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0: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1: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0: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10只鸟、打死一只还剩10只
2: 怎么还剩10只啊
0: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
2: 啊
0: 物质不灭
1: 什么东西啊
0: 物质不灭定律
1: 啊
0: 世界上已经有这10只鸟了
1: 就
0: 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10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它有10只的渣你给它烧成灰跟回合里它有10只、就举这个例子
1: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0: 这数学啊
1: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0: 物理啊
1: 你有病吧你啊
0: 高级
1: 太高级了
0: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1: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0: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1: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0: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0: 真的
1: 啊
0: 写的什么呀
1: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谁
1: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0: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1: 不是我
0: 你问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1: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0: 吓我一跳
1: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0: 说的对
1: 啊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之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0: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什么
0: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1: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0: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
1: 啊
0: 阳刚像话吗
1: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0: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1: 大伙儿都了解
0: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1: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0: 对
1: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0: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1: 我太了解了
0: 我说一个
1: 啊
0: 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2: 我天谁呀
0: 孟子的母亲
2: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
1: 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0: 哎呦3000可不让拆3000
1: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西孟母则邻楚、
0: 哎、你甭给我背的歌这不是背的比你好
1: 啊是、
0: 哎、对不对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朱熹重孝道、
1: 哎、呀呀
0: 有道者虽年下于我必近之、
1: 啊、
0: 不孝者虽年高于我必远之、
1: 哎、呀呀
0: 司马光重节俭
1: 节俭
0: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1: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
0: 别人家刚像话吗
1: 这么说的吗
0: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1: 是吗
0: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啊、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0: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1: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1: 啊是吗
0: 啊
1: 那我都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

0: 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0: 哦，这一顿都有，
1: 就这一顿，
0: 就这一顿。
1: 对，
0: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1: 剩饭。
0: 我说怎么剩饭呀？
1: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0: 哎，这倒是勤俭啊。
1: 哎，当然了，
0: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剩饭。
0: 怎么还剩饭呀？
1: 做太多了，剩饭。
0: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1: 遮罗宴，你别管。
0: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给你
0: 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1: 你们家三十做去不馊吗？
0: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1: 八月十我们家吃月饼，
0: 吃什么？
1: 月饼。
0: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先吃月饼啊。什么馅的呀？
1: 剩饭。
0: 你别说了。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老房困境真烦恼，
2: 格局别扭，采光少，
1: 空间拥堵，电路老，
2: 拆招。
1: 哎，益丰方圆改造真是好，
2: 空间设计没死角，
1: 老房新生业主笑，
2: 靠谱。
1: 哎，老房不老，生活真好。
2: 没错，选择我们益丰方圆，开启您家的美好生活。
1: 对喽。哎，青青，你看他这个小房间看着不大，但是实际这个里头也有玄机。
2: 哎，这个房间是怎么讲？
1: 我跟你说啊，他原来这个房间啊，实际一直到外面那个外墙，这我们设计师特巧妙的给他往里缩了一点呢，给我们主人腾出来一个新的这个衣帽间。
2: 哦，就重新规划了空间，然后那一侧是衣帽间，这边就变成一个小的休闲区。
1: 对，
2: 可以在这儿喝喝茶，看看书。
1: 没错，而且你看这
2: 一个环境。
1: 整体的全是咱们的定制家具，
2: 所以它这个不少的东西，
1: 对，功能性特别全。这样，我带你去看看这衣帽间。
2: 好，
1: 来，这就是我跟你说，我们设计师巧妙的给它腾出来一个衣帽间。
2: 哦，一个小型的一个衣帽空间，
1: 对，
2: 这边可以放衣服、
1: 对
2: 鞋子，下面是有一些经常穿的鞋子，
1: 对，
2: 然后这边鞋柜，上面收纳柜，
1: 对，
2: 中间还可以搁一些这个小东西。
1: 你别看这个小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设计师啊特别巧妙的一个心思。
2: 对对。这个小区域我觉得我也很喜欢，是一个餐厅。
1: 对，而且它这个色彩我觉得很舒服啊，
2: 有点中古风的那个颜色。
1: 对对对，
2: 红木，然后搭配白色黑色。在这个餐桌的这个旁边还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小水吧台一样的。
1: 对对 对
2: 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家电，然后收纳一些东西。巧妙，
1: 没错没错，
2: 而且让空间就往里延伸了一点，就显得挺宽敞。
1: 没错没错。哎，青青，我问你，你有注意到他家的灯吗？
2: 就我只注意到刚才四把椅子是各有特色，
1: 对，它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
2: 灯居然也是三盏不一样的。
1: 对，总而言之，这个餐厅很有艺术气息啊。看完了餐厅，我带你去客厅看看
2: 啊，
1: 肯定有收获。
2: 看看是什么样的设计？
1: 你看这个客厅，首先感觉很通透，是吧？
2: 是，
1: 而且我觉得最漂亮是他们家这开放式厨房。
2: 对，还没走到客厅，就先到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就已经被吸引了。
1: 没错，没错，
2: 我挺喜欢这个设计，
1: 迫不及待了，是吧？
2: 对。
1: 那这样，你呢，给大家介绍这个厨房，我给大家去介绍他们家非常有意思的卫生间。
2: 那在这个餐厅和客厅的中间，其实衔接的是我们的开放式的厨房。这个区域之前是封闭的，那我们这个房子可以看到很多的空间改造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厨房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U 型的一个餐台。同时呢，这个餐台还兼顾了小吧台的一个功能。我觉得早上在这边吃个早餐，或者说下午在这边喝杯咖啡，其实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还用了一个小花砖的一个设计？那这个小花砖也是让我们整个的厨房显得更有艺术气息。那在这个地方又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这个无线点位无线米数的插座，但是它这个很别致，其实是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插座。我们这个厨房的面积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我觉得储物功能非常强大。大家看，除了上面做了这个吊柜，然后下面的柜子，包括还埋了一个烤箱在这个地方，包括这边的餐台的下面也都坐满了柜子，这边还有三个可以这个抽拉的这个抽屉，所以我觉得东西完全可以放得下，这就是我们设计的巧妙之处。我们看完了金厨，那营卫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交给富强老师带你去看看。
1: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呢是这家的卫生间，它这个卫生间啊很有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啊，我手边这个洗手盆的位置啊，原来啊是这个本家的这个杂物间，正是由于我们设计师巧妙的设计，把这个地方充分的利用起来了，给它把洗手盆从卫生间里移到外面，这样一来呢，做到了100%的干湿分离，而且我们还巧妙的把这个洗衣机，您看镶到了里面。底下还有一个柜子，这么一来呢，储物空间呢就更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铝镁合金的门，我们看到这个玻璃呢是磨砂的，这样透光不透影，充分保护了我们这个主人和朋友。 朋友的这个隐私。那么卫生间呢，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感觉它这个布局啊，所有的功能啊，都非常的合理。我们设计师利用了这种小花砖的铺贴，充分的展示了我们这个装修的中古的风格。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装的就如此的精致。那么接下来带您到他们家的次卧看一看，我想啊，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哎，当当当当，您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次卧。为什么说有意思呢？我们这个定制家具啊，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给您展示一下哈。您看这个定制家具呢，它设计非常的细致啊。您看这上面是有格子的，那么下面这个呢，比方说家里啊挂个长大衣啊，长一点的裤子呀、啊，就是它上下的功能性还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家呢，多多少少很多那个小的地方，你比方这个顶灯，它很有艺术气息啊，延续了我们设计师这种中古风格。总而言之吧，虽然这个次卧不是很大，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您到别的地方去看看。总而言之，他们家这个装修，我认为啊，这个亮点颇多。
2: 哎呦，这个客厅的风格，我觉得跟餐厅还有所呼应。
1: 对，
2: 您发现了吗？它的颜色哈，
1: 嗯，
2: 刚才的餐厅是黑色、
1: 对，
2: 白色、胡桃木色。
1: 哎，
2: 您发现没有？这个客厅也是这样的配色，
1: 沙发就是黑的，
2: 对，
1: 对，
2: 墙是白墙，
1: 哎，
2: 然后这个电视下面的这个
1: 柜子
2: 架，哎，是一个胡桃木的颜色，
1: 嗯，
2: 哎，特别的呼应，而且到这个区域就变成了木地板了。
1: 哎，我也发现了，
2: 哎，从地砖过渡到了木地板，就是它显得更温馨。
1: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家这个中古风的风格，它一直延续着哈。
2: 是。
1: 哎，青青，我还发现他们家这个顶上的灯很有特色，
2: 特别有设计感。
1: 对，它这叫什么？叫
2: 就射灯
1: 啊，射灯。
2: 但是第一次见射灯是两边呼应的。
1: 哎，对对对对，没错。我想这到晚上应该这个视觉效果会更好。
2: 对，而且可以根据需求去调它那个光源的方。
1: 对对对，还有一个你发现它这个阳台的这个设计也是，
2: 这是一个月亮形的一个牙口。
1: 对对对，就是它的很多细节。哎，它的很多细节充分地展示它这个主人对生活的
2: 品味的这种
1: 要求，是吧？
2: 要求
1: 这么好的设计啊，青青，那么工程是谁呢？
2: 哎，肯定是咱们的设计师。
1: 对，接下来我们把我们优秀的设计师李宝亮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3: 这是一套呢10厕74平米的老房子，30年的房龄了。在改造之前呢，牵扯到很多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空间布局不合理，利用率低，采光呢非常差。而且呢，它这个功能化缺失，这个空间呢，原来呢卧室的门洞是在这个方向，这个空间是在前期的这个房屋结构中是没有的。经过改造呢，把这个小卧室的墙体往内侧稍微做了调整，给它特意改造出来的一个适合咱们现代人居住的一个门厅的这种功能啊，储物柜啊、收纳柜啊、鞋柜啊，内侧的这个收纳空间呀、啊，都是充分的给它利用上。这样改造完成呢，以后咱们生活啊、居住啊、使用起来、啊、都比较方便。它原有的卫生间呀、啊，特别狭小啊，原来呢在内侧呢设计了一个住盆，大家早晨起来使用起来特别不方便啊。根据这次改造呢，这个空间是我们后期打造出来的。把洗手台的空间呀、啊、外移出来，然后呢又实现了洗衣机跟洗手台的一个整体设计，这样呢既美观而且实用，还做到了内侧的彻底的干湿分离。原来这个厨房呢设计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里面的空间呀、啊、特别小，而且功能啊非常的不好。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给它做了一个开放性的设计，这样呢让它跟客厅的融为一体，增加了一个开阔感的一个感觉。内侧呢咱们做了一个 U 字型的一个设计，这样增加了咱们收纳的一个空间，而且呢增加了咱们台面的一个使用功能，还多了一个餐台的功能。整体风格呢也是咱们中古风的这种感觉，既美观了也大气。
0: 一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哎，杨总，我们业主呢？
1: 对呀、
5: 啊，你看今天啊是这个工作日，
1: 工作日，
5: 咱们最近好多拍的都是工作日，因为业主也上班嘛，所以呢他就是委托我来照到二位。
4: 哎呦，太信任我们业主。
1: 对，看来业主朋友对您是100%的信任呐。
5: 这个
4: 全委托。
1: 对，
5: 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客户呢，他是我的一个客户介绍的。哦、嗯。他俩是朋友。嗯。那我呢，跟我原来这个客户，我们俩又是朋友。嘿。所以是朋友加朋友。嗯。我们俩现在也是朋友了。
1: 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益丰方言老说那句话，叫一次装修终身朋友。
5: 是是是。
1: 对吧？
4: 他说到这个业主，因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
5: 是是是，
4: 介绍认识的。那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有装修需求的这些观众们，如果我没有正在装修的朋友，我该如何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
1: 对，
5: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装修呢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1: 是，
5: 你要想找到一个靠谱的，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非常不容易，
1: 挺难的。
5: 但是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几点建议。
1: 好，
5: 首先呢就是找一个传统的公司。那什么叫传统的公司呢？也就是这个公司一直就做装修，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装修公司啊，它不是正经八百干装修的。
4: 哦，
5: 对，所以这个从哪儿看呢？从它的营业执照上就可以看得到。哦，
4: 得看营业执照。
5: 对，而且这个成立的年头越长越好。
4: 咱们益丰就已经30年了。
5: 对
1: 对对，老品牌了嘛。对。
5: 第二个呢，就是适当的规模，我们要去它的展厅，看看它的展厅有多大，它的材料能不能满足我装修的需求。
1: 是。
5: 但是这里面我要讲一点，就是不是说规模越大越好。因为规模的大小和您的质量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对。
5: 所以适当的规模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透明的报价。那什么叫透明的报价呢？也就是说这个报价作为业主说我不懂装修我都能看得明白。就这里边没有任何的套路。比如我们家有一项施工水电改造。你不能说我有这项目，对吧？你改到什么程度啊？就这个表述非常重要。哎，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隐瞒。这就是透明的报价。然后呢，就是说标准的工艺。就是说你这个工艺是不是现在啊，一个高的一个工艺，你不能说还是一个普通的工艺。这个我们从哪儿可以知道呢？就看它的保修时间，时间越长越好。
1: 没错，
5: 这个
4: 像咱们就是终身，
5: 对，像咱们就是终身质保嘛。对对对，最关键的就是规范的合同。这个合同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承诺的一个保障。
1: 对啊，
5: 正规的应该签一个北京市工商局的一个规范合同，标准的合同文本。这个合同里的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呢，一般的标准合同呢是4到5次付款，也就是按照施工进度付款。
1: 哎，这一点很重要。
5: 对对对，最后一点哈，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在没有确定设计和准确预算的情况下，不能轻易的交定金。啊，如果你的专业公司以这种为借口，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打折优惠，或者送你这个一些这个东西，是吧？就让你来交大额定金的这种的，在没有良房的情况下，那这种公司最好要慎重。所以你看咱们益丰方言呢，我们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而且咱们现在这个服务也有特色，啊，装修的时候免费搬家啊，存放家具，
1: 对，
5: 最有特色的吧，应该还是咱们这个定制方案。
1: 对，
5: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6-5-8定制方案，非常的全，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别墅，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集中价。这个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呢还是8-5-8，我们的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善的服务宗旨。就装修完了以后，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极端极度。
1: 我们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具体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我们下一期节目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佩君。
1: 九十天
2: 成
1: 水道，今天五月哪里参加最出天？剧情手办看不国场，还有谁是群雄？今天历史揭风神，
3: 没那么想发九宫格。
4: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个爆炸原因现在初步确定为反应釜 R8305A 底阀放料软管脱落，造成了大量的甲苯渗出，从那个钢平台就流到了楼下，然后呢又渗入到防爆照明灯灯罩内产生爆裂，瞬间引爆。至于说为什么会脱落，是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现在还不好说，因为这个爆炸的损失实在是太惨烈了，所有的监控系统全都被毁了，现在没办法查。
1: 我呢也整理了最近的这些新闻报道哈，但是这报道方向啊

0: 从最开始对黄仁他们领导层的这个指责，现在转变成了对当天值班的这个保安的不尽职的事儿上来。
1: 那他们这是不是想找人背锅呀？
2: 高层这样就可以脱责，也不会影响黄仁的后续生产跟品牌形象。
3: 哦，对了，那个保安家里面我们也去了，他们家人现在都不敢出门，也挺惨的。
0: 家里边啊，还有一小男孩，跟小星差不多，这见着生人根本孩子都不敢说话，我看着可揪心了。
1: 那个保安他怎么说呀？
0: 保安什么都没说，
3: 他就一直坚持说自己偷懒，跑出去喝酒，没做好检查工作。
2: 肯定是收了封口费。
0: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
1: 但是还好啊，幸亏啊，这事故是发生在深夜，没造成人员的伤亡。
4: 没有人员伤亡，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不对。
2: 怎么了？
4: 这是爆炸。如果真的是软管脱落导致瞬间引燃，人为去做的话，根本不可能跑出现场。
2: 所以，要么是有人故意掩盖伤亡情况，要么就是
4: 真的只是个意外。
2: 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巧？我不信。从60亿降到15亿，中间这么大的差价，就只是意外？
0: 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们俩再去调查调查去。
5: 不行，我们俩一会儿就去趟医院，再去趟殡仪馆。
0: 一会儿，不是，殡仪馆这大半夜的，瘆得慌吧？
5: 大哥，爆炸呀！你当是钢铁侠呢，人肯定得去殡仪馆啊。老唐，你放心吧。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4: 注意安全啊！
3: 先不说了，挂了啊！
2: 我是欠了个大人情啊，本来跟人家没有任何关系。
4: 不是你欠他们的人情，是我欠他们的人情，跟你没关系。
2: 有什么区别吗？
4: 当然有啊！当年那篇报道是我写的，这是我欠你的。
2: 是不是可以为之？我那天跟你喝酒说的话都是骗你的。
4: 不重要。
2: 和你认识是巧合，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记者是你。你不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报仇吧？我也是，我高挂了托位，怎么说都像是欲盖弥彰。
4: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呀？好不容易回趟家，能不能别想这么多？

0: 哎，你说我刚才是不是过于有正义感了？
1: 我说咱明天再去调查去，干嘛现在就去啊？这肚子还饿着，没吃饭呢。
0: 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肘子，
0: 大肘子。
1: 嘘。
2: 大哥，要皮儿吗？
1: 什么皮儿啊？
3: 爱国主义教育皮儿，还什么皮儿？能有什么皮儿？是不是男人？太监吧？
1: 哎，姑娘，你怎么骂人呢？你，他什么皮儿？
0: 少跟他废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之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我现在就打幺幺零。
3: 哎，大哥，大哥，别打幺幺零了，我这不是
4: 急着用钱吗？想赚点快钱，家里还有2个弟弟要上学呢。大哥，求求你别报警啊！别报警，别报警！
1: 你干嘛？你干嘛？你报警干嘛呀？你干嘛呀？
2: 你干嘛呀？别拦我呀！
1: 干嘛呀？

0: 坐下。
1: 哎，
0: 知道为什么抓你们进来吗？
1: 我跟你说啊，就当时那女的吧，她拿了好多黄片
2: 啊，您可一定明察秋毫啊！这是她拉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呢。
3: 黄片？
4: 对，警察叔叔，我是名律师，
0: 我们当时已经严词拒绝她了，并且告知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之规定，以盈利为目的制作、复制、
3: 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不是会背诵法律条文，就不会知法犯法。
0: 我们没有证据，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你有证据吗？
4: 有啊，有物证。他那衣服里边全是碟片啊。
0: 这就是你们说的证据啊？
4: 就是这个，物证。
0: 好，小周，来，给他放。这什么呀？
1: 不是那个，那后边呢？

0: 别担心，他们有消息会联系我的。
1: 你相信我吗？
0: 当然，我不相信你，我陪着你这么折腾。
1: 你也觉得叶少是恶人？
0: 凡事要讲证据嘛，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喂，哪位？
2: 您好，请问是唐晨先生吗？
0: 不是，
2: 我是湖滨派出所民警，我姓张，警号528796。沙洲和祝然在本所管片区宾馆内，因涉嫌猥亵妇女被依法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0: 我明白了，谢谢。
1: 怎么了？
0: 老沙和主人被人算计了，他们俩现在被关在派出所。
1: 怎么会这样啊？
0: 可能被人盯上了吧。
1: 调查黄人被叶叔叔发现了，
0: 有可能。
1: 现在怎么办啊？
0: 我得马上赶过去的。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能去。
1: 为什么？他们因为我被抓的，我不可能在这干等着。
0: 你一去，可能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了。他们俩处境可能更危险。别担心，在这等我消息。

什么？不可能！我这儿走不开，孩子在家呢。老唐，所有事儿都交给你吧。老沙是我老公，他能干什么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你告诉老沙，我在家等着他。

0: 你那傻爹就是属哈士奇的，一放出去了就不知道回来。说好的视频到现在一个也不打过来，哼，不想活了。喂，您好，哪位？
1: 黄律师你好，我是唐晨。
2: 哎，张总你好，有事吗？
1: 助人现在在派出所。
0: 派出所？他怎么了？喝酒了还是打架了？
1: 都不是。
0: 那怎么了？
1: 据说是性骚扰。
0: 性骚扰？
3: 当然，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
1: 我刚在网上订了最近一班的飞机，现在马上赶过去。
0: 对方人证、口供都有吗？他们有人证吗？
1: 你先别急。首先呢，我相信助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另外呢，就是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告诉你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因为你是律师，我也想咨询咨询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人在吗？
1: 找谁呀？
0: 你好，我是朱然的律师，想就昨天的事儿了解一下情况。

0: 方向。
1: 律师是吧？哪来的？
0: 我想问一下当事人接不接受调解。
2: 不接受。
0: 钱都好商量，昨天的事儿也没有证据。那
1: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0: 你这个属于人身侮辱，我可以报警的。
1: 报警？啊啊！
0: 你干什么？哎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眼神不好。
2: 不通是吧？
1: 这儿一直没信号。姑娘家家的，没事别东跑西颠的，伤着自个儿。啊，赶紧回家，陪老公好好过日子啊！
2: 哦。

0: 没事吧？
1: 那个，这是我的律师证。
0: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泄露客人信息。
1: 小姐，你好。哎，大姐，前几天有两个大概身高1.8米。
2: 你说这事儿啊？那我知道，就听到他们那头啊吵吵闹闹的，衣衫不整的，正跟他们拉拉扯扯呢，说他们欺负他。
3: 从我们有意识以来，我们就知道，在这一生当中，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去心爱的人的痛苦，无论是死亡，或者是一段恋情结束。而我所感兴趣的部分，正是人们用什么方式来抗拒这种失落，是什么值得我们活在世界上，什么答案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团屎。
1: 开心吗？
0: 开心。
3: 姐姐希望你每天都开心。
0: 姐好。
3: 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觉得。

0: 回。
1: 我们回来了。
0: 所有人。
1: 所有人。
0: 太好了，谢天谢地。
1: 还要跟你说件事儿。黄仁的案子我们会继续查下去，并不只是为了你。
0: 那还为了什么？
1: 不为什么。
0: 那算我一个。
1: 当然。说明你记住，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0: 经过我老婆的调查，及时提供线索，警察顺藤摸瓜，发现这卖碟女背后就是个诈骗团伙，早跟那保洁串通好了，幸好这次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1: 这还真亏是黄律师啊，要不然我们还回不来这么早。
2: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老婆。
1: 但是，你说，咱们是在哪个环节上暴露的呢？
3: 机票是小白在网上订的，行程只有我们五个知道，所以可以排除了行程泄密的可能。哎，对了，咱们在当地有熟人吗？
4: 应该是有人从这儿过去的时候碰到了你们俩，而且这个人还认识你。
5: 会不会就是录音里那个人？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录音里这个声音特别耳熟，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6: 那咱们就想办法确定这个人是谁。

0: 再大点声吗？
1: 已经是最大声
2: 了。这已经是专业的录音设备了，换其他的还没这个清楚呢。
3: 给我吧，我这儿啊有音量放大软件，能把原本的声音放大500%。

0: 慢点，你再慢点。我看你表演太拙劣了。
1: 臭皮匠说，我看他的心跳加速了，有戏。你再接着骂。
2: 胖子又说，
3: 这段给他吐过了，
1: 是吧？那算了，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重复。
3: 那就别绕弯子了。
1: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就是无心伤害你，也希望你能卖我个面子。
3: 今天能坐在这儿，是因为你心虚。
1: 你应该感谢我，我可以让你弟弟后半

0: 择一条正确的路，可以减轻痛苦的路，对吧？
1: 你要挟我，你选错对象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伺候这兔崽子我早就烦了，你以为你抓住我软肋了？解脱了，我活到现在，爹妈在天上看着，你以为我怕你？我们一家四口，死的死，瘫的瘫，就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觉得为什么？有本事，你当我面把他弄死。下去与我不亏。
0: 我看出来了，你不怕死。那你弟弟呢？你真不在乎他？
1: 你别放他。
0: 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你真想让他死，你早就放弃了。说的对吧？收购荒人花了我十几个亿，那破厂子烧了也就烧了，无所谓。我真正关心的是他背后的研发中心。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你打探那些医生，我一个电话他们马上过来，马上给你弟弟治病，你信不信？凭我的财力，你弟弟完全可以活下去，甚至都有可能站起来。

很可能这样说：何西啊，

0: 哎，这边。西行书院。哟，搬空了。
1: 不是，怎么疯了呀？
2: 来晚了。别看了，傻子，赶紧回去告诉老大。
0: 哎，我说这村子是不是知道太多了？
2: 看你知道的挺多。
3: 怎么样？
4: 坑里跑了。
5: 所以说呀，是康利先封锁了消息，然后他又引导舆论，八成啊，这个爆炸事故也是他做的。
6: 还有咱俩进局子的事儿，八成也是他干的。
7: 你好，我外卖到了。
4: 你叫外卖了？
6: 没有啊，
7: 我也没有。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有证人了。

0: 道录音里的人是谁吗？康丽。
1: 康丽。
0: 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为叶叔叔做事儿，只不过叶叔叔现在想封他的口，他走投无路了，来向我求助。包括你父亲那件事儿，也都是叶叔叔一手策划，由他来操办的。
1: 他亲口说的。
0: 现在你所有的推测都被证实了，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有了证人，接下来去的就是物证。我已经让老沙去联系爆炸案的报案人员了，希望能够在他那儿得到证据。总之，等我们拿到人证物证，我们就可以把他送上法庭。
1: 辛苦你了。
0: 就没了。
1: 今天叶叔叔来了。
0: 他怎么会知道水住在这儿呢？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说黄人正在研发一项新的船里，他可以为硕宇提供最好的设备跟技术，免费为他终身治疗。
0: 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你不会是想妥协吧？

0: 是不夹杂任何私人感情，客观的讲，一切手头的资源也真的可以把书给治好，而如果我们想扳倒他，唯一与哥本宁大队，过程不会顺利，结果也不一定能如愿。所以就算你想妥协，我也能理解。
1: 临门一脚将他抓住软肋，是我的疏忽，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给舒雨搬专员把他送走。但是换个角度想，叶守如能亲自跑来威胁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正是攻击他最好的时候，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

0: 我也选这条路。走到今天了，经历的事还少吗？接下来就算是爬，我也要一直把它爬完。 以前，我不相信任何人。以后，我做所有决定之前会跟你商量。
1: 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

0: 老师啊，
1: 先睡了吧。
0: 睡了。来尝尝。
1: 家真好啊，
0: 不出去被您出害了，
1: 差点没让人给害了，谢谢你啊，这么信任我。哎，我有一问题啊，有没有一丝一毫哪怕是一瞬间对我有怀疑吗？
0: 有什么好怀疑的，就你这胆儿，你能干什么我心里没数吗？
1: 我错了，
0: 错哪儿了？
1: 来，
0: 啊，来，
1: 小心不睡。
2: 有件事儿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3: 好事坏事？
2: 叶守已经发现了硕兵的弟弟，并且跑到医院去威胁他。
4: 哎，他还无法无天了，他
3: 这孙子还敢要挟？
5: 录音了吗？医院有监控，咱们可以直接告他。
3: 对，
2: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猖狂，把事儿做到这个份上。之前我就担心，因为调查叶守如会置大家于危险之中。现在看来，
3: 老大，你是想让我放弃吗？
6: 我们已经忙活了这么久了，离真相现在越来越近了，我们有机会扳倒他的。
7: 对呀，我们都准备好了，跟他死磕，老大。
2: 我肯定不会放弃，因为他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不仅之前把你们俩送进局子，现在又跑去威胁硕兵，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他算清楚。但是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私事儿，我不能把我们公司把你们每一位也都牵扯进来，所以我想郑重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退出。
0: 老大，
8: 老大，
2: 老大，
8: 对呀，老大，不能这样呀，老大，
7: 对呀，老大，我们。

0: 哟，好久不见你了，怎么今天有兴致了？
1: 您兴致更高，工作那么繁忙，还有空专程去医院看受病的弟弟。
0: 我是关心下属，那是我的本分，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1: 对与错对您来说还重要吗？
0: 行了，别绕圈子了，
1: 有什么话直说。这是我整理的当年化工厂爆炸案的所有材料，包括康帝亲口讲的整个过程的具体内容。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1: 如果说你肯站出来，说明当年的情况，并且向当年的所有受害者道歉以及赔偿，我可以努力的尝试协调所有的人，不把这件事情闹成法庭。
0: 你脑子有问题吧？
1: 我脑子没问题，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当年我在报社一穷二白的时候，是您第一个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敬重您，相信您，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跟您有任何关系。我还记得您常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怨，不可以长处乐。我也一直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良心。但是叶总，您的良心呢？
0: 你是来求我呢，还是来威胁我？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也是您其中的一份子。
0: 知道就好。

0: 其实这些材料都已经碎了，我只想恳请你不要伤害我公司的人，还有说明
1: 你看当年拓维倒闭你都没来求我，现在为了个女人值吗？
0: 不仅仅是因为她，
1: 可她是重点啊，怎么什么事儿一轮到她身上你就犯糊涂呢？
0: 你说的对，因为我也对不起她。
1: 男人要是没本事那就是原罪，我劝回去好好工作，要是再跌倒了想爬起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记住。
0: 那咱们就法庭见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2: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哎呦，真好，
0: 真好！
2: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2: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3: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2: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3: 嗯，
2: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3: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2: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啊，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用料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

0: 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1: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2: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1: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0: 哦，
1: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0: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1: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3: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的。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1: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0: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1: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了。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0: 哦。
1: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0: 这可以，
2: 这便宜，
1: 不到20块钱1个。
0: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
2: 太便宜了
0: 啊。对，
1: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0: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1: 这行
0: 啊，
1: 这押韵顺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0: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1: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0: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1: 行了，都挺好。
0: 哎，
1: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0: 啊，
1: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0: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1: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0: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老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啊，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
0: 还
1: 尤其是那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一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焙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哎，您拿回去以后，您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1: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1: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
0: 嗯，
1: 就给抢光了。
0: 是啊，
2: 嗯，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1: 嗯、
0: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0: 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5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

0: 吃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2: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2: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如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0: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2: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0: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0: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2: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1: 对，
2: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0: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2: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券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杰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点。
2: 来，哎呀，
1: 谢谢。嘿，
2: 快快快。
0: 嗯，
2: 好吃吧？
0: 嗯，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2: 嗯，要不得感谢您呐。
0: 嗯，
2: 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那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2: 嗯，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唐总好。
1: 回来了。飞达那边对咱们组织的线下活动不满意，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销售额，说是要解除合约。
2: 还有呢？
3: 你怎么知道还有啊？
2: 有什么就都说了吧。
3: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签新客户吗？本来有三个板上钉钉的，我合同都给他们发过去了，刚才他们突然给咱们婉拒了。我找人一打听，好像是叶守如那边放话了。
2: 没关系，他一家公司封不了咱们所有的路。

0: 太难舒服了。你说为什么人不能像动物这样快乐简单的活着？
1: 因为人比动物复杂，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你今天很低沉啊。
1: 有吗？你呢？
0: 我挺好的，想开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能为了死人折腾活人，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好好一起生活比什么都强。
1: 你怎么早不这么想呢？
0: 蠢呗。
1: 没错，你是真蠢。
0: 骂谁呢？
1: 骂你啊，你坑人精。

0: 叶守如到处诋毁你们，我都知道了。
1: 他多少对我还有点忌惮，一时半会儿不会辞我。反正他的钱我多赚一分是一分，应该养得起你。
2: 我用得着你养？
1: 非大要是解约，新客户拉不到，吃老本你能撑多久啊？
2: 怎么听这话，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1: 我求过了呀，是你不答应。我仔细想了啊，你害过我，我也害过你，这事儿咱俩算扯平了。之前你说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挺好的。还有啊，硕宇最近状态还行，对你印象也不错，改天你俩正式再见一面。岁数不小了，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吧，别出去祸害别人了。你觉得呢？
2: 我怎么觉得你还是不太愿意呀、啊？

0: 真的？哎，那你就给我发我邮箱里，让我看看行不行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1: 给。
0: 呀，嗯，我刚才啊，在我这小学的同学群里边，居然找着一同学啊，他是在长沙发展的，他呀知道这个黄仁收购案里边的一些内幕，待会儿他把这截屏发到我邮箱里来。
1: 是吗？哎，赶紧喝了吧，几天没睡好觉了，增加抵抗力。慢点儿。
0: 呀，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事儿办得有点太意气用事了？不是，其实啊，如果说我是光棍一个，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一想，你别
1: 小心。行了行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见你这样。
0: 我哪样啊？
1: 灰鲸上下所有人属你最傻最轴，你一碰到这种为富不仁的事儿，就特别的上头。就算老唐退了，你都不害怕？
0: 你怕吗？万一我们得罪了人，那咱这小家就回到解放前去了。
1: 再挣回来呗。我老公有这本事，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怀疑过。

挺甜，来一更甜的哈，来，昨天晚上是不是跟顺便？

就可以不必再忍受，忘掉他就可以不必再痛苦，忘掉他，忘掉你没有的东西，忘掉别人有的东西，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忘掉仇恨，忘掉痛苦，忘掉爱情，像犀牛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泊，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像劫持的人忘掉自己曾健步如飞，像落叶忘掉风，像图拉忘掉母犀牛。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

0: 啊，士兵怎么样？还好吧？
1: 都一周了，不过也能理解，毕竟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的亲姐弟。
2: 你们谁有办法？任何办法，能不能让他下床吃口饭？哪怕是洗个澡说句话呢？
0: 阿汤，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吗？
2: 难。
1: 老大，说不定现在肯定比你当初还难受。
3: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2: 什么办法？
3: 你们还记得黄仁那个案子吗？里面有个保安队长，他家有个小男孩。其实我一直和那个小男孩保持着通信。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

贺平啊，贺平，你开门。贺平，你开门。贺平，你开门，是我。贺平，你开门，是我。

0: 姐姐，我恨那些造谣的人，恨那些污蔑爸爸的人。为什么你们查了一半就不查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抓到凶手？我爸爸真的是被冤枉的。
1: 妈妈，我恨爸爸，他们为什么说爸爸是老赖？爸爸没有欠他们钱，对不对？爸爸没有钱也走坏，他是被人冤枉的。妈妈，你说是不是？他是被人冤枉的。
0: 这几天不敢去学校，妈妈说要给我转学，难道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之前我在医院捡到一本书，字很小，上面有句话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后面两句太模糊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姐姐，你知道吗？

0: 所有证据、案情分析都在这儿，但是能不能扳倒叶守如，我完全没把握。所以在正式行动之前，我想请各位三思。
1: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以卵击石，叶守如有多大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有人不想趟这趟浑水，我完全尊重。没错。
2: 我跟硕斌，我们俩都是摔倒了又爬起来的人，但是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俩情况都不一样，尤其是老沙跟朱然，都是有家有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再考虑考虑。总之，不管你们最终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理解。
3: 他说：“尤其是咱俩是什么意思？”
4: 是瞧不起你呗，唐真。我作为一名律师，我是绝对理智的，平时从来不冲动。但是咱就说这事儿啊，我媳妇儿你是认识的，平时多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啊，被一个陌生大汉吐了吐沫，连警都不敢报，说怕伤了孩子，这还有王法吗？ 啊！我跟你表个态啊，这事儿就算是为了我媳妇儿，我也得全力以赴。

0: 的，老张。恕我直言啊，我当年跑这个司法口调查那些贪官污吏的时候，
1: 啊，那会儿各位小朋友们年纪还小。我今天跟着你们查这案子啊，
0: 就是为了让我儿子看看，这天底下呀，他还是有王法的啊！我让他看看他爹有多刚。好，
2: 我啊，要代表我们年轻人说句话，我们一定做好后勤工作，就算天塌下，我们一起顶。
3: 一个人不行。
0: 谢谢，谢谢大家。既然大家态度这么坚决，这么坚定，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咱们分头行动起来。
4: 董事长。

0: 上升了。
1: 那弄里边去。副总，哎，我说诸位，我跟你们提过一个堂子，哎。由我们侯总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我是辉金公关的市场部总监侯志。
3: 哎，小老，
1: 你好，你好，你好，事儿怎么样了？
3: 行，那我这边做好了，给您发过去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大家放下。
1: 恭喜叶总，
2: 长城啊！
1: 你想回哪儿？公司还是会所？
2: 我就说吧，早晚的事儿。你是个明白人，我想想，咱们去哪儿？
1: 我带您去个地方吧。
2: 嗯，说。
1: 龙山墓地。
2: 唐晨，有话就直说，你这是干什么？啊？
1: 带您去看个老朋友。怎么？您还怕鬼啊？
2: 唐晨，停车。
1: 叶总，您放心，虽然我之前酒驾被暂扣驾照6个月，但是为了给您做好司机，我可是专程去重新考的。您坐稳了。
2: 停车！我让你停车！
1: 您不想去看看老朋友吗？
2: 唐晨，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谈啊。我已经答应硕兵了，他那个弟弟，我免费终身治疗。你们还想要什么？
1: 叶总，您是不是觉得，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2: 人死不能复生啊。总不能让我再陪他个爹妈吧，这太可笑了，太幼稚了。
1: 好，那咱们就谈谈。
2: 康利翻供了，其他人也翻供了，这些人都被我收买了。
1: 钱真是好东西啊。那再谈谈，华润药厂爆炸是不是也是人为的？
2: 不沉，你放我一把。硕兵他爸爸跳楼是我逼的吗？是他受不了流言蜚语，他死了轻松了，他孩子怎么办？这种人我压根儿就瞧不起。听我说，你劝劝硕兵，你不能把这个前途搭在我身上。你们俩还年轻，不要再追求所谓的正义、公平。

0: 这次轮到你了，希望你能坚持的久一点。
1: 可以啊，
2: 还行吧。

0: 请法警打开戒局。
1: 请转交。
0: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守儒以爆炸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爆炸罪。被告人叶守儒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第57条、第162之第一款、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叶守儒犯爆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叶守儒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闭庭。

0: 老公，好看吗？
1: 不好，换。
0: 老公，那这件呢？
2: 你有没有审美呀、啊？怎么什么都问别人意见啊？
3: 谁呀、啊？
2: 婚礼现场，我不要玫瑰花，只要勿忘我。
4: 不是姐，你这……
1: 啊，说的不是你们，您继续。
0: 老公，他那件黑色的好看呀。
3: 啊，黑的。
0: 啊，
5: 我这姐姐是真行。
4: 来，咱停停吧，别忙活了，把现场所有的花全部改成勿忘我。
2: 啊
4: 啊啊！什么？赶紧弄啊，快点！

0: 你爸回家？
1: 事还没谈完呢。
0: 你跟谁谈事儿？男女的？你没听见你女儿在这哭呢？
1: 我就是无理取闹。
2: 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啊！马上就回来了，马上就回来了。
1: 我剪了。
3: 哎，韩律师，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起诉书跟那个答辩状，
4: 服刑期间因重度阿尔茨海默症保外就医，很难想象当年他叱咤风云，如今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0: 后来唐晨问我，为了一个真相，为了扳倒一个恶人，搭上自己十几年美好的时光是否值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如今的我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头顶不再有乌云了，心中也不再有愧怕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从未后悔揭穿丑恶，也从此刻起准备好了拥抱幸福。
1: 人永远不知道报应跟意外哪个先到。

0: 问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嗯，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0: 哦，
2: 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对，空鼓啊
1: 脱
2: 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

0: 整个储备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西陵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州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
1: 车程，行了，你不累啊？
2: 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
0: 再让我飞10天也行。

0: 舱请完成下降准备。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机长广播，我们的航班预计在30分钟后降落在泸州国际机场，泸州当地时间19:50，预计落地时间20:20。泸州机场天气为小雨，温度20摄氏度，68华氏度。下降过程中预计会有轻到中度的颠簸，请您尽快回到座位上坐好，并系好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Our flight expected to land at Luzho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30 minutes. Now is 7:50 p.m. Beijing time, and we will be landing at 8:20 p.m. At Luzhou Airport, it's light rainy now. The ground temperature is 20 degrees Celsius and 68 degrees Fahrenheit.
1: During our descent, we may experience light to moderate turbulence. So,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 Thank you.
2: Yehua, 下周您就要和徐总去参加咱们航司的颁奖大会了。今儿飞过去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
2: 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
4: 江部长落地再聊吧。
3: 嗯，可算要落地了。
4: 不能落。气象雷达显示，泸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
2: TAF 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
3: 没那么严重吧？
4: 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
3: 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
5: 泸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动发动度13米每秒，可以落地。
3: 可以落地。
2: 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
4: 复飞。襟翼20。
2: 襟翼20，正上升。
4: 收轮。
2: 塔台，泸州82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
5: 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米。在6田上空进行标准等待。
4: 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嗯，
3: 李成啊，
2: 啊，
3: 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
2: 是，姐夫说的对。

0: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1: 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
0: 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来，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
1: 落。
2: 福州八三八，刚进天管局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近在泸州落地吗？
3: 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近泸州八三八。
2: 收到了，泸州八三八，下高度6000米。
3: 下高度6000米，泸州八三八。
0: 6000幺九拐。
1: 正式。
0: 6000幺九拐调定。
1: 幺九拐6000正式。
0: 高度损改变。
4: 油门回收 ，MCP 速度。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5: 什么降落？
3: 下滑道截获。
5: 正式。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整。
3: 正式，
5: 放轮。
6: 泸州826，风向动了动，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
3: 跑道35左可以落地，泸州826。

0: 8.0。
1: 哎呀，可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
2: 哟，你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
3: 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
1: 货运部的。

0: 机场关闭前最后一个能见我。耶！
1: 膜拜啊，小姐，
2: 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下。
0: 收学费。
3: 应该祝贺你，潇潇，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
0: 老蔡，这些年谢谢你。
3: 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0: 你等着，下次我带着四道杠见您。
1: 太羡慕你了，四道杠。
0: 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
3: 算了。
0: 什么算了？
3: 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
1: 好嘞，
0: 好嘞，
3: 好嘞。
0: 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哎，
3: 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
0: 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Welcome to China.

0: 可以生日快乐哟！
1: 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了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Sorry 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对了，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

0: 喂，
1: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
0: 我周末有航班。
1: 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

0: 我不辞职。
1: 秦霄，
2: 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

0: 七三七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
1: 你叫什么？
0: 程潇，货运部的。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
0: 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天出跑道。
1: 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
0: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2: 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0: 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
1: 应该。
0: 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

0: 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
1: 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
0: 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
1: 喂，你什么人呢？

0: 灯车坏了，需要帮忙吗？
1: 就是检查一下，谢谢。
0: 没坏就好，没坏就好。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1: 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
0: 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
1: 你先上车。

0: 818两还在回程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个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
1: 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两个停机位数。
0: 好，
1: 陆州的818和8826呢？
0: 也在江苏境内，
1: 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
2: 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陆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两个小时了。
3: 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
1: 不行。
3: 可是我们机场都关了呀。
1: 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替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陆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
2: 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
4: 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
1: 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
0: 可以。

0: 从国外出差回来。
1: 哦，对，美国，你呢？
0: 瑞士，我亲手飞的。
1: 你是陆航的飞行员？
0: 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
1: 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
0: 你知道的挺多呀，飞友吗？
1: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战。
0: 倪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
1: 你好。
0: 好巧啊。
1: 陈机长准备去实习什么地方呀？
0: 中原路的乌鸦。
1: 台风来了还去跑吧？
0: 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腰椎颈椎就报废了。

0: 是可乐嘉宾。
1: 你不要揭穿我，就让我假装喝点酒嗨一下嘛。
0: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每次看你深更半夜一人出没，还从不喝酒。
1: 神秘职业。谢谢。
0: 无酒精版自由古巴。神秘姐姐，你订的蛋糕下午送到的。
2: 30岁之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

1: 最高时速是15米，按照公司手册的规定，一日极限测高，而且刚下过。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主跑道。
2: 哎，老蔡，哎，你先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个技术问题。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
2: 别呀，你不跟我聊，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
1: 哎，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舵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呢，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
2: 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1: 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
2: 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

0: 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
1: 谢谢你的礼物，呵呵，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啊。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嗯，过来过来过来，
2: 起飞啦起飞啦！
1: 起什么飞呀、啊？想累死我呀、啊！

0: 回来了。
1: 欢迎回家。除尘已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

0: 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
1: 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08提醒你。

0: 谢了啊。瘦了。
1: 哎，又是忙碌的一天。嗯。
2: 顾部长好。
3: 早。你头发怎么回事？
4: 我忘记理了。
3: 马上去理发。
4: 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
3: 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一周，回去做检查。
4: 是。
1: 我现在就去理发。
3: 等等，飞哪儿啊？
4: 飞重庆。
3: 去吧。机管部，我是郭南军，陆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

0: 可以吓死我了微微，我也要被停飞了呢？
1: 顾上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分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了，被他停飞了一个人。
2: 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0: 8公里？
3: 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2: 不好意思啊，南廷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
0: 谢谢顾部长。
2: 好帅呀、啊！
4: 他结婚了吗？
2: 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弄碎一地啊！

0: 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按揭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
1: 好的好的，
0: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1: 好，谢谢。孙老师，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
2: 哦，我看看。
3: 陈小姐，您这是要大动干戈。
1: 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
3: 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
1: 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
3: 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
1: 谢谢谢谢。
4: 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三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
5: 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
4: 您可真是劳苦功高啊。那货运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
5: 没有。
4: 没有，
6: 这可是三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
5: 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
4: 是是，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哎，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蓝天这样的晚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好不好？
5: 哎呦，岁月不饶人呢。
4: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
5: 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他跟不上啊。这两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吗？
4: 我收到了啊。
5: 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了。
4: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老蔡，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
1: 嚯，谢谢。
0: 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长考核了。
2: 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2: 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
0: 撤了？
2: 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2: 你们转到客运部。
0: 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
2: 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
0: 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
2: 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0: 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
2: 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
0: 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那您呢？您跟我们一起过去。
2: 我想退下来了。
0: 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十年都可以。
2: 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
0: 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七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
2: 什么？
0: 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
2: 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
0: 您可是五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陆航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2: 小程，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航一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0: 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
2: 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啊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着。我打点饭，今天我请客。哎，
0: 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
2: 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你好，
0: 老蔡。
2: 怎么了？
0: 到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2: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
0: 必须的。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0: 这也就是

0: 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你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嗯、去皮，首先我省事儿、嗯、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嗯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嗯、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哎、像老人啊、嗯、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嗯、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嗯，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嗯，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1: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嗯，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儿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儿，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功夫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
0: 我偷看一下。
4: 哎呦，
2: 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3: 哦，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3: 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2: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3: 您大方点
0: 儿，就是
3: 你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
3: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2: 这22根这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2: 哎呀，
0: 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计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
0: 嗯，
2: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2: 卖完拉倒，
0: 嗯，
2: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3: 可值了，
2: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

0: 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0: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哎，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3: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
0: 嗯，
3: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嗯，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

0: 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

0: 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

0: 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咱俩谁是老外啊？你真
1: 是又跟这儿唱呢，
2: 你吓我一跳。
1: 何大个，
2: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1: 谁小炒肝啊？
2: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1: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2: 你这一出去就是五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
1: 哎呀，变化可太大了。
2: 你说说，
1: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2: 你一出去五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什么都成功了。
1: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2: 全卡你那儿了。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得带你到处转着熟悉熟悉才对呀。
2: 太好了，劳您驾，哎，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
1: 我带着
2: 转悠去，转悠去。
4: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4: 对对对，是我。
2: 哎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4: 我直播呢。
2: 这是直播呢？
4: 对呀。
2: 多少人呢？
4: 现在十万人看您呢。
2: 我十来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4: 啊，您什么意思啊？
2: 不但你别走了，这十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4: 人好，
2: 千里
5: 有命啊！
4: 坏了，有人落水了！
2: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一个月掉进三回了。
6: 五回啊？就因为他们俩我这月奖金都给扣没了。不，这事得说清楚啊，大哥。
7: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2: 行了，他们二位呀，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8: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啊！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7: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6: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可咋整？
8: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儿凿这冰窟窿。
4: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6: 啊？说长什么样没？
4: 说眼珠子挺大。
8: 眼珠子挺大。
7: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2: 哎，这话说的。

0: 是啊，
1: 眼珠子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0: 哎，
2: 眼珠知道啊，
1: 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啊？
0: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嗯，我也是早上起来六点就起床了。
1: 您呐，
0: 拿着凿子，那个踏晃，踏
1: 留神，
0: 踏，
1: 踏，
2: 踏，
1: 踏，
2: 就是踏，
1: 哎，
2: 人赃俱获。
1: 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十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
2: 啊，
0: 多少人？
1: 十来万人，
0: 十万人看着呢。
1: 哎、啊、
0: 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3: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你们呢。
0: 啊，说我什么呀？
3: 说您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0: 啊，
2: 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0: 这什么话呢？好，俏皮画大赛呀、
2: 啊！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影队给破坏了。
0: 你可别这么说，
1: 就是破坏了。
0: 啊、
1: 行了，你们都散吧，十来万人等着看我呢。
2: 那咱
1: 心里
0: 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动影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1: 滴个答；
0: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1: 滴个答；
0: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1: 豆豆的洗豆洗豆强。
2: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了吗？
0: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2: 哎，
0: 我今年120了，您看得出来吗？
3: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0: 哎，不，
3: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2: 哎，
0: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啊！
0: 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2: 叫什么？
0: 前海潘展乐。
2: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0: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2: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0: 啊、你像蛤蟆，
2: 大爷，
0: 你就是那蛤蟆。
1: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二位
0: 啊，
1: 要飞升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0: 哥，你还发起投票呢？
1: 嗯、
0: 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1: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0: 你
1: 还
0: 不
1: 像
0: 蛤蟆
1: 呢？别说吧，行了行了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
0: 啊，
1: 大鼓演唱会
2: 啊，
1: 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
2: 啊，
1: 千里。
3: 欢迎大家！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不是，哎、这怎么的？你俩也掉壁炉子里了、哎？
1: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
0: 哎。
1: 你们俩找他算账，
0: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1: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0: 你别老提
3: 这个。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2: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
1: 还乐呢？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掉进去了吗？
2: 我们没有啊
1: 啊，没有。
2: 嗯，
1: 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2: 玩呢，
1: 不是，
0: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2: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您哪儿不能锻炼呢？
0: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2: 哪儿啊？
1: 啊？
2: 哪儿啊？
1: 哪儿啊？
2: 问老外，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园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1: 嘿，听见了吗？
2: 啊，
1: 啊，600多公里、
2: 啊，
1: 这不够你折腾的。
0: 哎，忒远。
1: 那近的也有啊。
0: 哪儿啊？
2: 问老外
1: 啊。
2: 钟楼、鼓楼、天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3: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
1: 嗯、
3: 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
2: 哎，
3: 何大个、
2: 嗯、
3: 喜欢唱曲儿、嗯、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
2: 嗯，行。
3: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0: 啊、
4: 是这事儿我来办。
1: 啊，妈妈，这是天天。
5: 我记得你啊，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哎，
0: 惭愧惭愧惭愧，
5: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0: 是啊，
5: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哦，但是运动很重要，安全更重要。
0: 是是是，
5: 改天我找一个游泳馆，咱们切磋切磋。哎
0: 呦，那你得指导指导我。
5: 得嘞，没问题。
0: 好，哎呀，
6: 太好了，李叔，游泳这事儿就解决了吧？
0: 解决了。哎，
6: 什刹海呀，都是咱们大家伙的，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
5: 是，
6: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7: 饿了。
6: 上我们家吃炒肝去，我请客。
0: 好，好，好，
6: 你买单。
0: 没问题。
3: 家人们，这次直播太特别了，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7: 吃炒肝。
8: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9: 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

0: 吗？
1: 停停！哎
0: 哎，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0: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0: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0: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0: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0: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嗯，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0: 啊，认真点
2: 啊，你给我看看
0: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0: 再来再来。
2: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0: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0: 啊？再来啊，停。
2: 你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0: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这音乐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3: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2: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3: 那我是？
2: 你像王子小时候。
3: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喂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3: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3: 看好啊。
2: 怎么着，要跑步？
4: 哎呦，
2: 可以啊。
3: 这行吗？
2: 这个我还真不行。
0: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3: 蔡老师你好你好。
0: 赶快加微信。
3: 好，加微信加微信。
2: 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
5: 行，怎么又上来一位？
6: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是演员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啊？
2: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6: 不好意思。
2: 你怎么上来了？
6: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2: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6: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2: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6: 三个字，接地气。
2: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您
6: 是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6: 多有感染力！
2: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 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6: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2: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那个哪一行哪一页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0: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2: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6: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6: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6: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哎，
0: 来来。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有人问贵庚了，
9: 嗯，
8: 那就是说呀，
9: 啊，
8: 问你几点了？
9: 这
8: 是北京时间的。
9: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8: 啊！什么好消息？
9: 那真得说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好消息
8: 啊！您说呀，
9: 今天啊，我把我徒弟带来了。
8: 哦，您徒弟，
9: 我准备师徒二人
8: 啊
9: 合作为朋友们献上一段。
8: 您这相声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还教徒弟了。
9: 你呵，您别看我这个相声说的一般
8: 啊，
9: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8: 哪句呢？
9: 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
8: 啊。是
9: 我这个徒弟，那真得说是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
8: 嗯，
9: 中晓人和，民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身在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8: 这是，啊，这是您那徒弟啊，
9: 诸葛亮。
8: 废话，这是说你徒弟呢，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9: 我这个徒弟跟诸葛亮比，比诸葛亮要高。
8: 诸葛亮都不如您这徒弟
9: 啊！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徒弟有学问来。
8: 嚯，
9: 我徒弟比诸葛亮会三道微积分。
8: 诸葛亮学过微积分吗？
9: 就是有学问呢。
8: 那您要这么说，我更得要见一见了。
9: 你打算要见一见
8: 啊？那您把您这个徒弟掏出来吧。
9: 我徒弟是打火机呀，是怎么着
8: 啊？这师傅个儿就不大，他这徒弟更得小。
9: 不要笑谈
8: 啊，
9: 不要笑谈，
8: 没开玩笑，
9: 你得说请讲出来
8: 啊。您嫌我说话不礼貌了？
9: 当然了
8: 啊，那您把您这徒弟请上来，我们瞻仰瞻仰。
9: 好。别扭，
8: 您先等一会儿。
9: 别扭，
8: 您这徒弟叫什么？
9: 别扭。
8: 别扭，
9: 你不是找他吗？
8: 我呀，我找别扭
9: 啊。他徒弟名字叫别扭，
8: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叫什么呀？
9: 我叫顺溜。
8: 这是配着套呢。
9: 是是是，
8: 顺溜找别扭。
9: 哎，别扭，徒弟，别扭
8: 啊，
9: 出来吧，老爷子。
10: 哎，
8: 哥，
9: 哎。几位上演，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8: 这就是比诸葛亮多会三道微积分那位啊。
9: 对对对，你看这个形象，哇，大智若愚啊，啊，这是学问撞的。
8: 是啊，
9: 啊，一肚子学问撞成这样的。
8: 哇，
9: 嗯
8: 嗯，我瞧这脑袋都要发了。啊、
9: 给朋友们问个好呗。
10: 好，
9: 你听。

0: 你这洪武正韵，好，你这个嗓子，
1: 行行了，还捧呢，
0: 多圆润呢。
1: 好好好。我这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哎，
0: 啊，简那个简单的问，
1: 怎么？
0: 问复杂了，他回答你一句梵文，你能死在这儿？
1: 您放心，我干嘛找这个呀？他有学问，我就躲着点吧。
0: 就躲着点，
1: 我来点简单的。
0: 对对对对对，别找难看。
1: 哎，是是
0: 啊，别找难看。
1: 学生来啦，
2: 来了。
0: 你听，嘿，
1: 活的嘿。
0: 废话啊，死的就臭了，
1: 这是活
0: 你这来了，这口齿多清楚啊，
1: 没听出来这啊，这还口齿清楚。
0: 接着问，
1: 跟谁来的？
2: 他，
0: 你听听，
1: 他要把你摊了，
0: 我把你握了，
1: 我妈鸡蛋呢是怎么着？
0: 什么叫把我摊了啊？
1: 他不是摊吗？
0: 你不懂。嗯，我们这徒弟说话讲文明讲礼貌哦，没有你我他仨贪，知道吗？啊，上面一个他，底下一个心，这字念贪，这是对我老人家的尊称哟。
1: 就您呐？
0: 怎么了？
1: 还对您的尊称？哎，啊，行了行了，干什么来了？
2: 说相声来了。
0: 哼，你听。啊，够多么幽默呀，说相声来了，够多么幽默呀。
1: 没听出幽默来，啊，
0: 这就是幽默天才呀。
1: 没点可乐呀，嗯，会几段啊？
2: 三段了。
0: 你听听听听，
1: 这是三段吗？这，
0: 啊，那你甭管，照顾的全面，
1: 是
0: 让各位听一听三段了
1: 啊。这么个手势，
0: 不是比划三段啊。
1: 我呀稍微增加点难度再问问，学生贵庚啦？
2: 吃饭了。
0: 听听，嗓子多好啊。
1: 这不是嗓子这事儿啊，这不对呀，啊，没听明白再问一回。我问你啊，贵庚了？
2: 吃的炸酱面。
0: 听听你听听啊。哎，
1: 漏了
0: 漏了
1: 漏了
0: 漏了，找物业。
1: 干嘛房漏了是怎么着？
0: 你们家房漏了？
1: 我把你徒弟问漏了，
0: 把他问漏了啊？不可能！
1: 什么叫不可能啊？
0: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你的问题？
1: 又他有什么学问呢？
0: 真是的，
1: 根本就是错了嘛！
0: 这怎么错了？
1: 怎么错了？你看
0: 哪点错了？
1: 我问他啊，学生你来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来了。
0: 那废话，大活人站着，没来吗？你能说这儿没人吗？这不是人吗？
1: 啊，就是这句，
0: 这完了吧？
1: 这句是没错啊，
0: 回答正确了。
1: 你往下听啊，
0: 你问啊，
1: 我问他跟谁来的？
0: 跟谁来的？
1: 他说跟他来的。
0: 这可不跟我来的吗？啊，可不跟我来的吗？我给带出来了，跟谁来的？跟狗熊一块来的。
1: 那我倒是没意见。
0: 不是，你说这一话，你这问的都回答的正确，可不是跟我来的吗？啊，是不是？能跟谁来的吗？
1: 别急着白脸啊，往下听。我呀，还问他你干嘛来了？
0: 他说
1: 说相声来了。
0: 那不说相声，我们唱评戏来了。你们这有评戏吗？啊？
1: 过些日子有啊。
0: 就说这个讲情讲理就在这儿呢，你问他干什么来？可不是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会唱评戏吗？
1: 啊，对对对，我问他会几段，
0: 他说
1: 会三段。
0: 你听过什么你？你听过什么你？三段你嚷嚷啊？三段那是传统节目。传统节目我们会三段，那新编的相声他会三十多段呢。哇，这不好意思往外说，人家孩子谦虚，说三段，你怎么瞧不起人会三段啊？
1: 我把没有，
0: 那还是这句
1: 啊，主要是这句。嗯，我呀问他贵庚了，
0: 他说
1: 吃饭了。
0: 几点了我们不吃饭？几点了不吃饭，让人孩子饿着啊？你家徒弟饿着吧？你看你的徒弟，你的孩子都饿着，精瘦精瘦的。这我们的徒弟揣的多肥呀，啊！这到点吃饭呢，我喂的，我天天喂啊。
1: 行行行行，这位也不明白啊。我呀问他贵庚了，他说吃的炸酱面。
0: 去，我们吃炸酱面了，你就眼热了你吃过炸酱面吗你啊？明儿我们还吃包饺子呢，你脑袋还不搬下来？
1: 我也不至于那没出息。
0: 你见过什么呢？哦，我们吃炸酱面，你瞧着眼热，怎么了？没吃过炸酱面？
1: 行，您先暂停一会儿啊。怎么上满了闲了是怎么？
0: 不是我替孩子拔创。
1: 啊，行，我就问问您，嗯，问人家贵庚了，说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这对吗？
0: 这不是梦话吗？

0: 仨癔症说的话，
1: 你看你也得承认，
0: 跪更了，吃饭了，吃炸酱面啊，这是人类的语言吗？有点大脑的他能说这块话吗？这简直是糊涂嘛，有学问没学问呢？大言不惭的瞪俩大眼珠子吃炸酱面，像话吗？
1: 不是，你
0: 以后别拿出来就说，让人笑话。
1: 不是，我说这套话是谁说的呀？
0: 你说的，谁说的？
1: 他把这屎盆子扣我这儿了。你徒弟说的。
0: 我徒弟啊，我徒弟说这话不能，不能，
1: 就冲这意思他也得说这话。
0: 不能，我徒弟能说这话？
1: 你自个儿问问去。
0: 我问
1: 你自个儿问去啊，你问问去。
0: 谁呀？
1: 你
0: 问吧。
1: 我问完了。
0: 你问完了？
1: 你不是不信吗？
0: 我不信呢。
1: 你问去啊，你去
0: 想清楚了再说，要不然咱爷俩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明儿还怎么吃炸酱面啊？散散热，散散热，头脑清晰啊！我就问你这一句啊，露脸也在你，丢人现眼也在你，不能让人笑话，听见没有？孩子，想清楚再说。
1: 问，赶紧问。
0: 跪更啦，
2: 吃着炸酱面。哎呦，
1: 怎么样？
0: 撑着你，像话吗？
1: 纯粹是这点炸酱面闹的，去。
0: 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又吃饭了，吃炸酱面，这都像话吗？说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又冒，酱全流肚子里了，讨厌！说你还不服，瞪俩哈米儿，你鼓俩哈米儿，你瞧谁呢你？哎，你再瞪俩哈米儿，我把你俩哈米儿挤出去。
1: 等会儿。不是，我怎么听着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
0: 您多心了，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你们徒弟？
0: 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的什么来着？
0: 哈米儿。
1: 哈米儿，他那眼睛，他找得着吗？那眼睛？他没睁开呢，
0: 晚上就睁开了。
1: 哦，是啊。
0: 我这说他呢，您别打岔，这我能白说吗？
1: 啊，您要怎么样？
0: 我也得交给他。
1: 最好您把他
0: 以后别犯这种错误。
1: 就是，
0: 是不是？啊 ，today， 听着啊，跪更了，记着，什么吃饭了，吃炸酱面，那都一概不对。是不对吧？
1: 多新鲜！哎，还问呢？
0: 跪更了。那是问你呀、有没有脚气？
1: 带着你的吧，啊！这还舔着脸，还数了人家呢，还教育呢，这根儿就在你这儿。行，别乐啊，保持严肃。您是什么老师？为人师表，不学无术，您这叫误人子弟。瞧把你这孩子教成什么模样了，这都啊，舔着脸还说呢，贵庚有脚气了，那都像话吗？行了，我呀今儿也不能让你们俩白来一趟，数了你们这么半天，我得告诉你们一对的，啊、哎，下回啊出去好别露怯，听见了吗？我说他的时候你也听着，啊，再有人问贵庚了，不能说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也不能跟您似的，啊，有什么有脚气没有？这一概都不对。再有人问贵庚了，那就是说呀，问你几点了？
0: 这
1: 是

0: 北京时间的，去带着你的。
1: 哦，这就又跑你这儿去了啊？
0: 像话吗？啊啊！问贵庚了，几点了？还北京时间，像话吗？啊？
1: 这也不
0: 老师是干嘛的？啊？你说干嘛的了？
1: 哦，您瞧不上来？
0: 什么叫瞧不上来啊？这你气的？哦，气的我都说不上来了，啊。啊，
1: 这句你倒想上来了，
0: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1: 知道你说呀。
0: 听着，爱徒，
1: 我这还爱徒呢，这
0: 贵庚了啊？我说他你也听着啊？什么这个吃饭了，吃炸酱面呢？有脚气几点？这都一概不对。贵庚了呀？是问你多大了？哎，说出来你爱了你。说出来，我说出来，你爱了你，我说出来，你还爱不了了你。
1: 干嘛？今儿你出门之前吃了炮弹了似的？
0: 生气？你这人可气就在这儿。
1: 这好好好，
0: 哎，知道了吧？哎，问你多大了？我问问你，你多大了？我呀，启发启发你。嗯，去年你17。今年你多大了？
2: 16了。
1: 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手啊！
0: 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去年17，今年15啊？我这也错了，这18了。哎，今年不18吗？记着，多大了？
2: 18。哎，
0: 18属什么呢？
2: 属驴。
0: 16属性里面有驴吗？
1: 是什么16属性啊？我们16属性
0: 十几个？
1: 12。
0: 12个属性里边有驴吗？属驴像话吗？属马，知道吗？属什么呢？
2: 属大马哈。
1: 大马哈呀？
0: 大马哈那是鱼啊。你属鱼的？大马没有哈，属什么呢？
2: 大马，哎，没哈，
0: 没哈就别说了。啊哈，他这闪我一下，什么孩子这是？嗯，老师听着，听见没有？多大了？
2: 18。嗯，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齐了，齐了，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记住了。
1: 我要是再问一问，
0: 随便问。
1: 这回没错了，
0: 问的天亮，记得倍儿瓷实啊。
1: 好好好，学生贵庚啦？
2: 18。哼，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行，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0: 停！
2: 18。
0: 停！
2: 大马。
0: 停！
2: 18。
0: 停！
2: 大马。
0: 停！
1: 得了。
2: 没喝。
0: 这。刚教利落又给打得问糊涂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给他加深加深印象
0: 啊。行啊，我不用加深了，已经非常瓷实了 啊
1: 就这样了。
0: 行了嗯啊，歇会儿啊，今天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了。
1: 好，刚教这么两句就用脑过度了
0: 啊。用脑过度啊，不要说话了 啊我们聊会儿天啊。
1: 好，
0: 咱们聊会儿。
1: 咱们聊会儿。哎，正格的，咱们俩人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0: 那可不是啊，有2年多了。
1: 可不是嘛。那天我上这个景山公园，我去练声去了。哦，早上起来，一进公园，我瞧见一位老大爷。哦，鹤发童颜，
0: 精神
1: 啊，那精神头蛮好。嗯，我一瞧不是旁人，
0: 那是
1: 您父亲。
0: 哦，我爸爸。哎，我父亲
1: 带着一帮老太太正在那儿练呢，
0: 见天练，
1: 是不是？
0: 见天练。
1: 哎，他这精神头这么好，我也是忘了。正格的，您父亲今年贵庚了？
0: 我爸爸
2: 18。
0: 去哪儿啊？你就来一句啊？我们俩这聊天呢，你瞎搭个什么？像话吗？这问题问在你这儿呢。
1: 啊，这怎么出到我这儿呢？
0: 你这话有毛病。
1: 哪句有毛病？
0: 问上岁数的人，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应该怎么问呢？
0: 问高寿啊。哦，你得这么问呢。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4了。

0: 你来。
1: 不是，
0: 这你得问我
1: 问问您啊、嗯，那个老爷子高寿了？
0: 18。像话吗？这不对，
1: 多大？
0: 68。
1: 哦，68
0: 了，奔70了。
1: 嚯、哦，那这68这那就是属什么的呀？
0: 68是属啊？
2: 大马。
0: 我毙了你！哇，像话吗？啊，哪儿就来这么一句？站着说话，小孩别拉大茬儿，不许大茬儿，听见没有？打这儿起，不许言语，一个字也不许说。别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往我这儿推，你说我不让说的，一个字不许说，听见没有？
1: 行了，
0: 一教就会。
1: 您呢？啊，还一教就会呢。这，您也别生气
0: 啊！我不生气。
1: 小孩子犯个错误也是正常的。
0: 也是一阵一阵。
1: 对对对，咱们还聊咱们的
0: 啊。咱们说，
1: 我就瞧见老年人不能不打招呼啊。
0: 啊，那就没礼貌。
1: 哎，紧步上前我就过去了
0: 啊。您呢？
1: 深施一礼，啊，论着我得叫大爷。
0: 是这辈儿。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我爸说什么呀？
1: 他没理我。
0: 哦，上年纪了，耳朵沉了。
1: 啊，
0: 大点声。
1: 是啊、嗯、我就提高了声音了、嗯、我又问大爷您好啊。
0: 我爸爸说
1: 他还没原因。
0: 哦，你得惊动一下。
1: 哦，还惊动。惊动，
0: 对对对，过去瞪一瞪他。
1: 是是是，
0: 惊动惊动。
1: 哎，我过去一瞪他那个衣袖子
0: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呀？
1: 他还没原因。
0: 哎，正格子，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的。
0: 还是你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嚯，
1: 什么说不上，看着
2: 来吧，
1: 听着啊，
2: 打个样子，
1: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0: 哦，
1: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0: 哦，
1: 再说四句诗，
0: 嗯，
1: 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0: 是有点腻哈，
1: 有点意思，
0: 啊，
1: 大伙儿听不明白，
0: 嗯，
1: 我先说个样子啊，您们俩学我，
0: 您来，
1: 说一，
0: 嗯。
1: 一字添笔念个丁，
0: 等会儿，
1: 嗯，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0: 看啊，
1: 一字写出来，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壮丁的丁，
0: 丁丁的丁，
1: 对，说一字添笔念个丁，嗯，我到郊外去踏青，
0: 嚯，
1: 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
0: 谢谢，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怎么了？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野香丁就是中草药，
1: 中草药，野生的丁香。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我得落在钉子上。您这也不合乎要求。怎么叫不合乎要求？请客。有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0: 胡搅蛮缠，那不搅蛮缠，那我说的是样子呀，你再来这也可以啊。他得落在钉子上，落钉子上，落钉子吗？啊，
1: 对啊，
0: 行，
1: 来吧。
0: 我说二是吧？
1: 二。
0: 第二个说，
1: 第二个说，
0: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1: 哪个工？
0: 两横中间加一竖。
1: 哦，工人的工。
0: 对了，
1: 接着说。
0: 二字添笔念个功，
1: 嗯，
0: 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
1: 哎，
0: 好不好？
1: 您在鼓掌，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亮相。
1: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0: 怎么了？
1: 你这个功，
0: 嗯，
1: 不是工人那个功，
0: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不是啊，什么？该你先听。继续，这回该你的。
3: 我的吧。嗯，第三个说。
1: 对，
3: 也是最后一个说。
0: 对，
3: 难度最大。
1: 你干脆请客得了。
0: 什么叫请客呀？
1: 你说的都比你们好。
0: 好，
3: 听着啊。
1: 声音小点。
3: 我还没说呢。
1: 说，听好了啊。
0: 嗯，
1: 听好了啊。
3: 三字添笔念个四。
0: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着，别说了，别说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3: 不认识中国字，
1: 不认识，写出来，
0: 好了，
3: 啊，
1: 三字添笔，说，
0: 一，
1: 嗯，
3: 二，
1: 嗯，
3: 三，
1: 嗯，
3: 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1: 有这字儿，
0: 画道，
3: 有这字儿，
1: 没这字儿，
0: 跟你开玩笑，
3: 不是，你别真说不上来，
1: 来吧，
0: 听
3: 着啊，三字添笔。
0: 念个风，哪个风？
1: 丰收的丰，
3: 三字添笔，哎，
1: 不对，
0: 不对啊，
3: 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0: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1: 电子版的，
0: 对喽，
1: 电脑你说，
3: 行，就算对对，
1: 啊，
3: 三字添笔，念个风，
1: 嗯，
3: 我在屋里俯卧撑。
0: 哎，您说咱这个，
3: 问的不对，太高，你问什么什么什么？怎么了？
1: 三字添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到风上，
3: 知道
1: 吧？
3: 啊，非得落到风上。
1: 你这多新鲜呐！
0: 来呀！
1: 啊，
3: 踏青练功，都要风，
0: 落没落上？
3: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0: 你看这，
1: 对不对？
0: 哎，这这这
1: 啊，
3: 怎么样？
1: 你还笑啥？
3: 请客吧，
1: 行，请客，来，都说上了。 往下进行，
0: 来呀！
1: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0: 难的来，
1: 升级换代了啊！
0: 好，
1: 这回我说一个字，
0: 嗯，
1: 再添一个字，
0: 嗯，
3: 哦，
1: 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0: 还怎么样？
1: 有古代的名著或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0: 哇，这有意思！
1: 听着啊，
0: 您来，
3: 您来把样，
1: 说"玉"字添口念个"国"，
0: 国家的"国"，
1: 我在梦里看三国，
0: 嗯。
1: 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0: 要疯，
1: 哎，怎么样？
3: 有点李丁的意思，
1: 有点什么？

0: 不等你让那意思，来，
1: 就来来来，
2: 来我的，
1: 该你的。
2: 说，尧字天水，念个尧。我在梦里看，
1: 你先等会儿吧。
0: 那怎么个尧字天水那个？你别分蒙过去。尧字天水哪个尧？
2: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尤字没有这个三点水儿，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儿，它还念尤，说尤字天水念个尤，
0: 我怎么听，我听那么别扭，
3: 就这意思吧，
0: 说，
2: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哈。
0: 还得行吗？
4: 行，
0: 不，
4: 你问问他，
0: 我这个古典名著，
2: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0: 我《三国演义》，你是
2: 《西游记》
0: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2: 孙悟空，
0: 孙悟空
2: 英雄，
0: 孙悟空是英雄，
2: 当然了，
0: 英雄事迹，
2: 英雄。孙悟空
0: 英雄事迹，
2: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根都刷108000里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大孙悟空
0: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2: 吃仙丹长生不老，
0: 这还可以啊，这算英雄事迹，
3: 好不好？
0: 这回该你的了，
3: 明白了吧？
5: 专字天人念个传，
0: 念个传。
5: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0: 什么水平？什么
5: 说的最棒的就是
0: 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5: 《水浒传》的，你不知道啊？
0: 英雄，
5: 英雄
0: 啊！
5: 武松啊！
0: 武松，
5: 对呀，
0: 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5: 我是说西门庆
0: 啊，对，说西门庆
5: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0: 就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5: 英雄啊，
2: 英雄，
0: 他那就不啊，你这个事迹不行，
5: 事迹
0: 那事迹什么呀？
5: 事迹啊，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0: 啊，
5: 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0: 这。爽，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剁下来，
5: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0: 对，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2: 又
4: 变好的啊，
0: 变好的，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5: 啊，肯定，
0: 这回我说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5: 这有点意思，
2: 这好，
0: 听着啊，
5: 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5: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0: 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5: 双口吕。
0: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5: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吧？
5: 好，
0: 这回该你的
2: 了，该我了。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驴肉和马肉，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0: 怎么全是马肉？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橙子跟甜柚，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5: 好，
2: 这好，听我这
0: 啊，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0: 别吃了。
2: 怎么了？
0: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2: 怎么了？
0: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2: 这是
0: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2: 这是，赵老师
0: 啊，怎么着？
2: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0: 这还带修理的？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2: 修理
0: 啊，
2: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0: 什么顺溜？你不，你来来来来这。
2: 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钻了眼堵上眼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0: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去，

0: 真不简单，
1: 分不清就行了，
2: 该你的了，
3: 给我的吧。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2: 行，就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吗？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3: 我修理修理。
2: 你也修理修理，
3: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2: 那你修理我看看。
3: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长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长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长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10: 啊，
9: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10: 是啊，
9: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10: 哎呦，
9: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10: 拎炒勺干嘛？
9: 给我们奏乐呀！
10: 啊，
9: 啪啪了个皮，啪皮了个啪啪了。行，云溪，
10: 是我。
9: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我呀，
9: 啊，
10: 28了。
9: 28了，
10: 哎，
9: 差不多了吧？
10: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9: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10: 那怎么说话呢？
9: 就是说您差不多
10: 啊，
9: 挺好的吧？
10: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9: 一看就还行。
10: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9: 怎么了？
10: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9: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啊，
10: 你外号就差不多
9: 啊？
10: 你到哪儿差不多？
9: 哪儿都差不多。
10: 那我问问你
9: 啊，
10: 您这工作
9: 差不多？
10: 啊，学习
9: 差不多。

0: 多少钱？
1: 差不多。
0: 结婚没有？
1: 差不多。对啊，这么回事？
0: 您说。
1: 就前段时间呢，啊，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啊，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嗯，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0: 是，
1: 我就把他认领了。哎，
0: 认领了，
1: 认可了呀。
0: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1: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啊，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啊，
0: 定的哪天呢？
1: 4月5号。哎。
0: 清明节呀。像话吗？不是，我问你，啊，你定哪儿了？
1: 国际大酒店。
0: 什么名？
1: 大炒勺。
0: 大炒勺。
1: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0: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1: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0: 是啊，
1: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嚯，游春，嗯，扫墓，
0: 是
1: 我结婚。哎呀，
0: 别说这份乱的。
1: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0: 还这还不乱。
1: 一大早开车我就接亲去了，嚯，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啊，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哎呦，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0: 拎炒勺干嘛？
1: 给我们奏乐呀！啊，啪啪了个皮，啪皮的，啪啪了。行了，
0: 没拿炒勺奏乐，
1: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哎，
0: 就赶紧进去了。
1: 进去吧。哎，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0: 是，
1: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0: 折腾半宿，
1: 咱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0: 你这人糊涂。
1: 糊涂什么呀？
0: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1: 怎么呢？
0: 得找婚庆公司。
1: 用不着，啊，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这么全有。
0: 是啊，
1: 全有，用不着。
0: 哎，那我问你，啊，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1: 那得有啊。
0: 有啊，
1: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0: 好的，
1: 我那毛这么长。
0: 哦，长毛。
1: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0: 这么宽
1: 。
0: 哎，这么宽。
1: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会儿就好了。地毯。
0: 脚垫儿啊。啊。
1: 一块那是脚垫儿，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0: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1: 怎么布置的？哎，
0: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1: 哎，多好啊。
0: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1: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0: 那也是脚垫那个，
1: 也差不多得了。呵，
0: 哎，我再问你，
1: 什么？
0: 烛台有没有？
1: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0: 对，
1: 有啊。嗯，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0: 那不成。
1: 什么？
0: 你得有那架子。
1: 啤酒瓶儿，
0: 啤酒瓶
1: 能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0: 呵，他还摆个心形，
1: 好看呢，
0: 真能凑。
1: 差不多。
0: 我说啊，摄像有没有？
1: 有。
0: 一共几台机器？
1: 没数，没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0: 没数，
1: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0: 拿手机录啊，
1: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0: 我说啊，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1: 是，
0: 我说
1: 怎么着？
0: 这喜宴是不能凑合，
1: 喜宴不能凑合。
0: 哎，
1: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0: 统一标准吗？
1: 对了，
0: 哎，我问你，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1: 当然得有了。哦，一桌上两包。
0: 什么糖？
1: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哎。
0: 红糖白糖啊，
1: 是糖不是？
0: 是
1: 甜不甜？
0: 甜，
1: 这么甜了吗？
0: 我说啊，这小零食呢？
1: 红糖白糖，
0: 怎么还是这个？
1: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0: 儿。哥，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1: 玩呗。
0: 饮料呢？
1: 红糖白糖。嗯，水，
0: 水，
1: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0: 呵，真能凑啊，这玩意儿。
1: 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0: 哦，他是主持人。
1: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0: 是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今天是4月5号。
0: 对。
1: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0: 那团圆吗？那日子，这团圆吗？这个啊，
1: 这吉祥话。
0: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1: 现在是5:03。哎啊，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哎，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0: 入场吧。
1: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是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
0: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1: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0: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1: 这玩意儿大爷还夸呢，
0: 还夸
1: 一对新人，脚踏实地，呵，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0: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他
1: 到了台上，我二大爷说了
0: 啊，宣布
1: 写下来。哎，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0: 谁呀？
1: 新郎的二大爷
0: 啊，就是他，
1: 都是我哦，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0: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0: 停止！哎，感谢证婚人精彩的发言。
1: 我说，自己感谢自己啊。
2: 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行行，
0: 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啊？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他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的过日子，
1: 对，
0: 得过且过啊，别整用不着的。
1: 我牙抻着刺儿，
0: 差不多到中了啊！
1: 行行行，
0: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
0: 啊！朋友们，哎，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哎，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还都成了，
1: 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哎，
0: 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2: 对，
1: 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主婚人，感谢介绍人，
1: 感谢你一个人，不用感谢别人啊。
0: 大伙儿花钱受累，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1: 好吃饭吧。
0: 我宣布喜宴开摊。
1: 等会儿，字儿说错了。
2: 怎么？
1: 开餐，餐。
0: 摊，
1: 餐，
0: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1: 煎饼，
0: 喊什么呀你？
1: 你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0: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
0: 我们这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他说这撑是圆的，面是圆的，
1: 对，
0: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哦，是不是？
1: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0: 那就成双成对呗。
1: 刷点面酱，
0: 甜蜜蜜，
1: 撒点辣椒，
0: 有滋有味。
1: 来张薄菜，
0: 彻底粉碎呀！
1: 怎么还粉碎了？
0: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1: 这个吃，
0: 这个骂街，
1: 骂呀，
0: 骂着街就走了，
1: 能不走吗？
0: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1: 谁呀？
0: 我那新娘她奶奶，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1: 找你来了，
0: 孙子，
1: 骂上了，
0: 你可真够孙子的。嘿，就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1: 好，
0: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啊，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1: 对，
0: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啊，不跟他这结婚了。嘿，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
1: 着急呀！啊，
0: 该怎么？
1: 我告诉你，差不多。
0: 是
1: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啊，
0: 多喜庆！
1: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0: 差不多。
1: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0: 这不是也能解饿吗？
1: 解饿不成。结婚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0: 是，
1: 你办什么的人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啊，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0: 这事儿怎么办？
1: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0: 那我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0: 对，你说的对。哎呀，你说的对，
1: 是，
0: 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
0: 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啊，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1: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0: 我还真没法招，
1: 没法招怎么办？
0: 我改，
1: 怎么改？
0: 好好改，
1: 好好怎么改？
0: 我从现在开始，哎，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哎，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 对，
0: 好好的为大伙变相。
1: 是，
0: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嗯，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哎，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1: 啊。对，
0: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1: 这就对了，
0: 我向大伙保证啊，哎，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哎，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1: 还是差不多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打压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0: 怎么样？
1: 实在
0: 实在，
1: 有什么说什么。哦，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0: 怎么说的？
1: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艺术形式就很简单，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哎，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0: 语言艺术，
1: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0: 是，
1: 我们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0: 对，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哎，我们不但要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还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趣闻仪式，
0: 这个知识必须得丰富。
1: 所以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
0: 哦，是吗？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1: 去过几个小国家。
0: 您给大家说说。
1: 不值一提啊。去过美国。
0: 这还小国家啊、
1: 德国、哦、法国，
0: 你瞧，
1: 加拿大、意大利、哎、澳大利亚、
0: 好、
1: 哦、昌平、哎，
0: 等，昌平也算呐？
1: 那是我们中国呀，作为演员也要去考察呀。
0: 你去考察什么课题？
1: 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
0: 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

0: 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1: 这可是个冷门啊，
0: 别人没有涉猎过。
1: 是，
0: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1: 你发现什么了？
0: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1: 哎，有所区别，
0: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1: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1: 远一点的，比如说法国。法国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这丈夫是怎么说的？
0: 法国的。哎，这样吧，
1: 啊，
0: 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1: 哎，我怎么配合？
0: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我来那个新郎。
0: 哎，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1: 好，
0: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入了洞房了
1: 啊。
0: 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站在床头
1: 啊，
0: 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注意听。
1: 哎。
0: 你懂法语吗？
1: 啊，不懂。
0: 那就好办了。
1: 哎，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0: 不是，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1: 啊，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0: 有这么大把握？
1: 那当然，
0: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没问题，
0: 现在开始。
1: 嗯，
0: 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我新郎。
0: 注意我表情啊。
1: 好的。
0: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jolie？
1: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新娘啊，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才怎么说的？
0: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jolie？
1: 对呀，
0: 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刚结婚就离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对
1: 啊，
0: 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就这模样还美呢？
0: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1: 我是新郎。
0: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嗯，
0: 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1: 不行，
0: 嗯，
1: 我跟前站一先生，我赞美不出口。
0: 我启发启发你。
1: 怎么启发？
0: 你爱看电视剧吗？
1: 喜欢看。
0: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场面，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哎，那叫幻觉。
0: 哎，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0: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
1: 啊，
0: 就不是施圣杰了。
1: 嗯，
0: 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懂了。
1: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女郎。
0: 赞美我啊。
1: 没问题，
0: 注意开始啊。
1: 赞美。
0: 你看我美吗？
2: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翼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0: 这都不像话，
1: 背我干嘛你？
0: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1: 不，你让我赞美你啊？
0: 表演太过火，
1: 我这还过了。
0: 哎，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1: 哎，这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0: 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嗯，
0: 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1: 怎么讲
0: ？My，
1: Liebling，
0: 已经司机爱个是拉芬。
2: 我没有擦粉，我擦的是橄榄油。
0: 有想法
1: 吗？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粉。
0: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问你说，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2: 亲爱的，我睡不着。
0: 你为什么睡不着？
2: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这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3: 你要抽风了呀？
1: 德语我听不懂。
0: 哎，德国新娘很温柔，
1: 哦，
0: 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呀？
1: 哦，疼爱丈夫。
0: 哎，第一句话都这么说
1: 啊。行了，
0: 嗯，
1: 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0: 咱们中国的，
1: 哎，
0: 中国新娘，我
1: 觉得等等
0: 啊，
1: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啊，有点意思，怎么样？
3: 开玩笑啊，
1: 你表妹。
0: 那我说说。
1: 说说。
0: 好，那我就说一说。嗯。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1: 这什么表哥，这是？
0: 我就想听着他说什么啊。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0: 实在，
1: 实在，
0: 有什么说什么。哦，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1: 什么叫傻站着呀？
0: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0: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1: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0: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0: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1: 猜谜呀。

0: 他是化妆师，也是手工达人，却总把相亲对象变成客户。
1: 您是叫莫立新吗？
2: 把头拿过来，我。
1: 对，直接就上手了，开始，对，就没有一下子就把那个距离吧拉得很近，但那种近吧，又不是说两个人羞羞怯怯，哎，慢慢的靠近。
3: 我觉得两位老师，包括您说的，都是我目前来说遇到的这种困境。
1: 你谈过恋爱吗？
3: 肯定谈过。
0: 面对未来，他更期待被照顾。观察室的两位女士，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哎，在昨天的节目中，赵倩拒绝了对她好感满满的35岁朱子豪，选择了年龄更相近的39岁化妆师刘金恒。
1: 来，
2: 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1: 哦，谢谢。
3: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选择我，所以说这小礼物幸运鸭也送给你，祝你
1: 谢。
3: 新的一年更加开心快乐。
0: 刘金恒带着亲手做的手工小礼物登场，并现场展示专业化妆技巧，赢得赵倩好感。当手工暖男遇见他的心动标准，这段缘分能否继续？
1: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这一上手，你看一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谈起朋友来是有一点啊，就是你就看吧，就本来两个人就应该很羞涩的。您是叫莫立新吗？
2: 把头拿过来，我。
1: 对，直接就上手了，开始，对，就没有一下子就把那个距离吧拉得很近，但那种近吧，又不是说两个人羞羞怯怯，哎，慢慢的靠近。
3: 下意识的，就是比如说刚才一上来去给他就是做妆的时候啊，就感觉自己就提起来了，提起来之后呢，就会觉得哇塞，就是没有什么相亲的，就是一个工作，就是一个状态，所以呢，平时在相亲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即将成为自己的另一半，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当中突然间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客户群体了。
1: 明白了。哎，你帮我们把头发给我们捋了捋吧。
2: 给你这儿编个小辫子。
1: 所以你能想象第一次相亲上手给人改改腮红，给人编编头发，理理头发的，
4: 昨天要是有个小姑娘啊，每天把孩子弄得啊美美的，
1: 那同学都羡慕死了。哎呀，谁谁谁，你家这头发妈妈真会扎，不，这是爸爸给我扎的。
4: 所以老孟，你得学着点，你要做一个合格的，做一个合格的好爸爸，
1: 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就是你看，你一儿一女，儿子你好，真的随便剪完头发就是什么样了。
2: 是，
1: 那闺女你不得给人编个小辫子呀？
3: 对啊，扎个小马尾啊，是吧？
1: 对，
3: 我觉得就是您说到这个好爸爸的角色，就虽说没有经验啊，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称
1: 职。你行，
3: 我觉得应该
1: 绝对行。
3: 对，
5: 我觉得他特别容易和女生成为朋友。特别有的聊，关于化妆都能聊很久。其实我觉得应该他挺受女生欢迎的呀。
1: 第二个关键词是要活在当下，远离不开心。
3: 其实这个遇到好几个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所以才有这么一个感触吧。就讲一个自己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就在去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坐电梯，就乘电梯的时候，小区那个电梯啊突然间就下沉了。就是我之前看到网络说，就是你要什么什么动作，可是当我自己遇到那个时候，真的是脑子是一片空白。当时我就在，就是没有想你怎么样，我就在全空白。然后当这个电梯突然间开的时候，反正坠了应该是大概得够3-4层吧，至少是3-4层，因为当时我就去医院了自己。哎呦，当时就是先别说这个膝盖疼不疼，就当时脑子全是懵的状态。
1: 电梯里只有你一个人？
3: 电梯有另外一个，他我就知道是个男孩，但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电梯我们一下车就全黑，呜就往下走，就然后剩下的脑子就没概念了，就一律全不知道了。后来我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家所谓的静养的时候哈，我就在想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真的像很多电影那样一个结果啊，就突然间就没了，就是当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就没了的同时， 你还有什么可以什么啊、这个不开心那个压力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在想，人只要能健康的活着，一定要珍惜好当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喜欢去的地方一定要去，不要拖，不要说哎呀今儿太忙了明儿再说吧，拖。你到年龄大的时候可能腿脚都不好了，那个时候你即使有时间有金钱，你可能没有那么体力去那一趟旅途了，对吧？那还有人说，哎呀，我要吃这个好吃的，那好吃的，但是我又怕长得太胖了。其实偶尔吃一次，我个人我觉得是没事儿的，对吧？你最起码你现在把这个口福给哎自己满足了，你不至于到最后牙都咬不动了，你还想吃特别硬的蹦豆，那真的没戏了。
4: 所以说，人的成长有的时候可能是经过一件事儿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慢慢的累积，理性的去思索和总结而明白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突发的事件，
3: 是的，
4: 突然就知道了。其实活在当下，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哈，
3: 是
4: 不要去瞻前顾后，我们先把今天过好。但是其实是非常难的，
3: 挺难的。
4: 你能活在当下吗？
6: 我目前就是活在当下啊。
4: 所以也不会这个为未来而忧虑，或为过去自己哪做的不合适啊而后悔。
6: 后悔也没有用，所以就过好今天就是最好的。
7: 我是觉得是不念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就是脚踏实地的把每一天都过好，而且都能自洽，觉得就是当下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8: 你用这个自洽，自洽
7: ，对对对。
4: 当你明白要活在当下，你都做了什么？旅游去啦？
3: 对，我肯定旅游去了。就是当时就是休了几天，然后我就带我爸妈吃了一顿好吃的。因为平时我天儿跟我爸妈说，我说哎这不能吃，你们岁数太大了，这个吃了高血压不好，这个不好那不好。我就当时我就哎呀，我说你们想吃什么？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坠梯这个事儿。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说那个我媳妇心情特别好，遇到一个特别好的事儿，然后呢就带着父母，然后连吃带喝的，然后我就又去那个南方那边去旅游了，就是待了一小段时间，就类似的事儿其实做了很多。还有呢，就是以前特别不敢尝试的一件事，因为我打小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腼腆内向型的，活了这86年39年了，活了这么大了没敢喊，你知道吗？都是自己在生，自己在肚子啊，就是这种喊。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海边，我最早之前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想喊我也喊不出来，害怕，就心理上胆怯。然后我就在那个天津的一个海边，就好多人啊，就是真的那个嗓门特别洪亮，我自己感觉，我就当时就感觉我的天哪，真的这个一条线都通了，我就特别爽。我就在想这个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不需要跟任何人相比，我自己开心，我自己健康，我觉得就可以知足了。
4: 你说的你自己很腼腆不好意思很胆怯，我觉得说的不是你。上次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吧？你边说你看我们都在乐呢，我们都觉得啊，说的是自己吗？
3: 是，就是如果说教过我的老师现在看电视机前的这个节目哈，就是他们会感觉到天哪，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你这个孩子，就说过我啊，他说哎呀，世界上都是你这样人，就不需要警察了呀，就是那样子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内向，然后呢脸很红，根本就不可能跟女生坐这么近的距离。
4: 所以你那个坠梯事件让你变化这么大？
3: 变化真的很大很大。在这个三十大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就那么一瞬间，我让自己的心情豁然开朗，就做了很多我不敢尝试。当然刚才说的只是说就是时间问题片面的一些话题啊，有很多很多事儿
4: 突然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了啊，
3: 真的打开。包括那个小手工也是，我在想这么可爱的东西一定要多做几个呀，陪着自己玩嘛，自己也单身对吧，就是在家跟自己做伴嘛，多好啊，就这个状态。
0: 他是化妆师，也是手工达人，却总把相亲对象变成客户。
4: 您是叫莫立新吗？
2: 把头拿过来，我
4: 对，直接就上手了，开始，对，就没有一下子就把那个距离吧拉得很近，但那种近吧，又不是说两个人羞羞怯怯，哎，慢慢的靠近。
3: 我觉得两位老师，包括您说的，都是我目前来说遇到的这种困境。
4: 你谈过恋爱吗？
3: 肯定谈过。
0: 面对未来，他更期待被照顾。观察室的两位女士，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听说你是专门还做了一个这个手工的手工吧是吗？
3: 就是有一个官方媒体有一档我的栏目，就是拿我的名字起了一个一恒手工房这个栏目，然后呢我是专门教这个中老年的这些叔叔阿姨做手工啊什么的，然后平时当然也会教小孩什么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了，现在就手工的一个圈子。虽说是美妆专业，但是美妆我觉得好像没有开展的所谓的一个圈子，只是说有顾客需求去给人化个妆，但是这个手工我觉得是打内心你喜欢的。
4: 就你做手工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心理愉悦呀？
3: 哎，从这儿跟你讲啊，就是看节目的也好，各位朋友也好，就是如果说你们现在处于这个单身家庭的压力哈，包括这个工作的压力，真的是可以沉浸式的做手工。哎，所谓的你看什么愉悦，就是你做手工的时候，真的你会把所有的烦恼全忘掉。就像以前我晨跑的时候，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跑步，我就觉得啊脑子是空的，跑得特别爽。做手工也是这样子的，而且你越做你越沉入，然后呢你又会觉得哎呀外边这些事儿那个事儿都不重要了。
4: 你会做手工吗？
6: 我也会。
3: 哦，你也会？
6: 你做什么？你做的
3: 没有？我做那个纯粹的。
4: 那你在做什么呀？
6: 我就是自己摆弄一些，然后小的时候会喜欢这些东西，比如织毛衣啊，或者做个小玩偶啊之类的这种。
3: 哦，那织毛衣的会，我觉得他比我厉害。
4: 那你们俩，我觉得还挺有共同语言的。你玩桌游什么的吗？
3: 那些我不太会玩，可能是不是接触的圈子不一样，我不太会玩，总听说。
4: 哎，小雷会做手工吗？
10: 不会。
3: 好像这个男嘉宾会，因为刚才我们下面聊的时候，
4: 小陶是会的。
3: 对，
4: 小陶做什么的？上次我看过照片，对吧？
11: 我一般都是做一些玩偶。其实他刚才说那些，我还是蛮认可的。其实你在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像您刚才说的，活在当下。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经历过一些大事之后，然后就会珍惜眼前人或者是目前在做的一些事情。
4: 哎，这是小陶做的。
3: 他这比我那个高级啊，我觉得。
4: 小陶，你那底下还有个绣花吗？那是？
11: 哦，那个不是，那个是粘上去的一个半成品。
4: 哦，你看又系着围脖，又戴着胸针。
3: 对，通过他这个手工，他也是特别爱生活的一个男孩，我觉得。
12: 这个比我强，因为我是做，比如说千纸鹤呀那种，就是泥土。
13: 不会缝针缝线
12: 啊？不会。
4: 这我不太了解做手工人本身的内心世界，尤其一个热爱做手工的男孩子，
14: 他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我觉得这跟他从小学艺术有关系。再有一个呢，我觉得他内心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一个人，有了开头就有结尾。你看他有的时候他要说这句话，他一定要说完，说你说哎别说了难受，他又想到是把台就接着说，
3: 啊，老师看得太准了。
14: 对呀，对吧？因为我没说完呢，啊，所以你看他为什么经常把女朋友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说变成了一个美妆的一个对象，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你给的特别多，就是特别热情、热心的。

0: 愿意给予别人。
1: 但是他做这行他就是这样，
0: 不是
1: 不能接受不完美。
0: 不是，但是你在干什么？雪中送炭，人家高兴，
2: 点到为止，
0: 哎，就是点到为止。
1: 所以你看，我们来看他的第三个关键词哈，第三个关键词也的确就是他现在所困惑的啊，情感的困境。
3: 就是从对白上来讲，你可能会把对方得罪了。嗯，其实你在讲你的学术，但是你要注意对白。你刚才讲的是，你看啊，我要不画，他这是他的哦，这话是伤人的。
1: 所以他就为什么总是把这相亲对象最后变成了女客户？
3: 对，
1: 就是太学术了。
4: 他刚出场的时候，对他印象还是可以的。嗯，就是他送小礼物啊，就很精心的自己去编织这个小礼物送给女嘉宾，我觉得挺有心意的。但是到他后边，我觉得他一直在表现他自己，没有非常的尊重到女嘉宾的想法和他当时的感受。
1: 那你现在情感困境，你觉得在哪儿？
2: 我觉得两位老师包括您说的都是我目前来说遇到的这种困境。
1: 你谈过恋爱吗？
2: 肯定谈过。
1: 那就讲讲呗，最近的一段。
2: 我最近没有，我最近的应该至少得几年，空窗期好几年了。最后的一次谈了有两个月吗？
1: 那叫谈恋爱呀。
2: 我觉得算是吧，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我真的就是像老师，可能刚才您看到我的是我真实的一面，就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情感这方面，就是爱情这方面，确实情商是偏低的。这个别人是这么说，但是我自己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想，就是哎，就是我要改一下，怎么能把自己的情商改得稍微让别人感觉最起码真挚一点，就没有说那么太直接了哈。
1: 不，我觉得不是情商的问题。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士，你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或一见钟情的感觉？
2: 以前有的，然后呢，现在是不是我在琢磨一件事儿？是不是年龄到了？然后呢，遇到的人和事儿太多了，所以说一见钟情的事儿可能总会感觉是虚的。
4: 我觉得他是不是没有把工作和感情生活分开呀？完全，他就不经意间不自觉的就又带入进去了。
5: 恋爱期时间不长，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所以你那两个月最后是为什么分开的？
2: 女方就是人家要求，就是因为年龄也都不小了，都是将近40的了，她是比我要大一点的，就是她说这个哎，双方见家长，然后可以结婚啊什么的。但是作为我来说呢，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不是说每天都在见面，可能一周我们见两次，有的时候那两个月没有见几次，然后见一次，每个人肯定见面都是要哎把自己最好的方面展示出来嘛。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时间太快了呀，我就是也没有婉转，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那个我要结婚，咱们结婚是没问题的，就咱们最起码怎么着得一年半载的吧，我说对吧，互相的了解，接触一些什么事儿什么的，这样人家可能就是等不及了，我觉得是等不及了，具体也不清楚，就不了了之了。
1: 没有谈过那种真的超过一年很用感情，两人中间有很多的磨合，出现了很多问题。
2: 那个时候是上学刚毕业的时候有那样的状态，后来没有。后来我觉得都是像跑马拉松似的，对吧，跑这一站累了，然后我所累的不是说我身体累了，就是累了，可能就俩人共同遇到什么事儿了，哎，就拜拜了，就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赵倩上一段是多长时间之前了？
6: 两三年。我的时间都比较长，虽然就谈过两次吧。
1: 哎，上次那段是因为什么分开来着？
6: 节奏不一样，我想结婚，他不想结嘛。
1: 所以如果这次再谈的话，你希望谈多久啊？
6: 我觉得一年差不多吧，一年半载。
1: 所以这个你们俩的心理节奏应该还是差不多。
2: 对，我刚刚在想个问题，我差点刚才就有点笑了。他说他那个也是前男友，他想结，人家暂时不结是吧？然后跟我那个所谓的前女友怎么那个类型是一样？
1: 那你有没有给自己时间？
2: 您说的时间是在哪年结婚吗？还是
1: 对，多大岁数之前吧？
2: 我这个真的没有，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打那个上次具体那个事儿，然后我就觉得任何事儿都是顺其自然，缘分到了。该结肯定就结了。
1: 就您这种想法的，请您看看这四位， 都是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小雷虽然看着年轻，45以上了，老孟45以上了，我们福建哥哥45以上了，小陶呢？
7: 33。
2: 他年轻，
1: 你还可以再坐一阵儿啊。对，你觉得他这么就给你这个，肯定他们都是这种想法。
2: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这个年龄应该算大龄。

0: 的了哈。大龄这种单身的女士我不太清楚啊，就是这些男士，就是以前总有一个字儿叫宁缺毋滥，就真的是一直是这么想，就觉得我的枕边人应该是那种，就是我遇到过什么事儿，我们俩一块经历过什么，就是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就在想，那个都是短剧里的这个情节，它不是现实版的，但是呢自己也纠正不过来那种。
1: 而且我跟你讲，也许经历了个事情你们俩就分开了，真的很难讲。嗯，不是经历了重大的事情之后两人感情会愈久弥坚，未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和美食美客，尽在北京时间。
1: 你爸你妈不着急吗？
2: 能不着急吗？都那么大岁数了，很着急。但是呢，我经常跟他们做思想工作啊，就是我说，哎呀，我说你看我这么大年龄，对吧？我有自己的这个需求，我知道要找什么样子。我说你们也其实不用太着急。他们说，你知道他们说哪句话我是特别感动的吗？就是以前可能经常催啊，经常催，现在就说了，哎呀，我们年龄也大了，对吧？你年龄也大了。你一旦你感个冒发个烧，你身边都没有人，那你说我们得多担心你啊。就是他们说完这句话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在想父母都六七十岁了，他们还在担心一个自己的孩子。听完这句话我都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1: 这也是你这次来选择的初衷吗？
2: 我觉得是，这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1: 赵倩频频点头，肯定你爸妈也跟你说过类似的话。
3: 就我父母是挺开明的一个态度，他们想让我找另一半的原因也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携手度过余生，就是这样不至于让我自己孤孤单单的，也是这种角度。就是站在父母那种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4: 你爸你妈着急吗？
5: 着急了。
4: 那你怎么应付啊？
5: 我现在是正在想办法，现在不是来了选择吗？就是上午这个他突然之间没选我呀，他要是选我，我现场是我现在和他聊，不是他和他聊了，是不是？
6: 我结婚也是38结的婚，老觉得没看透，但感情那东西看不透。找一个能接受的，认知高度相同的，就处下去，至少我觉得应该是1年，1年呢会经历过很多事，哎，彼此能看透彼此的态度。结婚呢可能那个感情又有变化，有柴米油盐啊，有小孩，慢慢感情叠加，有什么可能就成了，没有上来就完美的。
7: 现在所有的认知都出现了一个偏差，是什么呀？我想找什么样的。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什么人找我？
6: 是是是，
7: 对吧？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缺点，都有他的固执，就这个东西谁愿意找？那你就会觉得一下，我觉得你就能够锁定目标了啊！天天说，哎呀，我想找那样的，哎，哪儿啊？哪儿找去啊？而且往往有的是你特别想找的这一类人，就是不选你这一类。
6: 哎，还真
7: 特别的多。
6: 您说的真对。
7: 那你就是错呀，你知道吗？就是像平行线一样，永远没有焦点。所以总结自己身上致命的缺点，然后你再想这个东西我改不了，我们有的特点是改不了的，啊，也叫缺点，也叫。

0: 特点，那改不了，谁能包容我？
1: 是，
0: 这是你最重要的。
1: 重要。
0: 像这位女孩子，因为我们见过她几次嘛，哈，其实她的优点就是缺点。比方说，她

0: 聊一聊，
1: 我觉得可以聊聊，对吧？因为首先呢，就是认识就是缘分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后续什么样，我觉得是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先了解一下互相的，
0: 但你如果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那我们还有小雷呀、啊，我们还有小桃啊，就这些，赵倩，你还想跟谁聊聊？都可以沟通一下。小雷，北京人。岁数应该是比你大个
2: 10岁吧？
0: 哪有10岁？
2: 八岁。啊，再说就再少一点也行。
0: 这数学你到底怎么学的？小雷、赵倩这种类型
2: 挺好的，我觉得他这个好，最起码看上去很乐观。别管别人给他提意见还是，说什么，他都是
0: 脾气挺好的啊，
2: 频频点头，而且也都笑着，都是很配合。很乐观，就是感觉。
0: 那你要不要跟赵倩聊聊？
2: 聊什么呀？
0: 聊什么？
2: 不是，其实、那个、
0: 相亲见面该聊什么呀？
2: 大概也都知道他的性格了，他可能不太了解我，也就是。
0: 你想了解小雷吗？
3: 其实我也了解他，就因为之前看过他们上一期节目。
0: 请问你要不要跟赵倩到底下去聊一下呢？
2: 聊。
0: 那你们俩到台下去聊一会儿。
1: 好嘞，
3: 拜拜，
0: 谢谢。
4: 是特想下来不好意思，还是觉得挺突然，或者你怎么想的怎么说？
2: 其实还是挺想了解的。
4: 那你为什么在台上说还行吧？我
2: 在录节目最开始，我们不是简单的，就是他在那边那个衣服什么的，我们也简单聊了聊。当时聊的其实那个气氛什么的都还行，因为毕竟都是北京人嘛，所以就也有好感度。然后就加上那个后来问我聊不聊，我就是想聊啊，但是后来我一想聊什么，你具体问什么呀？所以就思想做这斗争。
4: 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原因。那你们两个人先简单的聊一会儿吧。
2: 行。
0: 我们还有两位女士哈，你也可以通过他们的10个方面当中的3个方面来挑其中一位到场上来沟通一下。
1: 年龄、职业。照片看一下吧。
0: 张女士34岁，职业是高校教师主持人。周女士41岁，财务顾问，那是她的照片。
1: 看看财务的那个吧。
5: 他可能是觉得年龄相当。
0: 你可以找一个比你大一点的，是吗？
1: 不是，我大小其实年龄我觉得不重要，重要还是就是怎么讲呢？我也说不出来。
0: 我以为你毫不犹豫会选34位那位女士，因为你看她本身是老师哈、同时她也是主持人，多少跟你其实还能稍微搭一点。对，
1: 我还是那个41岁的这个吧，因为相对来说希望找到这个年就是内心稍微成熟一点的，可能我做的事儿比较多，什么又手工又什么的，其实内心还是一个比较小孩的一个状态。其实小女生我肯定也喜欢，对吧？少女性我也喜欢，但是好像自己更喜欢就是那种被那个关照的那种感觉。哦，
0: 那你可以允许在家里被引领吗？
1: 那不允许，这个我还是有自己的主见的，不能被引领的。
0: 又不能被引领，还要被照顾。
6: 我能明白，其实就是有一个能规划的。
1: 对，是这个意思。对，这个照顾就叫双引号，是对，还老师，
6: 因为他做的也是一个很感性的，包括职业的那个动荡啊。
1: 对，
6: 就得有一个人四平八稳的把这个家庭的状况。
1: 对，是这样的。
5: 不是吧，该你了。
7: 希望找到这个
5: 真的，你要马上跟他聊天了。
8: 感觉很惊讶吧？
9: 太喜欢那款了啊！
8: 你感觉很惊讶是吧？你们想找姐姐那种是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2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坐这边来。你坐这边来。周雪松41岁，未婚，财务顾问，河北人。那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和各位老师的问题一样，就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选我。
1: 完了，出汗了。
0: 哎，别出汗，我没那么可怕。
10: 一句为什么选我，把他问得直冒汗。
1: 你觉得像这种狗，作为你来说呀，就是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吃的东西吗？什么的？
0: 给。
1: 哦，那你心眼真好。
10: 他想要一个

0: 能规划家庭的人，
1: 比我大那么一两岁呢，可能就在各方能力要比我强很多。
0: 他想要一个聊得来的人，
2: 就是两个人能聊得来
1: 啊，
2: 能玩到一起，能吃到一起。
0: 他们之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哈喽大家好，我是佩君。
2: 首先开始的频道，北京的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历史街风神，每一个小花姐风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
1: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给上面，他
6: 恨
7: 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丑了。
6: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6: 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赢六一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9: 五月十五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0: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五月十五号至二十四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四十六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百家餐饮、百余场潜艇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5: 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4: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6: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来，还是让一下我们都看一下呢，亮亮。
7: 嗯，对，
8: 行。
7: 戏楼我们没来过，真好。
6: 这戏楼我们刚才还琢磨了，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7: 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地方，
6: 对，
8: 这是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所以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看这心情。
6: 那是啊，
8: 是吧？
6: 但是我们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太大了。
7: 对，
6: 这适合就是戏剧、
7: 戏曲，
8: 它
7: 是戏剧。
9: 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6: 那太有渊源了。
7: 你那戏
6: 费二爷，费二爷，你先说费二爷。
8: 梅兰芳，费二爷
10: ，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8: 还有什么？
7: 还有最重的一个戏呀、
8: 秋海棠，
7: 最近的这个
9: 良辰美景，
6: 景也是，
7: 对呀、
6: 也有这个戏。
8: 我那还来了一段
6: 呢。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8: 这
6: 个
8: 现学，
6: 现学，
8: 对，现学
6: 学嘛，
8: 特别
6: 难，
8: 真的特别难。
6: 你待会儿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8: 梅先生在台上演过戏，我给认识啊，这还了得？
6: 不敢造次。
8: 对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6: 坐下聊，好。
8: 一直想让这个郁若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9: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7: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8: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那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郁若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尤其是话剧，因为我们俩是话剧出身嘛，从小一直在北京人艺。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其实，在剧院呢，我们也在寻找，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7: 体验一下，
8: 对对对，
7: 体验一下，
8: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
7: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11: 破空想，
12: 家贼难防。何老，
8: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叫老跪着？
13: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14: 哎，
8: 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9: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15: 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16: 回来当司机。
4: 禧太后坐在后头，有护驾的。偷看，偷看啥？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9: 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挺严重的。
4: 你说正好相反，
9: 真的假的？
4: 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
8: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啊？
9: 啊，不敢生气的。
8: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9: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4: 吴刚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
9: 所以这两个人
4: 就比较默契。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的，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14: 行，老回。
4: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你呢，你比我有精神。干嘛呀？
14: 一如指教，精益求精。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
9: 但是反过来说啊，因为两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自个儿身边最近的人是最没有耐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而没有客气，你稍微有点哪不对了，我马上指出来，两个人容易造成矛盾呢？
8: 不是，
9: 不是，
8: 这谈不上矛盾，
4: 因为你就是戏、因为是说戏嘛，对，
9: 明白。
4: 他比如说这句说不好，哎，我觉得你那儿说会不会更好？他觉得哦，我试试，他就觉得很好，
9: 就建议。
4: 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呢，在使劲盯着他的戏，他排练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的戏，哦，这个台词怎么怎么。等我排练的时候，没有他会盯着我戏说，哎，你这句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9: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儿是不是太重了？
4: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儿太浓了。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
9: 对，
4: 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8: 千万别，
4: 三分之一是我的。
16: 我记着呗，您都让您快把门抽岗了。
17: 没吃飞，那你这是贼风啊？
16: 是你小子啊！对家一脚，
17: 家人王鹏史书在后，我老太太。
4: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个戏。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怎么着。因为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9: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4: 对，所以很感谢你。
8: 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8: 今年已经76岁了，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了，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19: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18: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惊婚，惊婚是 话说你回来，你妈妈又跟我这跟我这闹不依不饶的来，然后呢我就回去又听他们跟我念叨，又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就哄他们把他们给捋顺了。

0: 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拍一个片子叫《金婚》，讲婚姻的故事。当然我们经过多少次剧本的讨论修改，最后把这个剧本完成。
1: 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2: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1: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行行，别说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2: 你说呀你、哎、呀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0: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在打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那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细节，这是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于对生活的理解。
3: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4: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调整，总之会比我硬憋着快。
5: 未来再拍弹轨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是文化艺术的高峰，他们创造了弥足珍贵、永驻史册的时代经典，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二十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这是1930年代的茅盾。据一位日本作家描绘，茅盾是一位摩登青年，从打扮到气质都是。他给人以一种潇洒、瘦弱、神经过敏而又麻利爽快的现代青年的印象。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经历了情感与婚姻的风波，矛盾的身心都备受折磨，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发，医生建议他休息

0: 写作。矛盾常常去上海的同乡故旧那里聊天串门，与企业家、银行家、公务员、小老板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的小说的想法诞生了。
1: 行情还要跌啊？
2: 什么？
1: 喂，老兄，老兄，
2: 喂、哎、
0: 我们每天出现在各个交易所中，瞧着那些骚动着的人们疯狂地喊着多头空头的买卖，我们冷视着，直到交易所休息才蹒跚地踏出来。有时矛盾先生更活跃地像一个商人，挤在生意买卖的人丛中去打听行情，他表现的是那样的认真，又是那样的老练。这是黄果夫回忆矛盾的一段话。矛盾对证券交易并不感兴趣，他是在酝酿一部小说。
1: 机会更大。
3: 好，你去找韩梦祥做空头啊。
0: 矛盾的灵感来自于当时思想界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中国当时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主义社会。这一年的中国，各派军阀忙于南北大战，社会动荡，再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正面临绝境，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此起彼伏。上海，这个当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充斥着各种光怪陆离的人物和故事。这年八月，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国内。1931年一月后，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隐居在上海，又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31年四月下旬的一天，矛盾看望瞿秋白时，告诉他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小说的构思、故事情节、人物及主题。中国并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一一告诉了瞿秋白。瞿秋白听了频频点头，肯定作品的题材选得好，主题深刻。鲁迅得知后也十分支持，在夏天就听说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要问世了，现在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矛盾在1931年十月开始动手写作，最初取名夕阳，暗喻旧社会的日薄西山，后来他再三斟酌，决定改为子夜。从书名的更译中可以看出矛盾思想在创作中的深化。子夜是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到来的前兆。
4: 因好友郑振铎的邀请，矛盾的子夜最初是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的。1932年，上海发生了128事变，在日寇的炮火中，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小说月报也因此停刊，子夜的手稿也在这场炮火中被摧毁了。多年后，矛盾偶然发现，在炮火中被摧毁的手稿，原来是夫人孔德志抄写的手稿副本，他自己所写的原稿还在家中。矛盾晚年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下了这一细节和当时的惊喜。矛盾去世后，他的儿子韦涛把完整的子夜手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做永久保存。
0: 1933年一月，矛盾的子夜 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引起社会广泛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瞿秋白曾经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地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开篇叙述的天堂般五月里的上海黄昏风情，仿佛给整部小说涂抹了一层底色。
5: 可是我要你明天就开工。明天？
3: 好。
0: 矛盾在子夜中
3: 尽力去，
0: 以及史诗般的气魄，
5: 好吧，
0: 宏阔的小说艺术结构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深度关切和剖析，对于资产阶级命运、时代精神的现实表现和历史诉说，这些都是矛盾作为经典作家被反复强调和肯定的。
6: 他准备写这小说的时候，就是30年代，写出来的也是30年代。在这一点上和《幻灭东方追求》一样，叫及时的反映历史社会。这个历史刚刚过去，可以说这段生活呀还滚烫。
0: 矛盾不靠感觉和才情写作，他是学者化的作家，他的重要长篇小说无一是信手拈来的，而是必先列出极为详尽的大纲，搭好骨架，对每个人物的性格细细做出分析，甚至将故事的发生环境准确地画成草图，逐一标上地名。子夜完成了一幅在现代文学史上视野最为宏阔、体系最为完整的都市人物大观图。作品中描写了大小90多个人物，最引人注目的除吴孙普这个主要人物外，还有金融资本家赵伯涛、杜竹斋、民族资本家周仲伟、朱寅秋、孙吉仁、颓废诗人范伯文、社会交际花徐曼丽。
7: 各位好啊，
8: 全体起立，欢迎交际花徐曼丽女士。曼丽。
0: 这些人物形象品类繁多，多彩博杂，神态逼真，逐一具有明显的个性。
6: 他自己说的，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中国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9: 不，丁医生不是救火员，丁医生的使命是要燃起老太爷的生命之火，而不是扑灭。
6: 子夜这本小说
7: 在那做事，
6: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是有政治目的的，它是代表了一种政治思想类型的，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的。所以现在有的人根据子夜以后的创作，管那个矛盾这一派叫社会剖析派。
0: 1937年十月的一天下午，上海战事正酣，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逼近上海市区。矛盾先生匆忙收拾行李，带着夫人儿女，赶到位于市区西南的长宁站，挤上了一列逃难的列车。当时，难民列车人员爆满，不仅车厢内挤满黑压压的一片，甚至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和大部分作家一样，为保存文化力量，寻一方写作净土，矛盾离开生活了16个年头的上海，携家带口迁徙辗转了几乎整个中国，从香港跑到新疆，又从新疆跑到西安，直至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来到延安。这期间，无论是昼夜兼程还是风餐露宿，矛盾和孔德止总是形影不离，共同度过了烽火连天的岁月。

0: 1945年，茅盾进入知天命的人生阶段。这年的6月24日，重庆文化界举办了一场简朴隆重的生日庆祝会。作为享誉文坛的作家、文化活动家，茅盾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显而易见。在自己50岁的时间节点上，茅盾感慨万千。他说，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会吃惊，也会懊恼，自然更多的是惭愧。路不平坦，我们这一辈人本来谁也不曾走过平坦的路。我所懊恼的，而亦感到惭愧的，乃是不曾写出中国的最平凡，而其实是最伟大的老百姓。
1: 庄月红的二话呢，是写上个世纪初前后，以一个县城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焦点，表现县城里面各种各种各样的地主。这部小说现在我们来看呢，一个是怎么呢，他把那个茅盾表现中国这个上个世纪的前50年啊完整了，以前缺个头啊，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有表现的啊，一直到50年代，就上个世纪的前半个50年他都表现全了。什么时候可以这么说呢？有了庄月红的二月花以后。
0: 我写《双叶红似二月花》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茅盾关于写这篇小说的初衷。这一年茅盾47岁，正如不惑迈入知天命。他一飞写13部曲时30出头的辛劳毅壤之龄，战争中天南地北颠沛流离，他经历了许多人事甚至生死，这些经历足以把他的性格、情绪、认识上的各种杂波过滤得比较干净平静，意境也更为内敛纯熟，也如那入秋的霜叶一般。
1: 就《双叶红似二月花》，他描写一个人物要出场了，从他的环境，从他的服饰都要写起，啊，写得非常细致，啊，所用的有那个《红楼梦》的一种风格。这个本身就等于说肯定了这部小说的话，这个民族化的倾向。
0: 《双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发生地，明显深刻着乌镇的印记，人物关系、生活情态，都化自茅盾所生所长的生命记忆和体验，甚至于小说中理财持家、行远志方的少奶奶张婉清，也都有着茅盾母亲的身影。较之过去的小说《双叶红似二月花》中的人物，少了符号化的嫌疑，更为有血有肉、有温度。
2: 双叶红似二月花呢，他原来的设想是很宏大的，他准备是写成3部，受到战争的影响，经常颠沛流离，所以很多的作品呢都没有完成，这也是很可惜的。
0: 1949年1月，茅盾与郭沫若、沈君儒、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分批从香港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茅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望着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这一年10月份，茅盾被正式任命为新中国文化部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国作协主席。

1970年，茅盾亲自撕毁了自己在新中国后的两部创作手稿，一部是电影剧本，一部是未完成的至今人们也不知其名的长篇小说。根据茅盾之子韦涛的回忆，即使是出力不成功的作品，销毁手稿也并不是茅盾的习惯。这一年，距离茅盾创作发表最后一篇小说的1948年，已经过去整整22年了。回首过往，家国乱世，动荡岁月，竟然成就了茅盾创作上的黄金时代。担任两个重要职务，茅盾的外事内务应接不暇，这让放不下创作念头且性速耗尽的茅盾牢骚颇深。1955年，茅盾致函周恩来，提出请假创作。5年来，我不曾写作，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且又痛苦。如果总理以为还值得让我一试，我打算在最近请一个短时期的写作假。茅盾的儿子后来回忆说，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在家时，爸爸把每天早晨半小时的打扫卫生列为自己的必修课，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妈妈身体不适，早起为上小学的孙女煮牛奶，晚上则负责封好蜂窝煤炉。1970年1月31日下午，在寒冷的北风里，茅盾迈着蹒跚的步子，在家人的搀扶下，在老友叶圣陶等的陪伴下，为老伴孔德止送灵。茅盾在当天的日记中一字一泪地记述了自己对亡妻的追思，我不禁放声痛哭，该想及他的一生却是辛辛苦苦，节约勤俭。2月2日，茅盾在与孙女小刚说起孔德止的一生时，还动情地说道，依照你奶奶年轻时的工作能力和上进心，她是能干出一番事业的，但是她放弃了，为了我们这个家而放弃了，这么无私的奉献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爷爷奶奶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是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和追求，我们互敬互爱，始终如一。这里是茅盾人生最后的落脚点。1974年，由于身体的原因，茅盾搬到了这个小四合院。这一年，他当选了第4届人大代表，政治生命正式解冻。看到曙光的他，也曾试图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但终究还是搁下了。更多的时间里，他会见他的作家老友们，和他们热烈地讨论文学，和他们一起作诗抒怀。

0: 这是他睡的最后的一张床。他喜欢穿那种传统的中式裤子，所以呢，他这个裤腰带的话呢，他都是拿一根绳子来绑一下，所以他有一根一根很多的这种绳子，他就会把那个绳子呢变成一个一个像马尾巴一样系在这个上面。对，写作的话呢，他到最后的一段时间他是在这儿。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给他做录音的时候呢，就是他躺在这个床上跟我们讲，然后我母亲和我父亲，我们三个人就是围坐在这儿。
1: 茅盾自1916年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然而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却把截止时间定在1949年，也就是说他仅仅回忆了前33年的文学历程。1980年9月，茅盾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口述写了2封信，一封是写给党中央的：“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另一封信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至最崇高的敬礼。

幼年秉承慈训，谨言慎行，青年时辅出学校，几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四年后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可谓一帆风顺。中年稍经忧患，虽有抱负，早成泡影，不得已而舞文弄

0: 姨、嗯、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的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儿它都不腻。
1: 嗯，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
2: 嗯，
1: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
0: 嗯、
2: 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
0: 嗯、
2: 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啊？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啊、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儿，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2: 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
0: 嗯、
2: 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
0: 嗯、
2: 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啊
0: 嗯、
1: 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0: 哎、
1: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
0: 嗯，
1: 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
0: 嗯、
2: 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
0: 嗯，
2: 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

0: 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啊，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0: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0: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0: 我来一组。
1: 对，
2: 好嘞。
1: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核、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核，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个。

0: 盒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1: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0: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嗯，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

0: 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
2: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 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3: 这儿呢。

0: 这儿呢、啊、哎呦还真是，往前
1: 是
0: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是成本了。
0: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0: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0: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0: 您说是吧？
1: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1: 嗯，
2: 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2: 哎呀，
1: 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
3: 对，
1: 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
1: 嗯，
2: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1: 哎，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
1: 嗯，
2: 卖完拉倒，
1: 嗯，
2: 这一批啊，可值了，
1: 嗯，
0: 可值了，
2: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0: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2: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2: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2: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拉两碗。
0: 哎，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给少年，不要碰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做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6: 佩君。
5: 9月开始水到，北京5月哪里开票这几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
6: 没那么讲话九宫格。
5: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臣弟以为这众臣所请甚合情理，请陛下恩准。
1: 你
2: 陛下，陛下，
3: 下去！你们这算什么？一起逼朕吧！啊！其余人早就死了，仅凭着一封真假难辨的手书，凭着他一套子虚乌有的说辞，你们就想让朕重审十几年前的旧案呢？
2: 陛下，陛下，
4: 陛下，此案并非只关乎谢玉应处何罪，更是要令天下信服朝廷的处置。若是就此抹过，必致谣言四起，所伤者乃是陛下得名与江山稳固。臣再请陛下接纳谏言，恩准重审赤焰之案。
5: 陛下，臣也附议，这等千古奇冤，任谁也不能摸着良心听见当没听见。既然案子审错了，那就应该重审，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了。陛下，
3: 放肆！母亲，母亲，你也想造反吗？啊！
6: 臣也附议。陛下，刚才长公主所言，脉络明确，事实清楚。

0: 按法按理都应该立案重审，可臣就是不明白陛下为何犹豫不决。
1: 严侯所言极是，臣等附议。
2: 臣等附议，请皇下准准。
3: 你们都是忠亲，
4: 忠心啊！是谁？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谁让你们这样来对朕？
5: 陛下。

你，是你，朕早就应该知道，一定是你。

0: 据李阳的控诉，主谋无外乎是谢玉和夏江二人。他们既然伏法了，你们为何非要重审呢？
1: 此案关乎的是真相，是清白，并非只为定两人之罪。
0: 那你还要定何人之罪？
1: 此案乃大是大非，有罪或有失者皆应追究。
0: 好一个有罪者，好一个有失者，你到底在说谁？

0: 是不答应呢？太子莫非还要逼宫不成吗？
1: 谨言自幼受教于皇长兄，众所周知，兄长一心只愿大梁江山永固，子民安康。他当年没有做的事，谨言也不会做。
0: 你不会，那他呢？

若无苏先生的麒麟之才，朕恐怕也看不到现在这个场面。难道此时此刻先生能忍得住什么都不说吗？

0: 景运二十六年，陛下尚是皇子，遭人陷害，屠刀悬颈，是你的同窗伴读，后来的赤焰主帅灵谢，拼死找回郑军，面呈先皇，才救回陛下一命。景运二十九年，武王之乱血洗京城，当年灵帅还是巡防营的一个统领，他亲率300骑兵冲进禁军营，最终力保陛下登基。
1: 住口！你跟朕住口！
0: 开文十年，西晋失守，金陵围城，又是灵帅自北境千里秦王，血战3日，风平京城之乱。无论是为友还是为臣，灵帅从未负过陛下。太子和朝臣们今日所请，无非是想还原当年的一个真相。陛下究竟是为何连如此理所应当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呢？
1: 你是谁？你不是苏哲，你是那个复活的乱臣贼子是吧？来呀，杀了他，给你杀了他。乱臣贼子，乱臣贼子，滚开！乱臣贼子！
2: 陛下！
3: 公叔，
2: 陛下！陛下！
1: 乱臣贼子！你！

0: 要以为这人不敢杀你，这杀了你，明天还会有新的太子。
1: 你可以杀我，可以杀掉天下所有想查清此案的人，因为你是王。可是当你杀掉所有人的时候，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吗？儿臣一向以皇长兄为楷模，但是儿臣却绝不会是第二个皇长兄。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1: 皇兄，
0: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乱臣贼子。

0: 陛下保重。
1: 父子再战，还能再战什么？不知不觉间，一个建国太子早已脱离了朕的掌控，禁军、巡防营都听命于东宫，兵部和境外的邢台军都是他的人。朕虽然是堂堂帝王，却已经被他逼到了如此绝境，如此绝境。

0: 你还敢来看朕？啊！
1: 陛下，太子只是请旨重审旧案，并非谋反。陛下计算兵力做什么？
0: 哼！哼！你们母子一直心怀叵测，处心积虑的要翻赤焰的案子，朕真是瞎了眼，竟然宠幸于你们这样不忠不孝的东西。
1: 就算我们处心积虑吧，可是有一点陛下应该清楚，赤焰之案之所以一定会被推翻洗雪，除了我们居心叵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真相。真相原本就是如此。陛下贵为天子，只要您不想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事实，谁也无法强迫您。但即使是至尊帝王，也总有些做不到的事。比如，您影响不了天下人良心的定论，改变不了后世的评说，也阻拦不住那些在梦中向你走过来的旧人。陛下近来是否还梦见过陈妃姐姐？梦见过晋阳公主？梦见过齐王？
0: 闭嘴！为什么要来找朕？这都是夏江，是因为夏江和西域。
1: 臣妾相信，即使像夏江这样的卑劣之人，也总有那么一两个让他不敢入梦的人吧。
0: 但是有一点，夏江他没有说错，他回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回来了，是不是？
1: 是与不是又当如何？夏江之叛不假，赤焰之冤不假，陛下只要清楚这两点，是非黑白就已然分明，又何必再多猜疑？陛下难道还不觉得当年的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道、君臣之义，全数都是消磨在陛下自己无端的猜忌之中的吗？
0: 闭嘴！朕不要听您说了。高湛，高湛，高湛！
2: 陛下，
0: 外面的情形如何？
2: 太子殿下仍在宫外候旨。
0: 朝臣们呢？
2: 陛下并无一人离开。

0: 陛下，要宣太子进殿吗？
1: 不，不是太子，是苏哲。叫苏哲进来，朕要单独见他。

0: 你若是不想见他，就不要进去了。
1: 曾几何时，他只是一个疼爱我的舅舅，可如今我和他之间却只剩下血海深仇。
0: 小叔，
1: 重审赤焰旧案，他是拦不住。

0: 草民苏哲，参见陛下。
1: 记得第一次召见你时，朕就曾经问过你到底来京城做什么，你说是同时被景轩、景环两兄弟看中，不得不入京的，对不对？
0: 这是实话，
1: 但却不是全部的实话。
0: 当时一切都掌控在陛下的手中，我又岂敢说全部的实话？
1: 那么现在呢？朕现在垂暮宫中，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所以你已经用不着再顾及任何事了吧？嗯？
0: 陛下仍是陛下，天下人仍然期盼着陛下圣明公道。
1: 哼，是不是朕翻了赤焰的案子才算是圣明公道？太子现在掌控着整个朝廷，朕已经无奈他何。哼，为什么不等到朕死了以后再翻这个案子？
0: 因为那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于齐王来说不一样。
2: 他都进去许久了，不会。
3: 陛下现在已经不能把小叔怎样了。
1: 你告诉朕，九安山上你们为什么没有下手？
0: 陛下问的竟然是这个。陈妃、齐王、晋阳长公主，那些死去的人，哪一个不是与陛下骨肉相连？哪一个不是陛下的亲人？可当有人替他们鸣冤时，陛下却又在想些什么呢？
1: 朕不相信你们只是想鸣冤吗？尤其是你，朕不相信。
0: 从溧阳长公主列出谢玉的五大罪状到现在，几个时辰过去了，陛下居然不想看一下谢玉的手书吗？难道当年的真相对于陛下来说就真的是无关紧要吗？您的皇长子，您的亲骨肉是如何一步步的被置身于死地？对于您来说就真的可以不放在心上吗？
1: 放肆！放肆！
0: 这份手书我看过，林帅如何被杀，齐王如何被冤死在狱中，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很清楚很详细。我手抄了一份，陛下想看看？
1: 不。
0: 或者我也可以念给陛下听？
1: 不，不要念。朕不要听，不要念。
0: 陛下是

0: 陛下若知齐王，当不会怀疑他有大逆谋位之心。齐王若知陛下，也不至于到死还不相信你会杀他。请问陛下，今日得知灵帅和齐王有缘，你心中可有愧疚之意？
1: 是林燮，林燮拥兵自重，这是事实。朕派去的人，他一概旁置，只重用齐王的人。出征在外，他总是说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朕岂能姑息？还有齐王，他在朝笼络人心，在府清堂狂乱，连大臣们的奏本。
2: 奏本上都严壁称齐王之意，朕如何容得？他既是臣，又是子，却在朝堂之上屡屡顶撞朕，动不动就是天下，天下。你说，这个天下是朕的天下，还是他萧景瑜的天下呀？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若无百姓，何来天子？
0: 若无社稷，何来主君？战士在前方浴血沙场，你远在京城，只为了一念猜疑就挥下屠刀。在陛下的心中，恐怕只有巍巍皇权，又何曾有过天下？齐王勤德贤能之名，皆是靠他的政绩得来的，与陛下但有政见不同。 都是当面直言，从无背后半点苟且。可是他的光明终至在陛下的眼中，却只有顶撞二字。他在狱中喝下那杯毒酒，心中该是何等的悲凉！ 只怕陛下难以体会吧。 可就算是为了当年的父子情谊，为了齐王宁死不反的这份心，查证一下当年的清白，就有这么难吗？就做不到吗？

0: 并非朕真爱无情，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你记着，无论景琰现在什么样，等他坐上了这个位子，他也会变的。林谢曾经想要的朝局，他想要的那个天下，朕给不了他，齐王也不可能给他。永远都没有人能够给他的。
1: 陛下迷失在至尊之位，失了本心，但绝不是人人皆会如此。作为父皇，你不懂齐王，更不懂景琰。
0: 好吧，你们想要的，朕答应。重审，重判，然后朕亲自昭告天下，都可以。哼，只是有个条件。不管怎么说，景琰毕竟是朕的儿子，他是你

0: 你不想。世间的血终究流得太多了，朕绝不能让林殊，让你活着站在朝堂之上，站在朕的面前，站在天下人的面前，明白吗？嗯，
1: 好，我答应。
0: 那景琰呢？他肯定不会愿意。你如何劝服他？
2: 陛下绝不会让林殊重返朝堂，否则天下人会时时刻刻地指责陛下的过错。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林殊所求也并不在此。至于如何劝服景琰，那是我的事。从此以后，你我不必再见。
0: 你要相信，朕是受了小人的蒙骗啊！云溪辅佐朕十年，你母亲晋阳更是朕的亲妹妹啊！朕抱过你，带你骑过马，还让你放过风筝。

0: 陛下恩准，溧阳长公主首告赤焰一案，以泄欲手书为证，由太子监理重审，命晋王、延侯、大理寺卿叶世真为主审官，重新复核证据，查问人证，以还天下公道。钦此。
1: 儿臣领旨。
2: 臣等领旨。

0: 诸位请起。逆犯下江，现关押于刑部天牢，你们随时可以提审，请谨记，我只要事实，只要真相，不得有任何的虚饰作伪，不得有任何的含混模糊，这一点我相信三位一定能做到。
1: 是
2: 是。此案历时一月终于审结，少时就有劳叶大人。

0: 向殿下禀报，
1: 知言案重审以来，我几乎是夜夜难以成眠。谁能想到，这百年帅府，一代贤王，数万的忠臣良将，竟是让这卑污之手给生生的埋葬了。
2: 若非是太子殿下心中那一点孤愤坚持至今啊，这血海的冤情啊，恐怕还是难以再见天日。
1: 是啊，太子关切此案众所周知，但他从未插手干预审讯，可见在他的心中，对长兄和林氏的清白是多么的坚信不疑啊。
2: 严侯爷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这个苏哲会不会啊，算了，没什么。
3: 太子殿下到。

0: 又想说什么呀？
1: 金殿成渊那天，我本来很担心，担心你夙愿达成，一口气松下来，人就不行了。
0: 我这是三年来，每前行一步，心里的这口气都会松一点。走到最后这一刻，也只不过是想亲眼看看，了个心愿罢了。既然这结果都已经在掌握之中，这口气松与不松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呀。
0: 你知道我什么呀？
1: 你稳得住，并非真的你心境平和，而是因为你心里这口气根本就没有真的松下来，对不对？你心里害怕，你害怕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自己突然撑不住了，一下子喜事变丧事，让大家心里面难过，是不是？所以你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再多支撑几个月，哪怕是几天，也总比刚一翻案人就死了要强。
0: 我不是信不过你的医术，
1: 既然不是，那就相信我，不要给自己设限，也不要再去想究竟能支撑五个月还是10个月的问题，你只要尽力，我也尽力，可好？

0: 中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他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4: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8: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着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哎呀！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

0: 现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世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3: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世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4: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世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世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世清。

0: 尸验冤情已雪，后续的处置不知各位有何想法？
1: 首先自然是陛下要明堂宣旨，昭雪齐王、林燮等31位文武官员的大逆罪名，并将这冤情抵传各地。
2: 殿下，陈妃齐王以及嫡系子女的遗骨应该迁入皇陵，恢复林氏宗祠，照例恢复供享，幸存将士复位复爵加以赏赐，死难者家属应有礼部给予抚恤。
3: 殿下，首犯夏江、谢玉以及从犯若干人判大逆罪，按律应处以凌迟之刑，只是谢玉已死，不能追究。溧阳长公主首告有功，其族亦可恩宽。
0: 很好，
1: 殿下还有什么吩咐，我们也一应办了。
0: 我打算于后日在太医皇家寺院设灵坛道场，由陛下率百官亲临致祭，以安亡魂。
2: 陛下同意了？
0: 我刚刚进宫回来，

0: 你们准备一下吧。
1: 是
2: 是，
3: 想必你已经计划好了。
4: 没错，
5: 我已经想好了。
6: 我们先去霍州府仙湖品仙露茶，住两天，绕到秦大师那儿去吃素斋，修身养性半个月。我们再沿沱江走，有小灵峡，那座山上有佛光，我们在那儿守个十来天，一定能看得到。再接着，我们去凤栖沟，带着飞流去看猴子。正好，魏明、朱砂和庆林，我们很久也没有见面了，顺道我们去拜访拜访。领真婆婆的辣花生，你不是最喜欢吃吗？回狼牙山之前，我们先去拿两盘子，然后呢？
3: 行了行了，照你这种走法，回到狼牙山大半年都过去了。
6: 大半年又怎么了？你把时日算得这么清楚，又有何意呢？你信我，我们就这么走，能不能最终走回狼牙山，这也完全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不是吗？
3: 那好吧，我就把自己托付给你了，等祭典完了之后咱们就出发。
6: 那咱们可一言为定。
7: 那既然过几日就要走了，我去准备一下。
3: 准备什么呀？是我去又不是你去。就算是你跟黎刚没有什么亲人牵挂，也不想官复原职拿朝廷的赏赐，你们也不用总跟着我吧。江左盟还有一堆事儿呢，你们都不管了还要我去管？这次我就带飞流去，你们都回狼州吧。
7: 宗主，飞流还是个孩子，他可不会照顾人。
3: 不是还有令臣吗？
7: 令少阁主可不是那块料，您不照顾他就不错了。
6: 哎，人在这儿站着呢，说谁呢？
7: 宗主，反正黎刚和我，你得带一个。出门在外只带一个孩子，还一个没正经的，我们死也不愿意。
6: 你想什么呢？他是你们的宗主，让你们回江左盟，你们就回去，还敢抗命？还想跟着我们出去玩？美死你们了！不光门儿没有，窗户也没有。老老实实滚回你们的狼州，给盟里干活去。如果真要说有人跟着，那也得是宫羽姑娘，她去才是理所应当的。
3: 你胡说什么呢？
6: 两全其美啊！他们嫌我不正经，没人跟着呢，又死都不愿意。你们盟里这么多事情，他们两个也确实走不开。所以说，宫羽姑娘跟着最合适。
3: 你别胡闹了，真要带一个人选多的是，跟一个姑娘多不方便。
6: 女孩子细心嘛。好了，你就当作是带了一个丫头。哎，你这种少爷出身的人，可别告诉我你没有使唤过丫头。
3: 别听他的啊，不许跟宫羽乱说。
6: 真是不解风情。飞流，马上要跟你苏哥哥出门去玩了，高兴不高兴？还有你令臣哥哥呢。这个小没良心的。

0: 东海水师七六连，
1: 南出增兵七零八万，与南境上军对峙。
2: 燕军叛乱，地方督府被杀。
3: 报！
4: 本营铁骑五万，已过阴山口，直入河套，逼近潭州，告急。
5: 军情紧急，朝廷可动用的兵力是17万，军资装备如何？
6: 殿下，邢台军大约20000人的甲胄不全，宪兵部已经备好，很快就能配齐。
5: 那钱粮方面呢？
7: 从接到第一封急报起，臣便开始筹措军资，已经想了几个法子，只要殿下同意，臣便开始实施。
5: 不必细说了，赵准，你加紧办吧。
8: 是。
5: 诸位军侯有何想法？
9: 殿下，如今烽烟乍起，这一时实在是难以全面的应对。臣等还是主和，应先派员前去商谈为好啊。
10: 主和，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这战事刚起，领兵的军侯就要主和。
9: 郡主，这并非老臣怯战，可这只有区区的17万兵，要面对大禹、东海、北燕、夜秦，这兵力实在是不足啊。
5: 兵力并没有什么不足，真正不足的是主帅。只要有堪当大任的主帅，这有限的兵力就能发挥出超常的战力。诸位军侯，现在正是各位为国分忧、建立军功的时候，不知哪位卿家有意请缨呢？诸位军侯，都是我大梁朝廷倚重的高阶武将。当年我改行兵马制的时候，大家的意见不是很多吗？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恒国公，你说呢？
9: 殿下，臣已经老迈，难当此重任，还请。
5: 那怀义侯呢？
11: 臣也年迈，只要微臣可以做的事情，万死不辞。可是这领兵迎敌，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2: 怀义侯，我还有事要找你呢。你的御龙马场不是有700多匹马吗？听说还是按照战马的标准驯养的。去年春猎的时候，你还说要王公亲贵、世家子弟都到你的马场来买马。
11: 沈大人，你不说我都忘了。今天早晨我还跟管家说，让他把草场里的所有良马清点一遍，朝廷肯定用得上啊。
13: 微臣家的马场虽没有怀义侯家的大，但也能尽些心力。
5: 好了，各位军侯府上有什么朝廷用得着的东西，下来直接跟沈追说吧。守卫北京的上阳军心败，其都帅阵亡，军心不稳，朝廷急需一场速胜来稳住大局，所以本宫想
7: 请殿下三思。如今国事危殆，陛下又御体不安，正是需要殿下坐镇京师的时候，万万不可轻出啊。
14: 殿下万万不可呀。
6: 殿下，沈大人说的对，东宫乃国之储本，万不可亲出啊。
14: 是啊。
5: 朱清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可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梁的生死存亡岂不比我个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0: 景睿，景睿，
1: 玉金，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2: 我想你都听说了，边关告急，朝廷募兵，当下正是男儿用武之时啊！我爹已经准允我了，所以我准备去。
1: 所以，你是要去兵部的募兵处？
2: 正是。
1: 哎，看来我是甩不掉你了。走吧，
2: 走。
1: 你此去，家中都安顿好了吧？
3: 不能去，不是我信不过这个皇上，是他根本就不能相信。攘外必先安内，你一旦出城，京城必定大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4: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是
3: 景琰，你让我把话说完。
4: 好，你说。
3: 我粗粗排了一下，魏征通晓水战，派他去东海最为合适。夜行只是界选之患，地方军足矣。至于南境对峙之局，只有你亲自回去才能应付局面，避免南楚妄动，不让朝廷腹背受敌。
5: 霓凰明白，我原本也是这么打算的。其实现在最难的还是北境。
3: 此次拓跋浩率五万铁骑一路狂飙，后备军需一定有问题。
4: 他们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取得胜果之后和我们谈判，想取得金银财帛，或者是收回40年前割让给我们的三州之地。
3: 拓跋浩此战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七皇子赢得威望，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只要我们以快打快，挫其锐气，就一定可以逼他退兵。
4: 要论以快打快，聂风疾风将军之名可不是浪得的。
5: 其实聂大哥的话旁人听得不太懂，但是东杰已经听得十分顺畅了。如果让他们夫妇二人同行，再配上几个好的校尉偏将，拓跋浩绝对逃不了好。
4: 现在北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大鱼呢？
3: 既然你不能去，我想……
4: 不行，
3: 我话还没说完呢。
4: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带兵出征的。
3: 你现在担心的无非是我的身体。静妃娘娘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身边还有一个好大夫，这段时间他已经帮我调理得差不多了。更何况如今的局面，我怎么可能任性逞强？你要相信我。
5: 兄长，
4: 好，如果真是这样，你把那个大夫叫过来，他如果当面跟我说你可以去，我就同意。

0: 如今国难当头，主帅一职只有我能胜任，我必须去。
1: 马上进入冬季，战场又在北方，你勉强要去，你又能撑几天？
0: 3个月。我知道魏征带来的冰雪草不能久存，你把它制成冰雪丹了是吗？
2: 制成丹药又如何？谁说我要给你用了？
0: 我知道以你的医术，我根本用不到冰雪丹。如果没有这场危局，或许我可以安稳地度过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不是或许，是可以。我知道我可以。长素，旧案已经昭雪，你加给自己的这些重担应该卸下。这个时候考虑一下自己不过分吧。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岂是你一人之力所能尽担的？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在最不应该放弃的时候，偏要放弃？
0: 这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我已经当了整整13年的梅长苏了。如果到最后我可以回到林殊的结局，回到北境，回到战场，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幸事。
1: 不认识林殊，我千方百计让他活下来的那个朋友不是林殊。你自己也说过，林殊早就死了，为了让一个死人复活3个月，你有终结掉梅长苏吗？
0: 梅长苏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可是林殊还有他的职责。如今北境烽火正炽，朝中无将，作为林氏后人，我岂能坐视不理？既然你们千辛万苦地找到了冰雪草，就许我3个月吧。
1: 那3个月之后呢？
0: 3个月之内，我必定可以平定此乱，重筑北境防线。此战之后，景琰可以重新整治北境军，大梁的军力一定可以恢复到鼎盛时期。
1: 我是说你，3个月之后你呢？这冰虚丹一旦服下去，是可以以药效激发体力，但同时也是毫无挽回余地的绝命毒药。3月之期一到，就是大罗神仙也难多留你一日。
3: 那又怎样？
0: 我毕竟是林殊，虽然13年过去了，
3: 可我还是赤焰军的少帅林殊。
0: 我要回去，回到赤焰军当年的战场，
3: 我要回去，那才是属于我的地方。

选择也罢，放弃也好，这都是你的决定。随便吧。你去哪里？朝廷的募兵处应该还没有关门吧？我先去报个名。长苏，我答应过你要陪你走到最后一日，你虽失信，我却不能食言。等有了军职，请梅将军收我当个亲兵吧。你总说你不认识林叔，我相信你在认识他之后一定不会失望的。

0: 我没有骗你吧？凌晨都说了，我的身体并无大碍，你就别再犹豫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以蒙挚为主帅，有你在旁带他统筹全局，确实是上家的安排。只是
0: 我此去随行率仗，又不上阵厮杀，你不用担心什么。
1: 我不是担心你应付不了战局，可是你知道打仗行军那是需要体力的，
0: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可能临危请命？如果在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我倒下了，我怎么对得起蒙大哥，对得起前线的战士和大梁的子民？
1: 道理我都明白，只是以前我们都是一起上战场，我还从来没有眼看着你出城，而我却只能留在这里。

0: 上一次看他出征梅岭，我也就你这么大。那时候我以为我的林叔哥哥是一个往来不败的少年将军，他很快就会回来，会陪在我身边，等我长大娶我过门。没想到这一分离竟是13年。
1: 北京是我最熟悉的战场，大禹是我最熟悉的敌人。这13年来，我始终关注着他们的动向，没有人会比我更有制胜的把握。作为一个明君，你要知人善用。此役主帅的不二人选是领叔。
2: 可是13年了，13年的分离啊，对你，对霓凰，对每一个人，都太艰难了。

0: 只是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1: 其实，在很多人眼里，他重回京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金陵城内最明亮的那个少年，永远有着一颗九死不悔的赤子之心。我愿意支持他，听从他，让他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明白吗？
2: 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这次出征。请你一定要在他身边照顾好他，一定。

皇长兄当年一心只愿江山繁华，百姓安康，你如此相信我能够成其所志，做一个以民为重的好皇帝，那就尽你所能安然无恙地回来。我绝不会让帝王之位动摇我的本心，但我仍然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亲眼看着我去开创一个不同的大梁天下。

0: 兄长不要忘了，你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寄情山水，周游天下，待战事终了，你一定要先来云南。我知道兄长胸怀家国，只要天下还有狼烟纷争未了，你我就不能像平常儿女般厮守。
1: 都说元雪三生，希望来世我们都可以生在平常人家，可以平淡安稳地携手终老。
0: 兄长子诺，来世也一定要记得。
1: 此生一诺，来世必见。
2: 青砖黛瓦，无羁无求，草木无情。

0: 孙儿，给皇祖母请安。
1: 快起来吧，
2: 天生哥哥。哎。
1: 哎呀，这两个孩子玩得多好啊！
3: 慢点。
1: 是啊，
3: 别摔着了。

0: 一年事已高，该多加件衣裳。您看，起风了。
1: 不，不是起风了，是在这宫墙内，这风从来就

奉陛下之命，得众将之力，已将征北驻军和原上阳军全部整编完毕，请陛下为新军赐名。

0: 唯一落下花九宫格。
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说点什么吗？
1: 收东西的时候不允许说话，别动。

燕军不要到处跑，风景还是家里好，不到长城非好汉，出了监狱晦气散，改造完成回来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打掉晦气好运多，到处有人送秋波，以后当个大傻瓜，英俊潇洒人人夸。行，我在这酒店给你订个房间，你晚上在这儿睡吧。

0: 进来啊。那东西你都随便吃啊。
1: 小彤啊，这衣服是按照你身材心给你买的，烫过也熨过，不伤皮肤。这个包送到卫生间夹着，你别拿着。钱包里有钱，这叫手机，不会使吧？明天我再教你。洗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陪我出差。愣着干嘛？赶紧洗。

0: 老板，老板，
1: 谁呀？
0: 哎，大姐，收废品吗？
1: 干嘛呀？
0: 收废品吗？
1: 大半夜收什么废品？不收。你明天白天再来吧，老板不在。
0: 哎，大姐，大姐。

0: 哎，跟你说了，你别在这儿等了，明天白天再来吧。
1: 大姐，我就在这儿等。你能跟老板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吗？我着急用钱，真的，谢谢了，大姐。

0: 进来等吧。
1: 啊？
0: 进来等。
1: 谢谢。
2: 是。
3: 大姐，你吃的吗？

0: 点水吧，别噎着。你卖的什么呀？
1: 你别管了，走了走了走。
2: 这玩意儿他妈能卖吗？你是想背叛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见过你，你也别说你来过这儿，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3: 你也是，你干嘛把它放下？

0: 说了不能随便让人进吗？什么东西你也不看一看，到时候出了事说不清楚。
1: 我妈在医院快死了，我真的需要钱。
2: 别编瞎话，
1: 求你了，
0: 滚蛋！

别在这儿待着了，走吧。

0: 你是哪个医院？
1: 。差多少钱？
2: 住院费、医药费140多。我的，病得重，得去省医院，估计300多吧。医生说了，得用特效药，那个就没底了。
1: 你在这等着，
3: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子。
1: 给我，
3: 不是你把钱借给他，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1: 算我借了。
4: 哎。
1: 就这么多了。
3: 谢谢。
1: 不用谢，干点活吧。
3: 好。
5: 你说你啊，还知道往里弄点树杈，你这还有点良心啊。
2: 摔了都得进医院，都得花钱。
5: 不够，这么沉你怎么自己一人弄上车的啊？
2: 当时就想着把住院，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哎
5: 编啊，你又接着编。你说你怎么想的啊？偷这玩意儿卖，你想钱想疯了吗你啊？
1: 小陈，别说话了，赶紧弄。
5: 给我们找这么多事儿，还不让我说两句了？
1: 赶紧着。
5: 是。
1: 你几点去医院？
5: 你偏信呢？在医院。
1: 信不信了？我就这点钱，你信就骗我。
6: 我叫童少奇，电厂司机班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以后你们要用车，随时找我。
1: 哎，你这么说，我想起个事儿。我同学的爸在钢厂，他说厂里边堆了很多下脚料，厂里不要也没人清理。我去跟厂里边打个招呼，给点钱，咱仨拉走。转手卖到市里的废品收购站，一斤差价6毛。
5: 一斤6毛。
1: 嗯，这事儿就得在他爸当班的那天再去干一天，能拉多少拉多少。赚钱咱仨平分，你去跟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打个招呼。童小姐，你车能开出来吗？
5: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他就是个骗子。
3: 你是叫童小姐吗？该不会名字也是假的？
6: 你说谁骗子呢？我也没说不帮忙啊，就是我刚学车不熟练，你敢用吗？要敢用我就敢开出来。
5: 快点儿！
1: 来了，你行啊！

0: 不是，我就说这巧子不靠谱吧，车子找来了，还找一破车。
1: 哎，小心脚。

0: 谁让你把车开出去了？你会开车吗？你要是路上出了点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
1: 师傅，我错了。
0: 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徒弟，你已经被厂子开除了。赶紧走！
1: 别呀，师傅，
0: 赶紧走！
2: 等一下，
3: 跟我们走！
0: 哎呦，李科长，你赶紧走！
2: 不能走，
0: 你走！
1: 师傅，
0: 快走吧！
2: 哎，不能走！
0: 你要是把他弄进去了，这孩子这辈子可就完了。
2: 厂长那边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0: 厂长那边我来说，你放心吧。
2: 哎，老刘，
0: 老刘，车都回来了，咱没事了。
1: 呀，哎，刚说你小子就到了啊，快进来。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快分钱。
4: 车还回去了。嗯、
5: 哦。
4: 咱们一共挣了3158.2元，小童，你拿着这个零头，再加500元，把你妈看病的医药费给付了。拿着。
1: 拿着呀。来，
4: 剩下2600，每个人是866，每个人再从中拿出500元作为咱们开公司的本金，剩下366零花钱。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我的，
4: 这是我的。
5: 这我不能要，上回还拿你们200多呢。
1: 你废什么话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呗，那200多就当我们行侠仗义了。
5: 我真不要，你们已经帮我够多了。谢谢，
4: 小童啊。我们不是因为可怜你才分你钱，活是咱一块儿干的。你来之前，我跟小陈就已经商量过了，咱平均分，这一份就是属于你的，拿着。
1: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没事。
1: 不会是你妈的病情？
5: 别他妈瞎说。
1: 不是，那你这是怎么了呀？你倒是说呀，磨磨唧唧的。
5: 被店长支队开除了。
1: 不会就是因为把车开出来这事儿了？

0: 没事儿，正好，以后咱一起干。
1: 真的？
0: 真的。
1: 姐，
2: 那赶紧把钱揣着吧。行，
1: 我就拿一百。
2: 拿什么一百？不跟你说了吗？这200块钱
1: 是
2: 有吉祥证，立马归
0: 你。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拿这钱，明天请你们吃大餐。
3: 吃什么呀？
0: 为了我们赚的第一桶金，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0: 王琦，你站起来。
1: 怎么了？
0: 撞什么？明天陪我去买衣服吧。
1: 啊。
0: 小童，过来。试试。
1: 我不要，不适合我。
0: 我给你姐夫买的，帮我试试。

0: 先带你们去吃点东西，然后咱们去参加一个钢铁行业的交易大会。这给你，你呢？现在是拜下钢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佟副总，懂吗？我这两年一直跑废钢铁这块的生意，是全国地区都有差价，交易会上都会有消息。比如南方一些废钢铁的边角料就比较便宜，花钱存一点，然后再卖给一些小的钢厂，有的时候生意好做，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做。
1: 进去前给你买的，给你试衣服那天。
0: 回去吧，
2: 行，
0: 谢谢啊。

0: 主人回来了，王权。
1: 滚！我说，
0: 你在我这儿，给我
1: 去！
2: 天天打的，天天就是无聊，就是。
3: 怎么可以
2: 无聊？
3: 是不行的。

0: 上不行，
1: 你住手！
0: 你给我滚开！我掐不死你！
1: 怎么报警？
2: 太狠了，这是要人命啊！
3: 都坏了，坏了！

0: 哎，干嘛扔了呀？
1: 睁开眼好好看看吧，真是个新世界了。

0: 哎，我去办房卡，你把后备箱先给拿出来。哎，王总，好久不见呀！您生意怎么样？最近？
1: 你是？
0: 我小许呀，滨海的小许，您不记得了？我做最高生意的，去年泸州交易会的时候，我还敬过您酒呢。您忘了？王总，我给您带了点家乡的特产，您拿着。
1: 哎呀，不客气，
0: 以后生意还得您多照顾啊。那我们会上见啊，
2: 回去啊。
0: 您怎么把东西都放在地上呀？
2: 那我放哪儿？

0: 李总，好久不见啊！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给您带了点小礼物，
1: 您收着。这是我乡下的表弟，你有什么不爱干的活儿，多给小伙子一个机会，让他锻炼锻炼。
2: 那好的。
0: 说李总好。
2: 李总好。
3: 哟，
0: 张总，好久不见。嫂子在吗？我给他带点小礼物，嫂子一定喜欢。哎，上好的。
3: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乡下表弟小童。哦。以后多照顾啊。
3: 你好你好，
0: 那晚上见。
3: 行，好嘞，晚上见。
0: 晚上见。
4: 哎，小许你也来了。
0: 那我得来呀，王哥，我给你带点礼物，承蒙你的一年多的照顾。
4: 感谢感谢啊。哎，屋里坐会儿
0: 啊。不了不了，咱晚上见。多喝两杯啊，到时候。
4: 好的好的。好。
2: 还有几杯啊？
0: 这才哪到哪，什么都没干呢你就累了。
5: 你别生气，我跟你说了吗，我这回真的不是不带责任来的。
0: 好，
5: 您不是因为他跟着呢吗？我向你发誓啊，我真是不愿意来。我跟那帮人有什么可说的呀？他们跟这喝大酒说大话，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待着。我打出来那会儿，我心里就想着你呢，
0: 冯哥。
5: 哎，我先别跟你说了啊，我晚上给你打过来吧。一直想着你呢，想着你呢啊。嗯，
0: 这么早就到了。
5: 哎呀，你说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们这一帮子做小生意的，跑这开什么大会来
0: 呀？哎，我给嫂子带了点笋干，还有丝绸方巾。她在屋里吗？我给她送过去。

0: 不用，给我就行，记得谢谢你啊。
1: 这是我兄弟，小童，现在是我公司业务副总，多关照点啊。
0: 啊。
1: 叫人呀。
2: 关总。
1: 你把眼镜摘了。
0: 哎呀，哎，不用，戴着吧。哎，小徐，晚上的时候啊，我们还得给宝打个电话嘛。你就说咱在一块打牌来的，问你，你别给我说漏嘴。
1: 你能不能换个人当挡箭牌？老让我干那种得罪人的事儿。我们走了，打招呼去了。
0: 哎，
1: 晚上见啊！
0: 你给我记着点啊！
3: 这认识都什么人啊？乱七八糟的。
1: 说谁呢？
3: 冯总。
1: 跟你说啊，晚上进了会场，别不懂事儿。我是来找商机的，不是来找对家的。还有，你别喝酒，别跟他们说我是大学生。这帮老板普遍文化都不高，他们不待见大学生，别说漏嘴。
4: 小雪，
5: 你怎么才来啊？我等你半天。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童。
5: 你好。
1: 他现在怎么了？
5: 没事，你看，
4: 这不是你兄弟吗？
6: 他还没来呢。再说，即便他来了，也得您坐这儿。
5: 没事，很大呀。
4: 好，
6: 你坐。
1: 吴总和龚副总都到了。
5: 小点声。我跟你说，我那儿刚进了一批设备。
1: 你又进新设备了？您这是要做多大生意啊，裘总？
5: 你就别笑话我，
7: 我要是不进这套设备还没事儿。自从我听了这小子的，买了这套设备，我是天天陪，夜夜陪，都快陪到姥姥家去了。真的，你得帮帮我，我所有东西啊都记在账上。你有空的话，你帮我去看看账本。
1: 我给您查账本
5: 啊？
1: 这不太好吧？
5: 这有什么不太好的呀？这有人要坑我，现在你知道？
1: 谁坑您？您是怀疑郭副总啊？
8: 启东啊，你是咱们这群人里唯一的大学生了、啊。你看，本来是坐沙发的命，非要自己找个小板凳，给老邱当副总，屈才了。
5: 哎，这没有邱总，也没有我的今天，多亏了他提醒，是。
8: 好，感恩是对的。
5: 是，
8: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年轻嘛。从基础做起，将来才能有大出息啊！
5: 哎呦，您抬还得您做体检，
9: 请你看看，你看看他那狗腿的样子啊！我跟你说，这还是我的人。
1: 哎呀，您担心他什么呀？郭副总从一大学毕业就跟着您，跟了这么多年了，您还担心他？
7: 小徐啊，你听我说，这年头啊，谁都不可信啊。这些人里，我只信你，
5: 真得帮我。我跟你说，不到万难的时候，我不会求你。
1: 哎呀。行，邱总，咱完事再说。哎，进去。
5: 哎，别，咱俩别一块进去，我先进去，然后你待会儿再进来啊。
1: 好，谢，您先进，您先进。
5: 您这是格局啊！
7: 邱总，没事把您座给占了，太不懂规矩了。
10: 哟，邱总，
8: 不好意思啊，
10: 吴老总，
8: 我把你的位子坐了吧。
10: 来，你坐。
8: 别，
5: 这个位子只能你坐。你说你不坐，谁敢坐？
10: 坐。
6: 哎呦，冯总也来了。
0: 哎，老大，
8: 老冯又打电话去了。
0: 哎呦，你别老说这事儿了。我
1: 就。一会儿把这里边所有的气泡都给我搅出来，搅得跟白水一样。找个服务员给我分端上。
11: 服务员能听我的吗？
1: 你给他5块钱，怎么都不听你的。你一会儿就门口那桌，全程别顾着吃喝啊，盯着我。
11: 我不也是副总吗？我为什么坐那儿？那姓郭的还坐那儿？
1: 咱们就是做废钢的，能跟着进来就不错了。

0: 那个刚才跟我进门说话那个秃瓢是裘碧正，裘总，他旁边坐的那个副总是他的副手，叫郭启东，他们俩有猫腻。那个冯玉，冯总背对着我们坐的那个监舍是这帮人的老大，这么多年我都是跟着他做生意，今天晚上就多喝点，喝少了回来他们不带我玩了。听到吗？
1: 同志上台讲话。
0: 嗯，去去去，
2: 盯点我啊。
3: 来吧，
0: 吴总，吴总，吴总，
4: 同志们好。一年一次啊，能够在这个会场上看到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每年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新朋友的加入，当然也有一些老伙伴们离开我们。说句实话，
5: 这大家伙都到齐了，
4: 这
5: 能不能把你那个重要的事
4: 能够坚持
5: 跟大家分享分享？
4: 能够
3: 年轻就耐不住是吧？
5: 嗨，
3: 我先问问小许。小许啊，你这是算专业收废钢的，你跟大伙说说现在废钢的行情是什么样？
0: 啊，切削废钢1200，重型废钢1400，什么好事啊，吴总？
4: 一个孩子的
3: 别着急啊，都听见了吧？
5: 听见了。
3: 但是如果我告诉各位，
4: 是来自
3: 有这么一个地方，350一吨，而且是要多少有多少。等，你别逗了。哪儿找这地方
6: 去？不带正眼说瞎话的，您跟我们说说这地方在哪儿呢？
3: 就是啊，在北边啊。
4: 各位，每一位的艰苦奋斗和不懈的努力，
3: 你们知道吗？自打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地方特别的乱，但是危机也意味着商机。
4: 因为
3: 我有一个战友的儿子，过去很多年了，给我传来了一个消息，他亲自到他们这废钢厂去看过。我呀，让我这个战友的儿子一口气先给我订了50000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
4: 非常感谢。
3: 这个算下来啊，除了海关呐、税费呀、咱们就按750一吨，把这50000吨给吃下来。你们还都不用去，我亲自去一趟，你们家连车马费都省了。
0: 吴总，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3: 别忘记，小秋，你什么意思？
4: 钢铁行业
3: 不说话，你信不着我。
4: 解决经营发展走向良性循环最关键的一点，在这里，我恳请在座所有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我们国家钢铁行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
3: 要不这样啊，凡是想要的咱们一块儿去，这行了吧？
7: 老大，那你要是这么说，咱要能一块儿去，你带我一个。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交情在啊！
6: 你也带我一个，我也跟着去。
0: 我也去，我也去，我给您拎包。
7: 你拎什么包？我们给你带过来，分给你啊。
0: 那不行啊，我得亲自去。吴总，您看您是做冷轧的，裘总你是做开瓶的，冯哥做元件加工的，那我是专业收废钢的，那我跟您去不正好吗？
7: 对，你最专业，你最专业。我那说点正经的，这碗打算几分？
3: 我呀算了一下，当然是根据各位资金的实力，我呢25000吨，老邱15000，老冯你10000，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0: 不行，吴总，我得亲自跟您去。吴总，来敬您一杯。
3: 哎呀，
0: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
7: 再说，
0: 您带着我，吴总。
7: 老大，没白认识你，让我大哥我就不心里踏实。来，咱一块儿敬大哥一杯。
8: 来，感谢吴老大。
0: 感谢吴总。
6: 不是你不是血压高吗？你
7: 血压高怎么了？我死在这儿都行。
0: 我先干，
6: 这事儿来劲了。
0: 来，15000吨。
6: 老大，先别
3: 再说，再说，
7: 太难。
8: 感谢吴老大。
9: 服务员。
10: 有什么事儿吗？
9: 抓紧上菜啊，这都饿死了，这啥菜都没了。你看别的桌全是菜。
1: 吃太快了，先生。
9: 我们说完你抓紧上，我们还吃完有事儿呢。哎，饮料没了，
1: 自个儿拿去。哎，想什么呢？盯半天了你。哦，那个呀，你女朋友吗？感觉比你大是吗？
2: 别瞎说啊，那是我老大。干嘛呀？
1: 假的。
2: 废什么话，真的。
1: 真的，你给我闻闻，喝一口。哎，等你们老大喝完那壶，你就给服务员5块钱，换你这壶过去。哎，你说你什么公司？玩假的。
2: 你们都想过没有啊，啊，咱们这5万吨钢进来卖给谁？
7: 对呀、啊、那 Mr. 赵就那假洋鬼子卖他行。
11: 对，我已经到这儿了。你在哪桌啊？哦，那边呢是吧？哦，好好，
7: 来
11: 年生意兴隆啊。
12: 是这样的，
13: 全都用上了。这轮到咱们这桌了，什么时候啊？你想办法抢了嘞。
6: 这怎么抢啊？这
11: 我先过去坐啊，
12: 一会儿过来啊。哎，

0: 再有人问贵庚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呀，
1: 啊，
0: 问你几点了？
1: 这
0: 是北京时间的。
1: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啊，什么好消息？
1: 那真得说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好消息。
0: 啊，您说呀。
1: 今天啊，我把我徒弟带来了。
0: 哦，您徒弟。
1: 我准备师徒二人
0: 啊
1: 合作为朋友们献上一段。
0: 您这相声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还教徒弟了。
1: 你呵，您别看我这个相声说的一般
0: 啊，
1: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呢？
1: 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
0: 哦，是
1: 我这个徒弟那真得说是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
0: 嗯，
1: 中小人和，民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身在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0: 这是这是您那徒弟啊，
1: 诸葛亮。
0: 废话，这是说你徒弟呢，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1: 我这个徒弟跟诸葛亮比、啊、比诸葛亮要高，
0: 诸葛亮都不如您这徒弟
1: 啊！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徒弟有学问来。
0: 嚯，
1: 我徒弟比诸葛亮会三道微积分。
0: 诸葛亮学过微积分吗？
1: 就是有学问呢。
0: 那您要这么说，我更得要见一见了。
1: 你打算要见一见
0: 啊？那您把您这个徒弟掏出来吧。
1: 我徒弟是打火机呀，是怎么着？
0: 啊，这师傅个儿就不大，他这徒弟更得小。
1: 不要笑谈
0: 啊！
1: 不要笑谈，
0: 没开玩笑。
1: 你得说请讲出来。
0: 啊，您嫌我说话不礼貌了？
1: 当然了
0: 啊。那您把您这徒弟请上来，我们瞻仰瞻仰。
1: 啊、好。别扭。
0: 您先等一会儿。
1: 别扭。
0: 您这徒弟叫什么？
1: 别扭。
0: 别扭。
1: 你不是找他吗？
0: 我呀，我找别扭
1: 啊。他徒弟名字叫别扭，
0: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叫什么呀？
1: 我叫顺溜。
0: 这是配着套呢。
1: 是是是，
0: 顺溜找别扭。
1: 哎，别扭，徒弟，别扭
0: 啊，
1: 出来吧，老爷子。

0: 哎，
1: 几位上演，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2: 这就是比诸葛亮多会三道微积分那位啊。
1: 对对对，你看这个形象，哇，大智若愚啊，啊，这是学问撞的。
2: 是啊，
1: 啊，一肚子学问撞成这样的。
3: 哇，
1: 嗯
2: 嗯，我瞧这脑袋都要发了。啊、这
1: 给朋友们问个好呗。
4: 好，
1: 你听。你这洪武正运，好，你这个嗓子，
2: 行行了，还捧呢，
1: 多圆润呢。
2: 好好好，我这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
1: 哎，
2: 啊，
1: 简那个简单的问，
2: 什么？
1: 问复杂了，他回答你一句梵文，你能死在这儿？
2: 您放心，我干嘛找这个呀？
1: 啊
2: 啊，他有学问，我就躲着点嘛。
1: 那、啊、就躲着点、
2: 哎，我来点简单的、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啊，嗯，
1: 别找难看。
2: 哎，是是
1: 啊啊，别找难看。
2: 学生来啦，
4: 来了！
1: 你听，
2: 活的，嘿，
1: 废话啊，死的就臭了，
2: 这是活。
1: 你这来了，你这口齿多清楚啊！
2: 没听出来这
1: 啊、
2: 嗯，这还口齿清楚？
1: 接着问，
2: 跟谁来的？
4: 他，
1: 你听听，
2: 他要把你摊了。
1: 我把你握喽，
2: 我妈鸡蛋呢是怎么着？
1: 什么叫把我摊喽啊？
2: 这不是摊吗？
1: 你不懂。
2: 嗯，
1: 我们这徒弟说话讲文明讲礼貌
2: 哦，
1: 没有你我他仨摊，知道吗？
2: 啊，
1: 上面一个他，底下一个心，这字念摊，这是对我老人家的尊称
2: 哟。就您呐？
1: 怎么了？
2: 还对您的尊称？
1: 哎，
2: 啊、行了行了，
1: 去，
2: 干什么来了？
4: 说相声来了，
1: 你听，够多么幽默呀！说相声来了，够多么幽默呀！
2: 没听说幽默的呀，
1: 这就是幽默天才呀！
2: 没点可乐呀，嗯、会几段啊？
4: 三段了，
1: 你听，
2: 这是三段吗？这、
1: 啊、那你甭管，照顾的全面，
2: 是
1: 让各位听一听三段了
2: 啊、哦！这么个手势，
1: 不是比划三段
2: 啊！我呀，稍微增加点难度，再问问。学生跪更啦，
4: 吃饭了。
1: 听听，嗓子多好啊！
2: 这不是嗓子的事儿 啊，这不对呀、啊，没听明白，再问一回。我问你啊，跪更了，
4: 吃的炸酱面。
1: 听听，你听听
2: 啊，哎，漏了，
1: 漏了，
2: 漏了，
1: 漏了，找物业。
2: 干嘛房漏了是怎么着？
1: 你们家房漏了？
2: 我把你徒弟问漏了，
1: 把他问漏了
2: 啊？
1: 不可能！
2: 什么叫不可能啊？
1: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你的问题？
2: 就他有什么学问呢？
1: 真是的，
2: 根本就是错了嘛！
1: 这怎么错了？
2: 怎么错了？你看
1: 哪点错了？
2: 我问他
1: 啊，
2: 学生你来了？
1: 他说什么？
2: 他说来了。
1: 那废话，大活人站着，没来吗？你能说这儿没人吗？这不是人吗？
2: 那就是这句
1: 这完了吧这？
2: 这句是没错啊，
1: 回答正确了。
2: 你往下听啊，
1: 你问
2: 啊，我问他跟谁来的？
1: 跟谁来的？
2: 他说跟他来的。
1: 这可不跟我来的吗？
2: 啊，
1: 可不跟我来的吗？我给带出来了，跟谁来的？跟狗熊一块来的。
2: 那我倒是没意见。
1: 不是，你说这一话，你这问的都回答的正确，可不是跟我来的吗？
2: 啊，
1: 是不是？能跟谁来的吗？
2: 别急着摆脸啊，往下听。我呀、啊，还问他你干嘛来了？
1: 他说
2: 说相声来了。
1: 那不说相声，我们唱评戏来了。你们这有评戏吗？啊？
2: 过些日子有啊。
1: 就说这个讲情讲理就在这儿呢，你不是干什么来？可不是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会唱评戏吗？
2: 啊，对对对，我问他会几段，
1: 他说
2: 会三段。
1: 你听过什么你？你听过什么你？三段你就嚷嚷啊？三段那是传统节目。传统节目我们会三段，那新编的相声他会三十多段呢，
2: 哇！
1: 这不好意思往外说，人家孩子谦虚说三段，你怎么瞧不起人会三段啊？
2: 我本来没有，
1: 那还是这句
2: 啊，主要是这句。
1: 嗯，
2: 我呀问他跪更了，
1: 他说
2: 吃饭了。
1: 几点了？我们不吃饭。几点了不吃饭？让人孩子饿着啊？你家徒弟饿着吧？你看你的徒弟，那孩子都饿着，精瘦精瘦的。这我们的徒弟揣的多肥呀、啊！啊，这到点吃饭呢，我喂的，我天天喂啊。
2: 行行行行行，这位也不明白。

0: 了，吃饭了，吃炸酱面
1: 啊？
0: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有点大脑的，他能说这话吗？这简直是糊涂嘛！有学问没学问呢？
1: 啊，
0: 大言不惭的，瞪俩大眼珠子，吃炸酱面，像话吗？
1: 不是，你
0: 以后别拿出来就说，让人笑话。
1: 不是，我说这套话是谁说的呀？
0: 你说的，谁说的？
1: 他把这屎盆子扣我这儿了。你徒弟说的，
0: 我徒弟
1: 啊，
0: 我徒弟说这话不能，不能，
1: 就冲这意思，他也得说这话。
0: 不能，我徒弟能说这话？
1: 你自个儿问问去。
0: 我问，
1: 你自个儿问去
0: 啊？
1: 你问问去。
0: 谁呀？
1: 你
0: 问吧。
1: 我问完了。
0: 你问完了？
1: 你不是不信吗？
0: 我不信呢。
1: 你问去啊？你去。
0: 想清楚了再说，要不然咱爷俩一世英名付云流水了，明儿还怎么吃炸酱面啊？散散热，散散热，头脑清晰啊！我就问你这一句啊，露脸也在你，丢人现眼也在你，不能让人笑话，听见没有？孩子，想清楚再说。
1: 问，赶紧问。
0: 贵庚啦？
2: 吃的炸酱面。
0: 哎呦，
1: 怎么样？
0: 撑着你。像话吗？
1: 纯粹是这点炸酱面闹的，去。
0: 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
1: 嗯，
0: 又吃饭了，吃炸酱面，这都像话吗？说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又冒，酱全流肚子里了，讨厌！说你还不服，瞪俩蛤蟆眼儿，你鼓俩蛤蟆眼儿，你瞧谁呢你？哎，你再瞪俩蛤蟆眼儿，我把你俩蛤蟆眼挤出去。
1: 等会儿。不是，我怎么听着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啊，
0: 您多心了，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你们徒弟？
0: 我说我们徒弟的。
1: 说的什么来着？
0: 蛤蟆眼儿。
1: 蛤蟆眼儿，他那眼睛，他找得着吗？那眼睛？还没睁开呢，
0: 晚上就睁开了。
1: 哦，是啊。
0: 我这说他呢，您别打岔，这我能白说吗？
1: 啊，您要怎么样？
0: 我也得交给他。啊，
1: 最好您把他
0: 以后别犯这种错误。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徒弟，听着啊，贵庚了，记着，什么吃饭了，吃炸酱面，那都一概不对。
1: 嗯，
0: 是不对吧？
1: 多新鲜！
0: 哎，
1: 还问呢？
0: 贵庚了。那是问你呀，有没有脚气？
1: 带着你的吧，啊，这还舔着脸，还数了人家呢，还教育呢，这根儿就在你这儿。行，别乐啊，保持严肃。您是什么老师？为人师表，不学无术，您这叫误人子弟。他把你这孩子教成什么模样了？这都啊，舔着脸还说呢，贵庚有脚气了，那都像话吗？行了，我呀，今儿也不能让你们俩白来一趟。数了你们这么半天，我得告诉你们一对的，
0: 啊，哎
1: 哎，下回啊出去好别露怯，听见了吗？我说他的时候你也听着，啊，再有人问贵庚了，不能说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也不能跟您似的，啊，有什么有脚气没有？这一概都不对。再有人问贵庚了，
0: 嗯，
1: 那就是说呀，
0: 啊，
1: 问你几点了？
0: 这
1: 是北京时间的，
0: 去。

0: 着你的。
1: 我这就又跑你这儿去了啊？
0: 像话吗？啊啊！问贵庚了，几点了？还北京时间，像话吗？啊？
1: 这也不
0: 老师是干嘛的？啊？你说干嘛的了？
1: 哦，您瞧不上来？
0: 什么叫瞧不上来呀、啊？这你气的？哦，气的我都说不上来了，啊。啊
1: 这句你倒想上来了，
0: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1: 知道你说呀。
0: 听着，爱徒，
1: 我这还爱徒呢，这
0: 贵庚了啊？我说他你也听着啊？什么这个吃饭了，吃炸酱面呢？有脚气几点？这都一概不对。贵庚了呀？是问你多大了？哎，说出来你爱了你。说出来，我说出来，你爱了你；我说出来，你还爱不了了你。
1: 干嘛？今儿你出门之前吃了炮弹了，知道吗？
0: 生气，你这人可气就在这儿。
1: 这好好好，
0: 哎，知道了吧？哎，问你多大了？我问问你，你多大了？哎呀，我呀，启发启发你。嗯，去年你17。今年你多大了？
2: 16了。
1: 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手啊！
0: 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去年17，今年15啊？我这也错了，这18了。哎，今年不18吗？记着，多大了？
2: 18。哎，
0: 18属什么呢？
2: 属驴。
0: 16属性里面有驴吗？
1: 是什么16属性啊？我们16属性
0: 十几个？
1: 12个
0: 属性里边有驴吗？属驴像话吗？属马知道吗？属什么呢？
2: 属大马哈。
1: 大马哈呀？
0: 大马哈那是鱼啊。你属鱼的？大马没有哈，属什么呢？
2: 大马，哎，没哈，
0: 没哈就别说了。啊哈，他这闪我一下，什么孩子这是？老师听着，听见没有？多大了？
2: 18。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齐了，齐了，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记住了。
1: 我要是再问一问，
0: 随便问。
1: 这回没错了，
0: 问的天亮，记得倍儿瓷实啊！
1: 好好好，学生贵庚啦？
2: 18。哼，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贵庚啦？
2: 18。
1: 属什么的？
0: 停！停！
2: 18。
0: 停！
2: 大马。
0: 停！
1: 怎么？
2: 没哈。
0: 这。刚教利落，又给打得问糊涂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给他加深加深印象
0: 啊！行啊！我不用加深了，已经非常瓷实了 啊！
1: 就这样了，
0: 行了，嗯啊，歇会儿 啊！今天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了！
1: 好、哦，刚教这么两句就用脑过度了
0: 啊！用脑过度啊！不要说话了 啊！我们聊会儿天啊！
1: 好，
0: 咱们聊会儿，
1: 咱们聊会儿再。正格的，咱们俩人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0: 那可不是啊有2年多了。
1: 可不是嘛、啊。那天我上这个景山公园，我去练声去了。哦，早上起来，一进公园，我瞧见一位老大爷。哦，鹤发童颜，
0: 精神
1: 啊，这精神头蛮好。嗯，我一瞧不是旁人，
0: 那是
1: 您父亲
0: 啊、哦，我爸爸。哎，嗯，我父亲
1: 带着一帮老太太正在那儿练呢，
0: 见天练，
1: 是不是？
0: 见天练。
1: 哎，他这精神头这么好，我也是忘了。啊、正隔的，您父亲今年贵庚了？
0: 我爸爸
2: 18。
0: 去哪儿啊？你就来一句啊？我们俩这聊天呢，你瞎搭个什么？像话吗？这问题问在你这儿的
1: 啊？这怎么出到我这儿呢？
0: 你这话有毛病。
1: 哪句有毛病？
0: 问上岁数的人，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应该怎么问呢？
0: 问高寿啊。哦，你得这么问呢。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4了。
0: 谁问你了？ 不是，你得问
1: 我问问您啊、嗯，那个老爷子高寿了？
0: 18。像话吗？这不对，
1: 多大？
0: 68。
1: 哦，68
0: 了，奔70了。
1: 嚯、哦，那这68，这那就是属什么的呀？
0: 68是属啊，
2: 大马。
0: 我毙了你！哇，像话吗？啊，哪儿就来这么一句？站着说话，小孩别拉大茬儿，不许大茬儿，听见没有？打这儿起，不许言语，一个字也不许说。别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往我这儿推，你说我不让说的，一个字不许说，听见没有？
1: 行了，
0: 一教就会。
1: 您呢？啊，还一教就会呢。这，您也别生气
0: 啊！我不生气。
1: 小孩子犯个错误也是正常的。
0: 哎呀，是一阵一阵。
1: 对对对，咱们还聊咱们的
0: 啊。咱们说，
1: 我就瞧见老年人不能不打招呼啊。啊，
0: 那就没礼貌。
1: 哎，紧步上前，我就过去了
0: 啊。您呢？
1: 深施一礼，啊，论着我得叫大爷。
0: 是这辈儿。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我爸说什么？
1: 他没理我。
0: 哦，上年纪了，耳朵沉了。
1: 啊，
0: 大点声。
1: 是啊、嗯、我就提高了声音了、嗯、我又问大爷您好啊。
0: 我爸爸说
1: 他还没原因。
0: 哦，你得惊动一下。
1: 哦，还惊动。惊动，
0: 对对对，过去瞪一瞪他。
1: 是是是，
0: 惊动惊动。
1: 哎，我过去一瞪他那个衣袖子
0: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呀？
1: 他还没原因。
0: 哎，正格子，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的。
0: 还是你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三子。

0: 天笔意，念个四，
1: 写出来。
0: 看好了
2: 啊，三字天笔，说，
0: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3: 有这字儿，画道。
1: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
0: 哦。这是个好题材，
1: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0: 好，
1: 你第三个说，
0: 可以，
1: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0: 那你请定了，
3: 今天就吃上您了，
0: 对，
1: 凭什么？
0: 你说不上来啊？
1: 什么说不上来？看着
3: 来吧，
1: 听着啊，
0: 打个样子，
1: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0: 哦，
1: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0: 哦。
1: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3: 是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啊！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0: 您来，
1: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0: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1: 看啊，
0: 是不是
1: 一字
0: 写出来，
1: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0: 壮丁的丁，
3: 姓丁的丁，
0: 对，
1: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3: 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1: 怎么了？
3: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1: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啊，
3: 中草药，
1: 野生的丁香。
3: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1: 我得落在钉子上。
3: 您这也不合乎要求。
1: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3: 请客？
1: 有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3: 胡搅蛮缠。
1: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呀，你再来这也可以。
0: 他得落在钉子上。
3: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1: 啊，对啊。
3: 行，
1: 你来吧。
3: 我是二是吧？
1: 二。
3: 第二个说
1: 、
3: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1: 哪个工？
3: 两横中间加一竖，
1: 哦，工人的工。
3: 对了，
1: 接着说
3: 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
0: 哎，
3: 好不好？
1: 那您在鼓掌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亮相。
1: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3: 怎么了？
1: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3: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1: 他摆这儿干啥？
3: 不是啊，什么
1: 摆野香丁？
3: 就许你，
1: 这回该你了，
0: 写我的吧。第三个说，
1: 对，
0: 也是最后一个说，
3: 对，
0: 难度最大。
1: 你干脆请客得了。
0: 什么叫请客呀？
1: 你说
0: 的都比你们好。
1: 好，
0: 听着啊，听见了吗？
1: 声音小点，
0: 我还没说呢，
1: 没说你这个，说
0: 说你说，听好了啊，三字添笔意，念个四，
1: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着，别说，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0: 不认识中国字，
1: 哎，不认识，写出来，
0: 看好了
1: 啊，三字添笔，说，
0: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3: 有这字儿，画道，有这字儿，
1: 没这字儿。
0: 你开玩笑，
3: 不是？
0: 你别真说不上来。
1: 来吧，
0: 听着啊，三字添笔，念个风，
1: 哪个风？
0: 丰收的丰。
1: 三字添笔，念个，哎，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1: 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0: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3: 电子版的，
0: 对喽，
1: 电脑你说，
0: 哎，
1: 行，就算对对
0: 啊，三字添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1: 问题不对，
0: 这太高，
1: 你问什么
0: 怎么了？
1: 三字添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在风上，知道吧？
0: 啊，非得落在风上，
1: 你这多新鲜的，
0: 那来呀
1: 啊！
0: 踏青练功都要疯， 落没落上？
3: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0: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啊，怎么样？
1: 你还笑他？
0: 请客吧。
1: 什么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0: 来呀！
1: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0: 说难的来，
1: 得升级换代了啊！
0: 好，
1: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0: 还怎么样？
1: 有古代的名著或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0: 哇，这有意思！
1: 听着啊，
0: 您来，
3: 您来榜样。
1: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0: 国家的国。
1: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3: 要疯！
1: 哎，
2: 怎么样？
0: 有点李丁的意思，
1: 这有点什么点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来，
0: 哎，我的，
1: 该你的。
3: 说。游字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1: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天水念个？你别分蒙过去。游字天水哪个游？
3: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
1: 哦，
3: 哎，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天水念个游。
0: 哎，
1: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0: 就这意思吧。
1: 说说说。
3: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
1: 哎，还得行吗？
0: 行，
1: 实在行不不、
0: 你问问他，
1: 我这个啊，古典名著，
3: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1: 我《三国演义》，你是《
3: 西游记》
1: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3: 孙悟空，
1: 孙悟空
3: 英雄，
1: 孙悟空是英雄，
3: 当然了，
1: 英雄事迹，
3: 英雄。孙悟空
1: 英雄事迹，
3: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根都刷108000里
1: 啊！
3: 哎，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大孙悟空，
1: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3: 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0: 哎，
1: 这还可以啊！
3: 哎，
1: 这算英雄事迹，
0: 好不好？
1: 这回该你的了，
0: 明白了吧？
4: 专字天人。念个传，
1: 念个传。
4: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1: 什么水平？
4: 说的最棒的就是
1: 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4: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1: 英雄，
4: 英雄
1: 啊！
4: 武松啊！
1: 武松，
4: 对呀、
1: 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吧？你说的西门庆，
4: 我是说西门庆
1: 啊，对，说西门庆
4: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1: 这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4: 英雄啊，
3: 英雄，
1: 他那就不
4: 啊，
1: 你那个事迹不行，
4: 事迹
1: 那事迹什么呀？
4: 事迹
1: 啊，
4: 事迹就是那个谁呀、
1: 啊？
4: 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1: 这边。
0: 爽！
1: 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剁下来，
4: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0: 对，
1: 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3: 又
0: 变好的、啊，
1: 变好的、
0: 啊。
1: 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0: 肯定。
1: 这回我说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0: 这有点意思，
3: 这好。
1: 听着啊，
0: 来，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1: 哎，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0: 双口吕。
1: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0: 有点意思，
1: 有意思吧？
0: 好，
1: 这回该你的
3: 了。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驴肉和马肉，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1: 怎么全是马肉？
0: 来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橙子跟甜柚，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0: 好，
3: 这好，听我这样
1: 啊。
3: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1: 别吃了。
3: 怎么了？
1: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3: 怎么了？
1: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
2: 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3: 这
2: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3: 这是赵老师
2: 啊，怎么着？
3: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2: 这还带修理的？
3: 当然了。
2: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3: 修理啊，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2: 什么顺溜？你问你来来来来着。
3: 哎，
2: 来来来啊，
3: 来呀。说铝字拆开两个口
2: 啊，
3: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
2: 啊，
3: 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堵上眼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2: 演了一百多场，头一回说下来，真不简单。
3: 分不清就行了，
5: 该你的了，别我的了。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2: 这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5: 我修理修理。
2: 你也修理修理，
5: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2: 那你修理我看看。
5: 说铝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8: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8: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1: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啊，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12: 是啊，
11: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哎呦，全都大高个儿，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12: 拎炒勺干嘛？
11: 给我们奏乐呀！啊，啪啪的劈啪劈的，啪啪啪的。行，
12: 是我。
11: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12: 我呀，啊，二

0: 八了，
1: 二十八了，哎，差不多了吧？
0: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1: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0: 那、哎、怎么说话呢？
1: 就是说您差不多啊，挺好的吧？
0: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1: 一看就还行。
0: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1: 怎么了？
0: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1: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啊，
0: 你外号就差不多啊？你到哪儿差不多？
1: 哪儿都差不多。
0: 那我问你啊，您这工作
1: 差不多
0: 啊？学习
1: 差不多。
0: 挣多少钱？
1: 差不多。
0: 结婚没有？
1: 差不多。对啊，这么回事？
0: 您说，
1: 就前段时间呢啊，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啊，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嗯，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0: 是，
1: 我就把他认领了。哎，
0: 认领了，
1: 认可了呀？
0: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1: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啊，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啊。
0: 定的哪天呢？
1: 4月5号。哎。
0: 清明节呀。像话吗？不是，我问你，你定哪儿了？
1: 国际大酒店。
0: 什么名？
1: 大炒勺。
0: 大炒勺。
1: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0: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1: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0: 是啊，
1: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0: 嚯，
1: 游春，嗯，扫墓，
0: 是
1: 我结婚。
0: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1: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0: 孩子还不乱，
1: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嚯，我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哎呦，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0: 拎炒勺干嘛？
1: 给我们奏乐呀！啊，啪啪个劈啪劈的，啪啪的。行了，
0: 没拿炒勺奏乐，
1: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
0: 就赶紧进去了。
1: 进去吧。哎，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0: 是，
1: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0: 折腾半宿，
1: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0: 你这人糊涂。
1: 糊涂什么呀？
0: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1: 怎么的？
0: 得找婚庆公司。
1: 用不着啊，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这么全有。
0: 是啊，
1: 全有，用不着。
0: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1: 那得有啊。
0: 有啊，
1: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0: 好的。
1: 我那毛这么长。
0: 哦，长毛。
1: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0: 这么宽
1: 、
0: 哎、这么宽，
1: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地毯
0: 脚垫儿啊？啊，
1: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0: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1: 怎么布置的？
0: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1: 哎，多好啊。
0: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1: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0: 那也是脚垫儿，那个
1: 也差不多得了。
0: 呵，哎，我再问你，
1: 什么？
0: 烛台有没有？
1: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0: 对，
1: 有啊。嗯，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0: 那不成。
1: 什么？
0: 你得有那架子。
1: 啤酒瓶儿，
0: 啤酒瓶儿，
1: 能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0: 呵，他还摆个心形啊，
1: 好看呢，
0: 真能凑，
1: 差不多。
0: 我说啊，摄像有没有？
1: 有。
0: 一共几台机器？
1: 没数，没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0: 没数，
1: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0: 拿手机录啊，
1: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0: 我说啊，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1: 是，
0: 我说
1: 怎么着？
0: 这喜宴是不能凑合，
1: 喜宴不能凑合。
0: 哎，
1: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0: 统一标准吗？
1: 对了，
0: 哎，我问问您，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1: 当然得有了。哦，一桌上2包。
0: 什么糖？
1: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哎。
0: 红糖白糖啊，
1: 是糖不是？
0: 是
1: 甜不甜？
0: 甜，
1: 这么甜了吗？
0: 我说啊，小零食呢？
1: 红糖白糖，
0: 怎么还是这个？
1: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0: 儿。你说这玩意多脏啊，这个
1: 玩呗。
0: 饮料呢？
1: 红糖白糖。嗯，水，
0: 水，
1: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0: 呵，真能凑啊！这玩意儿，
1: 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0: 他是主持人，
1: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0: 是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今天是4月5号，
0: 对，
1: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0: 那团圆嘛，那日子，这团圆嘛，这个啊。
1: 吉祥话，
0: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1: 现在是5时3刻，哎啊，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哎，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0: 入场吧。
1: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是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了。
0: 哎，你先等，你先等我，你先等我，怎么还吧唧？

0: 吧唧的，
1: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0: 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1: 这玩意儿那还夸呢，
0: 还夸
1: 一对新人，脚踏实地，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0: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的。
1: 到了台上，王二大爷说了
0: 啊，宣布
1: 写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0: 谁呀？
1: 新郎的二大爷
0: 啊，就是他，
1: 都是我
0: 哦，
1: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0: 啊，那宣读吧，
1: 我宣布，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儿。有营业执照，
0: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1: 结婚证，
0: 哎，
1: 感谢证婚人精彩的发言。
0: 我说，自己感谢自己啊。
1: 你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0: 啊。行行行，
1: 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0: 谁呀？
1: 新郎的二大爷，
0: 还是他？
1: 还是我
0: 啊？
1: 为大家致辞
0: 啊，快说吧。
1: 希望，他们小两口，
0: 小两口，
1: 在以后的日子里
0: 啊。
1: 好好的过日子，
0: 对，
1: 得过且过
0: 啊，
1: 别整用不着的，
0: 我牙碜着词儿，
1: 差不多到中了
0: 啊，行行行，
1: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0: 行了就甭感谢了啊，
1: 朋友们，
0: 哎，
1: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一线牵。
1: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0: 介绍人
1: 都是红娘啊，
0: 哎，
1: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0: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1: 依然是我，
0: 哎，对，
1: 当初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0: 不赖，
1: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0: 弄家去了。
1: 没想到今儿个呢，还都成了，
0: 还成了吗？
1: 感谢介绍人，
0: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哎，
1: 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0: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2: 对，
0: 对什么对？对，
1: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0: 我没去啊。
1: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主婚人，感谢介绍人，
0: 感谢你一个人，不用感谢别人啊。
1: 大伙儿花钱受累，
0: 嘿，
1: 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0: 好吃饭吧。
1: 我宣布喜宴开餐。
0: 行，等会儿，字儿说错了，
1: 怎么了？
0: 开餐。餐，
1: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0: 摊什么呀？
1: 煎饼，
0: 煎饼，
1: 喊什么呀你？
0: 你结婚给大伙吃煎饼？
1: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行啊！这
1: 我们这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0: 什么寓意？
1: 他说这撑是圆的，
0: 哦，
1: 面是圆的，
0: 对，
1: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1: 那就成双成对呗。
0: 刷点面酱，
1: 甜腻腻，
0: 撒点辣椒，
1: 有滋有味。
0: 来张薄菜，
1: 彻底粉碎
0: 呀！怎么还粉碎了？
1: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0: 这个吃，
1: 这个骂街，
0: 骂呀，
1: 骂着街就走了，
0: 能不走吗？
1: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0: 谁呀？
1: 我那新娘她奶奶，
0: 嚯，
1: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0: 找你来了，
1: 孙子，
0: 骂上了，
1: 你可真够孙子的呀！
0: 嘿，
1: 就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0: 好，
1: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0: 啊，
1: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0: 对，
1: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不跟他这结婚了。
0: 嘿，
1: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
0: 啊，着急呀、
1: 啊！啊，
0: 该怎么？我告诉你，差不多。
1: 是
0: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
1: 啊，多喜庆！
0: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1: 差不多。
0: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1: 不是也能解饿吗？
0: 解饿不成。结婚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1: 是，
0: 你办什么的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
1: 啊，
0: 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1: 这事儿
0: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1: 那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1: 对，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
0: 是，
1: 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
1: 不是，
0: 怎么回事？
1: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0: 啊，
1: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0: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1: 我还真没法招，
0: 没法招怎么办？
1: 我改，
0: 怎么改？
1: 好好改，
0: 好好怎么改？
1: 我从现在开始，
0: 哎，
1: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0: 哎，
1: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0: 对，
1: 好好的为大伙变相。
0: 是，
1: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0: 嗯，
1: 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0: 哎，
1: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0: 啊，对，
1: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0: 这就对了。
1: 我向大伙保证啊，
0: 哎，
1: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
0: 哎，
1: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0: 还是差不多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0: 怎么样？
9: 实在，
10: 实在，
9: 有什么说什么。
10: 哦，
9: 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0: 怎么说的？
9: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艺术形式就很简单，
10: 嗯，
9: 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
10: 哎，
9: 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10: 语言艺术，
9: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10: 是，
9: 我们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10: 对，
9: 让您听了以后 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哎，我们不但要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还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趣闻仪式。
10: 这个知识必须得丰富，
9: 所以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哦，
10: 是吗？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0: 去过几个小国家，
1: 你给大家说说。
0: 不值一提啊，去过美国。
1: 这还小国家啊、
0: 德国哦，法国，
1: 你瞧，
0: 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
1: 好，
0: 昌平，
1: 等，昌平也算呐，
0: 那是我们中国呀，作为演员也要去考察呀。
1: 你去考察什么课题？
0: 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1: 这可是个冷门啊，
0: 别人没有涉猎过。
1: 是，
0: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1: 你发现什么了？
0: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1: 哎，有所区别，
0: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1: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0: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1: 远一点的，比如说法国。
0: 法国
1: 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着丈夫是怎么说的？
0: 法国的，哎，这样吧，啊，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1: 哎，我怎么配合？
0: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1: 我来那个新郎。
0: 哎，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1: 好，
0: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入了洞房了啊。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站在床头啊，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注意听，哎。你懂法语吗？
1: 啊，不懂。
0: 那就好办了。哎，
1: 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0: 我说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1: 哎，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0: 有这么大把握？
1: 那当然，
0: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1: 没问题，
0: 现在开始。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1: 我新郎。
0: 注意有表情啊。
1: 好的。
0: 孟Sir，爱是个若水若离
1: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什么意思？
1: 这个新娘啊，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孟Sir，爱是个若水若离。
1: 对呀，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0: 刚结婚就离啊？
1: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对啊，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你看我美吗？
1: 就这模样还美呢？
0: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1: 我是新郎。
0: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1: 不行，我跟前站一先生，我赞美不出口。
0: 我启发启发你。
1: 怎么启发？
0: 你爱看电视剧吗？
1: 喜欢看。
0: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场面，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
1: 哎，那叫幻觉。
0: 哎，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0: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啊，就不是施圣杰了。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懂了。
1: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女郎。
0: 赞美我啊。
1: 没问题。
0: 注意开始啊。
1: 赞美。
0: 你看我美吗？
2: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翼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0: 这都不像话。
1: 背我干嘛你？
0: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1: 不，你让我赞美你啊。
0: 表演太过火。
1: 我这还过了。
0: 哎，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1: 哎，这挺有意思的。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0: 德国新娘很温柔，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1: 怎么讲？
0: My Liebling， 已经是几爱可是拉芬。
1: 我没有擦粉。哎，我擦的是嘎啦油。
0: 打了油下话，
1: 你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
0: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问你说，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1: 亲爱的，我睡不着。
0: 你为什么睡不着？
1: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的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0: 你要抽风了你啊？
1: 德语我听不懂。
0: 哎，德国心。

0: 娘很温柔，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呀？
1: 哦，疼爱丈夫，
0: 第一句话都这么说啊。
1: 行了，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2: 咱们中国的，哎，
0: 中国新娘，
1: 等等啊，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2: 对啊，别这样，
1: 有点意思。怎么样？
2: 很像
1: 啊，你表妹
2: 很像。那我说说
1: 说说。
2: 好，那我就说一说。嗯，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1: 这什么表哥？这是，
2: 我就想听听他说什么啊。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2: 实在，
1: 实在，
2: 有什么说什么。哦，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2: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1: 什么叫傻站着呀？
2: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2: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1: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2: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2: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1: 才你呀。

0: 五月十五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巨有意思。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46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100家餐饮、100场潜艇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4: 我是伊西切尔，
3: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6: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来，还是让一下我们都看一下吧，亮亮。
7: 嗯，对，
8: 行。
7: 戏楼我没来过，真好。
6: 这戏楼我们刚才还琢磨了，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们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7: 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地方，
8: 对，就是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
6: 是的，
8: 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沾点心情。
6: 那是那
8: 是吧？
6: 但是我们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太大了。
7: 对对，
6: 这适合就是戏剧、
7: 戏曲、
8: 戏曲、
7: 戏剧。
9: 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6: 那太有渊源了。
7: 你那戏
6: 费二爷，费二爷，你先说费二爷。
8: 梅兰芳，费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儿啊，这，还有什么？
7: 还有最近的一个戏呀、啊，
8: 《秋海棠》。
7: 最近的这个
9: 梁辰美景，
6: 也是，
7: 对呀、
6: 啊，也有这个戏。
8: 我那还来了一段
6: 呢。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8: 这现学。
6: 现学。
8: 对，现学。
6: 学嘛，
8: 特别难，真的特别难。
6: 你待会儿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8: 梅先生在台上演过戏，我。

0: 这事儿啊，这还了得？
1: 不敢造次。
0: 对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
2: 嗯，
0: 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1: 坐下聊，嗯，好。
3: 一直想让这个岳秀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4: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5: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3: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那、
4: 嗯、
3: 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岳秀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尤其是话剧，因为我们俩是话剧出身嘛，从小一直在北京人艺。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其实在剧院呢我们也在寻找，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
4: 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4: 体验一下。
3: 对对对，
5: 体验一下，
3: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受。
5: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嗯，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6: 破空想，
7: 家贼难防，何老？
3: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像老跪着。
2: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3: 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4: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7: 小吴，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8: 回来当司机。
5: 慈禧太后坐在后头，有护驾的。偷看，偷看啥？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4: 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挺严重的。
5: 你说正好相反，
4: 真的假的？
5: 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
3: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
4: 啊，不敢生气的。
3: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4: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是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5: 吴刚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所以这两个人就比较默契。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的，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啊、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0: 行，老佛爷，
9: 这可扭着了。
5: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你长，你为什么比我有精神啊？
9: 对，
5: 干嘛来着？
9: 一如指教，精益求精。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

0: 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1: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儿是不是太重了？
0: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儿太浓了，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
1: 对，
0: 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2: 千万别
0: 三分之一是我的。
3: 我记着呗，您都让您快满门抄斩了。
4: 没吃亏，那你这是贼作啊？
5: 是你小子
3: 啊！罪加一等，抓人！
6: 王鹏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0: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个戏，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怎么着，因为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1: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0: 对对，所以很感谢你
2: 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7: 今年已经70多岁了，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了，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8: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7: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金婚是来自于我父母的一次吵架。有一天突然我接到我爸爸的电话，说你回来，你妈妈又跟我这闹不依不饶的来。然后呢我就回去又听他们跟我念叨，又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就哄他们把他们给捋顺了。好了，这样哄好之后，回去的路上开着车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拍一个片子叫《金婚》，讲婚姻的故事。当然，我们经过多少次剧本的讨论、修改，最后把这个剧本完成。
9: 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10: 你忍什么了呀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9: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咱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10: 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7: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大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一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的细节，这是来自你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你对生活的理解。
8: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11: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的，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调整，总之会比我硬憋
12: 未来再拍弹轨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

家里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0: 在上面，他要骂我呀！
9: 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咱是主角，
13: 我呀，
1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2: 老时间，
15: 新体验，
14: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这个爆炸原因现在初步确定为反应釜 R8305A 底阀放料软管脱落，造成了大量的甲苯渗出，从那个钢平台就流到了楼下，然后呢又渗入到防爆照明灯灯罩内，产生爆裂，瞬间引爆。至于说为什么会脱落，是不是人为原因引起的，现在还不好说，因为这个爆炸损失实在是太惨烈了，所有的监控系统全都被毁了，现在没办法查。
1: 我呢也整理了最近的这些新闻报道哈，但是这报道方向啊，从最开始对黄仁他们领导层的这个指责，
2: 现在转变成了对当天值班的这个保安的不尽职的事儿上来。
3: 那他们这是不是想找人背锅呀？
4: 高层这样就可以脱责，也不会影响黄仁的后续生产跟品牌形象。
5: 哦，对了，那个保安家里面我们也去了，他们家人现在都不敢出门，也挺惨的。
2: 家里边啊，还有一小男孩，跟小星差不多，这见着生人根本孩子都不敢说话，我看着可揪心了。
3: 那个保安他怎么说呀？
2: 保安什么都没说，
5: 他就一直坚持说自己偷懒，跑出去喝酒，没做好检查工作。
4: 肯定是收了封口费。
2: 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啊。
3: 但是还好啊，幸亏啊，这事故是发生在深夜，没造成人员的伤亡。
1: 没有人员伤亡？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不对。
4: 怎么了？
1: 这是爆炸，如果真的是软管脱落导致瞬间引燃，人为去做的话根本不可能跑出现场。
4: 所以要么是有人故意掩盖伤亡情况，要么就是
1: 真的只是个意外。
4: 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巧？我不信，从60亿降到15亿，中间这么大的差价，就只是意外？
2: 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们俩再去调查调查去。
0: 不行，我们俩一会儿就去趟医院，再去趟殡仪馆。
1: 一会儿，不是，殡仪馆这大半夜的，瘆得慌吗？
0: 大哥，爆炸呀！你当是钢铁侠呢，人肯定得去殡仪馆啊。老唐，你放心吧，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3: 注意安全啊！
5: 先不说了，挂了啊。
4: 不是欠了个大人情啊，本来跟人家没有任何关系。
1: 不是你欠他们的人情，是我欠他们的人情，跟你没关系。
4: 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啊。当年那篇报道是我写的，这是我欠你的。
4: 唐晨，我当初跟你认识不是刻意为之，我那天跟你喝酒说的话都是骗你的。
1: 不重要。
4: 和你认识是巧合，后来我才知道当年那个记者是你。你不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报仇吧？我也是，我高挂了托位，怎么说都像是欲盖弥彰。
1: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话呀？好不容易回趟家，能不能别想这么多？

0: 你说我刚才是不是过于有正义感了？
1: 我说咱明天再去调查去，干嘛现在就去啊？这肚子还饿着，没吃饭呢。
0: 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肘子，
0: 大肘子。
2: 大哥，有片儿吗？
1: 什么片儿啊？
3: 爱国主义教育片儿，还什么片儿？能有什么片儿？是不是男人？太简单了。
1: 哎，姑娘，你怎么骂人呢？你，他什么片儿啊？
0: 少跟他废话。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之规定，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0: 我现在就打幺幺零。
3: 哎，大哥，大哥，别打幺幺零了，我这不是
5: 急着用钱吗？想赚点快钱，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呢。大哥，求求你别报警啊！别报警，别报警！
1: 不是，你干嘛？
5: 大哥，大哥，
1: 报警干嘛呀？你
2: 干嘛？你干嘛呀？别拉我呀！
1: 干嘛呀？哎，大哥，干嘛呀？
2: 别拉我呀，大哥！
1: 干嘛呀？你这是？我拉你干嘛呢？
3: 干嘛呢？你们？
2: 他们非拉我今天！
1: 哎哎哎！
3: 干什么呢？
2: 他们耍流氓！
1: 什么？
6: 警察同志，
7: 坐下。
6: 哎，
7: 知道为什么抓你们进来吗？
6: 我跟你说啊，就刚才那女的吧，她拿了好多黄片
1: 啊，您可一定明察秋毫啊！这，她是她拉着我们不让我们走呢。
6: 黄片儿？
0: 对，警察叔叔，我是名律师，
4: 我们当时已经严词拒绝她了。并且告知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之规定，以盈利为目的制作、复制
8: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不是会背诵法律条文，就不会知法犯法。
7: 我们没有证据，你们也不会坐在这里。你有证据吗？
0: 有啊，有物证。他那衣服里边全是碟片啊。
7: 这就是你们说的证据啊。
0: 就是这个物证。
7: 好，小周，来给他放。这什么呀？
6: 不是那个，那后边呢？

0: 别担心，他们有消息会联系我的。
1: 你相信我吗？
0: 当然，我不相信你，我陪着你怎么折腾？
1: 你也觉得叶少是恶人？
0: 凡事要讲证据嘛，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2: 喂，哪位？
3: 你好，请问是唐晨先生吗？
2: 不是，
3: 我是湖滨派出所民警，我姓张，警号528796。沙洲和祝然在本所管片区宾馆内，因涉嫌猥亵妇女被依法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0: 我明白了，谢谢。
1: 怎么了？
0: 老沙和主人被人算计了，他们俩现在被关在派出所。
1: 怎么会这样啊？
0: 可能被人盯上了吧。
1: 调查黄人被叶叔叔发现了，
0: 有可能。
1: 现在怎么办啊？
0: 我得马上赶过去的。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不能去。
1: 为什么？他们因为我被抓的，我不可能在这干等着。
0: 你一去，可能很快就会被人发现了，他们俩处境可能更危险。别担心，在家等我消息。

什么？不可能！我这儿走不开，孩子在家呢。老唐，所有事儿都交给你吧。老沙是我老公，他能干什么一定有他的道理，我相信他。你告诉老沙，我在家等着他。

0: 你那傻爹就是属哈士奇的，一放出去了就不知道回来。说好的视频到现在一个也不打过来，哼，不想活了。喂，您好，哪位？
1: 黄律师，你好，我是唐晨。
2: 哎，张总你好，有事吗？
1: 助人现在在派出所。
0: 派出所？他怎么了？喝酒了还是打架了？

0: 事。
1: 那怎么了？
0: 据说是性骚扰。
1: 性骚扰？
2: 当然，现在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
0: 我刚在网上订了最近一班的飞机，现在马上赶过去。
1: 对方人证口供都有吗？他们有人证吗？
0: 你先别急。首先呢，我相信助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另外呢，就是我打电话给你，就是想告诉你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因为你是律师，我也想咨询咨询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0: 里面有人在吗？
1: 找谁呀？
0: 你好，我是朱然的律师，想就昨天的事儿了解一下情况。

0: 姑娘，我想。
1: 律师是吧？哪来的？
0: 我想问一下当事人接不接受调解？
2: 不接受。
0: 钱都好商量，昨天的事儿也没有证据。你
1: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0: 你这个属于人身侮辱，我可以报警的。
1: 报警？啊啊！
0: 你干什么？哎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眼神不好。
2: 这儿一直没信号。
1: 姑娘家家的，没事别东跑西颠的，伤着自个儿。啊，赶紧回家，陪老公好好过日子啊！哦。

0: 没事吧？
1: 那个，这是我的律师证。
0: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泄露客人信息。
1: 小姐，你好。哎，大姐，前几天有两个大概身高1.8米。
2: 你说这事儿啊，那我知道，就听到他们那头啊吵吵闹闹的，衣衫不整的，正跟他们拉拉扯扯呢，说他们欺负他。
3: 从我们有意识以来，我们就知道，在这一生当中，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去心爱的人的痛苦，无论是死亡，或者是一段恋情结束。而我所感兴趣的部分，正是人们用什么方式来抗拒这种失落，是什么值得我们活在世界上，什么答案可以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团屎。
1: 开心吗？
3: 开心。
1: 姐姐希望你每天都开心。
3: 一切好。
1: 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这么觉得。

0: 回来。
1: 我们回来了。
0: 所有人。
2: 所有人。
0: 太好了，谢天谢地。
1: 还要跟你说件事儿。
2: 黄仁的案子我们会继续查下去，并不只是为了你。
0: 那还为了什么？
2: 不为什么。
0: 那算我一个。
2: 当然。说明你记住，你不再是一个人了。

0: 经过我老婆的调查，及时提供线索，警察顺藤摸瓜，发现这卖碟女背后就是个诈骗团伙，早跟那保洁串通好了，幸好这次把他们给一锅端了。
1: 这还真亏是黄律师啊，要不然我们还回不来这么早。
2: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老婆。
1: 但是，你说，咱们是在哪个环节上暴露的呢？
0: 机票是小白在网上订的，行程只有我们五个知道，所以可以排除了行程泄密的可能。哎，对了，咱们在当地有熟人吗？
3: 应该是有人从这儿过去的时候碰到了你们俩，而且这个人还认识你们。
4: 会不会就是录音里那个人？
3: 其实我一直觉得录音里这个声音特别耳熟，但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5: 那咱们就想办法确定这个人是谁。
3: 我们再听一下。

0: 能再大点声吗？
1: 已经是最大声了。
2: 这已经是专业的录音设备了，换其他的还没这个清楚呢。
3: 给我吧，我这儿啊有音量放大软件，能把原本的声音放大500%。

0: 慢点，你再慢点。我看你表演太拙劣了。
1: 臭皮匠说，
2: 我看他的心跳加速了，有戏。你再接着骂。
1: 耗子又说，
3: 这段给他涂过了，
1: 是吧？那算了，我这个人说话不喜欢重复。
3: 那就别绕弯子了。
1: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就是无心伤害你，也希望你能卖我个面子。
3: 今天能坐在这儿，是因为你心虚。
1: 你应该感谢我，我可以让你弟弟后半生医疗无忧。黄仁现在正在研发聚乙二醇重组人生长激素和 NK 细胞套微。

0: 那里有最好的设备和世界上一流的医生，可以给你弟弟终生免费治疗，只要你愿意，随时开始。
1: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你是个好姐姐，你应该为你弟弟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可以减轻痛苦的路，对吧？
1: 你要挟我啊？你选错对象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伺候这兔崽子我早就烦了，你以为你抓住我软肋了？来，灰气拔了，拔呀，他死了我他妈就解脱了。我活到现在爹妈在天上看着，你以为我怕你？四口死的死瘫的瘫，就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觉得为什么？有本事你当我面把他弄死，跟你一块下去我不亏。
0: 我看出来了，你不怕死。那你弟弟呢？你真不在乎他？
1: 别放他！
0: 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你真想让他死，你早就放弃了。我说的对吧？收购黄人，花了我十几个亿，那破厂子烧了也就烧了，无所谓。我真正关心的是他背后的研发中心。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唯一能帮助你的人。你打探那些医生，我一个电话他们马上过来，马上给你弟弟治病，你信不信？凭我的财力，你弟弟完全可以活下去，甚至都有可能站起来。
2: 死容易，活着也简单。

很可能这样说，荷西啊，带着你的弟弟

0: 哎，这边。西行书哟，搬空了，
1: 不是怎么疯了呀？
2: 来晚了，别看了，傻子，赶紧回去告诉老大。
0: 哎，我说这村子这不是知道太多了？
2: 看你知道的挺多。
3: 怎么样？
4: 康利跑了。
3: 所以说呀，是康利先封锁了消息，然后他又引导舆论，八成啊，这个爆炸事故也是他做的。
5: 还有咱俩进局子的事儿，八成也是他干的。
6: 你好，我外卖到了。
4: 你叫外卖了？
5: 没有啊。
6: 我也没有。
0: 哎，兄弟，

0: 知道录音里的人是谁吗？康利。
1: 康利。
0: 其实这些年，他一直在为叶师傅做事儿，只不过叶师傅现在下封他的口，他走投无路了，才向我求助。包括你父亲那件事儿，也都是叶师傅一手策划，由他来操办的。
1: 他亲口说的。
0: 现在，你所有的推测都被证实了。不过好在我们现在有了证人，接下来缺的就是物证。我已经让老沙去联系爆炸案的报案人员了，希望能够在他那儿得到证据。总之，等我们拿到人证物证，我们就可以把他送上法庭。
1: 辛苦你了。
0: 就没了。
1: 今天叶手术来了。
0: 他怎么会知道手艺住在这儿呢？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说黄人正在研发一项新的专利，他可以为硕宇提供最好的设备跟技术，免费为他终身治疗。
0: 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你不会是想妥协吧？

0: 是不夹杂任何私人感情，客观的讲，一切收到的资源，也许真的可以把属于之后。而如果我们想扳倒他，我也有胳膊拧大腿，过程不会顺利，结果也不一定能如愿。所以就算你想妥协，我也能理解。
1: 临门一脚将他抓住软肋，是我的疏忽，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就会说与搬砖员把他送走。但是换个角度想，叶守如能亲自跑来威胁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走投无路了，现在正是攻击他最好的时候。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0: 怕吗？
1: 哪儿怕，当初就不会选这条路。走到今天了，经历的事还少吗？接下来就算是爬，我也要一直把它爬完。
0: 你有这个态度，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1: 以前我不相信任何人，以后我做所有决定之前会跟你商量。
0: 我一直在等你这句话。放心，

0: 老师啊，
1: 海星睡了吧？
0: 睡了。来尝尝。
1: 回家真好啊！
0: 不出去被您出害了，
1: 差点没人给害了。谢谢你啊，这么信任我。哎，我有一问题啊，有没有一丝一毫，哪怕是一瞬间，对我有怀疑吗？
0: 有什么好怀疑的？就你这胆儿，你能干什么？我心里没数吗？
1: 我错了，
0: 错哪儿了？
1: 来，
0: 啊，来，
1: 小心给我摔！
2: 有件事儿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
1: 什么事？
3: 好事坏事？
2: 叶守已经发现了硕斌的弟弟，并且跑到医院去威胁他。
4: 哎，他还无法无天了。他
3: 这孙子还敢要挟？
5: 录音了吗？医院有监控，咱们可以直接告他。
2: 对，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猖狂，把事儿做到这个份上。之前我就担心，因为调查叶守如会置大家于危险之中。现在看来，
3: 老大，你是想让我放弃吗？
6: 我们已经忙活了这么久了，离真相现在越来越近了，我们有机会扳倒他的。
7: 对呀，我们都准备好了，跟他死磕，老大，
6: 死磕。
2: 我肯定不会放弃，因为他已经突破了我的底线。不仅之前把你们俩送进局子，现在又跑去威胁硕斌，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他算清楚。但是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私事儿，我不能把我们公司把你们每一位也都牵扯进来。所以我想郑重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都退出。
0: 老大。

0: 哟，
1: 好久不见你了，怎么今天有兴致了？
2: 您兴致更高，工作那么繁忙，还有空专程去医院看硕斌的弟弟。
1: 我是关心下属，那是我的本分，我怎么做有什么不对吗？
2: 对与错对您来说还重要吗？
1: 行了，别绕圈子了，有什么话直说。
2: 这是我整理的当年化工厂爆炸案的所有材料，包括康丽亲口讲的整个过程的具体内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2: 如果说你肯站出来，说明当年的情况，并且向当年的所有受害者道歉以及赔偿，我可以努力的尝试协调所有的人，不把这件事情闹上法庭。
1: 你脑子有问题吧？
2: 我脑子没问题。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当年我在报社一穷二白的时候，是您第一个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敬重您，相信您，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跟您有任何关系。我还记得您常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怨，不可以长处乐。我也一直把这句话当成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要有良心。但是叶总，您的良心呢？
3: 你是来求我呢，还是来威胁我？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因为我也是您其中的一份子。
3: 知道就好。

0: 其实这些材料都已经碎了，我只想恳请你不要伤害我公司的人，还有说明
1: 你看当年拓维倒闭你都没来求我，现在为了个女人值吗？
0: 不仅仅是因为她，
1: 可她是重点啊，怎么什么事儿一轮到她身上你就犯糊涂呢？
0: 你说的对，因为我也对不起她。
1: 男人要是没本事那就是原罪，我劝回去好好工作，要是再跌倒了想爬起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记住。
0: 那咱们就法庭见吧。

0: 上就好。
1: 回来了。飞达那边对咱们组织的线下活动不满意，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销售额，说是要解除合约。
2: 还有呢？
3: 你怎么知道还有啊？
2: 有什么就都说了吧。
3: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签新客户吗？本来有三个板上钉钉的，我合同都给他们发过去了，刚才他们突然给咱们婉拒了。我找人一打听，好像是叶守如那边放话了。
4: 没关系，他一家公司封不了咱们所有的路。

0: 你说为什么人不能像动物这样快乐简单的活着？
1: 因为人比动物复杂，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你今天很低沉啊。
1: 有吗？你呢？
0: 我挺好的，想开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能为了死人折腾活人。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好好一起生活比什么都强。
1: 你怎么早不这么想呢？
0: 蠢呗。
1: 没错，你是真蠢。
0: 骂谁呢？
1: 骂你啊，你坑人精。

0: 叶守如到处诋毁你们，我都知道了。
1: 他多少对我还有点忌惮，一时半会儿不会辞我。反正他的钱，我多赚一分是一分，应该养得起你。
2: 我用得着你养？
1: 菲娜要是解约，新客户拉不到，吃老本你能撑多久啊？
2: 怎么听这话，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1: 婚求过了呀，是你不答应。我仔细想了啊，你害过我，我也害过你，这事儿咱俩算扯平了。之前你说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挺好的。还有啊，硕宇最近状态还行，对你印象也不错，改天你俩正式再见一眼。
3: 岁数不小了，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吧，别出去祸害别人了。你这样，
2: 我怎么觉得你还是不太愿意呀、啊？

0: 真的？哎，那你就给我发我邮箱里，让我看看行不行？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
1: 给
0: 呀。嗯，我刚才啊，在我这小学的同学群里边，居然找着一同学啊，他是在长沙发展的，他呀知道这个黄仁收购案里边的一些内幕，待会儿他把这截屏发到我邮箱里来。
1: 是吗？哎，赶紧喝了吧，几天没睡好觉了，增加抵抗力。慢点儿。哎，
0: 娘。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事儿办的有点太意气用事了？不是，其实啊，如果说我是光棍一个，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一想，你别小心。
1: 行了行了，我又不是第一次见你这样。
0: 我哪样啊？
1: 灰鲸上下所有人属你最傻最轴，你一碰到这种为富不仁的事儿，就特别的上头。就算老唐退了，你都不害怕？
0: 你怕吗？万一我们得罪了人，那咱这小家就回到解放前去了。
1: 再挣回来呗。我老公有这本事，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怀疑过。

0: 嗯，还挺甜，来一更甜的哈。来，
1: 昨天晚上是不是跟硕冰在一起啊？
2: 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嘴。
1: 哟呼，你们俩还有情况是吧？是不是？
2: 闭嘴。喂。
3: 喂，老大，赶紧来趟医院吧。
0: 上哪儿？
2: 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哎，怎么了？
4: 硕宇尽早脑梗加重，心脏骤停，没抢救过来。好像上次摔过之后就有梗塞症状了，没想到这么快。你快进去看看吧。

像夕阳忘掉草原，像水鸟忘掉湖泊，像地狱里的人忘掉天堂，像劫持的人忘掉自己曾健步如飞，像落叶忘掉风，像图拉忘掉母犀牛。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

0: 又打回来了。
1: 老大，士兵怎么样？还好吧？
2: 都一周了，
3: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的亲姐弟。
4: 你们谁有办法？任何办法，能不能让他下床吃口饭？哪怕是洗个澡说句话呢？
1: 老唐，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吗？难。
2: 老大，说不定现在肯定比你当初还难受。
5: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4: 什么办法？
5: 你们还记得黄仁那个案子吗？里面有个保安队长，他家有个小男孩。其实我一直和那个小男孩保持着通信。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去了医院。

0: 姐姐，我恨那些造谣的人，恨那些污蔑爸爸的人。为什么你们查了一半就不查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抓到凶手？我爸爸真的是被冤枉的。
1: 妈妈，我恨爸爸，他们为什么说爸爸是老赖？爸爸没有欠他们钱，对不对？爸爸没有钱也走坏，他是被人冤枉的。妈妈，你说是不是？他是被人冤枉的。
0: 这几天不敢去学校，妈妈说要给我转学。难道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之前我在医院捡到一本书，字很小，上面有句话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后面两句太模糊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姐姐，你知道吗？

0: 所有证据、案情分析都在这儿，但是能不能扳倒叶守如，我完全没把握。所以在正式行动之前，我想请各位三思。
1: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以卵击石，叶守如有多大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有人不想趟这滩浑水，我完全尊重。没错。
2: 我跟硕斌，我们俩都是摔倒又爬起来的人，但是在座的各位跟我们俩情况都不一样，尤其是老沙跟祝然，都是有家有业的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再考虑考虑。总之，不管你们最终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理解。
3: 他说：“尤其是咱俩是什么意思？”
4: 可能是他瞧不起你吧，唐振安。我作为一名律师，我是绝对理智的，平时从来不冲动。但是咱就说这事儿啊，我媳妇儿你是认识的，平时多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啊，被一个陌生大汉吐了吐沫，连警都不敢报，说怕伤了孩子，这还有王法吗？ 啊！我给你表个态啊，这事儿就算是为了我媳妇儿，我也得全力以赴。

0: 呢，老张。恕我直言啊，我当年跑这个司法口调查那些贪官污吏的时候，
1: 啊，那会儿各位小朋友们年纪还小。我今天跟着你们查这案子啊，
0: 就是为了让我儿子看看，
1: 这天底下呀，他还是有王法的啊！我让他看看他爹有多刚。好。
2: 我啊，要代表我们年轻人说句话，我们一定做好后勤工作，就算天塌下，我们一起顶。
3: 一起顶，一起顶。
0: 谢谢，谢谢大家。既然大家态度这么坚决，这么坚定，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咱们分头行动起来。
4: 好好好。

0: 上升了。
1: 这样，那我就该去。
2: 何总，哎，我说诸位，我跟你们提过一个堂子，哎。由我们侯总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我是辉金公关的市场部总监侯志。
4: 哎，小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事儿怎么样了？
4: 行，那我这两天做好了给您发过去啊。

0: 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大家快点。
1: 恭喜叶总，
2: 唐晨啊，
1: 你想回哪儿？公司还是会所？
2: 我就说吧，早晚的事儿，你是个明白人。我想想，咱们俩去哪儿？
1: 我带您去个地方吧。
2: 嗯，说。
1: 龙山墓地。
2: 唐晨，有话就直说，你这是干什么？啊？
1: 带您去看个老朋友吧。怎么？您还怕鬼啊？
2: 唐晨，停车。
1: 叶总，您放心，虽然我之前酒驾被暂扣驾照6个月，但是为了给您做好司机，我可是专程去重新考的。您坐稳了。
2: 停车！我让你停车！
1: 您不想去看看老朋友吗？
2: 唐晨，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谈啊。我已经答应硕兵了，他那个弟弟，我免费终身治疗。你们还想要什么？
1: 叶总，您是不是觉得，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2: 人死不能复生啊，总不能让我再陪他个爹妈吧，这太可笑了，太幼稚了。
1: 好啊，那咱们就谈谈。
2: 康利翻供了，其他人也翻供了，这些人都被我收买了。
1: 钱真是好东西啊。那再谈谈华润药厂爆炸是不是也是人为的？
2: 不成，你放我一把。硕兵他爸爸跳楼是我逼的吗？
3: 是他受不了流言蜚语，他死了轻松了，他孩子怎么办？这种人我压根儿就瞧不起。
2: 听我说，你劝劝硕兵，你不能把这个前途搭在我身上。你们俩还年轻，不要再追求所谓的正义、公平。

0: 开的可以啊。
1: 还行吧。

0: 请法警打开戒局。
1: 请转交。
0: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守如以爆炸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爆炸罪。被告人叶守如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第57条、第162之第一款、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叶守如犯爆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叶守如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闭庭。

0: 老公，好看吗？
1: 不好，换。
0: 老公，那这件呢？
2: 你有没有审美呀？怎么什么都问别人意见？
3: 谁呀？
2: 婚礼现场，我不要玫瑰花，只要勿忘我。
4: 不是姐，你这……
1: 啊，说的不是你们，您继续。
0: 老公，他那件黑色的好看呀。
3: 啊，黑的。
0: 啊，
5: 我这姐姐是真行。
4: 来，那婷婷吧，别忙活了，把现场所有的花全部改成勿忘我。
2: 啊
4: 啊啊！什么？赶紧弄啊！快点。

来了。帅吗？你来之前我已经试了三套了。

0: 样他不回家？
1: 事还没谈完呢。
0: 你跟谁谈事儿？男女的？你没见你女儿这儿哭呢？
1: 我就是没人娶嘛。
0: 你是不是在这有狗啊？啊？怎么开始嫌弃我了？
1: 行，我马上回来。
0: 哎呦，说
2: 妈妈，好吧，妈妈马上就回来了啊，马上就回来了，马上就回来了。
1: 抱歉了。
3: 哎，韩律师，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请诉书跟那个答辩状，啊。

叶守如服刑期间因重度阿尔兹海默症保外就医，很难想象当年他叱咤风云，如今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0: 后来唐晨问我，为了一个真相，为了扳倒一个恶人，搭上自己十几年美好的时光是否值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如今的我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头顶不再有乌云了，心中也不再有愧疚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从未后悔揭穿丑恶，也从此刻起准备好了拥抱幸福。
1: 人永远不知道报应跟意外哪个先到。

0: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程潇，感谢大家乘坐本次猫头鹰号航班。本次目的地陆洲机场预计有强阵雨，地面温度22摄氏度。欢迎大家穿越大半个地球，从瑞士来到中国，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迎接各位。
1: 小程，行了，你不累啊？
2: 小姐，这趟一出来就是10天，我都要累吐血了，你不累？
0: 再让我飞10天也行。

0: 就是寿星。
1: 哎，知道吗？咱们公司今年很有可能会拿航空安全的最高大奖。南天，你任飞行部副部长不到一年就把队伍带得这么好，了不起啊。
0: 那当然，这顾部长是我的偶像。
2: 江部长落地再聊吧。
1: 嗯，可算要落地了。
2: 不能落。嗯，气象雷达显示泸州机场目前有强阵雨，安全起见现在还不能落。
3: TAF 显示今晚8:30台风会在明州登陆，我们这儿也会受影响。
1: 没那么严重吧？
2: 按风向判断，强降雨云团正在向跑道方向移动，目前风速40节，云团每分钟大约移动1200米，我们落的时候有可能会赶上大雨。
1: 哎呀，这都飞了12个小时了，这要是不能赶在台风登陆之前落地的话，那就麻烦了，还得去备降。
4: 泸州826跑道预报中到小雨，地面风东八动速13米每秒，可以落地。
1: 可以落地。
0: 机长，要不咱们还是落了吧。
2: 速飞。襟翼20。
3: 襟翼20
5: 正上升。
2: 收轮。
3: 塔台，泸州826终止进近，加入复飞程序。
4: 可以加入复飞程序，上升高度900米，在六田上空进行标准等待。
2: 气象雷达显示这块云团移动较快，我们稍微等待一会儿，抓住天气的空隙时间落地就行，不会耽误太久。
1: 嗯，李成啊，
3: 啊，
1: 看见没，要想坐左座啊，不仅在飞行上要极度严谨，还要有相当的责任心才行，学着点啊。
3: 是，解放，姐夫说的对。

0: 机场周边有降雨云团，台风马上就要来了。
1: 你飞机的伙伴要困在天上了，
0: 运气不至于这么差吧？哎，老蔡，快看啊！云团在动，落吗？
1: 落。
2: 福州838刚进厅管制报告，前期因为有天气原因复飞的，你们还要继续进近在陆州落地吗？
3: 雷达显示天气正向东南向移动，我们决定继续进近陆州838。
2: 收到了，陆州838，下高度6000米。
3: 下高度6000米，陆州838。
0: 6000幺九拐。
1: 正式。
0: 6000幺九拐调定。
1: 幺九拐6000正式。
0: 高度请改变。
4: 油门回收 ，MCP 速度。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预计在30分钟后到达。今天有缘和大家结伴，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5: 什么降落？
3: 下滑道截获，
5: 正式。复飞高度900米，3000英尺调整，
3: 正式
5: 放轮。
6: 陆州826，风向东5度，12米，跑道35左可以落地。
3: 跑道35左可以落地，陆州826。

0: 八两六。
1: 哎呀，可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将。
2: 哟，你这么大胆，现在还敢入？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
1: 货运部的。

0: 机场管理层最后一个人见过我，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讲。
1: 收学费？<笑>
2: 应该祝贺你，小肖，费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哎呀，
1: 老蔡，这些年谢谢您。
2: 谢我干什么呢？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1: 你等着，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
3: 太羡慕你了，4道杠。
1: 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
2: 算了。
1: 什么算了？
2: 大家太累了，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吧。下机换衣服。
1: 好嘞，
4: 来，好嘞。
1: 哎，我要去看看后面的那些小伙伴们。
2: 哎，注意你态度啊，别惹他们发脾气。
1: 欢迎来到中国 ，Welcome to China。

0: 小宝贝生日快乐哟！
1: 恭喜你又年轻一岁，哈哈！本来昨天过零点就要给你送祝福的，结果不小心睡着了，祝福送完了，刚刚帮你喂过鹦鹉了啊！临时被领导叫走加班，没办法陪你过生日了 ，sorry sorry 嘛，下次一定给你补上好不好？啊，这小的已经把生日礼物给您备好了，回家记得拆哟，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谢了。

0: 喂，
1: 我刚微信给你推了两个名片，你这周末回来相亲。
0: 我周末有航班。
1: 航班又是航班，我说了多少次了啊，让你辞职，你非要做什么飞行员？
0: 我不辞职。
1: 陈娇，
2: 我来和潇潇说啊。潇潇啊，你忙你的啊，没空的话呢周末不用回来啊。

0: 737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
1: 你叫什么？
0: 程潇，货运部的。
1: 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
0: 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滑水，飞机很容易冲天出跑道。
1: 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
0: 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
1: 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0: 顾部长，我想问您两个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
1: 应该。
0: 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

0: 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
1: 没事，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
0: 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
1: 喂，你什么人呐？

0: 哎，您好，您车坏了，需要帮忙吗？
1: 就是检查一下，谢谢。
0: 没坏就好，没坏就好。现在台风天嘛，不太好打到车，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捎到市里啊？您开个价。
1: 你是陆航的，小问题，没事。
0: 太好了，我本来就只是想在停车场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让我撞上大运了。
1: 你先上车吧，我帮你装行李。
0: 啊，不用不用，箱子不重的，我可以。谢谢谢谢。

0: 还在回城的途中，我已经协调好了南京的后勤保障工作，那里有我的基地，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可以作为备降机场。天气嘛，不受台风影响。
1: 你再和南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多协调两个停机位出来。
0: 好，
1: 潞州的8158和8821呢？
0: 也在江苏境内，
1: 务必保障他们也可以备降。
2: 顾部长，836拐从沈阳经停潞州，飞往汕头，已经上完客人2个小时了。那机长一直催着公司让取消航班，要不我们抓紧取消吧？
1: 不行。
2: 可是我们机场都关来了。
1: 有更好的方案。尽快提836拐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签到明天最早的航班。
2: 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
1: 8834航班今天可能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
0: 可以。

0: 从国外出差回来？
1: 哦，对，美国，你呢？
0: 瑞士，我亲手飞的。
1: 你是陆航的飞行员？
0: 很快就会成为机长了。
1: 厉害呀！据我所知，陆航现在还没有女机长呢。
0: 你知道的挺多呀，都有吗？
1: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你是同事，机务部的倪湛。

0: 于总啊，久闻大名啊，初次见面，陆航货运部程潇。哎，
1: 你好。
0: 好巧啊。
1: 陈机长想带你去实习什么地方呀？
0: 中原路的乌鸦。
1: 台风来了还去跑吧？
0: 我们经常飞长航线，这飞来飞去的得去放松放松，不然我这腰椎颈椎就报废了。

0: 前，我要顺利晋升到机长，飞满400万公里，走遍60个国家，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遇到一个……算了算了，人不能太贪心。祝自己生日快乐！
1: 小小啊。你妈我已经安抚好了，放心吧，生日快乐，照顾好自己。

0: 你别睡嘛，我跟你探讨个技术问题。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吧。
0: 别呀、你不跟我聊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你觉得我今天的降落好不好？
1: 好啊，我不都夸你了吗？你那个落地技术含量很高啊，我在左座监控的时候都没帮你修正啊，是全凭你自己落下来的。
0: 所以我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1: 怎么了？谁说什么不好了？
0: 没谁。那你快睡吧，早点休息啊，打扰啦，拜拜。

0: 程机长飞行辛苦啦，生日快乐！一个高科技泡脚桶送给你，促进血液循环，保障睡眠，美容养颜。我是不是很贴心啊？快夸我！
1: 谢谢你的礼物，这可是职场养生绝配呀、啊。这几天没有见我，想不想我呀？嗯，过来，
2: 起飞啦！
1: 起什么飞呀？想累死我呀？

0: 我回来了。
1: 欢迎回家，除尘已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

0: 顾部长好。
1: 早。你头发怎么回事？
2: 我忘记理了。
1: 马上去理发。
2: 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回来再去理。
1: 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一周，回去做检查。
2: 是。
3: 我现在就去理发。
1: 等等，飞哪儿啊？
2: 飞重庆。
1: 去吧。机管部，我是郭南亭，陆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

0: 刚才也吓死我了，微微，我也要被停飞了呢。
1: 顾不上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粉，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键带松开了，被他停飞了一个月。
2: 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0: 8公里？
3: 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
2: 不好意思啊，南廷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
0: 谢谢顾部长。
2: 好帅啊。他结婚了吗？
4: 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难过碎一地啊。

0: 姐，钥匙还有买卖合同都在这里了，房本呢要等到下周银行走完安检流程以后才能给到您。
1: 好的好的，
0: 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1: 好，谢谢。哎，孙老师，
0: 哎，
1: 我这儿有一个初步的装修方案，您看看。
0: 哦，我看看。
1: 对，
2: 陈小姐啊，您这是要大动干戈。
1: 哎呀，我好不容易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身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我一定要装修成我喜欢的样子。
2: 但是有个问题，你想过没有？这样一来，预算就上去了。
1: 没关系，我快升机长了。
2: 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
1: 谢谢谢谢。
3: 好了，刚才我说到了咱们机队的规划、联盟合作和成本控制的问题，所以我今天所说的，你们各个部门都要尽快的传达下去，好吧？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咱们今天，蔡总，哎呦，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件我们今天会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公司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经过董事会的决定，将正式撤销货运飞行部。当然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开过好几轮会了，实际上从三个月之前咱们就已经不再接新的货运单子了。蔡总，您那边现在还有积压的货运单吗？
4: 没有，最后一趟我亲自飞的。
3: 你可真是

0: 劳苦功高啊。
1: 那婚姻飞行部的飞行员您都提前打过招呼了吧？
0: 哎呦，没有，
2: 这可是三个月之前就定下来的，再怎么也得让货运部的飞行员们能有个心理准备啊，这要是以后闹起来，
0: 我们货运部总共就那么几个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干劲儿足，别伤了人家的热情。你看这几个月还卯足了劲钻研业务，对咱们公司对他们个人都是好事。
3: 是是是，
1: 蔡总，您为公司付出了那么多，
0: 哎，
1: 我在想呢，等货运飞行部撤销以后，我想委屈您去客运飞行部那边做个副部，我是希望你能够把您的经验传授给像蓝田、战斗马的辈，给他们指指路，带带他，好不好？
0: 哎呦，岁月不饶人呢。
1: 当然，如果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今天正好我也在这儿，你就说出来，凡事好商量嘛。
0: 我说这岁月不饶人呢，不是说这精神头啊，关键是思维观念，他跟不上啊。这两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啊。啊，当然，还有江总来把关嘛。徐总，您也收到我那个退休报告了吧？
1: 我收到了。啊，
0: 哎呀，老东西走了，剩下这些小猴子们，总不能树倒猢狲散吧？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我来了。哦，那你最爱的那款。
1: 嚯，谢谢。
0: 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
2: 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长考核了。
3: 你急什么呀？曾校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3: 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
0: 撤了？
3: 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
0: 那咱们怎么办啊？
3: 你们转到客运部。
0: 我为什么要转到客运部？哎呦，我
3: 你小点声，别大呼小叫。
0: 说撤就撤，说转就转呀，也不问问我们想不想去。哎呦，
3: 你这是臭豆腐变成香饽饽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嘛。
0: 我从入行以来，我开的就是货运，可能别人嫌弃我们运猪运牛，但我就是喜欢这里。客运部有什么好的？
3: 客运部有什么好的？客运部单身小哥多，本来女飞就少，你要过去非抢疯了不可呀。
0: 老蔡，你有没有点正形啊？那您呢？您跟我们一起过去。
3: 我想退下来了。
0: 别呀，您身子骨多好呀，您再干10年都可以。
3: 飞来飞去这么多年了不着家呀，借这机会退下来多陪陪家里的。

0: 我从入职以来我就跟着您，这都7年了。我之前一直没好意思说。
1: 什么？
0: 您一直就是我的目标。
1: 我是你的目标？我就是一个被别人吹捧的司机罢了。
0: 您可是5星机长，安全飞行了一辈子，零差错。路上有几个能做到像您这样的？
1: 小张，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这么多年跟着我们一帮糙老爷们儿飞长航线，忙里忙外吃了不少苦。航一啊，私底下也都跟我说了，说每月一到生理期你肚子疼得厉害，一直跟他们拿止疼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
0: 没有不容易，我喜欢干这个，不委屈。
1: 以后路还长着呢，到了客运部好好干啊，别这样。哎呦，飞客运那比飞货运滋润多了。好了，就这样，你等等。我打点饭，今天我请客。
0: 哎，哪能让您跑腿啊，我去。
1: 不行，最后一次去食堂一定我自己去，你等着。哎，你好。
0: 老三。
1: 怎么了？
0: 到了客运部我一定会努力的，不给你丢脸。
1: 好，那咱们就说定了，等你成了机长请我吃饭。
0: 必须的。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咱俩谁是老外啊？你啊，
1: 又跟这儿唱呢，
0: 你吓我一跳。
1: 何大个，
0: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1: 谁小炒肝啊？
0: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1: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0: 你这一出去就是五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
1: 哎呀，变化可太大了。
0: 你说说，
1: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0: 你一出去五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什么都成功了。
1: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0: 全卡你那儿了。嗯，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
2: 我得带你到处转着熟悉熟悉才对呀。
0: 太好了，劳您驾，哎，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
1: 我带着
0: 转悠去，转悠去。
3: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3: 对对对，是我。
0: 哎呀呀呀！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3: 我直播呢。
0: 这是直播呢？
3: 对呀。
0: 多少人呢？
3: 现在十万人看您呢。
0: 我十了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今儿你别走了。
3: 啊，您什么意思啊？
0: 不但你别走了，这十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3: 人好，
0: 千里
4: 救命啊！
3: 坏了，有人落水了！
0: 哎，怎么这时候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一个月掉进三回了。
5: 五回啊？就因为他们俩，我这月奖金都给扣没了。不，这事得说清楚啊，大哥。
6: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0: 行了，他们二位呀，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7: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啊！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6: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5: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可咋整？
7: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3: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
5: 说长什么样没？
3: 说眼珠子挺大。
7: 眼珠子挺大。
6: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0: 哎，这话说的对。
6: 是啊，
0: 眼珠子大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6: 哎，
8: 不知道啊，
0: 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
6: 啊、嘿，可遇见一明白人、嗯、我也是早上起来六点就起床了。

0: 那这凿子，那个啪晃，啪留神，啪就喊，
1: 咔咔咔，
2: 就是他，
1: 哎，
2: 人赃俱获。就是你，行了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这十来万人还等着看我呢。
0: 啊，多少人？
2: 十万人，
0: 十万人看着呢。啊，哎呦，这丢人丢大发了。
3: 这会儿这个网友还在评论你们呢。
0: 啊，说我什么呀？
3: 说你喝酱油耍酒疯，没事找事儿。
2: 啊，嘿，一张白纸就画一鼻子，你脸大呀？
0: 这什么话这？好，俏皮话大赛呀、
2: 啊！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影队给破坏了。
0: 你可别这么说，
2: 就是破坏了。啊，行了，你们都散吧，十来万人等着看我呢。
1: 那行，咱走，
2: 亲礼。
0: 行，都别走。现在大家伙对我们动影队有误会，我得解释清楚了。家人们、朋友们，人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那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不得病就往水里蹦，
2: 这个大，
0: 要想不吃药就在水里泡，
2: 这个大，
0: 要想活得长冬天你别怕凉，
2: 豆豆的洗豆洗豆强，
1: 您就别在这过门了，您还不听了。
0: 我告诉你们，这30年如一日的游冬泳对身体绝对有好处。
2: 哎，
0: 我今年120了，你看得出来吗？
3: 天哪，网友们，这位老人竟然有120岁了！
0: 哎，不，
3: 冬泳果然使人年轻。
1: 哎，
0: 不是，我说的是体重，体重120斤。我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冬泳队那可以说是什刹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啊！
0: 我们组里那大姐还送我一美称呢，
1: 叫什么？
0: 前海潘展乐。
2: 我还后海全红婵呢，我
0: 我看你是后海大金蝉。
2: 嘿，你让大家伙说说，我们俩谁像蛤蟆？
0: 啊，你像蛤蟆，
2: 大爷，
0: 你像蛤蟆。
2: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二位
0: 啊，
2: 要非争的话，我上个微博发一条消息，让广大的网友投一投票，看你们俩谁像大蛤蟆。
0: 你还发起投票呢？再把你选出来怎么办呢？
2: 我像蛤蟆吗？我蛤蟆，
0: 你还不像
2: 蛤蟆呢？我跟你说吧，行了，行了，行了，别耽误时间了，十来万人还等着我呢。
0: 啊，
2: 大鼓演唱会
1: 啊，
2: 我还得唱《千里刀光影》
1: 啊，
2: 千里。
3: 欢迎大家！
2: 哎呀，哎呀，哎呀！
1: 不是，这是怎么的？你俩也掉壁炉子里了？
2: 看见了没有？又掉里俩。
0: 哎，
2: 你们俩找他算账？
0: 凭什么找我算账啊？我又不是会计，我是冬泳队的。
2: 冬泳队怎么着？你们凿冰窟窿，我掉下去了，你们得负责。
0: 你别老提
4: 李大爷，您又掉冰窟窿里了。
2: 啊，老顽童啊，太淘气了，还乐，长点心吧。啊，你们俩不是也掉进去了吗？
1: 我们没有啊。
2: 啊，没有。
1: 嗯，
2: 那你们披毯子干嘛呀？
4: 玩呢。
2: 不是，
0: 听听，别什么事都扣我头上，我就是找一地方锻炼。
1: 李大哥，锻炼没毛病，但是北京那么大地儿，你哪儿不能锻炼呢？
0: 那你告诉我上哪儿练去？
1: 哪儿啊？
2: 啊？哪儿啊？
1: 哪儿啊？问老外。有奥林匹克公园彩虹骑行道，三山五园绿狼骑行道，延庆野鸭湖骑行道，这些道啊，总加起来有600公里。
2: 嘿，听见了吗？
1: 啊。
2: 600多公里、啊，这不够你折腾的。
0: 哎，推远，
4: 那近的也有啊。
0: 哪儿啊？
1: 问老外
4: 啊。
1: 钟楼、鼓楼、天安门、东四、西四、平安里。哎，听说二环马上要打通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步行道。
4: 李大爷，您喜欢滑冰？咱们有正规的冰场啊。
1: 哎，
4: 何大个喜欢唱曲儿，一会儿您直播间痛痛快快的唱。
1: 嗯，行。
4: 就是李叔游泳这事儿不太好办。
0: 是，
5: 李叔，我来办。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我记得你啊，你是那冬泳队的主力队员吧？哎，
0: 惭愧惭愧惭愧，
6: 我在豆豆的直播上面经常看到你。
0: 是啊，
6: 您对游泳的热爱我特别的理解。哦，但是运动很重要，安全更重要。
0: 是是是，
6: 改天我找一个游泳馆，咱们切磋切磋。
0: 哎呦，那你得指导指导我。
6: 得嘞，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你说游泳这事儿就解决了吧？
0: 哎，解决了。
4: 哎，什刹海呀，都是咱们大家伙的，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
6: 是，
4: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7: 饿了，
4: 上家吃炒肝去，我请客。
7: 好嘞，
4: 你买单。
0: 没问题。
3: 家人们，这次直播太特别了，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7: 炒肝。
8: 那位观众问了，说唐军，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9: 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停！
1: 谁喊停？
2: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1: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2: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1: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2: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您的那个老年证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1: 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2: 哎，谁是小鬼？是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我就教你这句
2: 吉祥的光。
1: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2: 行，我唱
1: 啊，认真点啊。
2: 你给我看看
1: 啊。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1: 再来再来。
2: 对，我注意啊，甜美度。
1: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1: 啊，再来。啊，停。
2: 亏猜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1: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2: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呢，我不信啊。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
1: 哎呦，这
2: 音乐，
3: 给大家拜年了。
2: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

0: 怎么上来了？
1: 我这儿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0: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1: 那我是？
0: 你像王子小时候。
1: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0: 喂喂喂，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1: 行啊，我来一个，
0: 来一个，
1: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2: 哟，
0: 可以啊，
1: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2: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冰吗？
1: 操、哎，你好，
2: 赶快加微信。
1: 好，加微信，
0: 好好，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行，怎么又上来一位？
3: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0: 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3: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3: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3: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3: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它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0: 对呀、啊，你看
3: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3: 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3: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4: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
1: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3: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3: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5: 不忘初心。
3: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
0: 哎，
4: 好，来。

0: 再有人问贵庚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呀，
1: 啊，
0: 问你几点了？
1: 这
0: 是北京时间的。
1: 去
2: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啊！什么好消息？
2: 那真得说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好消息
0: 啊！您说呀，
2: 今天啊，我把我徒弟带来了。
0: 哦，您徒弟，
2: 我准备师徒二人
0: 啊
2: 合作为朋友们献上一段。
0: 您这相声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还教徒弟了？
2: 你呵。您别看我这个相声说的一般
0: 啊，
2: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0: 哪句呢？
2: 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
0: 啊、哦。是
2: 我这个徒弟，那真得说是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
0: 嗯，
2: 中小人和，民以养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身在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0: 这是，哈哈。这是您那徒弟啊，
2: 诸葛亮。
0: 废话，这是说你徒弟呢，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2: 我这个徒弟跟诸葛亮比、啊、比诸葛亮要高，
0: 诸葛亮都不如您这徒弟
2: 啊。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徒弟有学问来。
0: 嚯，
2: 我徒弟比诸葛亮会三道微积分。
0: 诸葛亮学过微积分吗？
2: 就是有学问呢。
0: 那您要这么说，我更得要见一见了。
2: 你打算要见一见
0: 啊？那您把您这个徒弟掏出来吧。
2: 我徒弟是打火机是怎么着
0: 啊？这师傅个儿就不大，他这徒弟更得
2: 不要笑谈
0: 啊！
2: 不要笑谈，
0: 没开玩笑。
2: 你得说请讲出来
0: 啊！您嫌我说话不礼貌了？
2: 当然了
0: 啊！那您把您这徒弟请上来，我们瞻仰瞻仰。
2: 啊、好。别扭，
0: 您先等一会儿。
2: 别扭，
0: 您这徒弟叫什么？
2: 别扭，
0: 别扭。
2: 你不是找他吗？
0: 我呀，我找别扭
2: 啊。他徒弟名字叫别扭，
0: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叫什么呀？
2: 我叫顺溜。
0: 这是配着套呢哈。
2: 是是是，
0: 顺溜找别扭。
2: 哎，别扭，徒弟，别扭
0: 啊。
2: 出来呗，老爷子！
3: 哎，
0: 哇！
2: 哎，几位上演，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0: 这就是比诸葛亮多会三道微积分那位啊！
2: 对对对，你看这个形象，
0: 哇，
2: 大智若愚啊！啊，这是学问撞的。
0: 是啊，
2: 啊，一肚子学问撞成这样的。
0: 哇，
2: 嗯
0: 嗯，我瞧这脑袋都要发了，
2: 啊、这是。给朋友们问个好呗。
4: 好，
2: 你听，你这洪武正运，
4: 好，
2: 你这个嗓子。
0: 行行了，还捧呢，
2: 多圆润呢。
0: 好好好，我这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
2: 哎，
0: 啊，
2: 捡那个简单的问，
0: 什么？
2: 问复杂了，他回答你一句梵文，你能死在这儿？
0: 您放心，我干嘛找这个呀？
2: 啊
0: 啊，他有学问，我就躲着点嘛。
2: 那、啊、就躲着点、
0: 哎，我来点简单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别找难看。
0: 哎，是是
2: 啊啊，别找难看。
0: 学生来啦，
4: 来了。
2: 你听，
0: 嘿，活的嘿。
2: 废话
0: 啊，
2: 死的就臭了。
0: 这是活
2: 你来了，你这口齿多清楚啊？
0: 没听出来
2: 这啊、
0: 嗯？这还口齿清楚？
2: 接着问。
0: 跟谁来的？
4: 他，
2: 你听听，
0: 他要把你摊喽，
2: 我把你握喽，
0: 干嘛鸡蛋呢？是怎么着？
2: 什么叫把我摊喽啊？
0: 这不是摊吗？
2: 你不懂。
0: 嗯，
2: 我们这徒弟说话讲文明讲礼貌
0: 哦，
2: 没有你我他仨摊，知道吗？
0: 啊，
2: 上面一个他，底下一个心，这字念摊，这是对我老人家的尊称
0: 哟。就您呐，
2: 怎么了？
0: 还对您的尊称？
2: 哎，啊、
0: 行了行了，干什么来了？
4: 说相声来了。
2: 哼，你听、
0: 啊，
2: 够多么幽默呀！说相声来了，够多么幽默呀！
0: 没听出幽默来、啊，
2: 这就是幽默天才呀！
0: 没点可乐呀？
2: 嗯，
0: 会几段啊？
4: 三段了。
2: 你听听着，
0: 这是三段吗？这
2: 啊，那你甭管，照顾的全面，让各位听一听三段了
0: 啊，这么个手势，
2: 不是比划三段
0: 啊。我呀，稍微增加点难度，再问问，
1: 先生贵庚啦？
4: 吃饭了，
2: 听听。嗓子多好啊，
0: 这不是嗓子的事儿啊，这不对呀，没听明白，再问一回。
1: 我问你啊，贵庚了？
4: 吃的炸酱面。
2: 听听，你听听啊。
0: 哎，漏了
2: 漏了
0: 漏了
2: 漏了，找物业。
0: 干嘛？房漏了是怎么着？
2: 你们家房漏了？
0: 我把你徒弟问漏了。
2: 把他问漏了
0: 啊？
2: 不可能。
0: 什么叫不可能啊？
2: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你的问题？
0: 就他有什么学问呢？
2: 真是的，
0: 根本就是错了嘛。
2: 这怎么错了？
0: 怎么错了？你看
2: 哪点错了？
0: 我问他
2: 啊，
0: 学生你来了？
2: 他说什么？
0: 他说来了。
2: 那废话，大活人站着没来吗？你能说这儿没人吗？这不是人吗？
0: 啊，就是这句，
2: 这完了吧？
0: 这句是没错啊，
2: 回答正确了。
0: 你往下听啊，
2: 你问
0: 啊，我问他跟谁来的？
2: 跟谁来的？
0: 他说跟他来的。
2: 这可不跟我来的吗？
0: 啊，
2: 可不跟我来的吗？我给带出来了，跟谁来的？跟狗熊一块来的。
0: 那我倒是没意见。
2: 不是，你说这一话，你这问的都回答的正确，可不是跟我来的吗？
0: 啊，
2: 是不是？能跟谁来的吗？
0: 你别急着白脸啊，往下听。我呀，还问他你干嘛来了？
2: 他说
0: 说相声来了。
2: 那不说相声，我们唱评戏来了。你们这有评戏吗？啊？
0: 过些日子有啊。
2: 就说这个讲情讲理就在这儿呢，你问他干什么来？可不是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会唱评戏吗？
0: 啊，对对对，我问他会几段，
2: 他说
0: 会三段。
2: 你听过什么你？你听过什么你？三段你嚷嚷啊？三段那是传统节目。传统节目我们会三段，那新编的相声他会三十多段呢。哇，这不好意思往外说，人家孩子谦虚说三段，你怎么瞧不起人会三段啊？
0: 我本来没有，
2: 那还是这句
0: 啊，主要是这句。
2: 嗯，
0: 我呀问他贵庚了，
2: 他说
0: 吃饭了。
2: 几点了我们不吃饭？几点了不吃饭，让人孩子饿着啊？你教徒弟饿着吧？你看你的徒弟，那孩子都饿着精瘦精瘦的，这我们的徒弟揣得多肥呀、啊！啊，这到点吃饭呢，我喂的，我天天喂啊。
0: 行，这位也不明白啊。我呀问他贵庚了，他说吃的炸酱面。
2: 去，我们吃炸酱面了，你就眼热了你吃过炸酱面吗你啊？明儿我们还吃包饺子呢，你脑袋还不搬下来？
0: 我也不至于那没出。
2: 你见过什么呢？哦，我们吃炸酱面，你瞧眼热，怎么了？没吃过炸酱面？
0: 行，您先暂停一会儿啊。怎么上满了弦了是怎么？
2: 不是我替孩子拔创。
0: 啊、行，我就问问您，
2: 嗯，
0: 问人家贵庚了，说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这对吗？
2: 这不是梦话吗？
0: 啊？
2: 仨癔症说的话。
0: 你看，你也得承认，
2: 贵庚了，吃饭了，吃炸酱面
0: 啊，
2: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啊
0: 啊，
2: 有点大脑的，他能说这话吗？这简直是糊涂嘛！有学问没学问呢？
0: 啊，
2: 大言不惭的，瞪俩大眼珠子，吃炸酱面，像话吗？
0: 不是，你
2: 以后别拿出来就说，让人笑话。
0: 你。不是，我说这套话是谁说的呀？
2: 你说的，谁说的？
0: 他把这屎盆子扣我这儿了。你徒弟说的。
2: 我徒弟
0: 啊，
2: 我徒弟说这话不能，
0: 就冲这意思，他也得说这话。
2: 不能，我徒弟能说这话？
0: 你自个儿问问去。
2: 我问，
0: 你自个儿问去
2: 啊？
0: 你问问去。
2: 谁呀、啊？
0: 你
2: 问吧。
0: 我问完了。
2: 你问完了？
0: 你不是不信吗？
2: 我不信呢。
0: 你问去。
2: 啊，
0: 你去
2: 想清楚了再说，要不然咱爷俩一世英名浮云流水了，明儿还怎么吃炸酱面啊？散散热，头脑清晰啊！我就问你这一句啊，露脸也在你，丢人现眼也在你，不能让人笑话，听见没有？孩子，想清楚再说。
1: 问，赶紧问。
2: 贵庚啦？
4: 吃的炸酱面。
1: 哎呦，怎么样？
2: 撑着你，像话吗？
1: 纯粹是这点炸酱面闹的。
2: 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嗯，又吃饭了。吃炸酱面，这都像。

0: 话吗？说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冒，酱全流肚子里了。讨厌，叔你还不服？瞪俩哈米儿，你鼓俩哈米儿，你瞧谁呢你？哎哎，你再瞪俩哈米儿，我把你俩哈米儿挤出去。
1: 等会儿，不是，我怎么听着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
0: 啊，您多心了，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你们徒弟？
0: 我说我们徒弟的。
1: 你说的什么来着？
0: 哈米儿。
1: 哈米儿，他那眼睛，他找得着吗？那眼睛？还没睁开呢，
0: 晚上就睁开了。
1: 哦，是啊，
0: 我这说他呢，您别打岔。这我能白说吗？
1: 啊，您要怎么样？
0: 我也得交给他。
1: 啊，最好您把他
0: 以后别犯这种错误。
1: 就是，
0: 是不是？啊 ，today， 听着啊，贵庚了，记着，什么吃饭了，吃炸酱面，那都一概不对。嗯，是不对吧？
1: 多新鲜！哎，还问呢？
0: 贵庚了，那是问你呀、啊，有没有脚气？
2: 带着你的吧，啊，
1: 这还舔着脸，还数了人家呢，还教育呢。这根儿就在你这儿。
2: 行，别乐啊，保持严肃。
1: 您是什么？老师，为人师表，不学无术，您这叫误人子弟。瞧把你这孩子教成什么模样了，这都。啊，舔着脸还说呢，贵庚有脚气了，那都像话吗？
2: 行了，
1: 我呀。今儿也不能让你们俩白来一趟，数了你们这么半天，我得告诉你们一对的，啊，哎，下回啊出去好别露怯，听见了吗？我说他的时候你也听着，啊，再有人问贵庚了，不能说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也不能跟您似的，啊，有什么有脚气没有？这一概都不对。再有人问贵庚了，嗯，那就是说呀，啊，问你。几点了？这是北京时间的。
0: 去，带着你的。
1: 哦，这就又跑你这儿去了啊？
0: 像话吗？啊啊！问贵庚了，几点了？还北京时间，像话吗？啊？
1: 这也不
0: 老师是干嘛的？啊？你说干嘛的来了？
1: 哦，您瞧不上来？
0: 什么叫瞧不上来啊？这你气的哦，气的我都说不上来了。啊，
1: 这句你倒想上来了。
0: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1: 知道你说呀。
0: 听着，爱徒，
1: 我这还爱徒呢，这
0: 贵庚了啊？我说他你也听着啊。什么这个吃饭了吃炸酱面呢有脚气几点这都一概不对。贵庚了呀是问你多大了哎说出来你爱了你。说出来我说出来你爱了你。我说出来你还爱不了了你。
1: 干嘛今儿你出门之前吃了炮弹了似的。
0: 生气你这人可气就在这儿。
1: 啊这好。
0: 哎知道了吧哎呀问你多大了我问问你你多大了哎呀我呀启发你嗯去年你17今年你多大了
3: 16了
1: 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手啊
0: 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去年17今年15啊我这也错了就18了哎今年不18吗记着多大了
3: 18哎
0: 18属什么呢
3: 属驴
0: 16属性里面有驴吗
1: 是什么16属性啊怎么16属性
0: 是几个
1: 12
0: 个属性里边有驴吗

0: 属驴像话吗？属马，知道吗？属什么的？
1: 属大马哈。
2: 大马哈呀，
0: 大马哈那是鱼啊。你属鱼的，大马没有哈，属什么的？
1: 大马，哎，没哈，
0: 没哈就别说了。啊哈，他这闪我一下，什么孩子这是？老师听着，听见没有？多大了？
1: 十八。嗯，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齐了，齐了，
2: 这就齐了，
0: 齐了，记住了。
2: 我要是再问一问，
0: 随便问，
2: 这回没错了。
0: 问的天亮，记得倍儿瓷实。啊，
2: 好好好，学生贵庚啦？
1: 十八。嘿，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行，
2: 贵庚啦？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啦？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啦？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1: 大马。
2: 贵庚啦？
1: 十八。
2: 属什么的？
0: 停！
1: 十八。
0: 停停停停停！
1: 十八。
0: 停！
1: 大马。
0: 停！
1: 没哈。
0: 这。刚教利落又给打得愣糊涂了是怎么着？
2: 不是，我给他加深加深印象啊。
0: 行行行行行啊，不用加深了，已经非常瓷实了 啊
2: 就这样了。
0: 行了行了，嗯啊，歇会儿歇会儿 啊今天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了啊，用脑过度了。
2: 好，刚教这么两句就用脑过度了
0: 啊。用脑过度啊，不要说话了 啊我们聊会儿天啊。
2: 好好好好，
0: 咱们聊会儿，
2: 咱们聊会儿再。哎，正格的咱们俩人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0: 那可不是啊，有二年多了。
2: 可不是嘛。那天我上这个景山公园，我去练声去了。哦，早上起来一进公园，我瞧见一位老大爷。哦，鹤发童颜，
0: 精神
2: 啊，那精神头蛮好。嗯，我一瞧不是旁人，
0: 那是
2: 您父亲。
0: 哦，我爸爸。哎，嗯，我父亲
2: 带着一帮老太太正在那儿练呢，
0: 见天练，
2: 是不是？
0: 见天练。
2: 哎，他这精神头这么好，我也是忘了。啊，正格的，您父亲今年贵庚了？
0: 我爸爸
1: 十八。
0: 去哪儿啊？你就来一句啊？我们俩这聊天呢，你瞎搭个什么？像话吗？这问题问在你这儿的
2: 啊？这怎么出到我这儿呢？
0: 你这话有毛病。
2: 哪句有毛病？
0: 问上岁数的人，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2: 那应该怎么问呢？
0: 问高寿啊。哦，你得这么问呢。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2: 我34了。
0: 谁问你了？啊，
2: 不是，
0: 这你得问我。
2: 我问您啊。那个老爷子高寿了？
0: 十八。像话吗？这不对。
2: 多大？
0: 68。
2: 哦，68。
0: 68了，奔70了。嚯，
2: 那这68，这那就是属什么的呀？
0: 68是属啊，
1: 大马。
0: 我毙了你！哇，像话吗？啊，哪儿就来这么一句？站着说话，小孩别拉大茬，不许搭茬，听见没有？打这儿起不许言语，一个字也不许说。别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往我这儿推，你说我不让说的，一个字不许说，听见没有？
2: 行了，
0: 一教就会。
2: 您呢？啊，还一教就会呢。这，您也别生气
0: 啊。我不生气，
2: 小孩子犯个错误也是正常的。
0: 也是一阵一阵。
2: 对对对，咱们还聊咱们的
0: 啊。咱们说，
2: 我就瞧见老年人不能不打招呼啊。啊，
0: 那就没礼貌。
2: 哎，紧步上前，我就过去了
0: 啊。您呢？
2: 深施一礼，啊，论着我得叫大爷。
0: 是这辈儿。
2: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我爸说什么？
2: 他没理我。哦，
0: 上年纪了，耳朵沉了。啊，大点声。
2: 是啊，嗯，我就提高了声音了。我又问，嗯，大爷您好啊。
0: 我爸爸说
2: 他还没原因。
0: 哦，你得惊动一下。
2: 哦，还惊动。惊动，
0: 对对对，过去瞪一瞪他。
2: 是是是，
0: 惊动惊动。
2: 哎，我过去一瞪他那个衣袖子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呀？
2: 他还没原因。
0: 哎，正格的，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的。
0: 还是你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

0: 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暴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三字天笔意。念个四，
7: 写出来。
6: 看好了啊，
8: 三字天笔，说，
6: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9: 有这字儿，画道。
10: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哦。
6: 这是个好题材，
10: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6: 好，
10: 你第三个说，
6: 可以，
10: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6: 那你请定了，
9: 今天就吃上您了，
6: 对，
10: 凭什么？
6: 你说不上来啊？
10: 什么说不上？看着
9: 来吧，
10: 听着啊，
6: 打个样子，
10: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6: 哦，
10: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6: 哦。
10: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9: 是有点意思，
10: 有点意思啊！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6: 您来，
10: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6: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10: 看啊，一字
6: 写出来，
10: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6: 壮丁的丁，
9: 壮丁的丁，
6: 对，
10: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
6: 谢谢。
9: 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10: 怎么了？
9: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10: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啊，
9: 中草药，
10: 野生的丁香。
9: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10: 我得落在钉子上。
9: 您这不合乎要求。
10: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9: 请客。
10: 有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9: 胡搅蛮缠。
10: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6: 他得落在钉子上
9: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10: 对啊，
9: 行，
10: 来吧。
9: 我是二是吧？
10: 二。
9: 第二个说，
10: 第二个说，

0: 说二字天笔念个工，
1: 哪个工？
0: 两横中间加一竖。
1: 哦，工人的工。
0: 对了。

0: 什么？赶紧听听。
1: 继续，继续，
0: 该你的。
2: 听我的吧。
3: 嗯。第三个说，
0: 对，
3: 也是最后一个说，
1: 对，
3: 难度最大。
4: 你干脆请客得了。
3: 什么叫请客呀？
0: 你说
3: 的都比你们好。
0: 好，
3: 听着啊。听见了吗？
4: 声音小点。
3: 我还没说呢。
4: 没说你就
3: 说。
4: 说话了，就难说。嗯。
3: 听好了啊。三字天笔意，念个四。
4: 你先当口你别梦就别笑了别笑了。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0: 不认识中国字？
4: 哎，不认识，写出来。
3: 看好了
4: 啊，三字天笔说，
3: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1: 有这字儿，画道。有这字儿，
4: 没这字儿，
1: 跟你开玩笑，
3: 不是。你别真说不上来，
4: 来吧，
3: 听着啊，三字天笔，念个风，
4: 哪个风？
3: 丰收的丰。
4: 三字天笔，念个，哎，不对，
1: 怎么不对
4: 啊？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3: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1: 电子版的。
3: 对喽，
4: 电脑你说，
3: 哎，
4: 啊，行，就算对对
3: 啊，三字天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4: 问就不对，
3: 这太高
4: 了。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 怎么了？
4: 三字天笔那个风，神经病，你没落在风上，知道吧？
3: 啊，非得落在风上，
4: 你这多新鲜的！
3: 那来呀！
4: 啊，
3: 踏青练功都要风。落没落上？
1: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3: 你看这
4: 对不对？
3: 哎，这啊，怎么样？
4: 你还吓着他？
3: 请客吧，
4: 什么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3: 来呀！
0: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3: 说难的来，
0: 得升级换代了啊！
3: 好，
0: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3: 还怎么样？
0: 有古代的名著
3: 或
0: 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1: 哇，这
3: 够难的！
0: 听着啊，
3: 别来，
1: 您来榜样。
0: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3: 国家的国。
0: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1: 要疯！
0: 哎。
4: 怎么样？
3: 有点李丁的意思。
4: 这有点什么叫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来，
3: 哎，我的，
4: 该你的。
1: 说，游字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4: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天水念个？你别分蒙过去。游字天水哪个游？
1: 跟您说啊，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
4: 哦，
1: 哎，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天水念个游，
3: 哎，
4: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3: 就这意思吧，
4: 说说说，
1: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哈。
4: 哎，还得行啊！
3: 行，
0: 行，这行不，
3: 你问问他，
0: 我这个啊，古典名著，
1: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0: 我《三国演义》，你是
1: 《西游记》
0: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1: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英雄，
4: 孙悟空是英雄，
1: 当然了，
4: 英雄事迹，
1: 英雄，孙悟空
4: 英雄事迹，
1: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根都刷。108000里
4: 啊，
1: 哎，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大孙悟空，
0: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吧。
1: 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3: 哎，
4: 这还可以啊。
1: 哎，
0: 这算英雄事迹，
3: 好不好？
0: 这回该你的了，
3: 明白了吧？
0: 专
3: 字天人，念个传。
4: 专字天人念个传。
3: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4: 什么水平？
3: 说的最棒的就是
4: 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3: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4: 英雄，
3: 英雄
4: 啊，
3: 武松啊，
4: 武松，
3: 对呀，
4: 啊，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3: 我是说西门庆
4: 啊，对，说西门庆
3: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4: 这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3: 英雄啊，
1: 英雄，
4: 他那就不
3: 啊，
4: 你这个事迹不行。
3: 事迹
4: 那事迹什么呀？
3: 事迹啊，事迹就是。

0: 那个谁呀？ 啊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1: 这边爽
2: 爽，
1: 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剁下来，
0: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1: 对了，
3: 对，
1: 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0: 又变好的，
1: 啊，变好的，啊，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0: 啊，肯定，
1: 这回我说一个字，
0: 好，
1: 拆开是两个字，有两样东西，嗯，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0: 这有点意思，
3: 这好，
1: 听着啊，
0: 来。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1: 哎，姓吕的吕呀，拆开两个口，
0: 双口吕。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嗯，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嗯，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0: 有点意思，
1: 哎，有意思吧？
0: 好，
1: 这回该你的，
3: 该我了。嗯，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驴肉和马肉，嗯，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1: 怎么全是马肉？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哦，一样的橙子跟甜柚，哦，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0: 好，
3: 哎，
0: 好，
3: 这好，
0: 听我这样啊，
3: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嗯，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1: 别吃了。
3: 怎么了？
1: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3: 怎么了？
1: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啊，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3: 这
1: 凭什么你分不清楚？
3: 这是赵老师
1: 啊，怎么着？
3: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1: 这还带修理的？
3: 当然了。
1: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3: 啊，修理啊，来哪个？来带栗子的，啊，是来顺溜的？
1: 什么顺溜？你问你来来来来着。
3: 哎，
1: 来来来啊，
3: 再来一个。嗯，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啊，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堵上眼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钻了眼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钻了眼堵上眼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1: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下来，嗯，真不简单，
3: 分不清就行了，
1: 该你的了，
0: 给我的吧。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个样的贴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嗯，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1: 行，就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0: 我修理修理。
1: 你也修理修理，
0: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1: 那你修理我看看。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嗯，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9: 啊，
8: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9: 是啊，
8: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9: 哎呦，
8: 全都大高个儿，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9: 拎炒勺干嘛？
8: 给我们奏乐呀！
9: 啊，
8: 啪啪的劈啪劈的，啪啪啪的。行，林夕
9: 是我。
8: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9: 我呀，
8: 啊，
9: 28了。
8: 28了。
9: 哎，
8: 差不多了吧？
9: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8: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9: 那哎，怎么说话呢？
8: 就是说您差不多
9: 啊，
8: 挺好的吧？
9: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8: 一看就还行。
9: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8: 怎么了？
9: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8: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
9: 你外号就差不多
8: 啊？
9: 你到哪儿差不多？
8: 哪儿都差不多。
9: 那我问你
8: 啊，
9: 您这工作
8: 差不多？
9: 啊，学习
8: 差不多。
9: 挣多少钱？
8: 差不多。
9: 结婚没有？
8: 差不多。
9: 这啊，
8: 这么回事？
9: 您说，
8: 就前段时间呢
9: 啊，
8: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9: 啊，
8: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9: 嗯，
8: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9: 是，
8: 我就把他认领了。
9: 哎，认领了，
8: 认可了呀。
9: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8: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9: 啊，
8: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9: 啊。定的哪天呢？
8: 4月5号。
9: 哎。清明节呀，像话吗？不是，我问你，你定哪儿了？
8: 国际大酒店。
9: 什么名？
8: 大炒勺。
9: 大炒勺。
8: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9: 喝的什么倒霉饭店？
8: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9: 是啊，
8: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9: 嚯，
8: 游春，
9: 嗯，
8: 扫墓，
9: 是
8: 我结婚。
9: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8: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9: 还乱还不乱？
8: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9: 嚯，
8: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9: 啊，
8: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9: 是啊，
8: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9: 哎呦，
8: 全都大高个儿，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9: 拎炒勺干嘛？
8: 给我们奏乐呀！
9: 啊，
8: 啪啪个劈啪劈的，啪啪的。行了，
9: 没拿炒勺奏乐，
8: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哎，
9: 就赶紧进去了。
8: 进去吧。
9: 哎，
8: 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9: 是，
8: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9: 折腾半宿，
8: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9: 你这人糊涂。
8: 糊涂什么呀？
9: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8: 怎么呢？
9: 得找婚庆公司。
8: 用不着
9: 啊，
8: 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9: 是啊，
8: 全有，用不着。
9: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8: 那得有啊。
9: 有啊，
8: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9: 好的，
8: 我那毛这么长。
9: 哦，长毛。
8: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9: 这么宽
8: ，这么宽。
9: 哎，这么宽。
8: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地毯。
9: 脚垫儿啊，啊，
8: 一块那是脚垫儿，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10: 啊，
9: 那我明白了，
10: 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8: 怎么布置的？
10: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8: 哎，多好啊。
10: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8: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9: 那也是脚垫那个，
8: 也差不多得了。呵，
10: 哎，我再问你，
8: 什么？
10: 烛台有没有？
8: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10: 对，
8: 有啊。嗯，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9: 那不成，
8: 什么？
9: 你得有那架子，
8: 啤酒瓶，
9: 啤酒瓶，
8: 弄六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得摆一心形的。
9: 呵，他还摆个心形啊，
8: 好看呢，
9: 真能凑，
8: 差不多啊。
10: 我说啊，摄像有没有？
8: 有。
10: 一共几台机器？
8: 没数，没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10: 没数，
8: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10: 拿手机录啊，
8: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10: 我说啊，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8: 是，
10: 我说
8: 怎么着？
10: 那喜宴是不能凑合，
8: 喜宴不能凑合。
10: 哎，
8: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10: 统一标准吗？
8: 对了，
10: 哎，我问问您，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8: 当然得有了。
10: 哦，
8: 一桌上两包，
10: 什么糖？
8: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哎。
10: 红糖白糖啊，
8: 是糖不是？
10: 是
8: 甜不甜？
10: 甜，
8: 这么甜了吗？
10: 我说
8: 啊，
10: 这小零食呢？
8: 红糖白糖，
10: 怎么还是这个？
8: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10: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8: 玩呗。
10: 饮料呢？
8: 红糖白糖，
10: 嗯，
8: 水，
10: 水，
8: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10: 呵，真能凑啊，这玩意儿。
8: 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10: 他是主持人，
8: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10: 是啊，
8: 大家好，
10: 大家好。
8: 今天是4月5号，
10: 对，
8: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10: 那团圆吗？那日子，这团圆吗？这个啊，
8: 这吉祥话，
10: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8: 现在是5:03，
10: 哎啊，
8: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10: 哎，
8: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10: 入场吧。
8: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是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了。
10: 哎，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8: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10: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8: 这玩意儿那还夸呢，
10: 还夸
8: 一对新人，脚踏实地，
10: 呵。
8: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0: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的。
8: 到了台上，王二大爷说了
10: 啊，宣布，
8: 写下来，
10: 哎，
8: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0: 谁呀？
8: 新郎的二大爷
10: 啊，就是他，
8: 都是我
10: 哦，
8: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0: 啊，那宣读吧，
8: 我宣布，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他们的夫妻店儿。有营业执照，
10: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8: 结婚证，
10: 哎，
8: 感谢证婚人精彩地发言。
10: 我说，自己感谢自己啊。
8: 你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0: 啊。行。
8: 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0: 谁呀？
8: 新郎的二大爷，
10: 还是他？
8: 还是我
10: 啊？
8: 为大家致辞
10: 啊，快说吧。
8: 希望，他们小两口，
10: 小两口，
8: 在以后的日子里
10: 啊。
8: 好好的过日子，
10: 对，
8: 得过且过
10: 啊，
8: 别整用不着的。
10: 我牙碜这词儿，
8: 差不多到中了
10: 啊，行，
8: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0: 行了就甭感谢了
8: 啊，朋友们，
10: 哎，
8: 老话说得好，
10: 怎么说？
8: 千里姻缘一线牵，
10: 一线牵。
8: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0: 介绍人
8: 都是红娘啊，
10: 哎，
8: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0: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8: 依然是我，
10: 哎，对，
8: 当初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10: 不赖，
8: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0: 弄家去了。
8: 没想到今儿个呢，还都成了，
10: 还成了吗？
8: 感谢介绍人，
10: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哎，
8: 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0: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9: 对，
10: 什么对对？
8: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0: 我没去啊。
8: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主婚人，感谢介绍人，
10: 感谢你一个人，哎，不用感谢别人啊，
8: 大伙儿花钱受累，
10: 嘿，
8: 这个曹新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2: 好吃饭吗？
8: 我宣布喜宴开餐。
9: 行行行，等等会儿，等会儿，字说错了。
1: 怎么了？
9: 开餐餐，餐餐，
8: 我们这

0: 饭不摊没法摊。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1: 煎饼。你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0: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
0: 我们那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他说这撑是圆的，面是圆的，
1: 对，
0: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哦，是不是？
1: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0: 那就成双成对呗。
1: 刷点面酱，
0: 天地蜜，
1: 撒点辣椒，
0: 有滋有味。
1: 来张薄菜，
0: 彻底粉碎呀！
1: 怎么还粉碎了？
0: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1: 这个吃，
0: 这个骂街，
1: 骂呀，
0: 骂着街就走了，
1: 能不走吗？
0: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1: 谁呀？
0: 我那新娘她奶奶，嚯，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1: 找你来了，
0: 孙子，哎，
1: 骂上了，
0: 你可真够孙子的呀！嘿，就是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1: 好，
0: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啊，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1: 对，
0: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不跟他这结婚了。嘿，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
1: 着急呀！啊，
0: 该怎么？
1: 我告诉你，差不多。
0: 是
1: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啊，
0: 多喜庆！
1: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0: 差不多。
1: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0: 不是也能解饿吗？
1: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0: 是，
1: 你办什么的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啊，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0: 这事儿
1: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0: 对，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
1: 是，
0: 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
0: 不是，
1: 怎么回事？
0: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啊，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1: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0: 我还真没法着，
1: 没法着怎么办？
0: 我改，
1: 怎么改？
0: 好好改，
1: 好好怎么改？
0: 我从现在开始，哎，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哎，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 对，
0: 好好的为大伙儿表演相
1: 声。是，
0: 大伙儿喜欢听我就好好说，大伙儿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哎，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1: 啊，对，
0: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1: 这就对了。
0: 我向大伙儿保证啊，哎，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儿吃煎饼了。哎，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1: 还是差不多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

0: 能渐进变焦技术，
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6: 怎么样？
5: 实在，
6: 实在，
5: 有什么说什么。哦，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6: 怎么说的？
5: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艺术形式就很简单，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哎，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6: 语言艺术，
5: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6: 是，
5: 我们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6: 对，
5: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哎，我们不但要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还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趣闻仪式。
6: 这个知识必须得丰富，
5: 所以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哦，
6: 是吗？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5: 去过几个小国家，
6: 您给大家说说。
5: 不值一提啊。去过美国，
6: 这还小国家啊，
5: 德国，哦，法国，
6: 你瞧，
5: 加拿大，意大利，哎，澳大利亚，
6: 好，
5: 昌平，哎，
6: 等，昌平也算呐，
5: 那是我们中国呀，作为演员也要去考察呀。
6: 你去考察什么课题？
5: 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6: 这可是个冷门啊，
5: 别人没有涉猎过。
6: 是，
5: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6: 你发现什么了？
5: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6: 哎，有所区别，
5: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6: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5: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6: 远一点的，比如说法国。
5: 法国
6: 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着丈夫是怎么说的？
5: 法国的，哎，这样吧，啊，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6: 哎，我怎么配合？
5: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6: 我来那个新郎。哎，
5: 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6: 好，
5: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入了洞房了啊。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站在床头啊，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6: 怎么说的？
5: 注意听，哎。你懂法语吗？
6: 啊，不懂。
5: 那就好办了。哎，
6: 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5: 我说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6: 哎，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5: 有这么大把握？
6: 那当然，
5: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6: 没问题，
5: 现在开始。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6: 我新郎。
5: 注意有表情啊。
6: 好的。
7: 孟Sir，爱是个弱水弱力
6: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5: 什么意思？
6: 这个新娘啊，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5: 你怎么知道？
6: 你刚才怎么说的？
7: 孟Sir，爱是个弱水弱力。
6: 对呀，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5: 刚结婚就离啊？
6: 不是这个意思。
5: 不对啊，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6: 哪五个字？
7: 你看我美吗？
6: 就这模样还美呢？
5: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6: 我是新郎。
5: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6: 不行，我跟前站一先生，我赞美不出口。
5: 我启发启发你。
6: 怎么启发？
5: 你爱看电视剧吗？
6: 喜欢看。
5: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

0: 场面，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哎，
1: 那叫幻觉。哎，
0: 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1: 幻觉？
0: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啊，就不是施圣杰了。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哦，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懂了。
1: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女郎。
0: 赞美我啊。
1: 没问题。
0: 注意开始啊。
1: 赞美。
0: 你看我美吗？
2: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0: 这都不像话，
1: 背我干嘛你？
0: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1: 不，你让我赞美你啊，
0: 表演太过火，
1: 我这过了。哎，
0: 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1: 哎，这挺有意思的。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0: 德国新娘很温柔，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1: 怎么讲？
0: My Liebling， 已经司机爱个是拉芬。
1: 我没有擦芬，我擦的是嘎拉油。
0: 打了油想法，
1: 你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
0: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问你说，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1: 亲爱的，我睡不着。
0: 你为什么睡不着？
1: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的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3: 你要抽风了你啊？
1: 德语我听不懂。
0: 哎，德国新娘很温柔，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呀？
1: 疼爱丈夫。
0: 第一句话都这么说啊。
1: 行了，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3: 咱们中国的，哎，
0: 中国新娘，我觉得
1: 等等啊，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3: 对啊，别这
1: 样，有点意思。怎么样？
3: 开玩笑啊。
1: 你表妹
3: 开玩笑。那我说说。
1: 说说。
3: 好，那我就说一说。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1: 这什么表哥？这是
3: 我就想听着他说什么啊。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1: 怎么样？
3: 实在
1: 实在，
3: 有什么说什么。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3: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1: 什么叫傻站着呀？
3: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1: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3: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1: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3: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3: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1: 才你呀。

0: 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1: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46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100家餐饮、100余场前厅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0: 同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1: 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3: 我是伊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5: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在前面，还是让一下我们都看一下吧，亮亮。
6: 嗯，对，
7: 行。
6: 戏楼我没来过，真好。
5: 这戏楼我们刚才还琢磨了，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6: 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
5: 地方，对，
7: 这是有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
5: 是的。
7: 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沾沾心情，
5: 那是啊，
7: 是吧？
5: 但是我们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太大了，
6: 对，
5: 这适合就是戏剧、
6: 戏曲，
7: 还
6: 是戏剧？哎，
8: 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5: 那太有渊源了。
6: 你那戏
5: 费二爷，费二爷，你先说费二爷。
7: 梅兰芳，
9: 费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儿啊，这，
7: 还有什么？
6: 还有最近的一个戏呀，
7: 《秋海棠》。
6: 最近的这个《
8: 良辰美景》，
5: 也是，
6: 对呀，
5: 也有这个戏。
7: 我那还来了一段
5: 儿。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7: 这现学。
5: 现学。
7: 对，现学
5: 嘛，
7: 特别难，真的特别难。
5: 你待会儿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7: 梅先生在台上演过戏，我感觉是啊，这还了得？
5: 不敢造次
7: 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
5: 嗯，
7: 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5: 坐下聊，嗯，好。
10: 一直想让这个岳秀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11: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6: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10: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那、
11: 嗯、
10: 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岳秀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尤其是话剧，因为我们俩是话剧出身嘛，从小一直在北京人艺。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其实在剧院呢我们也在寻找，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
11: 嗯，
10: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11: 体验一下。
10: 对对对，
11: 体验一下
10: 不一样的感受。
6: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嗯，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12: 破空想，
6: 家贼难防，何老？
10: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小老跪着。
13: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10: 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8: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14: 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15: 回来当司机。
6: 慈禧太后坐在后头，有护驾的。偷看啥？
3: 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8: 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挺严重的。
3: 你说正好相反，
8: 真的假的？
3: 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
10: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
8: 啊，不敢生气的。
10: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8: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3: 吴刚是属于那种，就是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
8: 所以这两个人
3: 就比较默契。
16: 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的，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10: 行，老回。
17: 老牛了。
3: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你长，你为什么比我有精神啊？干嘛
17: 呀？一如指教，精益求精，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
8: 但是反过来说啊，因为两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自个儿身边最近的人是最没有耐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而没有客气？你稍微有点哪不对了，我马上指出来，两个人是容易造成矛盾呢。
10: 不是，
8: 不是，
10: 这谈不上矛盾，
3: 因为你就是戏，因为是说戏嘛。嗯，对，
8: 明白。
3: 他比如说这句说不好，哎，我觉得你那样说会不会更好？他觉得哦，我试试，他就觉得很好，
8: 就建议。
3: 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呢在使劲盯着他的戏，他排练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的戏，哦，这个台词怎么，等我排练的时候没有他会盯着我戏说，哎，你这句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嗯，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8: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是不是太重了？
3: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太浓了，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
8: 对，嗯，
3: 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10: 千万别
3: 三分之一是我的。
18: 我记着没？您都让爷快满了超赶了，
19: 没吃亏，那你这是贼风啊！
18: 是你小子啊！罪加一等，抓人！
20: 煌煌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3: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个戏。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怎么着。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8: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3: 对，所以很感谢你，
10: 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21: 今年已经70多岁了，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了，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22: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21: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金婚是来自于我父母的一次吵架。有一天突然我接到我爸爸的电话，说你回来，你妈妈又跟我这儿
0: 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1: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行行，别说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0: 你说呀你，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21: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在打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一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的。细节，这是来自你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你对生活的理解。
22: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2: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的，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调整，总之会比我硬憋这么快。
23: 未来再拍弹轨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2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们，女人开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1: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0: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1: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0: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1: 记得报名那天啊，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0: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1: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0: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1: 哎呀，但是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
0: 哦，

0: 你好，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1: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0: 啊，谢谢。
1: 王小姐，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词。
0: 哇哦。
1: 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0: 那要怎么做呢？
1: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0: 四个车轮子。
1: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0: 是吗？
1: 上车。
0: 好的。
1: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0: 是什么呀？

0: 快车也是非常简单的，
1: 总共分四步。
2: 哦，哪四步啊？
0: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2: 加油，
0: 不是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2: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2: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2: 管你什么符号呢，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2: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2: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不是，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2: 检查车辆。
0: 这怎么检查呀？
2: 看。
0: 哦，
2: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2: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2: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2: 哦，这个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2: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2: 二挂档，
0: 挂档，
2: 三松手刹，
0: 嗯，
2: 四给油，
0: 嗯
2: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2: 哎，那就齐活了，你在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哎呀，
2: 哎，王哥，
0: 嗯，
2: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二比一。
0: 哎，那不行的，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2: 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呀？
0: 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2: 嗯，咱得勇争第一呀。
0: 嗯，
2: 哎哎，哥们儿，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0: 哎呦喂，
2: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
0: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2: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2: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我们躲你远点儿。
2: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0: 七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2: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0: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2: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0: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2: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0: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五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2: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0: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2: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0: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2: 我是慢慢悠悠，
0: 我是虎虎嗖嗖。
2: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0: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2: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0: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2: 哎！
0: 等等。

0: 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0: 不是，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1: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瞎了
0: 啊。哇塞，还真是啊，不好意思啊大妹子。
2: 没事大哥，
0: 玩你大姐。
2: 大姐呀？
0: 啊，
2: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0: 怎么说话呢？
2: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0: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2: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0: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行妹子，以后我改。
2: 那行，那咱走吧。啊，
0: 干嘛呀？
2: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0: 谢谢。
2: 换完，啊，咱再飙一圈。
0: 还飙啊？
3: 5月15日，全国的奇思妙想第一次涌向潮玩之城，北京朝阳等你来开箱游戏。
4: 潮玩无界，朝阳有约，具有意思。
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来了，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免费开放哦。汇聚46家顶流博物馆、爆款文创、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设100家餐饮、百余场前厅演出及非遗大师展演，融合传统非遗与潮流玩具，提供可看、可买、可玩、可体验、可带走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3: 这个5月天

0: 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1: 哎呀，必须是岳老师走在前面，让一下我们都看见了，亮堂。
2: 嗯，对，
3: 行。
2: 戏楼我没来过，真好。
1: 这戏楼我们刚才还琢磨呢，说肯定是有渊源，为什么呢？这是我梅兰芳老先生在这登过台的地儿。
2: 那原来是一老戏台吗？这个地方，
1: 对，
3: 这是小梅先生在台上登台表演过，
1: 是吧？
3: 我估计为什么选这儿啊？咱们得沾沾先前，
1: 那是啊，
3: 是吧？
1: 但是我们刚上去一走就知道，不够咱们这个戏的这个体量太大了，
2: 对，
1: 这适合就是戏剧、
2: 戏曲
1: 上，
2: 它是戏剧。
4: 吴老师跟戏曲很有缘分啊，
1: 那太有渊源了。
2: 你为戏
1: 费二爷，费二爷，你先说费二爷。
3: 对，梅兰芳。
1: 梅兰芳费二爷，
5: 费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3: 还有什么？
2: 还有最重的一个戏呀，《
3: 秋海棠》
2: 最近的这个《
4: 良辰美景》，
1: 景也是，
2: 对呀，
1: 也有这个戏。
3: 我那还来了一段，
1: 您是现学吗？还是这个2007年拍梅兰芳的时候就学了的？
3: 这个现学，
1: 现学，
3: 对，现学
1: 嘛，
3: 特别难，真的特别难。
1: 你到时候得给我们哼两嗓子。
3: 梅先生在台上演过戏，我给人家啊，这还了得？
1: 不敢造次。
3: 对啊，我们在底下看一看，感受一下，
1: 嗯，
3: 这就不得了了，这就元气满满。
1: 坐下聊，
2: 嗯，好。
6: 一直想让这个岳秀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
7: 台词量大到连吴老师都帮您背词儿。
2: 慈禧这里头没有休息，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他其实一直就特别想说弄一个戏，让我主演的一个戏，这也是他多年的一个想法。
6: 因为好几年了，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外边一起演电影啊、电视剧啊，在剧院里边一起演话剧啊，这都全 OK 了，都演过了。那我就想，一直想让这个岳秀清呢来领衔演一部戏，尤其是话剧，因为我们俩是话剧出身嘛，从小一直在北京人艺。一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其实在剧院呢我们也在寻找，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合适的。
1: 嗯，
6: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吧？这样呢也是第一次跟这个离开剧院在外边就是民营来做这个一个戏，
7: 体验一下。
6: 对对对，
7: 体验一下
6: 不一样的感受。
2: 觉得是特别劳累的一个戏，特操心的一个戏，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一个戏，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8: 破空想，
2: 家贼难防，你何了？
6: 所有的人物都是衬托老佛爷的。老佛爷问你，你敢跟老佛爷说瞎话？说了一句瞎话，一眼就让老佛爷给发现了，这还了得？你不得在边上好好伺候着，你不得像老跪着？
9: 沉浸式体验大戏法，定妆 vlog。
6: 这样也能突出这个人物关系。
4: 现在那个新媒体的朋友叫小吴老师，原来叫吴老师，现在是小吴老师。您能接受大家的这个称呼吗？小吴老师，挺高兴。
10: 小吴，赶紧回来。司机小吴，回来吧！你也给我开车呀！
11: 回来当司机。
2: 慈禧太后坐在后面，有护驾的。偷看啥？犯错误了还偷看啥？
4: 我觉得家里是不是就这样啊？就是还是得哄着岳老师，一旦是真生气了，那可不。可挺严重的。
2: 你说正好相反，
4: 真的假的？
2: 都在哄着他，那大男孩儿。
6: 我家里边哪生气呀？
4: 啊，不敢生气的。
6: 家里边永远充满了欢笑。
4: 哎呦，那这得有技巧啊！这说家庭关系是大戏法，但是大戏法是小智慧，就是家庭得去有办法。是不是吴老师特有办法哄岳老师？
2: 吴刚是属于那种 就是

0: 反正媳妇儿的事儿就是头等大事儿吧，是吧？但是呢，吴刚的事儿，我也是作为头等大事，所以这两个人就比较默契。
1: 我其实是那种，我跟慈禧的性格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特喜欢好玩儿、旅游，然后节奏非常慢。我本意的性格是这样吧，就喜欢在家里布置好很多鲜花呀，所以我每周就要批一批这个鲜花过来，不同颜色的不同。我觉得家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对，所以就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舒服。包括我们俩出去到天津拍戏，我们每一礼拜都要订花，那个酒店里就有花，现在我车里都还有花呢，啊，因为他刚买的花，所以我们都带回来了。我觉得这是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常态。对对，嗯，
2: 行，老回，
3: 老牛了。
2: 如何？
4: 你怎么那么有精神啊？我采访你的，你为什么比我有精神？
3: 对，
5: 一如此境，精益求精。
2: 这个八个大字，一天到晚激励着。
6: 但是反过来说啊，因为两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对自个儿身边最近的人是最没有耐心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反而没有客气？你稍微有点哪不对了，我马上指出来，两个人容易造成矛盾呢。
2: 不是，
0: 不是，
2: 这谈不上矛盾，
0: 因为你就是戏，因为是说戏嘛。嗯，对，
6: 明白。
0: 他比如说这句说不好，哎，我觉得你那儿说会不会更好？他觉得哦，我试试，他就觉得很好，
6: 就建议。
0: 对，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呢，在使劲盯着他的戏，他排练的时候，我会盯着他的戏，哦，这个台词怎么，等我排练的时候，没有他会盯着我戏，说，哎，你这句词应该这样说会更好。嗯，这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默契。
6: 就感觉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这班味儿是不是太重了？
0: 我告诉你，这个戏，我跟你说，家庭味儿太浓。我们俩因为都在说戏，回到家也说戏，吃饭也是在说戏，他在帮我对词。
6: 对，
0: 嗯，所以我说了，我很感这个戏，我如果要是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有至少有他三分之二的功劳。
2: 千万别，
0: 三分之一是我的。
7: 嗯，我记着，您都让爷快懒得抽杆了，
8: 没吃饭，那你这是贼风啊！
9: 是你小啊，
7: 对，加一脚，加人。
10: 王鹏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0: 这个戏虽然是我主演哈，但实际上呢，是因为。吴刚基本上他撑起来了我的，就是说给我一种力量。他一直就鼓励我说必须咱们得来一个戏，他会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给你做好后备军，我一定给你怎么怎么着。因为就后来我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就有他在，我就心里有底了啊。如果说这个戏里要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100%拒绝了。
6: 就是生活上戏上吴老师都捧着。
10: 对对对，
0: 所以很感谢你
2: 表扬的我呀，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1: 今年已经70多岁了，是个影视界的这里的一个老兵了，就是那些老手艺啊老配方啊，经过咱们这几代人的手，怎么在这个时代做出点不一样的味道。
12: 在2026首都视听节目春交会念载薪火巨象新城的剧集创作论坛上，我们听到了一场关于变与不变的深度对话。导演郑晓龙用他拍戏多年的几个办法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创作的守正。
11: 掏心窝聊聊我的几个拍片的一些笨办法吧。我拍戏的剧本没有一个是凭空编出来的，比如说金婚是来自于我父母的一次吵架。有一天突然我接到我爸爸的电话，说你回来，你妈妈又跟我这跟我这闹不依不饶的来。然后呢我就回去又听他们跟我念叨，又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我就哄他们把他们给理顺了。好了，这样哄好之后，回去的路上开着车，就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拍一个片子叫《金婚》，讲婚姻的故事。当然我们经过多少次剧本的讨论修改，最后把这个剧本完成了。
13: 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14: 你忍什么了呀？

0: 你，我什么让你忍了？你说呀！
1: 哎呀，你行了，别说了，行不行？你以为你好啊？你身上就没有毛病啊？我告诉你去，行，咱别说，你让我睡会儿。
0: 你说呀你，你有本事你说呀！你臭毛病才多呢，打呼噜打得跟雷一样，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那脚臭的，都能熏死一头大象。你吃饭还吧唧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
2: 南来北往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满堂多次去体验生活，那铁路警察跟他们去聊去谈，深入生活当中。我自己在大小也是从16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开始，也是后来当兵坐的绿皮火车跑来跑去，火车上的一些事儿你都是有感受的。细节，这是来自你对生活的观察，来自你对生活的理解。
3: 郑晓龙的笨是对创作最虔诚的坚守，把故事扎进生活的土壤。然而薪火相承不仅在于守正，更在于如何让这把火照亮新的征程。结果这个话题，导演郭靖宇给出了关于变的思考。
4: AI 对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是赋能的，因为太难的词儿，我就问 AI 嘛，然后 AI 告诉我1万字，我从这1万字里面选择出2000字，再把2000字压缩成400字，然后再去调整，总之会比我硬憋着快。
5: 未来再拍弹轨可能脑洞会更大一些，然后有些环境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因为现在 AI 来了嘛，就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想象力。未来可能在 AI 的帮助下，在场景啊，在一些特殊的动物啊道具上，可能会能够提高一些效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哎，你自己说这是确认方吗？
1: 不是。
0: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往下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
0: 就是说现在会唱太平歌词的
1: 啊，
0: 就剩我一个人了。
1: 行，别说了，别说了，这话太狂。
0: 怎么狂？
1: 就你一人？
0: 对呀、啊。
1: 会唱太平歌词的多了，
0: 多了，
1: 多了。
0: 盯着这一段你就不会。
1: 来，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汉信呐、啊，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你居然敢在台上捏我！
1: 啊，
0: 你干嘛呀？你掐我嘴干嘛呀？
1: 不是，你聋啊？这跟着唱半天了。哎，这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叫韩信算卦，对吧？
0: 啊
1: 啊呀，这段我会。
0: 对，
1: 会，
0: 你是会吧？
1: 会，
0: 滚下去吧。
1: 对，嗯，什么滚下去啊？
0: 不是，我这段我知道他会
1: 啊、嗯，
0: 但是我就要故意唱一段他会的。
1: 为什么呀？
0: 我要给你留一点脸面。
1: 我不要脸面，
0: 不是脸面你不要吗？
1: 我不要，
0: 这是脸。
1: 我不要脸，你不要脸。
0: 我没说这
1: 拐弯抹角往里绕的，我这不行啊！
0: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1: 我不要面子，
0: 不要面子，那我现在可就唱你不会的了。
1: 你就唱啊！
0: 听这段你就不会啊？
1: 嗯。
0: 那隋炀帝无道行事凶，
2: 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他是弃娘，细妹把纲常扔。有许多地老忠良都赐给了王帝。他们一个个退归林下隐身行，
1: 别唱了，动作都一样，一师傅教的。哎，这段应该是秦琼观阵，对吧？
0: 啊
1: 啊呀，这段我会。
0: 我想起来这段他会啊，
1: 哎，
0: 这段叫秦琼观阵，
1: 嗯，
0: 是一个15分钟的段子，
1: 对，
0: 我特别喜欢，就是我每次练习这个段子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总觉得我就隔壁有人偷听我，
1: 嗯，
0: 偷听的不能算，对吧？
1: 哎，您这太损了啊！再来，
0: 再来，
1: 再来，
0: 再来唱的你绝对就不会了，
1: 你来
0: 听这段，恃宠豪富范丹琼，
1: 甘罗运早晚太公，
0: 彭祖爷
1: 寿高颜回命短，六人尽在五行中。西山有个姜子牙，
0: 你要死是吧？大丸子，你要死是吧？你成精了？
1: 哎，别急，别急，哎，这段是不是那个太公卖面？
0: 我去，太公卖的还是拉面？
1: 这段我会。
0: 行，你跟我较劲是吧？
1: 哎，
0: 你的意思是今天咱俩就只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个剧场是吗？
1: 不是你说的呀。
0: 行，你要这样的话，
1: 嗯，
0: 我再唱一段，
1: 嗯，
0: 这一段如果你要会的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我不活着离开这舞台。
1: 行，这倒霉德行，这，
0: 我再唱一段，
1: 怎么？
0: 那我加上板，
1: 我这抄家伙了啊！
0: 我再加上板，
1: 啊，
0: 听着啊，这段你绝对不会了，
1: 不能，
0: 听着
1: 啊。你逗猫呢？
0: 哎，这个我不会，这段你不会，这段你不会。想起来，
1: 不是你再惊一乍，我走了啊！
0: 不是，我想起你不会的了。
1: 啊，你来，
0: 你看你这段你准不会，听着
1: 啊。你唱不唱啊？哪儿这身段啊？这个
0: 老先生就这么教的，这段你不会啊？
1: 啊啊！
0: 那庄公先头，
1: 就这臭便街的，您还唱呢啊？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对不对？
0: 不对呀、
1: 啊，啊，
0: 不对，猜错了。
1: 不，这没怎
0: 么，完了完了，丸子，你猜错了。
1: 不是，这就是劝人方。
0: 这怎么会是劝人方呢？
1: 你唱出来了。
0: 我唱什么了？
1: 庄公闲游啊。
0: 我唱的庄公闲游啊。
1: 出趟城西。
0: 我说出城西了吗？我没说呀。庄公非得出城西吗？庄公去的地儿多了，你凭什么限制庄公人身自由？
1: 这就是劝人方啊！
0: 谁说我没唱完的怎么会劝人方？这能是劝人方吗？
1: 你还有词儿是吗？
0: 当然有词儿，你听词儿
1: 啊！对对对，
0: 往后。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听着吗？你出城西，我出城西北，知道吗？你奔了西藏了，我去新疆了，
1: 没那么远。
0: 我就哎，出城西北，你自己说这是劝人方吗？
1: 不是。
0: 这段出城西北你会吗？
1: 不会。
0: 你能往下唱吗？
1: 不能。
0: 你服吗？
1: 不服。您就一句不一样啊？
0: 谁说的？
1: 往下唱。
0: 传统太平歌词后边汤汤汤是好几百句，
1: 你往下唱。
0: 往下唱。
1: 往下唱。
0: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
1: 哎，怎么样？还是劝人方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0: 谁告你？谁告你的？
1: 这碎嘴子怎么着？
0: 这不着什么急？你让我往下唱行不行？
1: 啊，你唱。
0: 瞧见了
1: 啊。
0: 瞧见了
1: 是。
0: 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听着了吗？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能是劝人方吗？
1: 啊，
0: 不是。

0: 歌，
1: 接着唱。再往下唱，还有词儿没有了？
0: 好，有啊，有啊，好几百句。
1: 有，接着往下唱，
0: 再往下唱
1: 啊。
0: 瞧见了、哦、有一个老太太
1: 啊、
0: 说这一日，这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她有点闷的哼啊。
1: 什么腔儿这是？
0: 他要到街上去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
0: 老太太出了门，上了三环。
1: 老太太上三环，
0: 他发现自己没有特巴跑得快，
1: 多新鲜呐！
0: 老太太下了主路，
1: 啊，
0: 来到了辅路。
1: 呦呦呦，这玩意儿还赶晚呢，这个。
0: 来到了大红门，就这个剧场。
1: 嘿，好，到这儿了啊！
0: 到这儿看见了王正和吕家强俩人在街前站。
1: 嗯，
0: 老太太就说
1: 啊，
0: 老太太就说
1: 说什么？
0: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个特产高丽参，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啊，每个人他不是那东啊北人，
1: 呵，他怎么能绕回来？
0: 说罢了，老太太迈开大步回到了家中。
1: 哎呦喂，
0: 回家。又做了四万多个俯卧撑
1: 啊！好，
0: 做罢了。
1: 嗯，
0: 老太太也有点累了。
1: 可不是累了吗？
0: 她哈哈笑
1: 啊，笑，
0: 吃点药。
1: 你该吃药了。
0: 睡一觉
1: 啊，睡觉了，
0: 睡着了
1: 啊。
0: 去世了，
1: 死了，
0: 完了，哎，完了，哎哎，这段
1: 啊，
0: 传统太平歌词《老太太的一生》，
1: 哎
0: 哎，听过吗？
1: 没有，
0: 你服吗？你爱服不服？我不问你了，
1: 好，
0: 对不对吧？你找这一段你不会的，哎呦我去，
1: 再来一遍。各位，咱让他再来一遍怎么样啊？哎哎，再来一遍，唱可是唱啊，刚才那什么三环特八一样不落，全得有，有一样对不上，各位您给他喊道好怎么样？来，
0: 不就唱一遍吗？
1: 来，
0: 有什么呀？
1: 来，
0: 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经抢救以后康复，这回上四环遛弯去。740这个事跑得要快一点。
1: 对，
0: 不是怎么
1: 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1: 各位都听出来了
0: 啊？
1: 这不对了，
0: 怎么了？
1: 咱听的是上三环那个，
0: 给你唱续集
1: 不行，咱就听一开始那个。
0: 就刚才那段，你想原原本本一字不落的再听一遍？
1: 对，
0: 多点记得住啊，
1: 还是编。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嗯，他的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他到这儿来刘海，
8: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7: 撩起来看呐！咦，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8: 有什么重要的？
7: 举个例子，
8: 说说。
7: 范伟老师，
8: 我知道啊。啊，
7: 优秀的小品演员
8: 啊，
7: 人原来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8: 对对对
7: 啊，
8: 后来改那小寸头，
7: 啊、对对，原来是留一分头，
8: 是
7: 演个秘书什么的，
8: 没错。
7: 后来呢？
8: 啊。
7: 圆寸，
8: 对，
7: 火了，
8: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对吧？
7: 不管这个，
8: 后来
7: 不光圆寸
8: 啊，
7: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8: 对，
7: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8: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7: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8: 对，就是他
7: 改发型了
8: 啊，
7: 火了，
8: 因为发型，
7: 对呀、啊，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8: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7: 太有关系了。
8: 啊，
7: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8: 跟头发有关的。
7: 对了，
8: 时尚名词，
7: 时尚的，
8: 我肯定知道，
7: 还肯定知道，
8: 随便问吧。
7: 丸子头
8: 什么？
7: 丸子头，
8: 丸子头
7: 什么意思？
8: 太容易了。
7: 什么样？
8: 丸子头吗？
7: 啊，
8: 就是脑袋
7: 啊，
8: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7: 跟猴屁股似的哈。
8: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7: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8: 你不说丸子头吗？
7: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8: 那是
7: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8: 那就不可爱
7: 啊，
8: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7: 不是四喜丸子，
8: 不是顶四
7: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8: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7: 你能不能把嘴给我闭上？
8: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7: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呢，好看吗？那个
8: 那倒是，
7: 还是的嘛、
8: 啊，
7: 就是丸子头适合的这种婴儿肥呀，
8: 哦，
7: 圆圆脸呀，
8: 小圆脸，
7: 有点嘟嘟肉啊，
8: 哦，
7: 适合这个脸型的。
8: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7: 长脸的
8: 啊，
7: 刘海，
8: 刘海，
7: 长脸的来一刘海啊，
8: 啊、
7: 哦，比如你媳妇儿
8: 啊，
7: 适合来刘海。
8: 我媳妇儿，
7: 她媳妇脸长，
8: 是，
7: 下巴颏到脚面，
8: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娶巨石强森去吧。好嘛，下巴颏到脚面，娶朱元璋，打驴脸那不行啊。
7: 但脸长是不是？
8: 脸长一点，
7: 脸长一点
8: 啊，
7: 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8: 刘海调整，
7: 调整
8: 啊、
7: 哦，哎，这刘海，刘海懂吗？
8: 刘海懂啊，
7: 懂哈，
8: 刘海系金蝉嘛，是吧？刘海锅，意思我就那歌
7: 什么什么歌啊？
8: 刘海
7: 也不是刘海砍桥，
8: 那是
7: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8: 这叫欠招。哎，干什么这是？
7: 我问你，这个头发这叫什么呀？
8: 你就是干嘛？我这头发帘弄挺好的，全给我捣乱了。
7: 对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8: 啊？
7: 头发帘
8: 你说半天，你说头发帘儿不完了吗？
7: 我的词儿啊，
8: 那你们叫
7: 刘海，
8: 这叫刘海。哎
7: 啊，你媳妇儿这个刘海，我琢磨一下，这个长度、啊。哎，
8: 她来什么？
7: 她刘海啊，到人中这儿比较合适。她到这儿来刘海，
8: 到哪儿？到人中。那走道还看得见路吗？
7: 撩起来看呐，咦，
8: 哎呦，
7: 这怎么回事？哎，咱放下，接着往前走。
8: 干嘛这么逗人？
7: 那到哪儿？你说
8: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个齐眉毛，
7: 齐眉毛，
8: 小齐眉穗儿，
7: 齐眉穗儿。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8: 说清楚，
7: 齐刘海，
8: 齐刘海，
7: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8: 是吗？
7: 哎，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8: 对对对，
7: 头发好啊，在这儿啊，捂严实了，哦，严严实实的这儿，哎，来个齐刘海儿，别地儿都。没有，
8: 都没有。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7: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8: 就这儿有点刘海，
7: 怎么了？
8: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7: 那什么样呢？
8: 是不是得抱条鱼啊？
7: 然后他是
9: 这样，
7: 你看这有夫妻相，
8: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7: 太得熟悉了。
8: 怎么了？
7: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8: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7: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整头发，我看不惯，我也不懂，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8: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7: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8: 那我演谁啊？
7: 你演我呀？
8: 我演当时的你。
7: 当时的我
8: 什么特点？
7: 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8: 噎人。哎，没问题，
7: 没问题啊！
8: 来一回，
7: 来一回啊！
8: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哼，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7: 太噎了！
8: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7: 太噎了？
8: 噎人啊！
7: 你让我先说话行吗？
8: 啊，你先说话。
7: 太噎我了，噎得我个儿老个儿老的。
8: 再来了，
7: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8: 让驴踢了。
7: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8: 你说的噎人，
7: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8: 还不能这么噎呀、啊？
7: 多新鲜呢！
8: 行，我接着说。
7: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8: 你也没头发呀？
7: 我媳妇儿不是秃子，
8: 但是我媳妇儿已经是秃子半天了。
7: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8: 入戏，入戏，入戏。
7: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8: 黑的好看。
7: 你就是不让我染。
8: 你别老瞎花钱。
7: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
8: 啊？不是瞎花钱吗？
7: 怎么瞎花钱、
8: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7: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
8: 咱俩别抬杠好吗？
7: 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8: 怎么不了解？
7: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8: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7: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8: 霍金好看。哎，不是这
7: 你搅和乱了。
8: 你好看，你好看。
7: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8: 黄的好看。
7: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8: 红的好看。
7: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8: 都好看。
7: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8: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7: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8: 那是好事啊。
7: 怎么是好事啊？
8: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7: 讨厌不讨厌？你讨厌不讨厌？
8: 怎么了？
7: 这能聊得下去啊？
8: 你不是说噎人吗？
7: 还是的，
8: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7: 天天吵架吗？
8: 现在怎么样了？
7: 现在啊，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8: 是吗？
7: 当然了。
8: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

0: 表演一下，
1: 那没问题啊。
0: 这回
1: 我演现在的我，
0: 那我演谁？
1: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0: 哦，就那秃子。
1: 啊、行行，
0: 哪秃子呀、啊？你媳妇儿不是
1: 有头发？
0: 行了，
1: 头发好极了。
0: 聊这头发，
1: 不用你说话，
0: 我看他怎么和谐。
1: 一句一句的
0: 呀，老公，
1: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0: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老公，你看，你看。
1: 哟，
0: 哎，
1: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0: 哎呀，老公，你看看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1: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啊，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媳妇儿，你傻。怎么了？
0: 老公，你得夸夸我。
1: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啊？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0: 怎么了？
1: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0: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啊？
1: 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0: 是吗？
1: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0: 都搁脑袋上。
1: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
0: 啊，
1: 这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0: 怎么说呀？
1: 快来看看，嘿
0: 啊，
1: 鸡蛋炒西红柿，嘿，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一句话总结一本书，你随便提一本书，马上用一句话给你总结出来。
8: 行，《红楼》，
7: 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9: 对，
7: 那有认同的。
8: 那对，
7: 你看我们这小朋友，他就看过这书。
8: 那《水浒》呢？
7: 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0: 故事。
1: 这怎么又改仨了？你说
0: 你这水泊梁山呢？
1: 啊，
0: 一百单八将，
1: 对呀、啊，
0: 108个英雄，只有三位是女性。
1: 哪三位啊？
0: 母大虫、顾大嫂、一丈情的扈三娘、开黑店的都知道，模样差孙二娘。
1: 站好了，你这，你上那是教国学去，还是教山东快书去？
0: 这传统文化呀、啊，都教。
1: 啊，这全教。
0: 哎，这只有这三位是女性，剩下的105个全是老爷们儿。对吧？
1: 三个女的，
0: 哎，三个女人和许多男人的故事。
1: 哇，
0: 哎，学问。
1: 三国呢？
0: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1: 嗯，那怎么那么乱呢？
0: 一点都不乱。三国魏蜀吴三分天下，
1: 啊，
0: 又是这个当官的，又是帐下大将，又是兵，人多不多？
1: 多啊。
0: 而且上目录的女性都有谁？
1: 嗯，
0: 大乔、小乔
1: 有，
0: 是不是？貂蝉
1: 有，
0: 有没有？糜夫人
1: 啊，对，
0: 也是很多的女性。
1: 哦，
0: 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
1: 西游呢？
0: 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1: 怎么还有动物园的事呢？
0: 什么动物园啊？唐僧是人吧、
1: 啊、是啊，
0: 金蝉子转世
1: 啊，
0: 是不是？那他是一个人，他旁边全是动物，一个猴
1: 啊，
0: 一头猪，一河怪，
1: 还有河怪呢。
0: 旁边你遇见的那个都是啊，什么老鼠精，什么蝎子精，狮子精，大象精，雕，什么熊，什么有没有？有没有？蛇
1: 都是动物。
0: 哎，一个男人和许多动物的故事。
1: 你别说，人总结来挺有点意思啊，
0: 这
1: 个
0: 一
1: 句一
0: 致的。哎，这我自己研究的。
1: 那一句话就一本书，你
0: 这还不算什么？
1: 哇，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可以用两个字总结一本书。
1: 这么厚的书，两个字总结？
0: 两个字特别准确。
1: 哇，红楼
0: 情人。
1: 情人
0: 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情人关系，情人的故事。情人，
1: 水浒
0: 兄弟，
1: 兄弟
0: 拜把子上梁山，兄弟，
1: 三国
0: 主公，魏蜀吴三分天下，主公。
1: 哦，西游
0: 妖精，
1: 妖精，
0: 那你没有妖精，那成不了正果呀。
1: 哦，一集一个，
0: 哎，对不对？怎么样？
1: 我俩字就能总结这么厚一本书，
0: 这还不算什么。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可以用一个字总结一本书。
1: 啊
2: 啊，
0: 哎，
1: 哇，那我问问你
0: 啊，
1: 红楼
0: 哭，
1: 水浒
0: 打，
1: 三国
0: 骗，
1: 西游
0: 走，当当的地点灯。
1: 不过你别说，总结倒是有点意思。
0: 你这个高精端的，这都是
1: 这什么高精端呀、啊？
0: 你得研究，所以这就足以证明咱们文学家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1: 您看看，
0: 我们这个文学家哎，
1: 是
0: 青石吧？有那个，
1: 你这文学家都上惯了炕了，是不是？
0: 累了，累了，累了，
1: 累了也不能坐在这儿，知道吗？
0: 你看，我们文学家平时都干嘛？
1: 啊，
0: 吟个诗，做个对，
1: 哦，
0: 写个对联，哎，文墨消遣。我们聚在一块儿啊，聚在一块儿，我们一帮文学家，我告诉你，来，你出一题，你出一题，哎，我给你做一对联。
1: 你把这大腰子先放下、啊。这是文学家吗？这撸着串，你注意题，你注意题，你这手还拿着啤酒呢，知道吗？
0: 我没端起来呢，还
1: 把烟卷点上，还得
0: 那不行。那我们文学家这不是这叫什么文墨消遣游戏？你出一个题，啪给你做一副对联，然后写一个横批，回去啪写出来就挂上。我再出一题，那个啪写出一对联来，写上横批，啪就挂上。
1: 哇，你还能写？
0: 那当然了，有丰厚的文化底蕴。
1: 好，来，文学家
0: 啊，怎么着？
1: 你给我们写一个，
0: 哎，
1: 给我们写一个，
0: 给谁们写一个？
1: 给我们？
0: 还我们？你们是谁啊？
1: 就这样
0: 啊？
1: 你给我们后台演员写一个，
0: 就这帮相声演员。
1: 对啊，
0: 给他们写一个
1: 啊？
0: 不是看这意思，想难为难为我？
1: 不知道你行不行？
0: 行不行？
1: 嗯，
0: 你把那布字去了，就是行。
1: 那你给我们写一个，我们听听。
0: 给相声演员写吗？
1: 啊，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特别贴切你们啊。
1: 啊，
0: 听上联。说学逗唱，门门功课悦他人。怎么样？深了这对联。
1: 深什么？什么意思？你说说。
0: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 对啊。
0: 说学逗唱
1: 啊，
0: 四门功课吧。
1: 对。
0: 学会这四门功课干嘛呢？
1: 嗯，
0: 为了让大家伙开心，取悦观众。
1: 哦，
0: 门门功课悦他人。
1: 哦，下联呢？
0: 帅卖怪坏，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
0: 大家就这不懂了，给大家伙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帅卖怪坏说的是啊，咱们这相声演员四种形象。
1: 对，
0: 你看咱这小伙长得就是帅的，
1: 你看我呢，
0: 哎，你长得那种怪的。
1: 怪，
0: 哎呀，太怪了，长得这都走极了。
1: 谁什么叫都走极了呢？
0: 你就说这意思，帅卖怪坏
1: 啊，
0: 这是四种形象。
1: 对，
0: 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什么意思呢？
0: 为就是相声演员干嘛呢？
1: 啊，
0: 为了让您发笑，得让您乐。这乐从哪儿来呢？我们得有包袱。
1: 对呀，
0: 这是我们的行话，叫笑料。
1: 啊，
0: 哎，我们回去得研究。哎呀，研究啊，天天抓头发。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哎呀，怎么能让大家伙乐呀？然后抓着抓着就变这样了。
1: 合着我这琢磨包袱琢磨的是吗？
0: 啊，就琢磨啊，所以自己的辛苦自己知道。
1: 哎，这倒是。
0: 哎，句句包袱苦自知。
1: 上下联还挺好。
0: 嘿嘿，这文学家。
1: 哦，还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说文学家？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不就能写。
1: 行，你给今天来的观众写一个。
0: 哦，给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写一个
1: 啊！
0: 张嘴就来。
1: 来呀，
0: 有的是词儿。
1: 上联。
0: 到此处忘却多少烦恼事，
1: 什么意思呢？
0: 啊，你看听相声就为了开心解闷儿。
1: 嗯，
0: 你说家里头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
1: 哎，都有。
0: 哎，到这儿了，我虽然说帮您解决不了生活当中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可以给您斩短的两个来小时的笑声。
1: 哦，对，
0: 哎，哈哈一乐，轻气上升，浊气下降，这心扉一敞开，哎，心里痛快了，暂时的忘却一下那些烦恼的事情。
1: 哎，对，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哎，
1: 下联呢？
0: 回家去想起几个开心人，
1: 你给解释解释。
0: 哎，那阵我们这个老人老话讲啊，
1: 嗯，
0: 就是老先生讲，说相声的是干嘛呢？说相声的是各位的欢喜虫。
1: 哦，对，
0: 哎，给您带来欢笑，让您开心。让爷爷奶奶听完相声，回头一会儿回家，这一边做饭的时候还一边想呢。哎呦呵，这相声不错
1: 啊，
0: 尤其那叫王凯的小伙，哎呦，长得又精神又好，哎呀，说的也好，我真喜欢他，我就想他。王凯这小伙真不错。
1: 你不是一人上来的
0: 啊。哦，也能想起你来。
1: 对对对对，
0: 做梦的时候晚上突然惊醒，哎呀，梦就无敌了。
1: 我就让您做噩梦是吗？
0: 就能想起你来，
1: 你们这样就别想了。
0: 哎，这就想起几个，
1: 我听见那点睛之笔
0: 啊，
1: 那横批
0: 不能憋着。
1: 又是大白话，
0: 这什么叫大白话？这点睛之笔啊，这是
1: 什么点睛之笔啊？
0: 你看，这不能憋着，有道理
1: 啊！
0: 听相声干嘛？
1: 为乐呀，
0: 为乐呀！你看，咔咔一乐。刚才我说，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啊，
0: 食归大肠，水归膀胱，二气均分，不生灾病，对您身体有好处。听相声都得这样，哼，这说的不错。有意思。就这样吧。
1: 嗯，
0: 你开怀大乐呀。
1: 不是，这相声我们这个包袱一个接一个
0: 啊，
1: 你老琢磨那个包袱，后边那你听不着了，再说你影响别人听。
0: 影响别人？
1: 对啊，
0: 你那意思得憋着
1: 乐一下，你就让你憋着了。就
0: 这位刚一乐，旁边有一不乐意的，让闭嘴
1: 啊！你等下一个包袱再乐呀，
0: 那非得出事不可。
1: 不，不可能，
0: 咱再试试啊。
1: 我试试，
0: 再来啊。这相声说的不错。
1: 别还有包袱呢，你知道吗？哎哎哎哎哎，
0: 有让憋着的吗？
1: 憋着不是憋气，
0: 对不对？这就不能憋着，该乐就得乐。
1: 这点睛之笔，
0: 这文学家这个素养你就看出来了。
1: 哎呦，
0: 怎么着？
1: 还文学家呢？
0: 那当然，
1: 还能写吗？
0: 有题就能写。
1: 哈，哎
0: 啊，
1: 文学家，
0: 怎么着？
1: 你给我们洗手间写一个。
0: 什么？
1: 给我们那洗手间写一个。
0: 五谷轮回之所。你以为你这就难得住我？
1: 你写呀，
0: 张嘴就来。
1: 上联
0: 早就写好了，
1: 啊，
0: 听着啊，
1: 嗯。
0: 天下英雄豪杰，到此处无不低头屈膝。
1: 你给解释解释，
0: 这不用解释，大家伙都知道。你上洗手间嘛，对不对？
1: 啊，
0: 你甭管多大的明星，多大的腕儿，是不是？你甭管谁来了吧，你上那地方都得低头屈膝。
1: 废话，没有站着的，
0: 对吧？
1: 啊，
0: 下联
1: 啊，下联，
0: 世间贞洁烈女进门来，纷纷解带宽裙。
1: 这你还能解释吗？
0: 这就不用解释啊，对不对？你进那地方，你还穿着衣服，
1: 得脱了，
0: 还是啊？ 这还用解释吗？
1: 啊，我听见你那点睛之笔。
0: 嘿，这横批最好了，可别较劲。
2: 是

0: 没懂我们
1: 什么的，上那地方干嘛去了？人有三急呀、
0: 啊，啊，
1: 解决问题去了。
0: 对呀、啊，
1: 你甭管你说你多横，你多厉害，你跟肚子只要一闹肚子，你跟他较不了劲。该去赶紧去，对身体有好处。
0: 那什么样呢？
1: 你都这样吗？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你这一演完出，一会儿出门口碰见一熟人，哟呵，胡迪，呵，上咱们公益长城这演出来了。
0: 对呀、啊，
1: 呵，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0: 是吗？
1: 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嗨，别提了，这不秋天了吗？
0: 啊，
1: 吃了点海鲜，喝点啤酒，有点闹肚子。
0: 哎，你注意点。
1: 你这个刚见着你不好意思啊？
0: 那、啊、
1: 哪天你还来是吧？
0: 还来呢？
1: 还来，回头哪天聊啊？
0: 哎、行，
1: 我先解决去，都这样吧。
0: 啊，
1: 没有一个跟他较劲的。
0: 那是未必，这
1: 未必，非得
0: 自己的东西那，
1: 非得跟他较劲？
0: 怎么了？
1: 再试试，
0: 自己的肚子我还控制不了吗？
1: 非得控制是吧？
0: 对，控制呢。
1: 哟呵，吴姐，
0: 哎，
1: 上这儿演出来了？
0: 对呀、啊，
1: 老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0: 是吗？
1: 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哎呦，
0: 哟，怎么了这是？
1: 嗨、哎，别提了，这不是秋天了吗、
0: 啊？
1: 吃点海鲜，喝点啤酒，闹肚子。
0: 哎呦，你注意点儿、
1: 啊。但是你好不容易碰见你了，
0: 是咱聊会儿，
1: 咱得聊会儿天，
0: 聊会儿，
1: 真的挺想你的。
0: 你控制住。
1: 哎呦，
0: 你忍住了，咱聊会儿。
1: 是我知咱聊会儿，你这、啊、呵。
0: 是就控制住
1: 了，我就不信了。我好不容易碰见你了，他跟我叫，哎呦，不是我，咱俩
0: 是咱聊会儿，
1: 咱必须聊。
0: 是，
1: 我就跟他较劲。
0: 是我等着你这聊呢、
1: 哎，不行，我得去一趟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去你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刚才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
8: 这个京剧最繁荣的时期啊，就是四大须生和四大名旦当红的时期。
9: 哦，那个时候，
8: 特别是四大名旦的出现，
9: 嗯，
8: 打破了这个老生一统天下的这个单一局面，所以说创造了咱们这个京剧。

0: 京城的辉煌时代。
1: 是吗？
0: 嗯，
1: 这么说您对这个四大名旦有研究？
0: 实不相瞒
1: 啊，
0: 我就是专门研究四大名旦的。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介绍介绍
1: 啊，
0: 你看这个四大名旦，
1: 是
0: 有这个松花旦、咸鸭旦、鹌鹑旦，还有皮蛋。
1: 行行行行行，您得别说了，您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四大名旦那是梅上成荀、
0: 梅兰芳
1: 啊、
0: 尚小云
1: 是、
0: 荀慧生、程砚秋，
1: 对，
0: 这四位太了不起了，
1: 是
0: 创造了咱们京剧的辉煌。
1: 嗯，
0: 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都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比喻四大名旦。
1: 那可有啊，
0: 有把他们比成花的，
1: 对，
0: 有比成酒的，
1: 有，
0: 还有比成一年四季的。
1: 嗯，
0: 在我看来这比的都不准确。
1: 那么您把这四大名旦比喻成什么呢？
0: 在我看来
1: 啊，
0: 这四大名旦的声腔韵味
1: 啊，
0: 就好比是四种饮料。
1: 什么饮料
0: 啊？
1: 这可头一回听说。
0: 没听说过吧？
1: 没听说过，
0: 这是我独到的研究。
1: 是啊
0: 啊，
1: 那具体来说，您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0: 这个梅兰芳梅派
1: 啊，
0: 就好比是一杯绿茶。
1: 绿茶
0: 朴实自然，浑然天成
1: 啊。
0: 哎，这我一唱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像绿茶了，韵味悠长。
1: 是啊，
0: 嗯，
1: 您能给唱两句？
0: 那当然能唱了。
1: 各位观众，您今天可来着了啊，咱们尝尝罗真老师这绿茶味的梅派，好不好？咱们给鼓鼓掌，欢迎罗老师来一段。
0: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咱们的京剧，
1: 嗯，
0: 我就给大家来一段《霸王别姬》。
1: 好，
0: 从现在开始，
1: 嗯，
0: 我就不是罗真了。
1: 那您是？
0: 我就是虞姬。
1: 您等会儿吧，看您这个形象啊，
0: 啊，
1: 您可不像虞姬。
0: 那我像？
1: 您像母鸡。
0: 母鸡像话吗？
1: 您这形象像，
0: 主要听我这声音韵味儿
1: 啊，听您这唱。
0: 哎
1: 哎，

0: 还真不错。
1: 你看看像不像绿茶？
0: 西湖龙井，
1: 那绝对的。
2: 是。那么这个程砚秋程派，您比作什么饮料呢？
1: 程砚秋程先生，就好比是一杯咖啡。
2: 您等会儿吧，这咖啡可是欧洲那边的产物。
1: 哎，程先生就是到了欧洲考察了歌剧，才丰富了程腔。
2: 是吗？
1: 哎，他这个唱腔特点是苦涩幽深，跌宕起伏。一唱起来特别的好听。
2: 好，那您再给学两句。

0: 有点拿铁的意思，
1: 是不是？哈哈哈，
0: 是是是。咱们这个荀慧生荀先生呢？
2: 荀先生啊，这荀派啊，就好比一杯橙汁儿，
0: 橙汁儿，
2: 哎，哦，鲜香多汁，酸甜可口，
0: 是吗？
2: 最拿手的，是那红娘，
0: 对，
2: 而且从唱腔到念白都非常的有特点，
0: 是吗？
2: 一念起来这个味儿，哦，张先生。你从墙头翻过来，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这会儿我们老夫人回房，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在房中，我拿棋盘遮着你的身子，我说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地听我的好哇令，叫身隐藏在棋盘之下，我步步心来，你步步怕放大胆，人气吞身休害怕，跟随着小红娘你就能遇见她，可算的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好林切莫要傲傲你惊动了他。
0: 您瞧我这馅儿挨得多冤呐，这还是鲜榨的橙汁啊，还真像，
2: 对不对？
0: 哎，那么这个尚小云尚先生呢？
2: 尚先生

0: 先生，
1: 嗯，
0: 上表座
1: 啊，
0: 双阳公主
1: 是，
0: 我再给大家学一学。
1: 哎，
0: 风萧萧，关长征，千里斩那

0: 接着唱啊？
1: 不能唱了。
0: 怎么呢？
1: 裤腰带折了。
0: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儿了？
1: 四大名旦
0: 啊，这么看来，您对这四大名旦啊，还真都有研究。
1: 研究是研究
0: 啊，
1: 但是我觉得研究艺术啊，不能过火，
0: 是吗？
1: 特别是这京剧，
0: 嗯，
1: 不能迷恋的太深
0: 哦，
1: 容易闹笑话
0: 啊。这还能闹笑话？
1: 你看我们票房有一位张派的戏迷
0: 哦，张君秋先生，
1: 王大妈，
0: 嗯，
1: 哎呀，迷恋京剧，迷恋的太深了，
0: 是吗？
1: 行走坐卧全是戏词儿
0: 哦，
1: 而且这个人有个毛病，
0: 怎么呢？
1: 喜欢上火。
0: 嗯，
1: 一着急一上火
0: 啊，
1: 话都说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但是他会唱，
0: 哦，就唱出来了。
1: 上一次有这么一件事儿，挺可笑的。
0: 嗯，
1: 他们家着火了，拿起电话来报警。
0: 嗯，
1: 这一上火，
0: 哦，
1: 失声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干张嘴不出音儿。
0: 哦，
1: 但是他能唱啊。
0: 哦，这能唱。
1: 哎，拿着话筒对着人家消防员就跟人家唱上了。
0: 是吗？
1: 还是张派。
0: 哦，
1: 这么唱的。
0: 嗯。

0: 桥南桥北啊，
1: 不南岸不北，正当阳。
0: 那门口有什么标记呀？
1: 南。

0: 坏了吗？
1: 我说你们也别来了，我家已经
0: 怎么样？
1: 烧完了，
0: 烧完了都。别唱了，
2: 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3: 啊，您不如我，
2: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3: 啊，是
2: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3: 是吗？
2: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3: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2: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3: 啊，
2: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3: 哦，
2: 大家很多这样哈。
3: 啊，是。
2: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就穿我妈妈剩的。
3: 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2: 再大一点呢，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了。对，
3: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2: 我爸我姐还穿呢，
3: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2: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3: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2: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3: 是不是？
2: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3: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2: 本来怎么说话呢？
3: 你这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2: 就是条件不好
3: 啊，
2: 人家孩子考90、95
3: 啊，
2: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3: 啊，
2: 我就不行
3: 啊。您怎么着？
2: 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3: 可以，
2: 我告诉你啊，
3: 哥，就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2: 多新鲜啊！
3: 我天，哪科啊？
2: 三科啊。
3: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0: 能整除吗？
1: 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0: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2: 能有多难？各位，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0: 多难！我给你吹的，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2: 您说说，
0: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2: 对，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九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还剩九只，不明白了吧？傻了，看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九只，别说，九只树上十个鸟啊，帮拿枪打死一只，剩下九只鸟在树上一看，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0: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还
2: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0: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2: 我没有，别那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0: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刘叔叔跟你们说，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还剩十只。
2: 怎么还剩十只啊？
0: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物质不灭。
2: 什么东西啊？
0: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它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你给它烧成灰，搁煤盒里，它有十只。就举这个例子，
2: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0: 这数学呀？
2: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0: 物理啊？
2: 你有病吧你啊？
0: 高级？
2: 太高级了！
0: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2: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0: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
2: 啊？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0: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0: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2: 我的战友邱少云。
0: 谁？
2: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0: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2: 不是我
0: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2: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0: 吓我一跳！
2: 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0: 说的对啊。
2: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这是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0: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2: 什么？
0: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2: 怎么你妈跟我一样阳刚吗？你妈？
0: 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啊，阳刚像话吗？
2: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现在，
0: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2: 大伙儿都了解。
0: 那开卷让抄的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啊！
2: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0: 对。
2: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0: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2: 我太了解了。
0: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过，你看见没有？傻了。
2: 我天，谁呀？
0: 孟子的母亲。
2: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0: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可。
2: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0: 你甭给我背的歌，这歌背的比你好
2: 啊！是
0: 哎对对，欧阳修重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不对？啊、朱熹重孝道，哎呀呀，有道者虽年下于我，我必近之；啊、不孝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哎呀呀，司马光
2: 呢？
0: 重节俭，
2: 节俭，
0: 俭以立名，赤壁自败。
2: 啊，你看，要我说他怎么砸别人家缸呢？怎么？
0: 别人家刚像话吗？
2: 这么说的吗？
0: 节俭，我们家跟他家风一样，我们家也很节俭，
2: 是吗？
0: 尤其在吃上，我奶奶说了，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2: 你爷爷没说点什么呀？
0: 我爷爷说，奶奶说的对。
2: 啊，这就老两口抠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怎么说话？什么叫抠？吃饭节俭会过
2: 啊？是吗？那我问问您啊，咱中国人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年夜饭，你们家节俭，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哎，唯独这顿饭，因为民俗的关系，我们家也很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味都有。
2: 哦，这一顿有，
0: 就这一顿，
2: 就这一顿。
0: 对，
2: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0: 剩饭。
2: 我怎么剩饭呀？
0: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2: 哎，这倒是勤俭啊。
0: 那当然了，
2: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剩饭。
2: 怎么还剩饭呀？
0: 做太多了，剩饭。
2: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0: 遮罗宴，你别管。
2: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给你
2: 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0: 你们家三十座就不搜吗？
1: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0: 8月10我们家吃月饼。
2: 吃什么？
1: 月饼。
2: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0: 那当然了，
2: 我先吃月饼啊。
0: 什么馅的呀？
2: 剩饭。
0: 你别说了。

0: 什么？
1: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金鱼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胡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2: 瘦了30斤。
3: 是啊，
2: 他跟我问他你到底瘦多少，他说我瘦了30斤。他是把整个饮食结构都调了30斤，
3: 很自律的人，
2: 特别自律，锻炼跑步，然后健身房。对，那天我们聊是确实付出了很多。
4: 看到以后只有一个想法，要减肥，为减肥拼了。减肥计划开始第一天，过完年该减肥了。沙先生最近减肥的决心很大呀，就想问问有效果不？
5: 我减，我也想减，我每年都想减。
6: 这肥胖，这还用说吗？不是有一个热搜的那个名字叫“沙溢减肥8年，正如我自己”吗？
7: 由他来做。
8: 这是您16+8的第一顿吗？
9: 我平时的话，起来以后先喝两杯美式咖啡，然后尽可能的把第一顿餐稍微往后延一点，大概一般在11点到11点半，然后晚上会在6点多吃完，保证在8小时之内吃完两餐。
10: 特别好的朋友们，我第一呢，我也没遇到啥事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家庭。还是那个人儿我。第二呢，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具体的什么工作上的什么原因，说一定要减成什么样，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让自己看上去状态更好，穿衣服更好看，更健康，有魅力，怎么了？
1: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自律过后的某一天，帅胡不，军艺校草沙溢闪亮登场。
11: 哥，你瘦了这么多，
12: 陌生了感觉，
10: 已经1年的时间了。我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正好这次的录制也是10月份。
13: 9个看不看？
10: 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成功减重了，已经36斤了。
13: 咱先玩游戏，快玩那个投鞋的。
3: 你这小肌肉可以啊！哦，天哪！是谁送你
14: 来到我身边？修姐，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修姐，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
15: 嚣张密室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
14: 我今年都已经60+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1-2个经典，这的人生足矣。

0: 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戏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他全完了，完了，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0: 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就是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日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3: 这样子啊，你想这首都得带。
4: 对，这个要，这个
3: 不要了吧？这个也要，
4: 这个
3: 也
4: 要
1: 嘛。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哥也好，玉兔公主人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5: 什么声乐呀、啊？

0: 督导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没怎么学呢，这也难一号了。这
1: 印记当中，您的哪部电影或者哪个背影人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易烊千玺演过那个什么，那个奇迹小孩是吧？
2: 奇迹啊，
0: 我觉得那个电影这个挺好的，因为它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他写的是笨小孩，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是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3: 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0: 我小时候呢，在工厂工作，下班了之后我就上这个工人文化宫。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啊，他的各种班啊，什么戏剧啊，什么表演呐、啊，什么朗诵啊，什么声乐呀、啊，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为什么呢？哪个班都不要钱，你想学就学，所以我就都去报。今天唱歌，明天跳舞，后天朗诵，对对。
4: 哪怕我粉身碎骨，背负骂名，一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0: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说你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都会。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排了一台活雕塑。2020年进入影视圈，
5: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4: 这是腾出人的光荣感。
6: 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7: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知道你还惦记我，死而无憾。
0: 我没有拒绝过那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个，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我拿过来一个，哎呀，演乞丐我也行，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8: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不薄呀。
5: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子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子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作为一个演员，
5: 怎么着？
4: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5: 啊，
4: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您身材好，
5: 哎，
4: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5: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4: 你拿我来说吧，
5: 啊。
4: 我穿个西装，
5: 嗯，
4: 我可以很商务。
5: 你瞧瞧，
4: 我穿个帽衫
5: 啊，
4: 我可以很嘻哈。
5: 哟，你看看，
4: 我穿个夹克，
5: 嗯，
4: 我可以很前卫。
5: 好家伙，
4: 我穿个三点，
5: 哎，嗯，
4: 泳裤，
5: 吓我一跳，
4: 泳裤
5: 啊，怎么着？
4: 我穿个泳裤，
5: 嗯，
4: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5: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4: 我来个皮裤
5: 啊，
4: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5: 怎么样？
4: 土豪！
5: 我看您像藏獒。
4: 哎，
5: 就没有这么穿的。
4: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5: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4: 有时间吧？
5: 啊，
4: 有时间。
5: 哎哎，
4: 上我那儿去。
5: 哎，
4: 我好好的，我给你。
5: 嗯、哎，怎么着？
4: 设计设计。
5: 哦，
4: 我给你好好
5: 啊，
4: 雕雕、
5: 哎。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4: 雕琢雕琢，
5: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个雕塑家。
5: 哟，您雕塑吗？还家、
4: 哎？
5: 您可别蒙我啊！
4: 怎么呢？
5: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4: 我也有啊。
5: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4: 嗯、
5: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4: 我也有啊。
5: 您那是？
4: 小肠
5: 雕一碗卤煮是吗？
4: 这卤煮干什么？
5: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4: 小肠
5: 什么？哪小肠？
4: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
5: 嗨，
4: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5: 哦。小肠宝，
4: 哎，
5: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4: 我也有。
5: 您那是
4: 植物人？
5: 哎，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4: 我也有。
5: 您那是
4: 打弹弓的人。
5: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4: 我也有。
5: 您那是
4: 天坛的圣斗士。
5: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
4: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
5: 嗯、
4: 你就得贴近生活。
5: 哦，
4: 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5: 你讲，
4: 对不对？
5: 嗯、
4: 贴近百姓、
5: 嗯。
4: 你大到城市的雕塑，
5: 嗯，
4: 小到景观的雕塑。
5: 哦，
4: 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5: 是
4: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5: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4: 我们邻居大爷，
5: 嗯，
4: 退着休以后，不甘寂寞，
5: 怎么着？
4: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5: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

0: 慢的，
1: 太投入，
0: 哎，
1: 酷爱啊，研究造型，
0: 哦，
1: 啊，研究做个坦克，
0: 哎，
1: 啊，做个这个花园，
0: 多好，
1: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叼去，
0: 哎，
1: 现在不成了，
0: 现在怎么样了？
1: 死了，
0: 怎么死了？
1: 踹死了，
0: 让谁踹死了？
1: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
0: 这沙坑里也飙啊？
1: 不是，这都业余的，
0: 这太没料了。
1: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0: 您是专业的。
1: 啊，
0: 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1: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0: 没问什么。
1: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0: 那在哪儿找您呢？
1: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有我们的工作室。
0: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
1: 室。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0: 行行行，
1: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0: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1: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
0: 哦，
1: 我们进行深加工
0: 哦，
1: 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0: 你瞧，
1: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
0: 哎呀，
1: 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0: 哎呀，真讲究，
1: 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0: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
0: 啊，
1: 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0: 哎啊，
1: 对不对？当然了
0: 啊，
1: 年卡五折
0: 哦。
1: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0: 哦，
1: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0: 哎，
1: 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
1: 嗯，
0: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这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
0: 哎，
1: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0: 哎呀，
1: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0: 嗯，
1: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嗯，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
0: 嗯，
1: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0: 哦，
1: 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0: 嗯，
1: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
0: 嗯，
1: 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0: 哦，
1: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0: 哎，
1: 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
0: 哦，
1: 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0: 啊，
1: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0: 啊，
1: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啊。
1: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0: 嗯，
1: 洗一洗，
0: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0: 哦，
1: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是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
0: 嗯，
1: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0: 哦，
1: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的？
0: 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
0: 嗯，
1: 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0: 嗯，
1: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什么呀？橄榄壶。
1: 哎，橄榄壶。
0: 哦，
1: 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 49号半。
0: 鞋号啊？
1: 你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那玉石，这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鸡眼，
1: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呀，这鬼脸儿，
0: 还鬼脸儿，
1: 鬼脸儿。
0: 哎呦，真能算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哈，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0: 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了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主管怎么回事呢？
1: 压着足底等着，拄拐的我也得管。
0: 你也晓得。

0: 一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嗯，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嗯，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嗯，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嗯，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嗯，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嗯。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面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

0: 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再有人问贵庚了，那就是说呀，问你几点啦？这是北京时间的，
6: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5: 啊。什么好消息？
6: 那真得说是千载难逢、百年不遇的这么一个好消息
5: 啊。您说呀。
6: 今天啊，我把我徒弟带来了。
5: 哦，您徒弟，
6: 我准备师徒二人
5: 啊
6: 合作为朋友们献上一段。
5: 您这相声说的就不怎么样，您还教徒弟了。
6: 你呵，您别看我这个相声说的一般
5: 啊，
6: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
5: 哪句呢？
6: 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
5: 啊。是
6: 我这个徒弟，那真得说是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中小人和，民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遁甲，身在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5: 这是，这是您那徒弟啊，
6: 诸葛亮。
5: 废话，这是说你徒弟呢，你提诸葛亮干嘛呀？
6: 我这个徒弟跟诸葛亮比，比诸葛亮要高。
5: 诸葛亮都不如您这徒弟
6: 啊！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徒弟有学问来。
5: 嚯，
6: 我徒弟比诸葛亮会3道微积分。
5: 诸葛亮学过微积分呐？
6: 就是有学问呐。
5: 那您要这么说，我更得要见一见了。
6: 你打算要见一见
5: 啊？那您把您这个徒弟掏出来吧。
6: 我徒弟是打火机呀，是怎么着？
5: 啊，这师傅个儿就不大。他这徒弟更得
6: 笑。不要笑谈
5: 啊，
6: 不要笑谈，
5: 没开玩笑，
6: 你得说请讲出来
5: 啊。您嫌我说话不礼貌了？
6: 当然了
5: 啊，那您把您这徒弟请上来，我们瞻仰瞻仰
6: 啊。好。别扭，
5: 您先等一会儿。
6: 别扭，
5: 您这徒弟叫什么？
6: 别扭。
5: 别扭，
6: 你不是找他吗？
5: 我呀，我找别扭
6: 啊。他徒弟名字叫别扭，
5: 这叫什么名字呀？您叫什么呀？
6: 我叫顺溜。
5: 这配着套呢。
6: 是是是，
5: 顺溜找别扭。
6: 哎，别扭，徒弟，别扭
5: 啊，
6: 出来吧，老爷子。
7: 哎，
5: 哥。
6: 几位上演，这就是我徒弟别扭。
5: 这就是比诸葛亮多会3道微积分那位啊。
6: 对对对。 你看这个形象，哇，大智若愚啊，啊，这是学问撞的。
5: 是啊，
6: 啊，一肚子学问撞成这样的。哇，
5: 嗯嗯，我瞧这脑袋都要发了，这是。
6: 给朋友们问个好呗。
3: 好，
6: 你听。你这虎虎正运，好，你这个嗓子，
5: 行行了，还捧呢，
6: 多圆润呢。
5: 好好好，我这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
6: 哎，啊，简那个简单的问，
5: 什么？
6: 问复杂了，他回答你一句梵文，你能死在这儿？
5: 您放心，我干嘛找这个呀？啊他有学问，我就躲着点吧。
6: 那就躲着点，
5: 我来点简单的。
6: 对对对对对，嗯，别找难看。
5: 哎，是是
6: 啊啊，别找难看。
5: 学生来啦，
3: 来了。
6: 你听，嘿，
5: 活的，嘿，
6: 废话啊，死的就臭了。
5: 这是活
6: 你来了，这口齿多清楚啊！
5: 没听出来这
6: 啊，
5: 嗯，这还口齿清楚？
6: 接着问，
5: 跟谁来的？
3: 他，
6: 你听听，
5: 他要把你摊了。
6: 我把你握了，
5: 我妈鸡蛋呢是怎么着？
6: 什么叫把我摊了啊？
5: 这不是摊吗？
6: 你不懂。
5: 嗯，
6: 我们这徒弟说话讲文明讲礼貌。
5: 哦，
6: 没有你我他仨摊，知道吗？
5: 啊，
6: 上面一个他，底下一个心，这字念摊，这是对我老人家的尊称。
5: 哟，就您呐？
6: 怎么了？
5: 还对您的尊称？
6: 哎，啊，
5: 行了行了，干什么来了？
3: 说相声来了，
6: 哼，你听，够多么幽默呀！说相声来了，够多么幽默呀！
5: 没听说幽默的呀，啊，
6: 这就是幽默天才呀！
5: 没点可乐呀，嗯，会几段啊？
3: 三段了，
6: 你听，
5: 这是三段吗？这啊？
6: 那你甭管，照顾的全面，
5: 是
6: 让各位听一听三段了
5: 啊，哦！这么个手势，
6: 不是比划三段
5: 啊！我呀，稍微增加点难度，再问问。学生贵庚啦？
3: 吃饭了。
6: 听听，嗓子多好啊！
5: 这不是嗓子的事儿 啊，这不对呀，啊，没听明白，再问一回。我问你啊，贵庚了？
3: 吃的炸酱面。
6: 听听，你听听啊，
5: 哎，漏了，
6: 漏了，
5: 漏了，
6: 漏了，找物业。
5: 干嘛房漏了是怎么着？
6: 你们家房漏了？
5: 我把你徒弟问漏了，
6: 把他问漏了
5: 啊？
6: 不可能！
5: 什么叫不可能啊？
6: 我徒弟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你的问题？
5: 就他有什么学问呢？
6: 真是的，
5: 根本就是错了嘛！
6: 这怎么错了？
5: 怎么错了？你看
6: 哪点错了？
5: 我问他
6: 啊，
5: 学生你来了？
6: 他说什么？
5: 他说来了。
6: 那废话，大活人站着，没来吗？你能说这儿没人吗？这不是人吗？
5: 大小是这句
6: 这完了吧这？
5: 这句是没错啊，
6: 回答正确了。
5: 你往下听啊，
6: 你问
5: 啊，我问他跟谁来的？
6: 跟谁来的？
5: 他说跟他来的。
6: 这可不跟我来的吗？
5: 啊，
6: 可不跟我来的吗？我给带出来了，跟谁来的？跟狗熊一块来的。
5: 那我倒是没意见。
6: 不是你说这一话，你这问的都回答的正确，可不是跟我来的吗？
5: 啊，
6: 是不是？能跟谁来的吗？
5: 别急着摆脸啊，往下听。我呀，还问他你干嘛来了？
6: 他说
5: 说相声来了。
6: 那不说相声，我们唱评戏来了。你们这有评戏吗？啊？
5: 过些日子有啊。
6: 就说这个讲情讲理就在这儿呢，你们这干什么来？可不是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会唱评戏吗？
5: 啊，对对对，我问他会几段，
6: 他说
5: 会三段。
6: 你听过什么你？你听过什么你？三段你就嚷嚷啊？三段那是传统节目。
5: 哦，
6: 传统节目我们会三段，那新编的相声他会三十多段呢。
5: 哇，
6: 这不好意思往外说，人家孩子谦虚说三段，你怎么瞧不起人会三段啊？
5: 我本来没有，
6: 那还是这意思
5: 啊，主要是这句。
6: 嗯，
5: 我呀问他贵庚了，
6: 他说
5: 吃饭了。
6: 几点了我们不吃饭？几点了不吃饭，让人孩子饿着啊？你家徒弟饿着吧？你看你的徒弟，那孩子都饿着精瘦精瘦的，这我们的徒弟揣得多肥呀！啊，这到点吃饭呢，我喂的，我天天喂啊。
5: 行行行行，这位也不明白啊，我呀问他贵庚了，他说吃的炸酱面。
6: 去，我们吃炸酱面了，你就眼热了你？你吃过炸酱面吗你？啊， 明儿我们还吃包饺子呢，你脑袋还不搬下来？
5: 我也不至于那没出。
6: 你见过什么呢？哦，我们吃炸酱面，你瞧眼热，怎么了？没吃过炸酱面？
5: 行，您先暂停一会儿啊。怎么上满了弦了？是怎么？
6: 不是我替孩子拔创。
5: 行，我就问问您，
6: 嗯，
5: 问人家贵庚了，说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这对吗？
6: 这不是梦话吗？
5: 啊？
6: 仨癔症说的话。
5: 你看，你也得承认，
6: 贵庚了，吃饭了，吃炸酱面
5: 啊，
6: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啊？有点大脑的，他能说这番话吗？这简直是糊涂嘛！有学问没学问呢？
5: 啊？
6: 大言不惭的，瞪俩大眼珠子，吃炸酱面，像话吗？
5: 不是，你
6: 以后别拿出来就说，让人笑话。
5: 你。不是，我说这套话是谁说的呀？
6: 你说的，谁说的？
5: 他把这屎盆子扣我这儿了。你徒弟说的。
6: 我徒弟
5: 啊，
6: 我徒弟说这话不能，
5: 就冲这意思，他也得说这话。
6: 不能，我徒弟能说这话？
5: 你自个儿问问去。
6: 我问，
5: 你自个儿问去
6: 啊？
5: 你问问去。
6: 谁呀？
5: 你
6: 问吧。
5: 我问完了。
6: 你问完了？
5: 你不是不信吗？
6: 我不信呢。
5: 你问去。
6: 啊，
5: 你去，
6: 想清楚了再说。要不然咱爷俩一世英名，付于流水了。明儿还怎么吃炸酱面啊？散散热，头脑清晰啊！我就问你这一句啊，露脸也在你，丢人现眼也在你，不能让人笑话，听见没有？孩子，想清楚再说。
5: 问，赶紧问。
6: 贵庚啦？
3: 吃的炸酱面。
6: 哎呦，
5: 怎么样？
6: 撑着你，像话吗？
5: 纯粹是这点炸酱面闹的。
6: 我把你捧得乌丢乌丢的，你把我摔得啪嚓啪嚓的。
5: 嗯，
6: 又吃饭了，吃炸酱面，这都像话吗？说完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又冒，酱全流肚子里了。讨厌，说你还不服，瞪俩哈米儿，你鼓俩哈米儿，你瞧谁呢你？哎，你再瞪俩哈米儿，我把你俩哈米儿挤出去。
5: 等会儿，不是，我怎么听着有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
6: 您多心了，我说。

0: 记着，什么吃饭了吃炸酱面，那都一概不对。嗯，是不对吧？
1: 多新鲜！
0: 哎，
1: 还问呢？
0: 贵庚了？那是问你呀、啊，有没有脚气？
1: 带着你的吧，啊，这还舔着脸，还数了人家呢，还教育呢，这根儿就在你这儿。行行行，别乐别乐啊，保持严肃。您是什么？老师，为人师表，不学无术，您这叫误人子弟。瞧把你这孩子教成什么模样了，这都。啊，舔着脸还说呢，贵庚有脚气了，那都像话吗？行了，我呀，今儿也不能让你们俩白来一趟，数了你们这么半天，我得告诉你们一对的，啊，
2: 哎，
1: 下回啊出去好别露怯，听见了吗？我说他的时候你也听着，啊，再有人问贵庚了，不能说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也不能跟您似的，啊，有什么有脚气没有？这一概都不对。再有人问贵庚了，
0: 嗯，
1: 那就是说呀，
0: 啊，
1: 问你几点了？
0: 这
1: 是北京时间的，
0: 去带着你的，
1: 我这就又跑你这儿去了啊，
0: 像话吗？啊
1: 啊，
0: 问贵庚了几点了？还北京时间，像话吗？啊？
1: 这也
0: 老师是干嘛的？
1: 啊？
0: 你说干嘛来了？
1: 啊、哦，您瞧不上来？
0: 什么叫瞧不上来呀、啊？你气的？
1: 啊、哦！
0: 气的我都说不上来了。
1: 啊！这句你倒想上来了。
0: 你当我真不知道呢？
1: 知道你说呀？
0: 听着，爱徒，
1: 我这还爱徒呢，这。
0: 贵庚了
1: 啊！
0: 我说他你也听着
1: 啊，
0: 什么这个吃饭了吃炸酱面呢，有脚气几点，这都一概不对。贵庚了呀，是问你多大了？
1: 哎，
0: 说出来你爱了你，说出来，我说出来你爱了你，我说出来你还爱不了了你。
1: 干嘛今儿你出门之前吃了炮弹了是怎么？
0: 生气，你这人可气就在这儿。
1: 啊，这好好好，
0: 哎，知道了吧？哎，问你多大了？我问问你，你多大了？哎呀，我呀，启发启发你。
1: 嗯。
0: 去年你十七，今年你多大了？
3: 十六了。
1: 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啊！
0: 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去年十七，今年十五
1: 啊！
0: 我这也错了，这十八了。
1: 哎，
0: 今年不十八吗？记着，多大了？
3: 十八。
1: 哎，
0: 十八属什么呢？
3: 属驴。
0: 屁！十六属性里边有驴吗？
1: 是什么十六属性
0: 啊？
1: 我们十六属性
0: 十几个？
1: 十二。
0: 十二个属性里边有驴吗？属驴像话吗？属马，知道吗？属什么的？
3: 属大马哈。
1: 大马哈呀，
0: 大马哈那是鱼
1: 啊。
0: 你属鱼的，大马没有哈，属什么的？
3: 大马。
0: 哎，
3: 没哈。
0: 没哈就别说了
1: 啊哈。
0: 他得闪我一下，
1: 是
0: 什么孩子这是、
1: 嗯、
0: 老师听着，听见没有？多大了？
3: 十八。
1: 嗯，
0: 属什么的？
3: 大马。
0: 齐了，齐了，
1: 这就齐了，
0: 齐了，记住了。
1: 我要是再问一问，
0: 随便问，
1: 这回没错了。
0: 问的天亮，记得倍儿瓷实
1: 啊。好好好，学生贵庚啦？
3: 十八。
0: 嘿，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0: 哟，
1: 贵庚啦？
3: 十八。
1: 属什么的？
3: 大马。
1: 贵庚啦？

0: 十八
1: 属什么的？
0: 大马。
1: 退更了。
0: 十八
1: 属什么的？
0: 大马。
1: 退更了。
0: 十八
1: 属什么的？
2: 停！
0: 十八
2: 停！
0: 大马
2: 停！
0: 十八
2: 停！
0: 大马
2: 停！
1: 怎么
0: 没喝？
2: 这。刚交利落又给打得愣糊涂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给他加深加深印象
2: 啊！行
1: 啊，
2: 不用加深了，已经非常瓷实了
1: 啊！就这样了，
2: 行了，
1: 嗯
2: 啊，歇会儿
1: 啊！
2: 今天用脑过度啊，用脑过度了。
1: 好，刚教这么两句，
2: 用脑过度了啊！用脑过度啊！不要说话了 啊！我们聊会儿天
1: 啊！好，
2: 咱们聊会儿，
1: 再。哎，正格的，咱们俩人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2: 那可不是
1: 啊，
2: 有二年多了。
1: 可不是嘛。
2: 啊，
1: 那天我上这个景山公园，我去练声去了。
2: 哦，
1: 早上起来，一进公园，我瞧见一位老大爷。
2: 哦，
1: 鹤发童颜，
2: 精神
1: 啊，那精神头蛮好。
2: 嗯，
1: 我一瞧不是旁人，
2: 那是
1: 您父亲
2: 啊、哦，我爸爸。
1: 哎，
2: 嗯，我父亲
1: 带着一帮老太太正在那儿练呢，
2: 见天练，
1: 是不是？
2: 见天练。
1: 哎，他这精神头这么好，我也是忘了。
2: 啊、
1: 正格的，您父亲今年贵庚了？
2: 我爸爸
0: 十八，
2: 去。哪儿啊？你就来一句啊？我们俩这聊天呢，你瞎搭个什么？像话吗？这问题问在你这儿呢，
1: 啊，这怎么出到我这儿呢？
2: 你这话有毛病。
1: 哪句有毛病？
2: 问上岁数的人，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应该怎么问呢？
2: 问高寿啊。
1: 哦，
2: 你得这么问呢。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4了。
2: 谁问你了？
1: 不是，
2: 这你得问我。
1: 我问您啊，那个老爷子高寿了？
2: 18。像话吗？这不对，
1: 多大？
2: 68。
1: 哦，68。
2: 68了，奔70了。
1: 嚯，那这68，这那就是属什么的呀？
2: 68是属啊，
0: 大马。
2: 我毙了你！
1: 哇，
2: 像话吗？啊，哪儿就来这么一句？站着说话，小孩别拉大茬，不许大茬，听见没有？打这儿起不许言语，一个字也不许说。别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往我这儿推，你说我不让说的，一个字不许说，听见没有？
1: 行了，
2: 一教就会。
1: 您呢？啊，还一教就会呢。这您也别生气
2: 啊！我不生气，
1: 小孩子犯个错误也是正常的。
2: 哎，也是一阵一阵。
1: 对对对，咱们还聊咱们的
2: 啊，咱们说。
1: 我就瞧见老年人不能不打招呼啊！
2: 啊，那就没礼貌。
1: 我要紧步上前，我就过去了
2: 啊！您呢？
1: 深施一礼，啊，论着我得叫大爷。
2: 啊，是这辈儿。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2: 我爸说什么？
1: 他没理我。
2: 哦，上年纪了，耳朵沉了。
1: 啊，
2: 大点声。
1: 是啊，我就提高了声音了。我又问大爷您好啊！
2: 我爸爸说。
1: 他还没原因，
2: 哦，你得惊动一下，
1: 哦，还惊动，惊动，
2: 对对对，过去瞪一瞪他，
1: 是，
2: 惊动，
1: 哎，我过去一瞪他那个衣袖子
2: 啊，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2: 我爸爸说什么呀？
1: 他还没原因，
2: 哎，正格的，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0: 你不让我说话的，
2: 还是你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

0: 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三字天笔意。念个四，写出来。
6: 好了，啊，
7: 三字天笔说，
5: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6: 有这字儿，画道。
7: 这回说一回啊，这仨人相声，这个文字游戏哦。
5: 这是个好题材，
7: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5: 好，
7: 你第三个说，
5: 可以，
7: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5: 那你请定了，
6: 今天就吃上您了，
5: 对啊，
7: 请什么？
5: 你说不上来啊，
7: 这什么说不上来，看着
6: 来吧，
7: 听着啊，
5: 打个样子，
7: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5: 哦，
7: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5: 哦。
7: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5: 是有点意思，
7: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5: 您来
7: 说一，一字添笔念个丁，
5: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7: 看啊，一字
5: 写出来，
7: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5: 壮丁的丁，
6: 姓丁的丁，
5: 对，
7: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
5: 谢谢。
6: 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7: 怎么了？
6: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7: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
6: 中草药，
7: 野生的丁香。
6: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7: 我得落在钉子上。
6: 您这也不合乎要求。
7: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6: 请客。
7: 有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6: 胡搅蛮缠。
7: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啊。
5: 他得落在钉子上。
6: 啊，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7: 啊，对啊。
6: 行，
7: 你来吧。
6: 我是二是吧？
7: 二。
6: 第二个说，
7: 第二个说，
6: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7: 哪个工？
6: 两横中间加一竖。
7: 哦，工人的工。
6: 对了，
7: 接着说，
6: 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哎。好不好？
7: 您在那鼓掌不？你等会儿，等会儿，
6: 您亮相。
7: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6: 怎么了？
7: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6: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不是啊，
7: 什么
6: 你
7: 野香丁？
6: 就
7: 该你的，
5: 听我的吧。第三个说，
7: 对，
5: 也是最后一个说，
6: 对，
5: 难度最大。
7: 你看这请客得了。
5: 什么叫请客呀？
7: 你
5: 说的都比你们好。
7: 好，
5: 听着啊，听见了吗？
7: 声音小点，
8: 我还没说呢。
7: 没说你说说说你说。
8: 听好了啊，三字天笔念个四。
7: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着，别说别说，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
8: 不认识中国字？
7: 哎，不认识，写出来。
8: 看好了
7: 啊，三字天笔说，
8: 一二三再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6: 有这字儿，
8: 画道
6: 有这字儿，
7: 没这字儿。
8: 跟你开玩笑，不是？你别真说不上来。
7: 来吧，
8: 听着啊，三字天笔念个风，
7: 哪个风？
8: 丰收的丰。
7: 三字天笔，哎，不对，
8: 不对，
7: 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8: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6: 电子版的。
8: 对喽，
7: 电脑你说，哎，行，就算对对啊啊。
8: 三字天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7: 问的不对，
8: 这太高
7: 了。你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8: 怎么了？
7: 三字天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到风上，知道吧？
8: 非得落到风上，
7: 你这多新鲜呐！
8: 你这来呀！啊，踏青练功都要风，落没落上？
6: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8: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啊，怎么样？
7: 你还笑他？
8: 请客吧。
7: 什么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8: 来呀！
7: 再给说的说难的了，
8: 说难的来，
7: 得升级换代了啊！
8: 好，
7: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8: 还怎么样？
7: 有古代的名著，或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6: 哇，这
8: 有意思！
7: 听着啊，
8: 别来，
6: 您来榜样。
7: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8: 国家的国。
7: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飞马抡刀斩颜良，噗！朱文丑，噗！
6: 要疯！
7: 哎，怎么样？
8: 有点李丁的意思。
7: 有点什么点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来，
8: 哎，我的，
7: 该你的。
6: 说，游字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7: 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字天水念个？你别分蒙过去。游字天水哪个游？
6: 跟您说呀，赵老师，古代那个油字没有这个三点水，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油，说油字天水念个油，
7: 我怎么听，我听那么别扭，
8: 就这意思吧，
7: 说，
6: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哈。
7: 他得行吗？
8: 行，
7: 不，
8: 你问问他。
7: 我这个古典名著，
6: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7: 我《三国演义》，你是
6: 《西游记》
7: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6: 孙悟空。
7: 孙悟空
6: 英雄，
7: 孙悟空是英雄。
6: 当然了，
7: 英雄事迹，
6: 英雄。孙悟空
7: 英雄事迹，
6: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个跟头刷108000里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
7: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6: 吃仙丹长生不老。
7: 这还可以啊，这算英雄事迹，
8: 好不好？
7: 这回该你的了，
8: 明白了吧？专字天人念个传，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7: 什么水平？什么
8: 说的最棒的就是
7: 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8: 《水浒传》呢？你不知道啊？
7: 英雄
8: 啊，武松啊。
7: 武松，
8: 对呀，
7: 那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8: 我是说西门庆
7: 啊，对，说西门庆
8: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7: 怎么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8: 英雄啊，
6: 一样。
9: 他那就
7: 不啊，你那个世纪不行。
9: 世纪
7: 那
9: 世纪世纪什么呀？
8: 世纪啊，世纪就是那个谁呀？ 啊，咱这个多棒啊！抬头看见了潘金莲，那个爽，
6: 这点爽
7: 爽。一会儿武松来了，把你脑子剁下来，
8: 这不英雄出来了吗？
7: 对了，
6: 对
7: 了，我给他说了，这回咱们又变了，
8: 又变好的、
7: 啊，变好的啊！这回你们俩说不了了
8: 啊！肯定，
7: 这回我说一个字，
8: 好，
7: 拆开是两个字，

0: 有两样东西分不出来，最后还得把它吃了。
1: 这有点意思，
2: 这好。
0: 听着啊，
1: 来，
0: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1: 吕字拆开怎么是俩口？
0: 哎，姓吕的吕呀、啊，拆开两个口，
1: 双口吕。
0: 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酒跟白葡萄酒，我分不清楚哪个是白酒，哪个是白葡萄酒。我一样喝一口，我大口的喝白酒，小口的喝白葡萄酒，
1: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吧？
1: 好，
0: 这回该你的
2: 该我了。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驴肉和马肉，我也分不清哪个是驴肉哪个是马肉，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马肉，小口的吃马肉。
0: 怎么全是马肉？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橙子跟甜柚，我分不清楚哪个是橙子哪个是甜柚，我一样吃一口，我大口的吃橙子，小口的吃甜柚。
1: 好，
2: 这好，听我这
0: 啊，
2: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样的白萝卜和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白萝卜哪个是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
0: 别吃了。
2: 怎么了？
0: 白萝卜莲藕你分不清楚？
2: 怎么了？
0: 能分不清楚吗？大傻小子你是？白萝卜没眼儿，藕带眼儿，那外边皮儿也不一样。
2: 这
0: 凭什么吧？你分不清楚？
2: 这是，赵老师
0: 啊，怎么着？
2: 我给你修理修理，你就分不清了。
0: 这还带修理的？
2: 当然了。
0: 你怎么修理？我看看。
2: 啊，修理
0: 啊，
2: 来哪个？来带栗子的，是来顺溜的？
0: 什么顺溜？你不，你来来来来这。
2: 嘿，
0: 来来来啊！
2: 哎呀，说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啊，
2: 一样的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
0: 啊，
2: 和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的白莲藕，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的白萝卜，哪个是剁去两头削了皮儿堵上眼儿剁碎了白莲藕。我是一样吃一口，我大口吃剁去两头削了皮儿钻了眼儿剁碎了白萝卜，小口吃剁去两头削。削了皮儿，钻了眼，堵上眼的白莲藕，分不清了吧？
0: 演了100多场，头一回说下来，真不简单。
2: 分不清就行了，
0: 该你的了，
1: 给我的吧。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天饼子配棒子面的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0: 行，就别说了。你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吧？这个贴饼子跟窝头你分不清楚，虽然它都是黄的，但是一样，这个贴饼子是扁的，是长的，窝头带眼带尖，能分不清楚吗？啊，凭什么分不清楚？
1: 我修理修理。
0: 你也修理修理，
1: 一修理就分不清楚了。
0: 那你修理我看看。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一个样的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配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哪个是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窝窝头。我是一样吃一口，我是大口吃去了疙瘩小米面的贴饼子，小口吃拍扁了炖肠子的棒子面的窝窝头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4: 啊，
3: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4: 是啊，
3: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4: 哎呦，
3: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4: 拎炒勺干嘛？
3: 给我们奏乐呀！
4: 啊，
3: 啪啪个皮，啪皮个，啪啪个。行了。云溪，
4: 是我。
3: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呀，
3: 啊，
4: 28了。哎，
3: 差不多了吧？
4: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3: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4: 那、哎、怎么说话呢？
3: 就是说您差不多
4: 啊，
3: 挺好的吧？
4: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3: 一看就还行。
4: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3: 怎么了？
4: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会这差不多呀？是怎么？
3: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啊，
4: 你外号就差不多
3: 啊？
4: 你到哪儿差不多？
3: 哪儿都差不多。
4: 那我问问你
3: 啊，
4: 您这工作
3: 差不多？
4: 啊，学习
3: 差不多。
4: 挣多少钱
3: 差不多。
4: 结婚没有
3: 差不多。
4: 这啊，
3: 这么回事？
4: 您说。
3: 就前段时间呢
4: 啊，
3: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4: 啊，
3: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4: 嗯，
3: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4: 是，
3: 我就把他认领了。
4: 哎，认领了，
3: 认可了呀。
4: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3: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4: 啊，
3: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4: 啊。定的哪天呢？
3: 4月5号。
4: 哎。清明节呀，像话吗？不是，我问你，
3: 啊，
4: 你订哪儿了？
3: 国际大酒店。
4: 什么名？
3: 大炒勺。
4: 大炒勺。
3: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4: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3: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4: 是啊，
3: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
4: 啊，
3: 踏青，
4: 嚯，
3: 游春，
4: 嗯，
3: 扫墓，
4: 是，
3: 我结婚。
4: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3: 哎呀，一点都不乱的，
4: 还这还不乱。
3: 一大早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4: 嚯，
3: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4: 啊，
3: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4: 是啊，
3: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4: 哎呦，
3: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4: 拎炒勺干嘛？
3: 给我们奏乐呀！
4: 啊，
3: 啪啪了个皮，啪皮的，啪啪了个。
4: 行了，没拿炒勺奏乐，
3: 跟你放炮的差不多。
4: 就赶紧进去了，
3: 进去吧。
4: 哎，
3: 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4: 是，
3: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4: 折腾半宿，
3: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4: 你这人糊涂，
3: 糊涂什么呀？
4: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3: 怎么呢？
4: 得找婚庆公司。
3: 用不着，
4: 啊，
3: 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这么全有。
4: 是啊，
3: 全有，用不着。
4: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3: 那得有啊。
4: 有啊，
3: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4: 好的，
3: 我那毛这么长。
4: 哦，长毛。
3: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4: 这么宽
3: 、哎，
4: 这么宽，
3: 上写着欢迎光临。
4: 哎，
3: 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地毯
4: 脚垫儿啊，啊，
3: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4: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3: 怎么布置的？
4: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3: 哎，多好啊。
4: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3: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4: 那也是脚垫呢，
3: 也差不多得了。
4: 呵，哎，我再问你，
3: 什么？
4: 烛台有没有？
3: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4: 对，
3: 有啊。
4: 嗯，
3: 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4: 那不成，
3: 怎么？
4: 你得有那架子，
3: 啤酒瓶儿，
4: 啤酒瓶儿，
3: 弄6啤酒瓶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
4: 啊，
3: 得摆一

0: 新型的，
1: 呵，他还摆个新型的，
0: 好看呢，
1: 真能凑，
0: 差不多啊。
1: 我说
0: 啊，
1: 摄像有没有？
0: 有，
1: 一共几台机器？
0: 没数，
1: 没，
0: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1: 没数，
0: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啊？是不是？拿手机玩呗。
1: 拿手机录啊，
0: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1: 我说
0: 啊，
1: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0: 是，
1: 我说
0: 怎么着？
1: 这喜宴是不能凑合，
0: 喜宴不能凑合。
1: 哎，
0: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1: 统一标准吗？
0: 对了，
1: 哎，我问问您，
0: 嗯、
1: 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0: 当然得有了。
1: 哦，
0: 一桌上两包，
1: 什么糖？
0: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
1: 哎。红糖白糖啊，
0: 是糖不是？
1: 是
0: 甜不甜？
1: 甜，
0: 这么甜了吗？
1: 我说
0: 啊，
1: 这小零食呢？
0: 红糖白糖，
1: 怎么还是这个？
0: 嘿，你带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1: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0: 玩呗。
1: 饮料呢？
0: 红糖白糖，
1: 嗯，
0: 水，
1: 水，
0: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1: 呵，真能凑啊，
0: 这玩意儿。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1: 哦。他是主持人，
0: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1: 是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4月5号，
1: 对，
0: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1: 那团圆嘛，那日子，这团圆嘛，这个啊，这吉祥话，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0: 现在是5:03，
1: 哎啊，
0: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1: 入场吧。
0: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这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了。
1: 哎，你先等我，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0: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1: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0: 这玩意儿那还夸呢？
1: 还夸？
0: 一对新人，
1: 嗯，
0: 脚踏实地，
1: 呵，
0: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1: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他
0: 到了台上，王二大爷说了
1: 啊，宣布
0: 写下来，
1: 哎，
0: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1: 谁呀？
0: 新郎的二大爷
1: 啊，就是他，
0: 都是我
1: 哦，
0: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1: 啊。那宣读吧。
0: 我宣布，
1: 嗯，
0: 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
1: 嗯，
0: 他们的夫妻店儿有营业执照。
1: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
0: 结婚证。
1: 哎，
0: 感谢证婚人精彩的发言。
1: 我说，
0: 嗯，
1: 自己感谢自己啊。
0: 你说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1: 啊。行。
0: 接下来，
1: 嗯，
0: 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1: 谁呀、啊？
0: 新郎的二大爷。
1: 还是他？
0: 还是我
1: 啊？
0: 为大家致辞
1: 啊！快说吧。
0: 希望，
1: 嗯，
0: 他们小两口，
1: 小两口，
0: 在以后的日子里
1: 啊。
0: 好好的过日子，
1: 对，
0: 得过且过
1: 啊，
0: 别整用不着的，
1: 多牙碜这词儿，
0: 差不多到中了
1: 啊，行，
0: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1: 行了就甭感谢了，
0: 朋友们，
1: 哎，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一线牵。
0: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
1: 介绍人
0: 都是红娘啊，
1: 哎，
0: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1: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0: 依然是我，
1: 哎，对，
0: 当初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
1: 不赖，
0: 我都给他弄家去了，
1: 弄家去了。
0: 没想到今儿个呢，
1: 嗯，
0: 还都成了，
1: 还成了吗？
0: 感谢介绍人，
1: 别，咱先吃差不多就得了。
0: 哎，朋友们，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1: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0: 对，
1: 什么对？对，
0: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1: 我没去啊。
0: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
1: 嗯，
0: 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
1: 嗯，
0: 主婚人，
1: 哎，
0: 感谢介绍人，
1: 感谢你一个人，
0: 哎，
1: 不用感谢别人啊。
0: 大伙儿花钱受累，
1: 嘿。
0: 这个操心受罪，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认真地品味。
1: 好吃饭吧！
0: 我宣布喜宴开餐。
1: 行，等会儿，字儿说错了。
0: 怎么了？
1: 开餐，餐，
0: 摊，
1: 餐。
0: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1: 摊什么呀？
0: 煎饼。
1: 煎饼。
0: 哎，什么呀你？
1: 你急 结婚给大伙儿吃煎饼。
0: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啊，这
0: 我们那煎饼火，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1: 什么寓意？
0: 他说这撑是圆的。

0: 是圆的，
1: 对，
0: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2: 哦，
0: 是不是？
1: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2: 那就成双成对呗。
1: 刷点面酱，
2: 天地蜜，
1: 撒点辣椒，
0: 有滋有味。
1: 来张薄菜，
0: 彻底粉碎
1: 呀！怎么还粉碎了？
0: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1: 这个吃，
0: 这个骂街，
1: 骂呀，
0: 骂着街就走了，
1: 能不走吗？
0: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1: 谁呀？
0: 我那新娘她奶奶，
1: 嚯，
0: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1: 找你来了，
0: 孙子，哎，
1: 骂上了，
0: 你可真够孙子的呀！
1: 嘿，
0: 就是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儿啊！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1: 啊，
0: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1: 对，
0: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
1: 啊，
0: 不跟他这结婚了。
1: 嘿，
0: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个着急呀、啊，
1: 着急呀、
0: 啊！啊，该怎么？
1: 我告诉你，差不多。
2: 是是，
1: 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
2: 啊，我喜庆
1: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2: 差不多。
1: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儿吃煎饼啊，
2: 这也能解饿吗？
1: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2: 是，
1: 你办什么的人你都差不多啊。再多的好朋友，像你行吗？啊，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2: 这事儿怎么
1: 办？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2: 怎么办、
1: 啊、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2: 对。
1: 你
2: 说的对。
1: 哎，
2: 你说的对。
1: 是，
2: 你能把我怎么着？
1: 哎，
2: 不是，
1: 怎么回事？
2: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
1: 啊，
2: 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1: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2: 我还真没法招，
1: 没法招怎么办？
2: 我改，
1: 怎么改？
2: 好好改，
1: 好好怎么改？
2: 我从现在开始，
1: 哎，
2: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1: 哎，
2: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 对，
2: 好好的为大伙表演相
1: 声。是，
2: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1: 嗯，
2: 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1: 哎，
2: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1: 啊。对，
2: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1: 这就对了。
2: 我向大伙保证啊，
1: 哎，
2: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
1: 哎，
2: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1: 还是差不多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

0: 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6: 怎么样？
5: 实在，
6: 实在，
5: 有什么说什么。哦，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6: 怎么说的？
5: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艺术形式就很简单，也不需要道具和布景，哎，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节目，
6: 语言艺术，
5: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6: 是，
5: 我们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在舞台上用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6: 对，
5: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哎，我们不但要向大家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模范事迹和先进人物，还要向大家介绍世界各国的趣闻仪式。
6: 这个知识必须得丰富，
5: 所以为了丰富自己呢，我就经常到国外去考察。
6: 哦，是吗？您都去过哪些国家？
5: 去过几个小国家，
6: 您给大家说说。
5: 不值一提啊，去过美国。
6: 这还小国家啊、
5: 德国、法国，
6: 你瞧，
5: 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昌平，
6: 等，昌平也算呐？
5: 那是我们中国呀，作为演员也要去考察呀。
6: 你去考察什么课题？
5: 我考察这个课题比较新颖。我主要是考察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啊。新娘子怎么向新郎说话？
6: 这可是个冷门啊，
5: 别人没有涉猎过。
6: 是，
5: 经过我的考察，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6: 你发现什么了？
5: 我发现世界各国的新郎新娘晚上入洞房以后，新娘跟新郎说的第一句话全都不一样。
6: 哎，有所区别，
5: 都有本民族的语汇和特点。
6: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5: 那就看你问哪个国家的了。
6: 远一点的，比如说法国。
5: 法国
6: 那个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跟这丈夫是怎么说的？
5: 法国的，哎，这样吧，啊，为了便于介绍，你配合一下。
6: 哎，我怎么配合？
5: 你扮演一位法国的新郎。
6: 我来那个新郎。
5: 哎，我比如就是那位法国的新娘。
6: 好，
5: 咱们俩人在教堂刚刚举行完婚礼，入了洞房了啊。我穿着那个华丽的服装，站在床头啊，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6: 怎么说的？
5: 注意听，哎。你懂法语吗？
6: 啊，不懂。
5: 那就好办了。嘿，
6: 什么叫好办了？什么叫不懂？你要蒙我呀？
5: 不是，你要不懂，我把这句法语说得慢一点。
6: 啊，对，你说得慢一点，我根据这个动作呀、表情啊，我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
5: 有这么大把握？
6: 那当然，
5: 根据我的表情动作知道这句法语什么内容。
6: 没问题，
5: 现在开始。你是新郎，我是新娘。
6: 我新郎，
5: 注意我表情啊。
6: 好的。
7: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le lit?
6: 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5: 什么意思？
6: 这个新娘啊，她有了外心了，她不爱我了，爱我四哥去了。
5: 你怎么知道？
6: 你刚才怎么说的？
7: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le lit?
6: 对呀，我说我爱你四哥，咱俩快离。
5: 刚结婚就离啊？
6: 不是这个意思。
5: 不对啊，这句法语翻译成中文就五个字。
6: 哪五个字？
7: 你看我美吗？
6: 就这模样还美呢？
5: 不，你扮演的什么人物？
6: 我是新郎。
5: 就是嘛，你是新郎，我是新娘。我问你，我说你看我美丽吗？作为新郎要赞美我。
6: 不行，我跟前站一先生， 我赞美不出口。
7: 我启发启发你。
6: 怎么启发？
7: 你爱看电视剧吗？
6: 喜欢看。
7: 电视剧经常有这种场面，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特别的想，后来就在屏幕上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形象。哎，
6: 那叫幻觉。哎，
7: 这个时候你眼睛里就应该产生一种幻觉。
6: 幻觉。
7: 哎，你看着看着就不是我了啊，就不是施圣杰了。我就好比是一位非常年轻美丽的法国女郎。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7: 懂了。
6: 我看着看着呀，眼前站的就不是施圣杰先生了，是一位非常美丽漂亮的女郎。
7: 赞美我啊。
6: 没问题。
7: 注意开始啊。
6: 赞美。
7: 你看我美吗？
8: 你美，你太美了。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我二人在天好比，比鸟在地好比，连理枝看天色已晚，你我二人早些歇息了吧。
5: 这都不像话。
6: 推我干嘛你？
5: 这法国新娘嫁给一个京剧小生啊。
6: 不是你让我赞美你啊，
5: 表演太过火，
6: 我这还过了。哎，
5: 这个法国新娘就是这么浪漫，问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看我很漂亮啊。
6: 哎，这挺有意思的。我问问德国的新娘怎么说。
5: 德国新娘很温柔，站在床头跟新郎第一句话是这样讲。
6: 怎么讲？
5: My Liebling ich bin für dich ein geschlafen 嘿嘿嘿
6: 嘿，我没有擦粉。哎，我擦的是橄榄油。
5: 打了油像话
6: 吗？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
5: 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问你说，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6: 亲爱的，我睡不着。
5: 你为什么睡不着？
6: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这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5: 你要抽风了呀？
6: 德语我听不懂。哎，
5: 德国新娘很温柔，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呀？哦，
6: 疼爱丈夫。哎，
5: 第一句话都这么说啊。
6: 行了，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5: 咱们中国的。哎，中国新娘我觉得
6: 等等啊，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5: 对啊，别别别啊，
6: 有点意思。怎么样？
5: 开玩笑
6: 啊。你表妹
5: 开玩笑。那我说说
6: 说说。
5: 好，那我就说一说。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6: 这什么表哥？这是
5: 我就想听着他说什么啊。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6: 怎么样？
5: 实在
6: 实在，
5: 有什么说什么。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6: 怎么说的？
5: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6: 什么叫傻站着呀？
5: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6: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5: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6: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5: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5: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6: 猜谜呀。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三百九。

0: 吧，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2: 这太划算了，这个。
1: 对，
0: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2: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3: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4: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1000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3: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4: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5: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4: 哎呦，
6: 物超所值。
4: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6: 是啊，
4: 流口水了。
6: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4: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7: 哎，好嘞，
4: 好嘞。
8: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急报！

0: 要急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跑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青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鲜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 啊、
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的，咱说正合适。
1: 嗯，
4: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

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

0: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 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

0: 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鸽子来了，
1: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是吧？
0: 你
1: 看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0: 啊。
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0: 行，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0: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泉，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5: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当地川菜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6: 特别的，
9: 疯狂
6: 抢，真的。
0: 这煎饼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0: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 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

0: 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的都舒坦。
3: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
4: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3: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6: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7: 咱是主角。
8: 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快点吧，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 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
8: 我就感觉这个价钱呀、啊、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啊、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10: 嗯，
9: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10: 嗯，
9: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9: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0: 哎呦
9: 哎呦，物超所值。
10: 哇，
9: 你说说值不值？
10: 太超值了！
9: 是啊，
10: 流口水了。
9: 是啊，
10: 嗯，
9: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嗯、那得小1000呢。
9: 可不是吗、嗯？要不说呢，多值啊！
10: 是啊，
9: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9: 是啊，嗯、多好啊！
10: 您多泡泡啊！
9: 哎，好嘞，
10: 哎、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1: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10: 啊、
11: 哎，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0: 对呀、
11: 啊，哎，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0: 又贴心又周到。
1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 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都出汗了，
1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10: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